0: 三黄真正一白一重的，吼、哦，真侪人食歹命、食好气，啊，嘛有人食肝，医生啊判断三个月，到阵活偌久，我无爱讲啦吼。
1: 你那个恁大哥买咱的
0: 三
1: 黄是啊，买足久啊。
0: 这是救世的产品啦、啊、吼。
1: 对
2: 啊，
0: 啊。
2: 对啊，皮肤上食咧嘛有效呢，皮肤过敏啦。
0: 有啊，啊，伊迄个抗发炎啊，增加你的免疫力。哎呀，增加你的抵抗力，多谢。哎呀，
2: 再讲，我等于拢
0: 咧
2: 买啊，
0: 对啊，我到不能买
1: 啊。产品拍起来，哇，万万万安尼啦。
0: 多谢多谢，
1: 多谢咱的林大哥哦，感恩谢谢。
0: 多谢，感谢咱现场的这么多爸爸妈妈愿意打电话起来，甲咱点歌选曲、开讲、破刀做服务啦，
1: 吼。
0: 嘉宏一生。地力的电台，无非就是要带来给全国的爸爸妈妈健康甲快乐。
1: 是啊，是啊。
0: 来接一下现场的节目。
1: 来，
0: 登祥大哥。
1: 嘿，登祥大哥。
0: 你好，我高。
3: 喂。
0: 嘿，你好，我高。
3: 你高哦。
0: 嘿，你好。
3: 我吴登祥。
0: 我知。
1: 你知。
3: 哦。
0: 嘿。
3: 我昨有甲你买一个大多的迄个
1: 产品呢。
3: 一个三黄。
0: 嘿。
3: 啊，当时要上。
0: 哦，你等下，我叫老板给
1: 你
0: 听
1: 啊。你稍等起来哈。
0: 来，喂，你好。
4: 喂，高宏，你好。
0: 哎，你好。
4: 高大。
0: 个小姐啊，真久无听到你的电话。哎
4: 呀，哎，要来点几首歌一下。
0: 来，请讲。
4: 哎，我点一下欢喜就好。
0: 欢喜就好，然后啊，今日来报报啊，两公再给你报。
4: 好好啊，哎，我要买一组大组的土龙王呢。
0: 大组的土龙王，食了好吗？
4: 哎呦，真赞！因为我一个朋友拢在做种清洁打扫的，有无？爱爬起爬落啊，不用爬大楼。
0: 好嘞。
4: 啊，然后我报一只，啊，食了嘛就好。我家己拢爬楼梯啊，我爬楼梯摕物件。
0: 啊，你今日安尼？
4: 上上下下。
0: 啊，你今日你爱认真听，
1: 啊，
0: 今日这个节目吼，啊，邀请一位贵宾，啊，这台湾干那因有尔，啊，伊的生长的环境都甲土壤同款，所以讲伊对咱人体、身体的帮助，啊，非常有帮助啦。
1: 那是赶快做派话，
4: 哎，我过来借问一下吼，
1: 来，
4: 恁最近我伫电视咧看到迄种老虎做咧代言迄个明星，请跟恁公司
0: 诶，
1: 系啊，
0: 我
1: 公司
0: 诶，
4: 是
1: 啊，
4: 好好好，
0: 你
4: 买单
0: 看着咧，甲买，
4: 好好好，多谢你哦，
0: 谢谢，
4: 谢谢，
0: 来，为你个阿弥陀佛，
5: 阿弥陀佛咯，阿弥要叫我做小鱼哦，
0: 小鱼哦，来，你等
1: 一
0: 下，
1: 你先站起来，要加油，
0: 来，为你个来，李祖安妈妈。
6: 喂，哦，
1: 你做妈妈，
6: 对，
0: 迄个人
6: 生
0: 海
6: 海，人生海海，
0: 海海人生，海海人生，人生海海拢讲艺术啦，吼。
6: 哦，阿公
0: 袂唔少，袂啊，人生海海甲海海人生，啊，用词同款啦，吼。好，阿再来甲你做。
6: 我吼，食恁的迄个土龙王哦，啊，迄个。
0: 加迄
6: 个
0: 骨肉
6: 重，
0: 啊，
1: 食
6: 啦
1: 真
6: 好
1: 咧，真好
6: 哈，骹骨较勇健，嘿啦，哎，啊，骹骨较勇健，啊，骹骨吼本来拢跳都要拢下袂。
0: 土龙王是海口人的挖壳，嘿啊，
6: 吼。啊，即摆食了吼，吼，跳都要拢下会起哩，啊，行路也较好。
1: 你嘛去赛车来，你主角，
0: 哈，
1: 你骹骨勇健去赛车。
6: 哟，啊，今
0: 仔日
6: 吼，我要
0: 搁叫
6: 哈。
0: 好，好，你等一下，
1: 我
0: 等一下。好，你
1: 等一下，
0: 来，为了贵姬啊，这。
7: 我要点歌。
1: 来，贵姬姐，什么歌曲来哟？
7: 思乡的歌。
1: 哦，
0: 思乡
1: 的你呢？
0: 楼卡一线，甲接一个。好，贵姬啊，这是谁？楼卡一线哪久无接哈？来。安尼咱就先点歌点到这啦吼，啊，咱来嘉宏唱一首，大家拢知影，嘉宏这几年受到全国所有的听友这爸爸妈妈的支持甲鼓励，让我有这大的动力，一个月交遐尼济电台钱，其实拢用要无够成本，但是嘉宏唔捌替代。因为嘉宏今仔一退台，恁以后会找袂到嘉宏的台。来，为了来惠兰大姐。
1: 惠兰大姐，高早。
8: 哦，高早。
0: 你
8: 今啊嘉宏啊？
0: 哎，我嘉宏本
1: 来。哦，
8: 我拢唔捌接到你的电啦。
1: 本来吼，你今仔发了。
0: 啊，我今日做现场的节目。
8: 啊是啊。
0: 嘿嘿嘿。
8: 我要问下恁的迄个啥，就骨肉震动啊。
0: 嘿。
8: 骨肉震动啊！我报完就给我食。
0: 嘿嘿。
8: 看会当给我寄一撮大撮。
0: 啊，食了好不？
8: 我食偌久安尼，
0: 啊，
8: 我
0: 遐
8: 报阮小姑食安尼。
0: 这吼，啊赞啦吼。
8: 哎呐，
0: 这
8: 大地
0: 林啊区林啊。
8: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小小拢有白发，
1: 唔是，迄声哦，迄声头拢足重的，
0: 不要讲。声头足重，啊，这都海口音啦吼，大脑空啦，哎呀，啊，用用来台中话放茶吼。
1: 好，
0: 谢谢啊，电话你电话加的，你甲老卡讲哈。
1: 好。
0: 二线要过路京东，来妈妈，我爱你先唱一下，无我时间要卖我。因为今日这贵宾来足重要的吼，你有老卡接。啊，麻烦你帮我用 KTV 一个吼。

首《妈妈我爱你》啊，我的妈妈非常健康，住家己东石。啊，一首《妈妈我爱你》啊，嘛是要向我全国所有这听众啊，这听小家宏小安的爸爸。

0: 爸啊，即个大哥大姐，阮拢爱你啊，爱是大人，爱及时讲出嘴啦吼。咱甲是大人做伙日子是咧倒算的啦吼。愈来愈少讲。
1: 对啊，咱即个做囝儿爱日子。随时要打电话来关心咱这些爸母啊！
0: 因为伫台湾的大环境无讲真好的情形之下，大家囡仔有的拢爱出外去他乡外里探食，像我嘛家己囡仔，嘛是来台中探食，所有足侪人拢伫外县市探食来为了。
1: 来，你好，罗大哥。
0: 罗大哥。
2: 哎。
0: 哎，你好。
1: 哎，听到。
0: 我讲。
1: 讲话哦。
2: 你在台细声，
1: 做细声，
0: 做细声嘞！
1: 安尼敢有听到？安尼敢有听到？
0: 咱我个接接通的来邀请贵宾来为了妹妹，妹妹大姐，喂！
3: 哎，今天不是要给我送那个什么？
0: 好了，你等那个啊，我给老哥听。今日邀请这位贵宾哈。应该和我来讲姻缘真深。
1: 是。
0: 第一届来上咱的节目。
1: 嗯。
0: 今日因开发这个产品，伫台湾你嘛无得买。
1: 是呀、啊。
0: 不是讲像菜市啊要买豆腐，逐工买，逐工有。
1: 对。
0: 伊生长的环境，拄啊甲土壤王生长的环境同款。
1: 你也听到迄王哦，拢上大诶，上赞诶啦。
0: 啊，拢是伫海水，加咱山水。接过的所在，国语也做潮间带啦吼。伫这个所在环境，就是咸水去拄到正水，有一挂生长的鱼类啦吼，啊是蛤蟆类，像较早阮爸爸咧掠西多吉，伊嘛是爱去这种所在捧西多吉才
1: 坐。所以一定爱离咸水加正水中
0: 岸。啊，因为咱的海拢有出海口嘛吼。像阮家己当朝到破竹溪，分林到北港溪，迄个回台南有北江溪，吼、这拢是有潮间带的所在。所以讲，伫尤其今日这个物件，特别出产伫分林口湖四湖这个方面啦，吼。别人，咱来食蛤蟆，大家就知影，迄差不多一年就会当收成啊。老卡接电话吼。然后这个物件必须要生长三冬，但是你听到我等下一讲出来，你讲啊靠，要加王，你头前讲一段假讲的。今日咱要甲你介绍一粒蜡，但是这粒蜡唔是恁伫菜市啊咧买的迄个咸蜡吼，迄咸蜡是你咧生的，人叫做咸蜡。啊，我讲一个笑话吼，较早阮家己有一个老大。叫咸辣大诶，我讲这真正啦，然后那较侪岁带家己诶时代知影，爱去酒家啉酒，爱服务生怎烹一杯，算菜拢还未出来吼，服务生烹一杯咸辣，烹一碗咸辣出来要请啦，啊结果吼，怎样拖去蒸？
1: 啊是安怎？
0: 系啊，爱服务生有够衰，因为少年咧甲蒸蒸咧讲吼，啊你无代无志，烹碗大出来咧请啦。因为因大叫咸辣，
1: 咸辣，
0: 咸辣大的，啊，这是真实的笑话。而且咸辣大过去伫阮地方嘛真受欢迎。
1: 哦，对。
0: 我今日要来介绍一条话，这帝王辣。
1: 帝王哦。
0: 有38种的国家的认证。
1: 是。
0: 专利证书啦吼。啊，搁互饲的人、甲养殖的人、甲甚至伊伫客修行的物件。和伊个仔仔，会当伫代代写论文。我家己本身过去有时间啦，吼，但是我拢无去治疗，但是我拢靠我家己个产品，拢无夹起来。然后有当时啊，咱正人个食食，你甲看哦，有个人作善个，啊，你去健康检查，啥物脂肪肝？全台湾，我过去我拢一直误会当作爱困眠的人上侪，爱困眠的人上侪有600万。
1: 结果唔是啦。
0: 结果我一甲查落就对啊啦吼。
1: 脂肪肝。
0: 脂肪肝的人伫台湾有700万人。
1: 有可能是食食太咱家食食的问题。
0: 过来，肝癌，伫咱台湾的死亡率第二名，一年将近有12000至13000的人拢死伫肝病。 啊，肝是一个未讲话的器官，所以讲你常常唔知影讲你带着肝病。有个人嘴臭、嘴苦、嘴苦、嘴臭、嘴破，吼、哦、啊，然后老目睭塞哥，吼、哦，因为肝主目睭嘛，吼、哦嗯、啊，然后困未起。迄就是你的肝火旺盛，莫怪你咧歹睏眠，但是你唔知影，因为肝未疼。作势人过去，那发现讲啊，肝巴肚胀大，目睭黄黄，
1: 黄大
0: 已经牙牙齿拢无效啊。
1: 对。
0: 啊，这样物件绝对是肝的性品，而且伊佫富含 B 群，佫有咱人体必需要的八种氨基酸、九种的天然的氨基酸。总共有17种啊，18种的氨基酸。
1: 是
0: 啊，咱等下请咱的专家啊，嘛、是咱国家的营养师、啊，还是军医、生医啊，陈定武副总来现场啦，吼。
1: 是
0: 啊，我要自家邀请进前，我要甲爸爸妈妈讲，我的姐姐有脂肪肝，
1: 是
0: 甚至我公司内底，我拢有做健康检查，员工的健康检查，10个有9个脂肪肝。我用3个月物件甲试甲，大家脂肪肝拢降落来啊！我才肯讲也无甲拜托伊来讲一下。伊讲讲，但我会当来宣导这个物件，因为帝王啦，全台湾你有钱无地买，吼、哦、啊！所以讲，我要甲长辈时代讲，今日听到是你福气，啊，咱唔好和一个未讲话的器官来损害到咱的生命，700万人呢。脂肪肝有分作重度、中度、轻度，啊，有的人都要困未去，吼、哦，啊，有的人神叨叨，都明明困足饱啊，困足久的啊，起来阁神，啊，有的阁未食，阁无代无志的消散，这拢是肝病的可能性。啊，尤其我上爱你有去检查你有脂肪肝的，你今日来甲听咱的专家，啊，咱来邀请咱的营养师，嘛是咱的副总啦，吼，陈副总来甲现场，陈副总你好。
4: 是高宏英、小安姐，哎、欸，阿哥，咱山顶的爸爸妈妈，大家赞，大家好。
0: 真歹势吼，伫百忙之中啊，佮甲你邀请。本来你是讲啊，那来讲咧，恁这个物件都拢固定一年敢那偌济量，
4: 是
0: 啊，会当销售偌济人咧。
4: 是
0: 啊，会人拢咧食过关啦吼，包括甚至咧食歹物啊，
4: 是
0: 拢控制了真好，甚至有诶食好去。
4: 是
0: 啊，所以讲你讲来讲嘛，无通我卖啊。但是我讲不要紧，咱都甲当作是伫一个健康的常识，
4: 是
0: 啊，咧含大家分享。
4: 对，
0: 哎呀、啊，方知影讲咱全台湾有一个贵当署长，
4: 是
0: 啊，会当去开发遮尼好的物件啦。
4: 是、
0: 哦、啊，尤其咱这个辣特别无同的是啥？伊是遮咸水的。
4: 是。
0: 海啦，海的帝王，
4: 海甲淡水的交界，
0: 对，伊只
4: 是
0: 海的帝王啦，
4: 是，
0: 这一条拢像我的手背遮大粒，
4: 像拳头某遮大粒，吼，
1: 咱外口普通迄无共哦，咱只大母爱记，
0: 咱那山顶的啦吼，
4: 是
0: 5斤换无这一粒的营养分啦，
4: 是
0: 啊，所以讲食辣有诶，你是咧食心酸诶，啊有诶，你是咧真正食内底氨基酸食伊营养，
4: 是
0: 啊，肝需要啥？伊就是需要营养补给，需要 B 群。
4: 对。
0: 啊，咱来邀请咱陈副总，甲咱所有全国长辈时代报告，即个帝王蜡
4: 是
0: 伊安怎伫伊身躯发生？
4: 是
0: 啊，安怎介绍别人食？
4: 对。咱应该讲拄只，我伫边咧听这个家宏爷咧唱这个妈妈我爱你吼。我要甲大家咱山顶的而且爸爸妈妈时代来做分享。其实伫个10年前，我会去开发这商品，就是安尼。10年前。在我家己的身躯顶，我有得到这个歹命啊，啊，就是这个肺腺癌。但是我讲吼，有病，咱看医生了了后，啊，我伫这破病这段时间，和我家己的爸爸妈妈时代呢，和我真照顾，甲我照顾，啊，和我替我真上心。所以讲，我做20几年的这个保健食品，我都甲我妈妈讲啊，即卖一个爸爸妈妈时代，有诶退休啊，有诶伫处理。你安那甲家己诶身体用保养哦好，除了你看医生了后，平常时变啊做这个保养。所以我去直接着这个帝王诶这个啦，甲这个过档诶食材，初期开始哦啊闹人吼，安尼戆戆啊，伫诶这个森林口哦，再来咧饲啊饲甲这啦吼，一粒那拳头无遮大粒。而且这大粒了时阵吼，伊这上特殊的所在伫倒位，伫咱最近吼，为 2022年，伊家己的查某囝，台湾大学做这个农业的研究，甲台大伊家己的这个医诶，这个老师博士去研发出来的一个专利，什么专利？伊甲这个拿来的主要成分改纳米化起来，啊，这纳米化吼，刚刚遐这纳米化就是。甲咱尖同款，你尖已经足圆，伊 是比尖搁较幼差不多500倍安尼，啥物意思？互咱连吸收会使搁较好。啊，要吸收是为虾米？拄只高兄讲甲吼，我嘛真感动。为虾米？过去咱只爸爸妈妈是大拢知影，拉大家拢知会对咱的肝脏会修复哦。啊，咱有迄个结节健脾无？诶，两趴会发炎啊，再搁健脾，发炎健脾，然后。渐渐啊，你若无保养好的时阵，开始会生一粒一粒歹物出来。
0: 是
4: 但是咱这拉即马伫因即个台大医生，甚至甲高雄科技大学咧做这个研究，申请着专利。专利啥物件？平常时咱身体若有食一寡慢性病药啊时阵，身体较容易疲劳，啥物事？意思头感觉无精神啦，记忆变较歹，容易疲劳啊，用暗时啊耳啊叽叫啊呢，其实。迄拢是咱家己身体免疫力的降低。
0: 是。
4: 啊，我要讲这是安那，甲我家己切身有足大的这个帮助，因为我伫个这十年的中间，咧抗癌的这个中间，其实我身体医生拢甲我讲啊，陈副总诶，我家己的症状拢治疗好啊，其他都是爱靠你家己。平常时你伫个处理，逐工你要安那，互你家己的免疫力会用提升起来，互你精神会使好起来。这就是要靠你家己平常时安那落去做这个保养，所以我去熟悉到我这个过档的这个朋友，伊甲我讲吼，即马专利的新闻已经出来啊，不离个咱市场上伫药房啦，伫诊所吃的咩，伊是真好的一个保健食品，咱无完全做这个开放出，因为伊这是专利的商品，所以我认真家己落去吃。在这几年的当中呢，我吃起来感觉第一我精神变好啊，
0: 是
4: 吼、哦、啊，第二就啥，较早时吼人拢会足容易疲劳，
0: 是
4: 啊，嘴会容易破，因为我拢是啊嘛是拢爱固定吃一寡药啊，
0: 是
4: 那我发觉我家己吼，迄个免疫力开始提升起来啊，
0: 是
4: 啊，营养时啊本来我会较容易旧筋哦，啊旧筋就是啥，其实我妈妈拢讲啊，你就是药啊吃伤济，所以拢会较容易冷。较早是拢用迄拉，一届买3斤、5斤、10斤。
0: 肝病嘛会影响旧筋啊，因为肝主筋、神主筋嘛。
4: 对，所以就是基本上咱的迄个身体，迄个咱咧讲就是身体较虚啦。
1: 嗯。
4: 所以我开始落去食这個，伊这是吼做成变粒啊，已经脆脆起来。
1: 是。
4: 伊一粒，安尼一粒，咱咧讲哦，一粒的这个等于咱拳头母的这个
1: 帝王
4: 的拉哦吼。咱伫个市面上安尼一克安尼起来，也用4粒甲5粒大粒的，才我都做一小克安尼起来。哦、所以为虾米会讲伊这个地用的拿爱3年才我都采收一届？你家想看嘛？咱市面上看到的咸拿差不多是多大拇指才大
1: 片尔，
4: 伊定义差不多50倍以上才大粒。
1: 哦，
0: 我补充一下吼，
4: 是
0: 老实讲，你正水拿
4: 是
0: 你家无。用我好啦吼，尤其爸爸妈妈，恁我奉劝恁一个物件卖食，生的咸辣，偶尔食一半粒吧，啊嘴馋吼，啊食一半粒吧，都过瘾食一半粒吧，迄个生的咸辣对咱的肝上损害，
4: 因为伊细菌足济，
1: 细菌啊，
0: 我一个母姑吼，亲母姑，这袂使我白讲的，我袂当咒诅人死，我一个亲母姑就是食咸辣。海洋弧菌，
4: 是是是，
1: 因为
0: 伊拄好肝破病，食落拄好迄粒辣有海洋弧菌，拄好翘伊。
1: 哦，
0: 即我讲的真正、嗯，我的母姑家己同桥三地厝人，吓、
1: 嗯、
0: 啊，我的母姑上生啊，一个还阁真健康，啊，迄、那个爱食咸辣的，已经10几年前就已经无伫咧啊！啊，我讲话拢千真万确，我无可能咒诅我的母姑，我的母姑要听话，人讲天顶天公，地下母姑公，
4: 是
0: 哦。所以讲，这我要奉劝爸爸妈妈，因为正水啦本身就带有菌啊，
4: 是
0: 啊，你搁食生的，哦，你若讲食熟的，讲起来伊营养分煮过都无啊，
4: 无一样。
0: 物件有诶是安尼哦，物件你要萃取，你讲你用甲吹。吹了熟，伊会活性， 内底伊这氨基酸的活性，有诶拄着小伊会惊，
4: 温度较悬，
0: 温度关伊就无伊啊。所以讲你袂当得到伊完全全部拉诶营养成分。
4: 是，
0: 阮诶拉陈副总因是用高科技
1: 纳米
0: 萃取诶技术，所以讲迄一台机也四五千万呢。
4: 是，
0: 才甲萃取出来。啊，我讲要互恁嚼恁一杯一中，我都讲啊，我内底诶员工。我已经给他经济三个月，有这个脂肪肝有分三段，重度、中度、轻度，轻度的拢变无啊，中度的变轻度，重度的变中度，三个月。但是精神体来歹，有当时啊，我看因上班，有当时啊，小看安尼要度孤，我讲你哪像迄度孤鸡啊嘞？你是怎个阁困无饱呢？伊就讲我都唔知影嘛，困足饱，
1: 困袂饱。
0: 系啊，结果我怎啊甲摕一罐拉，咱的帝王拉互伊食，伊食两工三工，伊讲哦，头家，我即马拢袂爱困啊咧，系啊，拢唔捌咧度孤啊。

0: AM 1071，
1: 就是一挂生果的物件，拢改生果霉菌培育掉，啊，得个食，啊，迄个我你讲，迄食了你肝病一定带掉的啦。
2: 黄曲毒素，对，
1: 对，
2: 不错。啊，所以就是因为安尼吼，咱除了妈妈、爸爸，你要注意跳，除了咱这个瓜种的这个修复补充以外，因为甲这代代医生，咱就代代这研究团队来做一个研究吼，咱除了纳米化的这个拉筋。有18种的氨基酸以外，咱阁另外加上啥？牛樟、姜黄素，吼、哦，加这灵芝里内底，为虾米？除了修复着你的这个肝脏以外，阁会使予咱一挂血路、公路吼较软 Q 的。这软 Q 主要着为着啥物？因为真济爸爸妈妈的时代拢有慢性病，有三高。你有慢性病三高，其实吼、哦，咱咧讲长期以来困眠嘛较无好。啊，过来抵抗力嘛较歹，所以咱变作甲中甲西这两个中西医个合起来，再变成这些专利的商品。
3: 嗯、
2: 啊，上主要嘛啥，就是要咱爸爸妈妈照顾着啥，因为平常时咱咧讲吼，这个年纪到，你有糖尿病啦、啊，你有高血压、高血脂的这個，咱无法度通好去避免。主要是你平常时要安那全方位，和咱的身体会使甲照顾会起来。所以讲，即届这个专利商品，我一来我都甲这个嘉宏兄讲啊，咱来遮其实我大部分去一挂诊所、病院、大学车吼咧做一挂宣导，就是要大家知影讲，咱除了食药啊、看医生以外，平常时伫厝内底要安那和咱的身体靠咱家己的手，会使照顾会较拄好。五分钟进前哦，我妈妈拄好传一个讯息哦，我讲啊，伊今透早要去做复健，啊伊讲哦，做复健的主要原因就是无爱和事实个烦恼，啊无爱造成这事实负担，所以讲今仔日咱这支商品，我有讲过，除了台大以外，高雄的这个海洋大学嘛，确认到咱这个物件，事实上对咱的这个一挂时代身体。甲营养的补充是非常的好诶，啊，拄只高雄兄弟讲讲，为虾米讲咱这毋是叫淡水？因为海水天然的营养分甲矿物质上介济，所以讲伊伫诶即个森林口湖遮，先来讲是海水甲淡水的交界处。咱咧讲就是野生的，一定等于是野生来咧饲，所以会使互咱遮爸爸妈妈时代会使。咱用吸收到上好的营养分，包括氨基酸也好，包括这个天然的矿物质，会使补充。像你讲的，这个脂肪肝的部分哦，你若去照迄个超音波，人拢讲金金细细啥，迄就是油规个你的肝包起来，
3: 包起来、啊，
2: 包起来，你的功能拢无起
3: 来，没办法去，
2: 啊，你功能无起来吼，一直以来就愈来愈严重，所以你会造成嘴的臭，啊无就是感觉讲安尼，其实头精神拢无完，啊容易疲劳。主要记忆嘛，愈来愈慢。为虾米人都规个软到到神到到安尼？啊，所以愈来愈，诶，身体愈来愈一直歹去。
3: 嗯、
2: 今仔日这个物件来到家宏家，咱来做宣导，因为全国的咱即个大家爸爸妈妈时代拢听有不离过。我讲我伫个药房吼，人讲起来，因为这是代代人研究的专利的商品，
1: 代代有论文做保证、啊，
2: 有做保证的论、哦、文做保证。
1: 啊，我要阁讲一个补充啦，吼、哦。高雄今日做现场的节目，我讲事实，这项产品我销售真久，啊，但是无机会通互我卖。什么叫做海水甲井水的交界？人讲太极分阴阳，这就甲咱我咧国卖咱的古板六家同款。咱人爱有阴阳，人爱有日光嘛。你看人啥啊暗时啊有日时，井水透着咸水。伫天生万物叫做阴阳水，
2: 对，
1: 嘿啊，咱人需要阴，需要阳，
2: 对，
1: 会结合，伊会当生长伫这个阴阳水的所在，诶，物件绝对是世界上好的，
2: 是
1: 营养分上悬的，
2: 是，
1: 吼、哦，像啊土壤王，土壤会当互你食到寸筋串骨，缩筋活血，自古千年五千年毋捌改变，因为伊就是住伫这个阴阳水。人讲咸水透着井水，啊，因为海水来透着井水，因为海水咱拢伫山的嘛，爱流去海，都伫遐烧接，啊，因在去饲伫这个所在，不但饲也困难，生长搁慢，搁爱接接过，接接顺，无有当时用
3: 头病，较无较好
1: 饲啦，因为有当时暗时拢爱搁去巡查啦，
2: 迄
1: 个话好客咧，三粒客卖天鹅卖咧1000块， 哦，啊，但是恁若要知影，伫对恁人工输掉，较来搞，那恁唔要去人偷病，因为伊这带足深的啦，
2: 伊
1: 这个甚至食到咱的地气，
2: 对，哦，
1: 咱人吼，你要看地气足重要的哦，像迄动物啦、啊，有诶，恁若讲小块咧破病，伊去倒伫草坡尿啊，倒伫草坡倒倒咧，等伊活。够好个，吸地气，吸了好。
2: 嗯、
1: 是安那做者长辈时代搞进拢烫只卡。
0: 对，我阿妈讲吼，
1: 惊土，吸地气，
0: 土气呀。
1: 啊，惊你安尼啦吼。嗯。陈总，我家己公司所有百几个同事，吼，因为阮有电视台，啊，有加工厂，
2: 是。
1: 啊，阮有中药部门、西药部门，今日一项唔是西药，要你食出西药的效果，
2: 是。
1: 三工。要有你见证三工，要有你输赢，心收物件我袂。
2: 要来的时阵，高兄我拄只阿伯要上电视，我都甲你讲，我特别去甲遮个团队报备，为药房遐调过来。因为我唔知，我第一个来遮上，我唔知你遮个组合安那落去做吼。啊，这因遮个团队就是提供200盒。
1: 两百啊，
2: 就是两百啊，尔、哦。啊，你要安那做，就不得用两百。啊，为啥我讲这两百？因为伊这第一，就咱团队已经有专利的商品，这西方萃取的科技，我咱都啊拢解说过啊。啊，两百啊，安尼啊，这都这实在真的无多，因为我讲三年之后我都萃取会掉的啦。啊，两百等于差不多
1: 贵啊。你唔捌上过我的节目啦，吼、哦。所以讲，你唔知道我的听友偌济。
2: 是
1: 啊，我有十外万的听友。啊！你甲想500，两百，我要卖给啥物人？
0: 两百，卖小阿德有够。
1: 啊！恁原本恁伫外口一盒卖偌济？
2: 1980块。
1: 30粒。
2: 嘿，30粒1980块。
0: 那这一盒30粒袂哦？
2: 是。
1: 啊，无我500。
2: 500我都无啊多啊。500无啊多啊，啊真正500无啊多，主要是无伊个数量，而且今年的。今年你甲看，今年所有的地方哪下拢采收了了，哎，过来拢爱干两年、三年陆续才有
0: 过出
2: 来。
0: 所以
2: 哎，一定，因为这先进的科技，咱是用纳米去做萃取的，唔是讲你去掠哪下等来吹就有啊了，那就无啊了。
0: 唔是菜市啊买就有啦吼。
1: 哎，安尼拢无啊多。
2: 无啊多，我讲我真的坚持，因为都无啊多，等下你我偷偷去菜市啊买遐哪嘛无啊多做会得出来。人
1: 讲江板的水果袂甜。姜出来无袂幸福啦吼，安尼啦，卖算个1980啊，今日来为着我讲700万人有脂肪肝啦，
2: 是
1: 吼、哦，包括阮厝个范先生嘛有人有，但是你只要有去检查，我知影，我只要朋友来去检查身体10日才回来，有10日个拢讲有脂肪肝啦，
2: 是，
1: 尤其佫有酒精性肝炎、酒精性个肝炎啦吼，咱台湾。700万人有脂肪肝，一年4万2至1万3的人拢死伫肝病。尤其恁有带美型肝炎、C 型肝炎、美型肝炎，互你死亡率80%，C 型肝炎10%至20%。
2: 是，
1: 哦，这拢有历史，这拢即马诶科技有记载的，
2: 是，
1: 诶文献啦，吼。
2: 是，
1: 啊，今日安尼啦，200我也卖搁加讲话，惊。林刚，你那个有？唔敢来啦，哈！算清我
0: 好了。
2: 可能咱电话再来联络。啊，我伫只个特别甲爸爸妈妈呼吁，除了你讲，啊，我都无啉烧酒。其实你若长期咧食药啊，吼，食药啊，我那真伤肝。哦，食慢性病啊，诶，药啊，因为咱食药啊，
1: 我怕会肝脏。食烧酒伤肝，有诶，敢那今日事实不好嘛，伤肝啦，
2: 不
1: 肝啦。
2: 对，
1: 肝是有当时肝病是有出来呢，
2: 是，
1: 唔是你啉酒啉出来呢？
2: 对，
1: 嘛唔是有当时你歹睏眠歹出来，人讲不肝，
2: 是，
1: 你一定捌听过。有当时饲着囝儿是一个不好的，吼、哦、啊，有当时讲起来头路做无顺，
2: 是，
1: 人有出买带肝病，
2: 睏眠无好嘛，吼 啊食药嘛，
1: 今日啦，
2: 吼、
1: 哦，好啊，200啊，咱转个算1500啦，加优惠一下。哦，咱阿嫂都无啊，无咱就用钱噶，爸爸妈妈优惠嘛，安尼好。
2: 高兄，你的节目是全台湾拢有在听，即卖有书嘛有在听，啊，遐个代代遐个团队嘛在听。我一工讲要到500块，我讲迄连成本都无呢。
1: 不要紧啦，咱今日无咧算成本的，高兄咧做生意本来就无咧算成本的，这是爸爸妈妈信任我，吼、哦、啊1500块啊200啊，我咪甲你。哦，就卖个
2: 卖个鸡啊，就对啊，你
1: 好不？
2: 高兄，安尼啦，你讲的千五块。山接完无，咱现看无，都是爱随停掉。好，鸡、哦、我嘛无多谈过你哦。
1: 好，啊，咱做一届，互伊买一个料亭等于食啦，吼。两盒3000啦，吼、哦。啊，这算咱讲起来啦。
2: 两盒3000啊，就变100左鸟。我用200K 啊，哦。
1: 啊，你要存100？
2: 啊，就存100左啊，你咪啊，存一百。
0: 不，
2: 你200是 K 啊，200 up 不是200左了，你这个加一 K 啊，给你安尼了，变100啊，你就画开始吼，啊，咱就开始接班呢。
1: 真正真少啦，咱讲起来。
2: 真的真正真少啦，伊个天然的物件哩。
1: 安尼啦吼，啊，但是你爱我一个承诺，未来哪有生产，一定爱固定留一个额度给我。啊，爸爸妈妈，我都讲啊，三工你个技术员精神体力歹，吼。啊！你有去验到肝包油的？肝包油的，你甲食一个了停，去哪个甲你讲你肝包油，甲物件寄转来用我。咱安尼今日买两盒3000啦，吼，安尼啦。因为第一届来就我节目送一啦，
2: 我送哦、喔。
1: 哎呀，
2: 我伫只会使甲爸爸妈妈手抓先落一个，
1: 因为你过去捌生过。
2: 对，我家己捌吃过泡面，我有迄个感受啦。
1: 有迄个感受，
2: 是
1: 送一来，以后爸爸妈妈以后，大家拢会知影军医生计，一个单副总营养师会请邀请你来就阮的节目，安尼吼，来下面分享健康知识。
2: 爸爸讲哦，这个介绍全台湾性，我承诺你绝对无可能伫别个所在、别个通路、电视、舞台，你拢无可能家伫一个所在。药房全台湾现2000间的药房，固定就是1980。
1: 是
0: 哦，所以药房是1980。
2: 对，一克啊尔。啊，今仔日高兄叫我查。
1: 1980，佫唔是随时要补的都有哦。
2: 无，
1: 是叫配给的哦。
2: 年初定，年底开始陆续配送。
0: 做派确取的物件
1: 啦。
2: 是啦，啊，
1: 上起来啦。你安尼讲啊久，我就要叫你送一下。你讲好药房去，
2: 送一盒内底啊，200克，佮送一块3克啊，啊200啊，等于差不多存75组咧。
1: 对啦，不要紧，你几组不管啦，哦、你就佮送一下落，啊，咱就写无就无啊啦。
0: 即马爱送啊，介绍问题爱送啊。
2: 爸妈，陈副总第一届来吃，我只快着咧接续啊，讲咱限时的时间好不好？
0: 老开在接电话咧。完
2: 时间咱限时啦，好不好？你好，我喊十分钟，还是五分钟？
1: 无啦，你唔免喊你，因为我卡了，我时间差不多免几分钟啊，我就写了啊，你都给我送一下，拜托啦。
2: 一句话，一句
1: 话，你咪甲我喊时间啦。
2: 无啦，无喊时间，未使，无喊时间，我送你都无，都无回通好啦。
1: 我会先照你讲的。
2: 妈呢？高兄，你哪接啊？你给我去外口，我卡电话甲药师，嘿，我甲药师拜托一下。哦，看药房要放，
1: 你送一下。
2: 好啦吼，
0: 啊，人生了，跟台湾关的，
1: 恁老爸、恁大兄、恁孙啊，
0: 恁家伙啊，拢有食。
1: 对啊，恁规工作啊，拢在食
0: 啊。这是我上爱啊，
1: 因为这种物件吼，肝大家拢爱
0: 管。对。
1: 系啊，啊，尤其这互你食这啊，未带肝癌，尤其恁若甲阮的酸啊果食，佮一杯从阮的三黄酸豆啊，
0: 免得命
1: 啦
0: 吼。是啊。
1: 啊，你上食啦。
0: 啊。我介绍有足惯的，你叫我送一下。
1: 足久无送啊！
0: 足久无送，大家话咧送，足久无送。
2: 对啊，我叫你唔打工会
0: 啦。啊，你是当做
1: 几啊？买两盒3000，一盒1000，别算1500，两盒3000，买两盒。啊，单副总送
2: 一下，你送一下。我送一下苗。
0: 啊，连我也要拖落去。好，安尼送一下的话，安尼是。
1: 哎，还准备是老爸爸妈妈，电话甲记好条啊，0800081081，今日一克啊1900，一克啊，甲你削落来1500，
0: 是
1: 两克啊，因为你3000，买两盒，单副总送一盒，小安送一盒，阮头家送一盒，嘉宏哥送一盒，100组小安都无啊，买两盒送4盒，电话0800081081，地方人啊，来喂了，
3: 喂，
1: 来春的妈妈，喂，来这边。要地方啦吼！喂，来你电话起来，喂来，你要要地方啦吼！
3: 对，我要一组大组的。
1: 好，来电话起来，尽量无大组的吼。啊，真干那细组的就讨个平平喘啦。爸爸妈妈有脂肪肝，有肝病，恁厝人有带肝病来，喂你好啦，杨太太。
3: 哎，要地方啦。
1: 地方啦吼，来你电话起来哈。 啊，来喂，你好，来秋明大哥要对上啦哦。
4: 是对，
1: 嘿，来等你下咧。来喂，你好，来金的大哥。
5: 喂，
1: 嘿，来你好。要对上啦哦，好，来等你下咧。来喂，你好，来春的妈妈要对上啦哦。喂，喂，来春的妈妈，来你等你下咧。啊，我跟你讲，咱的对上啦，内底佫兼有一样物件，伊会主动产生 B 群。B 群就是要你顾你的精神体力，肝靠什么咧？家活动咧个，肝就是靠营养咧个。来维六来要对上啦吼！
5: 嗯，对上，对上
1: 啦。来维六来要对上啦吼！
6: 喂嘿喂，
1: 我要
6: 叫
1: 一组。好，来维六来要对上啦吼！
7: 喂，嘿啦。
1: 来维六来要对上啦吼！
7: 喂，对，我要一组。
1: 好，来等等下咧。啊，来六来维要对上啦吼！
8: 哎、hey, 你好我
1: 一组。好来等一下咧。啊来维六要对上啦吼。
7: 嘿、hey, 啊。来
1: 大
7: 组的无。
1: 大组的我等下偷看有无哈。
0: 真
1: 是啊。
2: 吹无法度。
1: 维六来要对上啦吼。哎、hey, 好来等一下咧。来维六来要对上啦吼。
6: 喂嘿。我要帮我安排一个大组的。
1: 好好好来维六来梅子大姐。
7: 我请你退货啊那
1: 个。来等要对上啦。来维六来。要对上啦吼，好来等等下咧。我跟你讲，现在真侪做工的人，拢咧啉一种物件，无啉无精神呐、啊，煲什么 B A 啦？
0: 煲什么 B A？、啊、
1: 所以讲，咱内底就有这种物件，你唔好一直去啉迄啉迄，以后人讲啉少过关，啉济就过山啦。啊，食咱的对上啦，甲你过关，甲你软化你的血管。中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白的空白来维六来维六来德林大
0: 哥
1: 等等下来你等着通啊啦
0: 来一
1: 些一些来等等下来来维六
9: 没停几招
1: 来等等下来来维六
10: 你好来等
1: 等下来等等下来啊陈副总人一直要偷大桌啊你啦啊我是讲吼
0: 真卡楼开恁卡起来大错诶毋知咩
2: 我都无我都来讲你本来200起来变100错一个都无遐量啊
1: 这一粒啦拢像
2: 昆塔昆塔布遮大粒
10: 我正在甲你买肝药到即马即肝诶无共
1: 这我来讲肝药啊有肝药啊诶作用这甲过肝诶嘛共款有过肝这比两种比起来拢共款但是两种甲加起来只啊则加成诶作用
0: 因为伊加伊
1: 等于啦
0: 哎、欸，这个是
1: 来
0: 维六，
1: 来新天佑哦，来新天佑哦，别对上啦哦。好了，对对对，来维六，来别对上啦哦。
11: 你想？
1: 我嘉宏。
11: 你嘉宏哦。
1: 嘿嘿，六。
11: 哦，啊贵啊，开始刚打几年，唔
0: 乜。阿妹哦，阿妹你今仔旺啊旺啊。
1: 啊，你以后来要找我，你要甲交代到阿妹啊妈妈。
11: 我甲你讲哦，
1: 我
11: 要甲你讲一项物件啦。
1: 那恁你先甲老家讲，
0: 来维六来。今仔很久，先不过我
10: 都甲
0: 你讲
10: 哦。
1: 来维六啦，吼好来等你个咧。啊，副总，我看咧啦，咱的时间要到啊，
2: 哦，
1: 一点钟要到啊，啊，咱红虾咱来算数啦，吼，好无？咱来算统计咱的数量一下。
2: 对。
1: 啊，今日安尼啦，大家拢要大组的，有的爸爸嘛要食，妈妈嘛要食。囡仔是坐咧拍拼咧读册，尤其囡仔咧读册，那暗时拢会够爱困的，读无册，你要食这一精神，体力会好，
2: 嘛较袂去上着肝，
1: 会变好，啊袂上着肝。
2: 是
1: 啊，志向肝，爸爸妈妈，这三字我阿你讲，全台湾700万人有，我相信今日咧听电台的人，就底下有一半以上的人，拢总有志向肝啦。来维六，玉珠啊妈妈，
11: 我咧爱
1: 社长。
0: 你爱喝早你稍等下哦。
1: 啊，咱大组的，我看安尼啦，互我100啦。
2: 12K 啊，一两个小组安尼。
1: 嘿嘿嘿，互我100啦。
2: 无法度，哎，我来讲。
1: 来，维六来，阿米啊，妈妈。
2: 是12K。
11: 啊，
1: 来，你电话给阿你问老
0: 公。
1: 来，维六。
2: 50好不？50多啊，好不？我无法度，我无法度系大组的。大组的
1: 50咱嘛爱送啊，
0: 我嘛爱送你。
2: 我细组咱多，我已经送一千，我送一千啊呢。
1: 啊，这种忠实的观听众
0: 吼，是。我的
1: 听众已经支持我6-7年以上啊。
2: 是。
1: 啊，伫这几年受因照顾，啊，当然有赚足侪钱无？是无啦吼。
2: 是。
1: 只不过 啊，因家支持，互我当拿电台钱，啊，会当饲一个小家庭安尼。啊，我是讲安尼啦，五十组，啊，你甲送一下。
2: 安尼啦，刚才我来讲吼，第一，我必须爱来甲药房家来调货，好不好？吼，咱来药房家调货。你讲五十组。你要爱我送的话，五十组惊送未加哈多，我会使做我送安尼吼，咱差不多伫三十组至三十五组安尼，
1: 好，
2: 好不？
1: 三十
2: 至三十五组，
1: 来，阿小安
2: 收完就无啊，
1: 来，今日电话拢满线，电话0800 0081 0081，今日咱的对象啦，来，为你个三龙时段，
4: 喂，
1: 要对象啦吼，电话给你。来你好，来台湾你要要订啦吼。
12: 你好，请问
1: 妈妈，
12: 张您
1: 来电话给你，来喂你好，来杨太太，
4: 喂，
1: 来你好，要订啦吼。
4: 我伫台湾买大
1: 桌。来你电话给你，我讲今日大桌的二三十五桌尔哈，两小桌6000块，十二下，买十二下，阮三个奖个送一下。十五阿啦哈，爸爸妈妈，
0: 咱大
1: 组的十五阿，6000块，电话0800 0081 0081，来位你要要订啦吼。
13: 嘿，你好，我要大组一组。
1: 好啦，电话个咧，电话个咧吼。啊，电话若要爱，赶紧抢，有脂肪肝，有肝包油，有肝病。我阿你讲，脂肪肝过来，你若无治疗、无控制，你就会变。肝的纤维化，纤维化过来，你就变肝的化，肝的化，你过来就变肝癌啦。哦，这叫做肝癌三部曲啦，哈、哦。来，为你来，军长大哥。
14: 啊，你好，你好。哎，对用啦，
1: 对用啦，哈、哦。好，来，来来来，啊，来为你来，要对用啦，哈、哦。
15: 我要买一座大桌的。
1: 好，来大桌电来个，来为你来收起妈妈。嗯。哎，妈妈。
0: 小青妈妈。
15: 哦，你
1: 教。嘿，我教，你要订啦吼。
15: 啊。
1: 好，来订个咧。来，为你来瑞美妈妈。来，你要要订啦。订啦，过关，甲你消毒你的肝包油，互你食袂肝生肝的歹命。
15: 哦。
1: 嘿。是
0: 商品啦，是商品。
1: 来，为你来要订啦吼。
15: 我想要改大
1: 组的。好，来改大组订个咧。跳的拢爱赶紧起来改要大组的啦。中辈时代，左手差不多耍。吼、哦！啊，我进电话是硬听，我听到这个这点钟的时间若到，后一点钟阁有通卖无？我唔知影。吼、哦！啊，中辈时代电话0800 0081 0081，加红过去吼，应酬应酬，甲肝拢歹啦。啊，若要肝药啊，你问我绝对一杯一重来为了。
15: 我要买一座大桌。
1: 好，来电话起来，来为了来要订啦。
15: 我要一座大桌呀。
1: 好，来电话起来，来为了来要订啦。
13: 喂，我拄仔有订，我想要改大桌的。
1: 好来，好来电话起来哦。较巧的，大家拢会晓改大桌的，小桌的，两盒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大桌的十二盒佮送三盒，两桌小桌十二盒加送三盒，6000块，十五盒。电话0800 0081 0081，来请问大姐。
15: 卡
1: 多有
15: 登记大
1: 作，
15: 你
1: 搞
15: 我接
1: 送下卡。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人讲肝是下高的器官呐，来为了。
16: 哎，我要这样啦。
1: 何全大哥啦，我要这样啦，吼好。啊，我你讲，你等于食三工无干无加，你把物件寄来还我，钱我退还你。
0: 所以啊，
1: 那家伙的人讲会到做会到，来为了好妈妈。
17: 哎，刚
1: 好。来了。
17: 哦，阿志宏爸爸吼，常常咧感冒咧。感冒
1: 就是对用啊，
0: 是这个很好哦，
1: 增强免疫力，
0: 增强免疫力，
1: 提升抵抗力。
2: 是，
1: 哎呀，你这个三顿吃两粒两粒，吼，来点那个嘞，来为了来荣昌大哥，来要对用啦吼。
18: 小姐，
1: 我先生啦，
18: 对用啦。
1: 好，
0: 你先等你哦。
1: 我是先搞先查某，然后叫我小姐来为了林小姐了。
19: 要一个大
1: 族帝王险啦吼，对用啦，好，点那个嘞，啊，来为了来要对用啦吼。
20: 帮我来
1: 几
20: 桌大
1: 桌诶！好，来等下个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嘉宏做节目，唔是要赚大钱，我要赚到全国爸爸妈妈的身体健康。即中辈时代，恁过去无物件通补充你的肝营养，今日予嘉宏来甲你顾。肝若好，咱人生是彩色的；肝若歹，人生是乌白的。等下0800 0081 0081啦吼，四组诶。 两盒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两小组6000块，12盒加上3盒15盒。爸爸妈妈，保养的一天吃两粒，有肝病一天照三顿吃。我要让你今日吃落，后一个月你搁去抽血，你的指数拢变正常啊！来，威廉。
18: 你好，我
1: 是一座
18: 大
1: 组。来，等你来，来，威廉。
21: 喂，你好，我是做大组的。
1: 好，来等你下咧。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是大姐爸母啊吼，啊，长期对家宏的疼惜，啊，家宏拄啊干那一项，值得恁肯定。我的产品会讲话啦，来，威廉。
22: 喂，你好。
1: 哎，要等啦吼。
22: 哎。
1: 哎，来等你下咧。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是大爸妈妈啊，对家宏的疼惜啦吼，啊，家宏对肝嘛专家。啊，咱后一段啊，咱再过来讨论啦吼，因为这租数写共写了，可能超过来，威廖。
23: 来，你好，
24: 我遮台南
1: 摩。你台南要地方啦吼。
24: 要地方啦，你。
23: 你稍等，我做转型机
1: 的。哦，你转型机，啊，我嘛爱叫你稍等的，你有楼卡听。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 0800 0800啦吼。啊，来威廖来要地方啦。
23: 大宏，哎。我一个
1: 时阵，我走去遐车子也
23: 变少。
1: 好，来，你先
23: ，
1: 因为我时间要到啊，我要到工商啊。啊，咱甲时间家用电台工商插播啦吼，电话0800 0800 0800，
24: 要
1: 过关，无爱过山，电话甲靠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一百十五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十月初一到十一月初二，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金片金融卡、挂机欠钱加金口座、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好？
4: 免了，古镜头啦。
3: 古镜头这四字，今年的流感和新冠疫苗开始出来哦。你的血不好，没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4: 好啦，我明仔再来跟你妈来去做。
3: 十月一号开始做公费的流感和新冠疫苗，到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血和心，请公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感谢咱全国所有的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吼，啊，对家宏、甲小安的疼惜、甲肯定啦，吼。
1: 是是是。
0: 今日这个帝王啦，啊，唔是一般人讲啊。
1: 唔是菜市啊咧卖迄种的啦。
0: 唔是去望啦，咸水库迄种细啊粒啊，像迄大昆布啊大粒的啦，吼。你若要爱
1: 迄款。这是伫外口看袂到的。
0: 你若感觉食迄有效，啊，我买迄送你就好。
1: 咱的帝王，咱来讲讲者，咱的帝王。现金还是跟那个拳头一样大哦。
0: 咱的帝王啦，爱三年，爱伫潮间带、咸水接海水的溪顶饲，才有法度完成。啊，我讲今日你若两种选择，你若要你的肝病好，卖带肝病，你要过关，还是要过山？你若要过山，啊钱要留给子孙开，家宏无意见。啊，足侪人想讲，啊，干那肝包油。肝包油，你轻度无滴，过来中度无滴，过来重度无滴。有诶肝甲你讲，你肝纤维化。我老实甲长辈时代讲，家宏自30岁我就有时间啊。我这段时间我拢用啥物？我时间我无治疗，但我真时间好，无病毒。我讲，我着靠我家己诶产品，三黄。所以讲我。
1: 家宏三黄食足重诶！
0: 我伫7月份啊、去同众和医院做全身健康检查，我全部拢正常，
1: 都是正常的指数了。
0: 因为我惊死你听无？
1: 所以讲我拢，
0: 所以讲我拢固定两年全身健康检查一届，3个月抽血抽一届。尤其肝，爸爸妈妈，恁爱去做超音波，恁唔好干那抽血，足侪人抽血。讲你诶，肝指数拢正常
1: 咧，
0: 结果你肝内底已经生肿瘤啊，伊唔知啊。我现在对肝，我会遮尼了解。咱大家大庙啦吼、我卖讲名，某某当署长换过肝，吼、我周遭太侪人，我家己个表姐夫在嘉义东石杨某某当署长嘛换过肝，吼、我周遭个人换肝过来，我高雄镇定。一个某某阿兄，还是阿姨，伊嘛换过肝，因拢靠啥物？拢靠营养补给。肝会当互你安那？肝无在条治疗啦。
1: 是。
0: 肝你讲会当补充伊应该爱的 B 群，也佫有即个氨基酸。
1: 氨基酸啊，
0: 17种的氨基酸。
1: 是啊，咱即个爸母我跟你讲哦，即个氨基酸吼、咱身体是无法度产生的哦，一定要对嘴食落哦，安尼才会产生氨基酸哦。
0: 啊，过来，咱拉啊，你若用吹，吼、我有讲过，伊的活性较无，
1: 是，
0: 都无法度治疗。啊，咱这是用高科技，甲咱陈副总头都有讲耐米的。所以讲，也当互你随食随吸收。我
1: 只敢甲
0: 你讲，我3天要互你技术赢。啊，今日这个帝王啦，你外口脑底买，你起来搞脑底买，我这个介绍。吼、你起来甲我换，吼、起来甲我提，我3杯介绍甲你买回来。吼、家宏一向讲会到做会到，我伫电台就是用诚信两字，互爸爸妈妈甲我接受。但是我暂时。无半组电话，恁真是蛮免卡
1: 啦。老卡的讲无半拢卡，你
0: 讲。陈副总，讨论了安那。
2: 我根本唔卡出声。
1: 伊拢无啥。
2: 刚要我讲哦。
0: 我讲一个物件吼。
2: 是。
0: 一支产品会当予海洋大学、甲台大、全台湾上悬的学府会当写论文，保证这支帝王蜡
2: 是
0: 食肝变有效，有论文哦。这不是当我白写，这嘛不是当我白讲的哦。
2: 是，
0: 这是确实千真万确的。
2: 对，
0: 哦，佫有18种实测的氨基酸。
2: 对，
0: 哦，啊，然后有38种的专利。
2: 对，伊个专利咧，制成拢有这专利出来。对，对啊，所以我们在甲爸爸妈妈，我拄要甲恁回去的以外，拄车交遐一直甲讲，你去伊外口，你去加遐连锁药房。两，我坦白讲哦，为什么拢会？
1: 在调货呀！
2: 连锁药房吼，每一间的配给，我爱坦白甲爸爸妈妈，每一间的配给都是一年搞配给都是1000K啊。但是咱全台湾现有2500间的连锁药房，所以讲我就这边才调50嘛，那边啊调50嘛。因为我家己的妈妈讲一句话，咱咧做。保健食品咧做介绍是咧做功德，物件若好， 咱这爸爸妈妈时代吃了有迄个感觉，啊，这就是家风兄伊咧讲的一个宗旨，哦，咱电台宗旨。
0: 对，胜过食三年的青菜啦。
2: 是、啊，所以我拄只去钓一丝，我真咧，我钓迄种几十啊、几十啊来得停。等下咱只路线，只有帮家讲，等路总的，你家己开车来甲我收。哦，那是在全台湾省呢，一万年啊，大帮啊，你去用收。
0: 有钱我甲贴你啦。啊，无我只叫阮公司的货车去甲你倒收。
2: 啊，这爸爸，我再三呼吁，今仔日咱这节目结束，除了交通遐只以外，你唯独一个所在会买着咱这个地方啦，就是药房。啊，我但是我甲你拜托，药房遐真的一路拢1980块一克啊，哦，不离价。因为这拢是代代以一个团队去去做出来，这样。
0: 其实林冠头过当署长
2: 是
0: 啊，讲事实，伊家己本身嘛带官兵啦，
2: 是。
0: 所以讲因查某囝啊，即系来写这个论文，
2: 对。
0: 因爸本来爱换官，结果家己研究这个物件，食食咧，
2: 是。
0: 无换官，
2: 对。
0: 哦，来为了正好正好。
1: 哎，正好大姐，
0: 对红啦吼，来你等一下咧哈，你先等咧，先甲写起来，我今天搁咧操作所吼，安尼啦，啊，他多嘛真侪人卡来要叠大组的啦，啊，咱就做一届就好啦吼，啊，给我20分钟的时间来围了军人大哥，
3: 对，
0: 要对红啦，
1: 你要对红啦，你，
0: 我搞红本人，好来你等
1: 一下咧，
0: 啊，安尼啦，咱用20分的时间。
2: 是
0: 啊，你安怎调我不管啦，吼、哦、啊，都反正调我，啊，你最后20分的时间给我，啊，我来回馈哦，即个爸爸妈妈。
2: 讲遐叠大组的概念是啥物？
0: 叠大组、
2: 哦、概念即我即马拢爱足细伊讲话哩。
0: 细组的同款，
2: 两个上市啊无？我上啊，
0: 3000块6啊。
2: 哎、哦。
0: 啊，这有够俗的啦！
1: 讲、啊、起来，爸爸妈妈，
0: 3000块会当改变你的肝病，6000块会当治好你的肝病，啊，12000块会当让你肝食甲老老，过肝唔通过山。
2: 哦，主要规家伙哦，
1: 对对对，
2: 哦，还连那囡仔咧半暝读册哦，
1: 日
2: 夜颠倒的样的吼。
1: 对对对，它、哦、可以增加你的记忆力哦。
0: 我早起今年去读高中吼，
1: 国中
0: 青头的去。哎，他国中了，
1: 哎，阿伯哥，没有，还没高中哎。
0: 你讲话那秘书，我就无关心阮查某囝，我讲唔对嘢啦。哎呀，我伊打起的时阵吼，啊，你就知影，囡仔拢较无爱食这保健食品。
1: 是啊，
0: 是啊。啊，回来拢话忝，伊讲爸爸，我拢5点就起来看，爱坐校车。
2: 足辛苦。
0: 啊，回来到厝拢6点外，啊，得爱去补习。啊，我查某讲啊，无你。叫妈妈一天用2粒给你吃，吃吃咧一礼拜后唔捌甲我化掉，
2: 哦，心情变好，
1: 对
2: 吼，你记物件嘛，记快记啦，记
1: 底变好。伊安尼食落，伊家己来讨诶，讲爸讲无会啊，伊讲无食完
0: 啊。啊，家宏哥要甲恁讲一件代志，啊，我一天上班上18点钟，啊，虽然恁卡来常常找无我，我就是拢伫外口咧走撞，啊，我靠啥物？靠地王啦。我嘛偶尔一半个啊应酬啉酒，以前呐啉酒，隔顿工起来人拢会无爽快。自从食这帝王茶，隔顿工起来拢足正常上班。

0: 这不是你喔，讲啥？这爱有迄个货，我都讲，咱的这个帝王拿三年才我都采收的，得够。哦啊，我拄只，你啊，你给我三分钟的时间，我来打电话，一间一间的药房来调。但是你的特贵，特贵的特大组是要安啊？我要安那供应给你？我唔知道我都安那供应给你呢？
1: 特大组就安尼啦吼。
0: 嘿，
1: 啊来，为你来最量的时段。喂，来
2: 水梁大嫂。
1: 哦，大嫂。
2: 嘿，你咩？
1: 地红来啊！地红
2: 来啊你！
1: 好
2: 啊，你先打来哦。
1: 安尼啦。啊，今日一大组的甲无得卖啊，两大组三十万嘛吼。
0: 嘿。
1: 我家己买一组四组的上瘾啦，三十六啊。
0: 国计上哪？
1: 最后二十分钟，准备是大爸爸妈妈。一大组的，就是两大组。万二块，我加送你一组，四组的等于三千块以下啦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啦啊！电话光阴卡来，金雄大哥。
3: 你好，你好，
1: 来，你好，要电话
2: 啦！
1: 好，来电话给你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迄副总会全拢讲袂出来吼。今日你无爱带官兵脂肪肝，我就讲啊，七百万人有啦。你家有脂肪肝患啥？你唔知？今日你买一组小组的，甲食要好治疗，食好完整的。买特大组的，我阁送你一组小组的。来，威廉。
3: 要
1: 买
3: 特大
1: 组的。特大组的，等下来吼，麻烦你。帝王蚬啦吼，帝王蚬。啊，这不是一般菜市啊，南光蚬、咸水果迄种蚬、细粒蚬啊，这是拳头无大的蚬啊。长辈时代，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
4: 但我只算卡，我要改特大。
1: 好，来电话下来。啊，我都讲啊，今日。帝王蚬你若有底买，嘉宏的节目就对啊，你唔免听。你蚬精你一世界都底买，你免甲嘉宏买。吼、哦，蚬精你连甚至你连 7-Eleven 全家我甲因介到介绍因都咧卖啦。啊，迄个恁咧食心酸还是食安怎？我唔知影。来，威廖，来面请大姐。
4: 嘉宏家。
1: 嘿，我嘉宏本人。
4: 哦，嘉宏哦。
1: 嘿嘿，你好。
4: 帮我，有叫两。
1: 好，来你等一下咧。哦，啊，我来讲啊，最后佫剩十九分，剩九分钟啦，吼、哦，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啦，吼、哦，嘉宏，我来讲啊，甲恁介绍这个地方啦，你有钱无地买啦，来话了，
4: 我买介大组诶，
1: 好、哦、好，来电话下咧，吼、哦，啊，大组诶，就两盒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啊，细组诶两盒啦，两盒三千送四盒，六盒三千，啊，大组诶就是啊，十二盒送。三盒十五盒六千块，得大组的得三十盒，我阁送你一组小组的三十六盒，家宏家己开，因为我知影肝病痛苦，我有亲人因为肝病离开，讲事实啊，生的物件可能爸爸妈妈食较少的啦哈，为着不爱让咱的肝啊损害来回了，这种也是大。
3: 讲
1: 讲，嘿，来了。
3: 哦，要
1: 电话啊。
3: 你
1: 小组好，等你下咧吼。啊，大小组拢袂要紧，今日买会到，甲你恭喜。啊，买袂到的，你也莫生气。吼、哦，长辈是大，啊，听会落你就买，啊，听袂落，讲实，你钱甲欠咧，欠咧，互你子孙施舍，看因会甲你有效未？连讲你若带着歹运，带着肝病，吼、哦，讲事实的，你看因要甲你照顾无？来，话了。
5: 哦，你好。我当事主。
1: 你当事主啊？你别对红啦。
5: 你问下好无？
1: 嘿。
5: 迄、那个
1: 专
5: 三宝，迄、
1: 那
5: 个是
1: 咧。好啦，你电话个咧，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来回了。
3: 我要直大组的。
1: 来电话个咧，啊，时间特别
2: 逼紧啦吼。咱即个宝宝，我跟你讲吼，咱有足侪人卡起来要安怎咧问安怎食饭吼，咱平常时要保养，就是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吼。啊，你若讲吼，你受镜头，你得当照三顿食，一顿拢三粒，啊，饭前饭后拢袂要紧咯吼。
1: 来回了。
6: 好
1: 了，嘿嘿，来了。
6: 啊，哎，蚬精，我昨听电台听你讲啊，从
1: 我这珍珠不是蚬，我这珍珠不是鸟鸡啊晒呢，我这不是蚬精，我这是啥子帝王
2: 蚬。帝王蚬，
1: 这一粒，这一粒蚬，那像大滚木这大嘞。
2: 拳头这么大，帝王蚬。
6: 啊，像我咧规天，我精神拢较无好啊。
1: 食
6: 这
1: 甘
6: 好，
1: 照三顿食，保证精神。
2: 照三顿食啦。
1: 哎呀、啊
6: 哦，
1: 明仔载开来，
2: 今日两工啊，你
1: 明仔载开来，今日工就给你穿便便啊。
6: 哦，
1: 啊、
6: 好啊，你我一个大组，一个大组的。
1: 好好，一大组的吼，内行的拢会晓买一大组的，你买一大组的，加上佫送你一组，啊，为着要。

0: 即爸爸妈妈长辈时代来为了，
1: 我差不多有要买一组，我即摆要改大组诶。
0: 好，来电话
2: 咧。
0: 我著讲啊吼，咱陈副总家己过去捌生过气栓癌，伊家己食即个地黄啦，
3: 食
0: 甲。当然啦吼，伫过程有治疗，食地黄啦，食甲肿瘤拢无去啊。我看伊头拄昏嘛咧食咧，嘿啊，迄气栓癌昏嘛还搁咧食。啊，你看这物件偌好，有互伊有即个信心，伊会当去安尼食。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咧讲啊，我家己有一个母姑啊，肝癌翘起，就是食生的啦。啊！但是这种蜡是要救命的蜡。
2: 无共款蜡哦。
0: 爸爸妈妈，我要考考恁一件代志：厝的物件啦，生果咱卖捡拾，卖食。来，为了新义大哥。
4: 喂。
0: 嘿，来，
2: 大哥。
4: 要
0: 细组的。细组的，来。啊，大细组买拢袂要紧。
2: 是。
0: 吼，啊，咱最后剩八分钟，中辈时段，爸爸妈妈。
2: 有人家起来讲，咱组数安怎？安怎算啦？吼。
0: 组数安怎算？伊的原价一克啊1900。啊！我已经甲你出落来，甲1500，啊，两盒3000块，买两盒送你4盒，小组的6000、3000块，啊，大组的就两小组12盒，佮加送你3盒15盒，
2: 拢总15盒6000块。
0: 啊，那叠大组的就两大组30盒，加上佮送你一组小组的36盒。爸爸妈妈，真正要甲你过关，啊无你无食，你若有肝病，你连咪就去过山啦。来，为了说明啊。
4: 我请教，我要买
0: 包围
4: 目
0: 睭
2: 镜。
0: 哦，包围
2: 目镜啦，包围目镜。
0: 咱的产品真正拢足赞的啦吼。我就讲啊，全国家宏买物件拢含人无同款。啊，地方啦，绝对你唔捌听人伫电台甲电视台咧卖地方啦，来话你有不良啊？
4: 大家啊，你我地方啊是做阿
0: 细组的两盒3000块，原价一克啊，就1900啊。啊，我恁出一克啊，1500，两克啊，3000，买两盒送四盒。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2盒，佮加上3盒15盒。啊，特大组的12块就是30盒，我家己加红佮送你一组小组的6盒36盒。
4: 啊，我最多的。
0: 好，来你等一下咧。
2: 吼，
0: 啊，有咩甲你恭喜？啊，有咩肝病袂找着你？啊，我讲肝若好，人生是彩色的；肝若歹，人生就乌白的啦。来，
5: 喂
0: 了。
5: 喂，
0: 嘿嘿，
5: 刚我买拉筋。
0: 哦，好好，来你等一下，帝王拉啦。
2: 那是帝王拉，
5: 哦，对，
0: 嘿，
5: 对，黄金帝王险。
0: 嘿嘿，对对对，哦，这哪有看过报道哈？这有呆呆，甲你挂保证，
3: 是，
0: 因为论文呐，呆呆论文甲你挂保证，啊，专利的制定，
3: 是，
0: 啊，还有大家。会肯定，
3: 是
0: 哦，两间大间大厦，甲你认定讲一支帝王蜡，伊会当用肝、过肝、治肝，吼、哦，拢总会当甲你顾，吼、哦，长辈时代，啊，咱爱开钱顾身体，唔通开钱，喂，
2: 来，不用，
4: 哎，我是做最多呀，
0: 好，来，你点那个咧，我讲啊吼，钱有咧开叫钱啊，啊，钱若无咧开，问导游该食钱。爸爸妈妈，来喂你哦，叶兰娜妈妈。
2: 你来妈妈。
5: 你家红呀？
0: 嘿，我家红本人。
5: 我一早睡早。
0: 好，对红啦，
2: 对红啦。
0: 我讲啊吼，你若饲着囝儿是细，有效的阁好；饲着囝儿是细，若不好的，你不如买物件当下家己顾家己的身体。
2: 是啊，是啊。
0: 我常常讲一句话，超市啊，等等，有当时啊，先啊，你囡仔不好，你买保健食品。明明这个食得真有效，因为你若买保健食品，你就是咧开伊的钱，你开愈济，你零工减愈济，通存落去。
2: 咱开存咧较好囡仔啦。
0: 啊，讲实诶，咱即卖人观念爱改变啊。
2: 是。
0: 当然，咱趁钱是为着今日是谁无唔对，但是咱爱先把咱家己的身体顾好。来，为了身体好。
6: 哎，你好，你好，因为我。看你咧，看你咧哦，感觉物件袂歹咧，啊，不过我再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我是咧轮班的啦。敢安尼敢袂下？
2: 你小大姐，你小大
0: 姐。你安怎收敢袂下呢啊？
6: 我拢咧轮班啦，较无啥正常安尼啊。
0: 明个，那你看边啊收啊？你叫谁？你甲小姐讲，看边啊，唔你
6: 配合。哦，安尼你个麻烦啦。
0: 啊，你电话
6: 咧？
0: 无啦，啊你电话咧？我无你主机要甲你叫大组叫对。 我刚刚知影你空气的电呢，我就甲你寄去小港派出所。你等下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家宏甲恁介绍的物件，这几年来啊，食出全台湾，大家拢知影一个家宏啊，所卖产品是咧救人命的，尤其老母常常甲咱教。美蜜如白蝶，我常常讲，我家己同桥龙泉人啊，我伫电视台嘛有卖明金青，电视台一支过路启动已经卖三四档，受到大家肯定，卖一支三黄，互足侪人食癌食好去，这你拢会当甲搭配咧食，吼，加成的效果，吼，讲事实啊。咱唔通常常卡住着，特别去看医生。啊，医生开拢西药，啊，西药拢总是治标无治本。啊，咱今日即支有西药的效果，但是无西药的成分，这就是咱上难得的。啊，咱用高纳米萃取的技术，
3: 是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才是咱要爱的。吼、哦，伫遮，你着若有肝病。啊，脂肪肝，我讲啊，700万人啦吼，爸爸妈妈，我无咧甲恁纠缠，恁家己有无我唔知，啊，恁去检查有无我唔知，啊，恁若明天知影去检查到讲恁有肝有包邮的，啊，恁连3000块都唔敢开，安尼，恁就听我的节目就好，吼、哦，讲事实的，我的节目是要给大家带来健康，带来快乐，我无一定爱卖物件，我讲啊，家宏唔免一碗饭配到一尾鱼也够，吼、哦。有当时啊，我拢会甲将公司年度的利润，甲好的产品摕起来，互爸爸妈妈，啊，大家食平安、食健康来为了。
7: 喂，你好。
2: 来，你要爱帝王蚬哦。好。
7: 好，
2: 你稍等一下哦。
0: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的爱护甲疼惜啦吼。最后两分钟，啊，咱来听一首歌，听完。那真正无就无啊！
2: 是哦，啊，有人搁卡起来讲要安怎使用啦？吼，你
0: 来为了来春金咩？
7: 麻烦我要那个帝王蚬大组。
0: 你要帝王蚬大组吗？
7: 我这边的地址知道吗？
0: 你是帮你这你是帮家人买的对不对？
7: 对对。
0: 好，等一下你那么年轻，我听想说是
2: 中心二段对不对？
7: 对对对。
2: 好的，你等一下，
0: 这是你什么人？
7: 他金额是多少啊？
0: 你要特大的吗？
2: 他要六
7: 组，
2: 你要大组是6000块。
7: 哦，好，
2: 6000块15盒哦，
0: 来
2: 一些一
0: 些，来，老板娘，
8: 跟老板请教一下，这个什么隐基梅八合一天麻王，
0: 那我就
2: 先
0: 上
2: 来哦，
0: 讲哈，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咱来听歌啦，
2: 好来，你听歌先讲好，好啦，你去外口搁讲高手，啊，我伫只甲咱只爸母啊讲吼，咱细组的吼，这新产品细组就是6盒吼，6盒3000块，啊，大组的吼就是两个小组就是12盒，搁加送你3盒，拢总15盒6000块，啊，咱的特大组的吼，就是两个大组的吼，拢总12000块，搁加送你一个小组，拢总36盒哦吼，啊，咱一盒拢总30粒啦吼，30粒，啊，咱安怎食法？咱若平常时要保养吼，保养的期间你会当套餐2粒，一顿或2顿吼，一顿你想要食两，想要保养就是一顿2粒。吼、哦，你早买晒，效果会更加好。啊，你若讲你有镜头，你有脂肪肝，精神无好，免疫力无好，啊，是准讲吼，咱熬皮肤痒的、目睭晒过的，啊，是有肝病的人吼，诶、哦，问题人吼、哦，你会当照3顿食，一顿拢3粒吼、哦。啊，咱这种的饭前饭后拢总不要紧，无啥物。无限制讲你袂使食啥物物件无吼，啊，咱有咱家己的产品，阮公司的产品，拢总会当搭配做伙食啦吼。啊，安尼，咱目前我甲咱的爸母啊解释安尼，有啥物无清楚，伊拢会当敲起来，甲咱的服务员人员吼问一下啦吼。咱的电话0800-081-081，来一首歌曲叫做《拼出咱的名》啦吼，来，咱这陈妈妈所点的歌曲，咱共同来欣赏哦。

0: 歌曲叫做《拼出咱的名》啦，哈，是咱的陈翔甲刘辉翔老师所唱的歌曲啦。
1: 嘉宏做节目，就为着要拼出咱的名。
0: 对对对，一首足好听的歌曲。
1: 全国大家拢知影讲，有一个真朴实。正卡的农村主题，叫做嘉宏，来自嘉义县东石乡吼，人讲在家日日好，出外刁刁难，离厝千里才知影回家真好。像阮这种异乡的农主，出外探家特别辛苦，特别困难，真感谢大家抱着感恩的心来做节目，就是为着要感谢这些爸爸妈妈，给我这个机会。会当占有伫电台播音室一席之地，所以讲我的物件，有个人讲啊，你拢袂晓俗，啊，敢会趁钱？甚至做侪物件，妈妈拢甲我讲，你着卖较贵一点嘛。
0: 哎呀，
1: 我讲吼，我心肝内我嘛做想要卖较贵的，我知影恁赚的拢是辛苦钱。

0: AM 1071。
1: 大车利润，啊，我总是电台有开销，有人员的开销，啊，我爱节省，啊嘛，非常的感谢恁对我的支持。啊，今日这个帝王啦，啊，咱吼咱的啊副总，佮特别来甲恁强调伊的好处，啊，咱是安那要来食这个帝王啦，伊甲一般的黄金啦。
2: 无同款哦，
1: 无同款的所在伫倒位。
2: 啊，内面佫放足侪足珍贵的药材哦。
1: 偌侪人食好伊，有甚物款的案例？啊，互伊过来甲咱补充者。
2: 是是是，
3: 感谢嘉宏兄甲这小安姐吼。其实，人咧讲吼，有钱拢永远难，无法度去买着家己身体的健康。
2: 是
3: 我家己个人从事着这个药啊加保健界，已经将近要30年的时间。但是我讲过，永远咱拢唔知影讲。破病病痛，找到咱家己的身躯才起来。哦，所以讲哦，我家己甲这个台大这个团队，以及个专利的这个帝王啦，我是抱着讲，我家己有法多滴个，甲这个物件食伫我身躯顶，会使感觉就讲，我的免疫力提升起来。为什么？我为过去是一个癌友，哦，我有破病了。医生甲我看好了，医生甲我讲，你爱家你家己的免疫力爱提升起来，好爱靠你家己，你这个靠医生的，医生是你指标，啊人来讲的，药啊吃落一定体内有副作用，有三分毒，无可能吃永久的，所以讲我来吃到这个帝王蚝，我来熟悉到我这个交会朋友，甚至于台大的这个团队，伊家这所谓这个专利，包括到伊内底成分开放出来了。伫个全台湾省2500间的药房，吼，来你做做这个宣导。
1: 你要电啦，来你电来叫你，来喂你来要电啦哦。
4: 喂，你好。
1: 来你要电啦。
4: 系对。
1: 来电来叫你，来喂你，来妈妈。
4: 你
1: 要电啦。
4: 我听一个啊，恁老人替我做这样哦。啊，搞起来做做做来好不？
1: 好，
3: 讲好，妈妈讲好，
1: 好，来，喂，你好，来，王大哥，
5: 我问一下哈，美元恒呐，美元恒，
1: 来，等一下，
2: 来，三线，
1: 啊，来，喂，你好，来，碧霞大姐，
6: 喂，
1: 来，你好，要电用啦吼，
6: 啊，我问你，我正头叫过关，迄什么型的，迄什么会啊？
1: 迄瓜精，
2: 迄瓜精无同款，啊！这帝王蚬无同款，产品是拢同款咧过瓜啦，啊！但是吼，伊这产品是无同款。瓜
1: 精伊会当提供予瓜营养，
2: 对。
1: 啊，帝王蚬会治疗瓜的脂肪肝，会消伊的瓜包油。你两项甲做伙食，你即世人袂带瓜病。
6: 我是食蒸豆，迄食了也无感觉有效啊。
1: 无哎，我你讲瓜若互你食好，就代表你瓜足严重的啊！你爱去靠检查。
2: 无感觉的啦！
1: 你爱去去，你爱去去检查，才知影你的肝有效甲无效。哦啊，肝这个物件，我都一再有甲爸爸妈妈强调吼，肝你唔是干那抽血哦，
3: 是
1: 肝你若干那抽血，你就讲指数无红的，安尼你就认定讲你无肝病，安尼是错误的哦。肝你一定爱叫医生甲你照超音波，三个月爱照一个乳类有无？
2: 你家己感觉有效无效咧？
1: 伊甲你抹一
2: 种，伊
1: 甲你抹一种高高的凉凉，遐啊，其实物件，遐甲你乳类乳类，啊，看你肝内底啊有结卵无？啊，肝有纤维化无？
3: 有
1: 肝
3: 硬化无？有生油无？安尼？
1: 啊，你油甲你包啊，有诶乳类都规个拢油啊，吼，拢。那像迄猪油安尼，拢甲你肝包掉咧啊！
2: 无看着你的肝啦，外口拢
3: 是
2: 一层油的感觉啦。
3: 啊，所以你讲吼，咱平时来食是，妈妈讲哦，其实食这个帝王蚬，不单单干那顾着咱的肝，为啥物？比如讲你，咱有当下其实头会感觉精神的足歹，记忆变无好，容易疲劳，夜暗时啊变来变去，困袂好，耳啊叽叽叫。接接咧寒眠啊，搁醒起来啊，用暗时啊容易旧筋，耳啊叽叽叫，所有这些症状都是咱家己的免疫力一直无法度提升好起来，接接容易感冒啊，长期接一挂慢性病药啊，这种的都是透过帝王蚬拿来的18种至30几种的氨基酸，
2: 或
3: 者氨基酸都是补充咱的免疫力，提升咱家己的体力以外，和咱较无容易的接接破病啦吼。啊，这以外了，咱搁加上其他的配方牛姜、姜黄素、甲这个灵芝，都是要全方面，包括咱的一挂公路较软 Q， 软 Q 会使做啥？你就较袂 内底较袂卡油带，较袂卡一挂屁伫内底，这就是提醒咱啊。有诶，当日日夜颠倒，包括你诶囡仔读册读到，吼，注意力未集中，所以我会讲讲，那咱要去菜市啊买，足简单就买着。问题是地方啦，你有你无法度通我萃取起来，用纳米诶，互你萃取起来，互你食了吸收，瞬间做吸收。这才是上难得的所在，啊！因为今仔日咱应着这个高雄兄甲小安姐来遮来遮现场。
1: 我电话拢满线咧，来位了。
7: 免是做大组的。
1: 做大组的，你我你这里先写啦哈。
3: 爱先写，我先写吼。
1: 来位了。
3: 目前为止，咱电台宣导。
7: 我
1: 大组的。好，来你先写。
3: 是，咱先写，因咱的宣，咱今仔日本来是来来宣导有啥物？咱台湾大学有法都做到这成就的这个物件。当然买好咱家时代才钓到，但是我都要讲过，药房全台湾省2500间拢无预计1900，我拄只做第一点钟，我的电话超过30通的药师卡电话来，伊讲哦，阿你也要甲我控管，阿你也啥今日去来遮，包括连高雄遐，这卡用买租过来送哦，这时代，当然我讲过，大家物件食了效果，这就是咱做保健是变上大一个宗旨，什么意思？哎呦，大家用食了会好啊！退休的日子生活过了，身体过了好，这才是上要紧。但是今天咱这时间结束了，药房有继续来滴卖。我有答应这药师啊啦，我会帮因宣导2500间的连锁药房，你去遐买一克啊，就是1980块。
1: 啊，咱这算例外。那今日买无到，一年后再过来啦哈。你当年修行啊，但是
3: 无三年。
1: 当年
2: 三年修行，
1: 三年大概当修行啊！
3: 对，
8: 喂，
1: 来秀千大姐，
8: 喂，
1: 要电话啦！
8: 我拄啊有电啊啦！
1: 好，
8: 我台南换到啦，
1: 在，
8: 对，迄
1: 个
8: 我
1: 换
8: 直
1: 大组啊，你巧呢？
2: 两个小组也上
1: 一
2: 节，
1: 所以讲要带
3: 直大组，唔知有无？我你要先注文啊，咱再来问，好不？
1: 咱最后时间嘛，用要接近尾声啦。
2: 是啊。
1: 陈副总。啊，初出来我家，啊，咱讲
3: 是
1: 爱结一个善缘，
3: 啊
1: 嘛，甲我的听友，互大家知影，恁公司的大名啦，吼，君毅，生技啦，吼，所以讲，今日的君毅生技的
2: 对，
1: 你咧甲找，代表这直接讲话就是现场的啦，吼，
2: 来
1: 为了陛下大姐。
2: 中的6000块的呢，6000的对不？
1: 对，阮都无卖中，
2: 拢中15啊！
1: 阮都无卖中的，
8: 我迄一大的，
2: 一大万二块，搁两个
1: 送你一组，
2: 送你一个小组36啊！
8: 36
2: 哦，哎对，
1: 买一大块好啦。
2: 好，稍等哦。
1: 来，我了来徐妹大姐，哎来你我搞。
2: 徐妹大姐，
1: 好，
2: 来生
1: 先生。安尼啦。我时间嘛来到最后的尾声，
3: 是
1: 我全国的听友太听话了。讲事实，我现在要家己开钱买一组，
2: 系啊，
1: 因为我
2: 爱是特大组，家方家己送的。
1: 我爱即个爸爸妈妈，人生是彩色的，
3: 是
1: 因为人讲肝若好，人生彩色的；肝若歹，人生乌白的。
3: 是
1: 我讲啊，这超肩带的水，正水透着咸水所上。生育出来的海产，
3: 包括像营养分上高，
1: 对，搁氨基酸，
3: 是
1: 像土龙王，伊嘛是生伫这个超肩带的所在，
3: 是
1: 伫营养水烧夹的所在，
2: 是
1: 这会当互你创筋创骨。你看土龙王5000年的就数袂歹，我的土龙王大概拿出来，大概买了了，
2: 哦，
1: 啊，阮庄家人、海口人较在困难，就是靠家己浸土龙，
3: 是
1: 啊，即卖的人，我洪坑爸爸妈妈，咱厝若有囡仔咧做苦力的。吼，在咧做装潢、做帮模、做拖水啊，十个九个有咧啉为什么 B 的，甲煲什么 B 的啦吼。啊，因电视广告讲啊，这明仔载开了甲你穿便便啦。啊，有个人讲作歹听，你长期啉的，讲明仔载是观察甲你穿便便啦。真正啦，
3: 迄
1: 个物件袂当过量啉，迄个物件你适量啉，对身体绝对有帮助。但是因唔是应该当作茶咧啉，你一工啉几罐的，迄啉啊搞咩？迄酒醉呢？
3: 肝硬化呢？
1: 系啊，
3: 医生证明，
1: 医生肝硬化就是为什么的？吼，我袂使白讲人的全名啦，吼，甲报啥物？ 迄种诶，我有甲恁讲啊，少啉是好，
2: 少喝可以，
1: 但是你甲当作第一啉，
2: 配袂使哦。
1: 恁阿爸爸肝硬化，
2: 你嘛酒醉呢？
1: 全台湾有万二个至万三个肝硬化，700万人拢肝包油，爸爸妈妈肝癌为底来，为你肝包油来的啦。今日最后，我阁甲副总清楚，吼、哦，副总，安尼啦，我剩最后十几分会当做节目尔。来，我这里个接接，来，
7: 喂，
1: 你要电话。
7: 喂，喂，阿姐，我要改接大组的。
1: 哦，你巧嘞，你你要先赶紧应起来，我等下这下来拢遵守。
2: 你即马等下过来啊，
1: 安尼啦。
2: 一些，
1: 你给我四组的，20组，啊，我今年你嘛不通来个，给我卖啊嘛吼，啊，这大组的给我10组，啊，特大的给我5组啦，吼，啊，剩最后十几分钟给我接不完。哎呀、啊，就感谢恁贵公司，嘛感谢恁几家伙啊，啊，我嘛感谢我的听友，啊嘛对我这听友的交代，安尼无？
3: 感谢安尼啦吼，剩的时间吼，爸爸妈妈是大，恁拢先卡起来先登记，啊，我等下随落来下卡电话随卡。哦，咱都药房有50盒，就收50盒起来。啊，因为咱三年才有一届这个地方拉，这无啊多，原料有限，
1: 好不好？哦，
3: 先登记哈，爸爸，你拢先开始登记。
2: 好，
9: 我买买一个啦。
1: 好，来你等一
2: 下。稍等哦。
1: 啊，安尼啦吼，最后十分钟，咱的时间就要交用电台啊哈，电话0800081081，来维六来小慧大姐。
10: 哎，我请。问你吼、喔，这种今仔就卖
1: 地黄啦，
10: 我有买无？
2: 这今仔去较卖尔，你无买啦？
1: 你无买？
10: 较早的呢？
1: 较早的你无买？
2: 这今仔去较卖新产品哦、喔，吼、喔！你稍等。
10: 我有买，阿爸有迄、
1: 那個。无，迄
2: 不是我的物件哦，吼！你稍等。
1: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地黄啦。一年会当卖一届尔啦。
2: 对哦，然后现在新产品哦
1: 吼。他当吼有一点我要甲恁报告的，讲伊三年才会当收成，但是伊有大细粒，所以讲当年拢有收成，当年拢有一骨量啦。喂，你好，姓传兄。
11: 啊，你家宏哟。
1: 我家宏对。
2: 家宏。
11: 我做阿妈要请教你拢无，你拢无要吃，咪讲你拢无用打吃。
1: 啊，我都拢在
2: 做节目
1: 咧。
2: 在做节目当中。
11: 啊，是你做到卡来话，我都该问
2: 下。好。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差一点啊，叫副总骗你讲三年会当卖一届。有啦，我知影这三年才会当收成一届啦。但是这种物件都有大细粒，当年、今年多三年，明年嘛多三年，今年嘛有两年也无收成咧啊。所以讲，副总，你卖用这种高俗的骗术，哎呀、啊，你无想要来卖，你就用安尼讲。
3: 咱咧建的拢一定要有一个拳头无大。
1: 我知。
3: 哦，当然咱登记采收啊，但是每一年的采收的量拢无集中，较遗憾啦。
1: 哦，
3: 量真正是有限啦。对啦，对啦。
1: 来，欢迎方怡大姐。
2: 喂。
1: 来，你要别对用啦。
2: 我要
1: 订那个
2: 归路启
1: 动。归路启动，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包油，精神体力歹，嘴破嘴臭，暗时歹睏眠的，睏醒起来无精神的，今日报你食这个帝王啦，王中之品啦吼，谁人也当叫帝王来食，这过去若无帝王级的以上的人食袂着啦，吼、哦、啊帝王就是秘书皇帝咧食的，吼、哦，敢若皇帝才有通食，长辈时代啊，咱做一个啊人生。咱为家己活一届，来为了徐妹妹大姐。
12: 哎、
1: 欸，
12: 啊，你都食目睭的食几粒哈？
1: 那你电话叫咧哈？咱人生为咱家己活一届，吼、哦，啊，咱开钱换咱的肝健康。啊，你若目睭晒过青青老的，嘛是代表你肝歹。啊，电话0800081081，地王啦！全国收卖啦吼，啊，所以讲阮的物件啊，电台、电视台全国畅销，啊，咱公司的产品受到全国大家肯定，啊，我就讲啊，700万人，爸爸妈妈，我唔知恁是不是其中迄、那个，吼、啊，台湾2350万人尔，有700万人有就医的记录哦，来，为你的宽裕大哥。
13: 我要做细
1: 做。妈妈，你细做等那个咧，哦，我就讲啊。
2: 来三线，你们三线。
9: 要中啦！
1: 哦，来电话给你哈。
2: 等
1: 下
2: 等下
1: 哈。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若有，恁就爱赶紧卡，时间剩最后十分钟，我就要甲时间工电台工商插播。
2: 是。
1: 一天两点钟伫空中陪伴爸爸妈妈，希望爸爸妈妈拢会当长命百岁，身体健康啊！早唔穿个少哈。
2: 而且我来我去甲咱遮的爸母啊讲安怎食法啦吼，咱平常时啊要保养的吼，你会当食一顿至两顿，啊一顿食两粒都有够啊吼，啊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啊你若讲你的肝较无好，你的免疫力较无好，目睭吼那目常常咧目睭塞过，啊是讲嘴臭、嘴破较口臭的问题吼，咱拢会当有肝的问题，咱就照三顿食。一顿拢啊食三粒无吼，这就是有镜头的部分，咱就照三顿食。啊，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啦吼。啊，咱的药啊的样子是做成胶囊式的，
1: 跟你们讲的吼。来了，来要中啦吼，要中啦吼。
2: 来，
1: 我加红啦，我加红。
2: 听你的电话啦。
1: 来，我又来美玉大姐，我加红。
13: 我要迄落迄，
1: 对红啦。
13: 就今天安奈奈。
2: 你先等下哦，
1: 又来杨花了大哥，嘿，我加红，
14: 哎，
1: 你收音机爱转到细声咧，
2: 你的收音机爱关起来，来，三声，
1: 你那接电话起来，收音机转到细声
2: 咧吼，安尼
1: 较袂回数，
2: 啊，不要紧，
1: 啊，我拢我楼卡服务生，哎呀，服务员啊，服务生，哎呀，来回了。
15: 喂，嘉宏哥有无？最近你拢无闲，今个开开
1: 直播，无买就无买，啊哪买拢靠你预备。
15: 哎呀，哎呀，我孙咧塞车嘞，用塞车，塞一天，用塞不三个半暝，用颠倒日。
1: 哦，你计食这有够赞嘞，本来拢走两热，今麦走三热。好，来一点来嘞，好，来维热来预约大姐。
16: 我买一
1: 座
16: 塞
1: 座
2: 的
1: 啦。对
2: 用
1: 啦，
2: 好，对
1: 用啦，塞座。啊，我来讲啊，今日你买钓高到我一招。啊，这种蜡不是你去菜市仔买啦，啊，
2: 讲
1: 逐工买，逐工有啦吼。啊，这种蜡三年修行一届，啊，一粒拢像大根木只大粒，甚至嘛有餐厅买起来卖，三粒你去甲买，可能要两三千块。来，喂，你又来秋冬啊？
2: 秋冬大姐，
1: 喂，
16: 啊，最多的啦，
1: 最多的电话
2: 哦，
1: 啊，电话0800-0800-0800-0800，要过关过山。一念之间要过关的，电话甲敲通，这个帝王人若袂当甲你过关，安尼你敲电话起来甲家宏干交，讲啊你也无影，啊我海口囡啊，讲实这种物件，我自细汉就真了解啊，尤其你看全国土龙王，偌济人甲我放，包括我的古乐机档，伫电视台嘛，偌济人甲我放，家宏的物件拢做好物件，啊但是人要甲咱放。代表咱的物件好啦，
2: 好啊、
1: 哦，咱无咧惊人哄、
2: 啊啊。
1: 来维六，来秀干妈妈妈。
17: 哎，你好，你好。
2: 秀干妈妈，
1: 我教。哎、欸，
17: 我想要请问你吼，恁顶工买迄皮
2: 怎么
17: 咁样？
2: 你稍等下哦，来。
1: 我就讲啊，教红这囡啊是安尼啦吼。我装卡囡啊，我抱着的心，就是要来友好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维六妈妈。
17: 我妈妈，
1: 啊，
17: 我要来改
1: 一
2: 个特殊所，
1: 敢
2: 会使？
1: 哎，
2: 你稍等一下哦。
1: 像你好个在，像几分钟啊，你就改袂着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啦吼。人讲人生是安尼啦吼，钱若运导游会吃紧，安尼你钱就甲欠咧运导游。啊，钱若运导游袂吃紧，啊，咱就甲起来买保健食品，啊去食咱爱食的物件嘛，不一定爱买保健食品，吼。啊，全国保健食品啊，别人的叫号，你嘛继续甲买，吼、哦，加防袂像有个人咧做生意，四界人中伤，啊，讲什么人的物件安怎，什么人安怎，吼、哦，因为变变同行，啊，大家有各自的领域无同，啊，各自开发的产品无同，
2: 吼、
1: 哦，我都讲啊，像恁健身老师物件，恁人伊嘛真正好食哈，你继续甲买，啊，五三兄。伊拢做半暝的电台，伊的物件嘛真好，
2: 啊，
1: 你若食的下，你嘛会使甲买，
2: 吼，
1: 刚好唔是像人讲迄种鸡仔肠鸟仔多，吼、 咱物件同行不一定爱少甲同行批评。
2: 对对对。
1: 啊，每一个人做生意有每一个人做生意的方法不同。
2: 是啊，不对。
1: 哦，啊，每一个人开发产品嘛，每一个人开发产品的能力嘛不同。但我最后剩几分钟，我要甲爸爸妈妈强调，你有肝包油的，真正你唔好轻视，因为肝袂疼，这就跟那像咱囡仔同款，囡仔会好的。你会摕糖仔互食，袂好诶，你着无爱插伊。你胃疼，你知影你要去食胃药啊？啊，肝疼永远拢袂疼，你要哪会知影通你要食肝药啊？啊，咱毋免先甲食起来甲保护咧，食起来甲顾咧，对无？即、這个囡仔虽然袂甲你插，袂甲你乱，但是你敢毋免互伊食饭？伊敢会大汉？袂大汉啊、嗯！啊，你敢若迄甲你插腰诶，插要食物件诶，你才敢若重视即、這个。
2: 啊，肝伫咱诶人体是足重要诶哦，伊是咧。
1: 咱诶。
2: 排毒的哦。
1: 咱的人生，我来讲啊，尤其恁有囡仔，有咧做头路应酬的来为了，有诶妈妈，诶妈妈，
2: 吴妈妈，
14: 啊，我甲你讲啊，你讲有
2: 道理。你稍等下，你稍等下哦。
1: 啊，过来，爸爸妈妈拢疼囝啦吼，人讲爸母疼囝当流水，望囝熬大好药吃啦吼，来为了叶大哥。
2: 叶大哥，
18: 谢谢哈。
1: 嘿，要电话啦。
2: 你
1: 要带红
2: 啦你，你要带红啦，你稍等哦。
1: 来，你要放贝大姐要带红啦哦。
14: 啊，
1: 哎，
14: 我讲订三
1: 片
14: 啊，我后
1: 日。
2: 稍等。
1: 啊，你老囡仔有应酬的，啊，你甲买东西互食，伊若应酬回来，你互食五粒，明仔载保证精神把体精神体力拢好，
2: 是，
1: 啊，佫袂伤伊的肝，伊会甲你恢复你肝脏。哦，你肝脏会当去做适当的休困，啊，肝脏，我跟你讲，肝脏无好的药啊，肝脏只有你当个补充营养，用氨基酸去甲照顾，
3: 嗯，
1: 互伊吸收，
3: 是，
1: 安尼你的肝才会好。哦，世间无啥物好的肝药，世间哪好的肝药啊？
2: 氨基酸这项物件一定是爱对嘴食入去哦，咱的身体无法度去家己自动生产这个东西哦。
1: 有八种会当，八种爱食的啦，啊，有九种。是爱家己生的啦，
2: 对对对，
1: 哎呀，来为了阿姨，
2: 来梅珠姐，哎、哦，
14: 我要买一个大刀，一大刀的，
1: 好，一大刀来点
14: 点，拿金拿金，
2: 帝王金哦，
1: 好，
2: 帝王拿
1: 啊，我来讲啊，爸爸妈妈，我绝对无咧购物人买物件的，但是我爱恁身体好，来为了一张阿是大，
19: 我那边拿金，我那
2: 边拿金，
1: 一阿一千九阿八。啊，算千五买两盒，送四盒，三千块。啊，大组的两小组六千块，送三盒十五盒。啊，特大组的三十盒，我搁送你一小组三十六盒，万二块。
2: 你稍等下
1: 哦。你买大组还是小组？喂，买偌济？
2: 好，你稍等下。来，二小。
1: 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啊，最后有缘无缘，剩三分钟啦吼！这三分钟若阁讲煞，啊，恁若阁无电话举起来卡，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
2: 咱这是帝王险哦。
1: 免钱的电话，啊，卡起来订一个产品，啊，用小钱甲你医大病啦吼！啊，希望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拢会当有一粒好心肝啦，
2: 对对对，啊，
1: 有好的心，好的肝。啊，咱要做彩色的人生，肝爱好，吼、哦、啊，家宏家己有咧食，
2: 肝好，咱就好困眠，莫一天讲你遐困未起哦。
1: 家宏有讲吼，家宏一天十八点钟拢无困，哎呀、啊，我要靠啥物？靠我的
2: 拉，
1: 迄个靠拉，靠我的帝王拉，
2: 帝王金，
1: 啊，靠我的酸阿哥，
2: 哦，
1: 这拢是我不比的爱食的物件。啊，尤其我的三黄啊，和全国太侪人食咸食好嘢，吼、哦，这唔是家宏家己
2: 乌白抓啦，吼。诶，鲍鱼精嘛，拢伫电视咧广告啊，
1: 吼。啊，希望家宏嘅产品啊，会当换来只秋冬啊。
2: 来，秋冬大姐。
1: 喂。
20: 喂。
1: 啊，你是到唔收卡？
20: 要
2: 改
20: 大
2: 组，
20: 大
1: 组
20: 几啊？
2: 十五啊。
1: 大组嘅三十六啊。
2: 六千块。十五啊，六千嘿，六千。
1: 哎，你等，
20: 六千，
1: 你等那个，哎、
2: 啊，而且我感觉大家讲一下吼，咱的小组就是6盒3000元，啊，大组的就是15盒6000元，特大组的吼，就是两个大组的12000元，加上佫送你一组小组，拢总36盒哦吼。而且咱的大中小拢甲恁讲啊吼，啊有甚物唔捌的，较较无的，起来问咱的助理啦哈。
1: 啊，恁若要想开，最后一分钟互恁卡哈。
2: 啊，唔当叫我
1: 卡。大组的最后这一分钟卡起来，该特大组的拢小安上啊，
2: 哎呀，啊，无
1: 拢我上安尼无公平。等下空白空空，空白空白，食咱的肝包油，食予咱未生肝癌，食予咱的肝精神体力好，
2: 是，
1: 哦，予咱的肝代谢代谢毒，
2: 对，予咱的代谢掉，代谢掉啦
1: 哈，哦，啊，肝若好，会当食到120岁，你放心啦哈，啊，时间嘛来到最后尾声，感谢咱陈副总。
3: 谢谢，谢谢
1: 如果有机会有更加好的产品，
3: 是
1: 啊，是讲帝王啦，那等于唱伫面床卡的吼，啊，迄只敲出来，然后这个客老官
2: 袂不。你收到这把我的歌，个较勤劳的感谢啦，对咱身体真正足好诶。
1: 吼，啊，阮是一个真优良的平台，阮拢咧介绍好物件，吼，全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因为家宏。农村囡仔，我特别让体会这爸爸妈妈的辛苦。啊，尤其电台这爸爸妈妈拢甲我当作伊后生，当作伊家己的仔囝，甲小安当作家己的仔囝，你咧甲阮疼惜。电话0800081081啦吼。啊，爸爸妈妈，地王啦，啊，唔知影的，听无交到的，卡来问阮的服务小姐。啊，伊会甲你介绍。
2: 咱的节目对透早4点到暗时12点拢总有咧有节目哦。
1: 但是过会无，我唔知啦吼，老伟了。
18: 哦、你今天卖什么、啊、
1: 帝王蚬吃肝脏很有用，
18: 因为我刚才外面回来没听到
1: 那个帝王蚬，那你电话拿走，请楼下跟你介绍哈、哦。你问一下楼下啊，来时间来到最后尾声，咱个时间刚电台刚上插播，直接祝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咱明仔在空中再相会，甲您讲拜拜，
2: 拜拜。
3: 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解决纠纷，公公干哪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程序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益提供。
2: 我不喜欢他摸我。
3: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4: 英哥和小明求啊，英哥找老师，
5: 有来去通报。
6: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讲天讲地，听歌搁兼配话，画山画水，画好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灌溉防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在台湾有许多失去家庭依靠的孩子，急需一个温暖的家，好好爱他。我是助养大使周慧，中义基金会持续照顾弱势失依儿75年，邀请您支持蒲公英宝宝助养计划。你我约定做孩子一辈子的家人，爱心专线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2: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3: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2: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3: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今天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跟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2: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六趴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达当个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2: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之啦。
1: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成长路上，有些孩子因为资源不足，在关键时刻被迫卡关。只要多一份力量，就能帮助他们走得更远。我是卢广仲，请支持家福基金会无穷世代计划。捐款专线04-2206-1234，或上网搜寻无穷世代，一起陪伴孩子大步向前 ，Level Up。
4: 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成年人啊！
5: 唉，成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6: 服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各位咱新的节目，所有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快乐，我是元芳，
1: 我是阿秀，
0: 欢迎继续在咱下到十二点这个时间，继续来跟咱收听元芳俱乐部的节目。在咱电声电台周日一零七一千赫，也咱爱乡电台调频的90.7来跟咱听众朋友服务。今天是2026年十月十三，农历今天是九月初四，今天是礼拜二。这位秀先生来听一首《一颗情泪》。

0: Hey,
1: ho,
0: boom.
1: Ah, boy.
0: Hey, ho,
1: boom.
0: Hey, ho.嘿嘿嘿嘿嘿嘿

那这是曾秀珍哦所唱的歌曲《一颗情泪》。这两个节目，我们俱乐部咱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一段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乐医生保家，也有人参照肝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一段黑杨素，也有永力精，包括咱的尔康，也有三生剂，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异黄酮，要咱的起膏啦、乳液啦、结晶露，咱这上面的药房拢有吼，你才甲管好掉。除了讲你也无药房，啊是你无用病到药房诶，你卡来公司叫公司甲你寄，油菜也好，啊是买乌鸟甲你送到船拢会当吼，以你方便为原则。公司的电话24729299，24729299，外观区则加一个06。那咱来听这首《为什么》，这是咱冈山的张先生吼，伫冈山中明哥哥家吼，管咱的健壮胶囊，讲12点要听的歌曲《为什么》，咱进来安排。啊，这首听完要赶快再先来点歌，不管你听电声也好，听爱用电台也好，要点歌，等下这首歌播完你才卡call in，247-7878，247-7878。

0: 来，为什么这咱冈山的张先生哦，你所点的歌曲？来，听咱边头要点歌，这个时间也当卡咱的口音的电话，2477878哈。不管你听电声、听爱乡电台拢会当，但是你要听爱乡的，甲我讲一个哈，我等下你几点以前甲你安排哈。来，咱来接电话来。你好，
1: 我拢你好，我听爱乡的。
0: 好来，请讲来。
1: 咱讲你龙很龙啊，差不多。
0: 龙爱卡波啦齁。
1: 对。
0: OK。
1: 感谢你，谢谢。
0: 拜拜齁。啊，再见啊，拜拜。龙爱卡波，狼仔啦齁。龙爱卡波，等下我再给你安排哈。你好。
2: 喂，我龙你好。
0: 你好。
2: 我点歌。
0: 来，请讲来。
2: 贵金花树的小肉粽。
0: 哦，小肉粽啦齁。
2: 嘿。
0: 哦，好。
2: 谢谢，拜拜。
0: 好，再见啊，再见哈。讲到贵金花，你拢想到小肉粽吼。来，李寿七七八七八，你好。
3: 我
0: 你好。
3: 点那个黄雨萍诶，望未醒。啊，我爱乡诶哦。
0: 你讲望未醒哦？
3: 有有。
0: 望未醒，黄雨萍啊。
3: 黄雨萍诶啦，有。
0: 哦，好，好。
3: 对啦，我改食我一家个不能食诶。
0: 哦，等下我再来找来
3: 本啊。
0: 好好好好
3: 再
0: 见我知道再见爱乡一点以前啦我等下给你找来安排啦你好
4: 文龙你好
0: 你好啊调这下来
4: 哦我点那个卖了情
0: 红英红的啦
4: 对对
0: 哦好
4: 谢谢文龙啊
0: 没没没齁再见再见啦拜拜你好
5: 喂你好大家都好给你点一首歌红杯山
0: 哦，烘焙刷了哈。
5: 嘿，好，谢谢。
0: 好，好，再见。
5: 拜拜。
0: 啊，再见，拜拜。后来咱歌了点到这来听头一首歌曲《龙爱卡波》啊，狼仔，等下我吹一个哈。龙爱卡波，等七龙，我等一龙，还没等七龙，是等一龙来。

那这首《龙的脚步》，咱来看台北股市吼，经过三点钟后，即阵的这个交易，正常车股票落836点，下早上个就落个千，要个1200点啦吼，但正阵落836点，所以今日指数伫48465点，成交量8785亿，啊那上过落13.39。成交量414.51，成交量是1987亿。啊，那台积电甲大力光，经营大力光起70块咧，伫7395块。我去顶阵啊，大力光剩5000块，你看无涨无跌，佮起来7000块了吼。啊，那是台积电的话，进落35块，伫2505块。哦，这是股市现主席的这个交易。另外来看黄金，黄金涨起800，今天去起20哦，涨是16680，今天去一钱起20是16700，啊下波是不是保持安尼？唔知，目前就是安尼吼，所以即阵今卖介绍是16700块，啊油价当然是无普通啦吼，幅会去顶来。另外来看气象，今天去个环境较偏大。所以各地大多数拢是好天到济分，春花冬迎春，以及午后南部山谷零星的阵雨。下早最低温伫台北市的北斗，伫下早5:02测到16.7尔啦吼。北斗下早16.7，算今仔日最低温的伫北斗。啊，气温方面因为风量偏少，风力佫较弱，但是。暗时啊，辐射冷却比较较明显，所以透早佫较凉小块。中部以北大概拢伫18度到21度尔，啊那其他的地区也佫有23到25度，但是一寡较空旷的所在会佫较低小块。所以你若透早要外出哦，都要添一个衫裤。但日时日头光出来，你要气温就明显回升啊啦吼。北部、东半部高温大概29度到31度，其他也佫有32、33度。啊，咱中南部较靠近山区的所在，佫较悬小块，所以日时偏热，日夜温差大，尤其西半部吼是更加明显。啊，那离岛的天气部分偏乌是好天，有时侪云25度至29度，啊，金门嘛是好天，有时侪云23到28度。另外，明仔在拜三，台北贵阳的小块增强，后日拜四，台北贵阳的影响。所以北部依然天气小寡较转凉，南方面的家人北海岸东半部、大台北甲恒春落雨几率会小寡增加。啊，那其他的地区拢是侪云加好天。啊，午后中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阵雨。哦，这是有关着气象哦，简单哦，甲咱提供到这。那来收听这首《小肉粽》。

来，这首听完，咱来进到产品的广告。咱上一代药品哦，咱的健壮胶囊哦，健壮胶囊真侪，咱许多拢在使用咱的健壮胶囊啊。啊，健壮胶囊最主要就是保护一气固本培元，因年会有啊，你嘛是要对这个人讲固本啊，药剂是咱人健康的基础啊。你个维持的健康，咱食了就健康，当继续轻松啊吼。啊，主要咱的健壮是做胶囊的，啊，这是药理和这药品啊，讲药厂你要做胶囊，药理和的不是你要做的让做啊，爱请教过。虽然讲过，咱的健壮这是经过严格审查甲核准中药这个成药，所以健壮胶囊一旦帮助你保护一气固本培元，就是帮助你维持稳定的这个健康的基础。安尼，你身体状态良好，你当你才顺时啦。哦，啊，内底每一粒胶囊对原料的挑选、制定的管理、甲品质的检查，拢是遵循国家的这标准啦。安尼才能确保药品安全甲可靠。啊，咱内底总共十六味珍贵的这个药材：鹿茸、肉桂、透析子、枸杞、杜仲、当归、百吉天、白芍、竹中阳、山茱萸、石地黄、白术、淮牛膝、茯苓、人参、甘草，这些成分伊就当帮助你保护一气固本培元。安尼你气的充沛，五脏调和，你的精神自然就旺盛。反倒等下你腰子无健康，气血不足，筋骨失养，人就是感觉疲劳、无力吼。啊，咱讲这十六味内底吼，有真侪味拢该补肝肾，为什么一定要兼补肝肾呢？因为你正经哦，你要真正要补肾，你要兼顾着肝甲脾啦。所以从内底肉桂会当温脾胃、暖腰肾哦，啊，枸杞是补肝肾，啊，透析子是补肝脾肾哦，啊，包括山茱萸嘛是补肝肾啦，杜仲嘛是补肝肾啦。所以咱的健壮唔是讲针对腰子，伊个当兼顾着你的肝啦哦，这个是咱的健壮胶囊。啊，这种汉方萃取的这个精华，所以咱的健壮胶囊是以保养为本，调和为用，安尼则具备着保护一气固本培元，帮助你伫生活当中维持你身体的健康状态，调养你的元气，让你精神饱满。尤其咱讲有的人腰子的肾气不足，熬出两三腰酸腰软，腰若酸，你就解袂爽快；腰若软，你要做工课搬重的，你就足费气啊。所以吃咱的健壮胶囊，尤其咱的健壮胶囊，对总共十六味内底有三味上重要的，人参、鹿茸、甲啦肉桂，啊，这叫做三茸桂。这三味药只要做伙，伊就我懂帮助你改善的身体虚弱，尤其腰肌酸软的，讲腰酸腰软、脚头无力的，对你帮助上介大。所以不管男性也好，女性也好，那想要你腰背个再酸、脚头背无力、精神帮我活力。健壮胶囊是你真好即选择啊！以及咱健壮胶囊的特色，就是将补气、补血、滋养，包括补心，综合伫即药方内底。所以健壮胶囊是真难得讲保养啊，即良方啊！哦，即个是咱的健壮胶囊。即2200块内底有300粒，客啊挂店面有一支红罐刀哦，而你支红罐刀你较袂管掉，啊一顿食5粒，照起讲三顿食，安尼甲你调理，帮助你的身体会当让你健康。哦，指定药房才给咱高官指着，啊，当然作着话就讲，你健壮对你腰子有帮助，爱食你腹肚来入去，所以你的消化道机能啊保持了健康。所以呢，消化道机能无介理想的人，咱的尔康一定爱吃啦吼，尔康伊会当帮助你维持消化道机能，帮助你消化，啊来促进你食欲哦。安尼来，你也爱吃啊，吃偌济，甘滴偌济啊，好的运气，无好的，佮当帮助你排便顺畅啊。咱的尔康啊，这拢是汉方萃取的这精华，苍术啦、苦楝啦、甘草啦、陈皮啦、丁香、肉桂、川芎、当归、白术、大茴香，这拢是汉方萃取的这精华，而且做粉的，一概砍两下，甜甜叫三顿吃。这成分帮助你维持消化道机能，促进你食欲，所以不管大人囡仔袂爱食麦饭，你食过咱的尔康哦，啊帮助你消化，啊来吃来了，佮当得会到哦，啊好的运气。佮当帮助你排便顺畅，因为即卖吼，肠啊有出问题人足侪，拢全大部分拢全排便袂舒适啊。所以咱这行为当帮助你排便顺畅，你一间看两下，定定叫三顿食，其实对你有帮助无帮助，食一罐仔看卖你就知。
啊，这千五块起啊挂一支红罐刀吼，因为支红罐刀你较袂挂唔着。啊，尔康个随身包诶，一包一包帮你包啊，一克三十包方便你再出外。哦，一顿食一包，共款千五块，共款六支罐刀会当换咱诶尔康。无详细无了解，则敲电话来做询问。2479299，2479299。来，咱先讲到到遮，电商电台太富即个爱用电。

这是黄一平的梦未醒哦，唔是咧情人当梦未醒哦，吼，无同款哈。来继续，当然就会现场进行着咱电视电台第一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今天时间12:34，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一道药品所提供的时间。咱的产品哦，到药房关，除了讲你也都无药房，还是你无方便的吼，你卡来公司叫，公司甲你寄。啊，看是要邮差给你送，啊，就是要乌鸟的。乌鸟有一个好处啦，就是讲一联络到你，伊就送过啊。啊，邮局唔是啊，照时间了，行到底送你老弟的，伊就互你收；无弟的，就马仔再过来。佮无弟的，伊就甲你落纸吼，你家己啊邮局念。我查你家啦，吼，私人的啊，甲公家吼都不敢款哦。啊，当然以你个人方便为原则啦吼。你若爱邮差送，我就甲你寄邮局。啊、你若爱乌鸟的送，我就给你寄乌鸟的，因为这边乌鸟有签，有签这个运送、哦、所以讲，伊在看你的方便。公司的电话2472929，有任何产品上的问题哦，需要咱的服务，再麻烦你卡咱的药品专线2472929。那来听这首《未了情》，了咱再来看社会新闻。

这首《未了情》，咱来看到这件社会新闻吼，含手也无摸到，啊，特别敢要汇钱啊嘞吼，这叫狂含手的啦吼。所以网络交友吼，爱小心啊！你要想含空气都无摸到吼，你的钱都别甲你轻我打去啊！这是中华一个查甫人透过脸书去熟悉一个叫做婷的正水的这查某网友啊。啊，相互吼讲啊，足欢喜啊，天天谈谈安尼啊，并且约要见面嘛。结果这个查甫人啊，未看到美女，就先叫暴露到诈骗集团精心设计这个连环套路，前后去用先骗走38,900，甚至到超商准备要再买20,000块点数。啊，是超商的店员感觉这个有问题啊，用啊通报警察，警察赶紧冲来到超商，甲冻掉的。这个保住的另外这20,000块啦。啊，中华文局今仔是讲，这查甫人已经啊透过网络交友软体去熟悉这查某网友。啊，对方诚意的讲，陪送迄个送陪玩的工作，爱透过工作是有约为理由，要求伊爱去买1,000块游戏点数，并且传登啊你的号码迄个序号啊。啊，这查甫人当然依照伊所讲的去做嘛。啊，这边叫做了后，随时被引导加入组成工作室的这账号。诈骗一人看这查甫人掉掉啊，就开始讲啊，你必须要持续买这点数，要达到指定的金额了后才当退款哦。用这伪术轮番甲洗脑，啊，这个对方已经人讲了咧狂暗啊，所以无怀疑啊。陆续去刷卡啊，甲买种啥物客数点数啦，一种。买卡迄种啊，咱也唔知迄种到底创啊回咱蛮捌啦。结果不知不觉已经叫刷38,900的钱出去啊，对啦。一直到这查甫人要阁到全家的便利商店，要阁买20,000块点数，但是全家的超商店员发讲这查甫人面色怪怪，而且正焦虑迄个型啊咧，可能去拄着诈骗嘛，就通报警方这边啊。警察来到现场，真耐心甲这查甫人分析，这叫做假交友、结合着游戏点数的诈骗的手法。啊嘛，强调讲，你点数的序号一旦啊放出去啦，就亲像你现金开了去同款，根本都无当退钱啊。啊，这查甫人才恍然大悟，这囡仔就讲家己陷入着偷花陷阱啊，已经损失40,000块，但是嘛，庆幸讲好啊，才有店员甲警方哦，啊甲冻掉的。才无让伊损失继续去扩大了吼，这是这件这新闻消息。另外来看到这件吼，这是家人一个姓陈的毒品的通缉犯，伫初六迄暗叫警察抓着，啊，共迄天的9点送到家人家角，结果隔天10月7日，姓陈的查甫人可能无配合管家，叫管理员出手甲压制，甲管家这姓陈的查甫人。结果车伯会知啊，这姓陈的查甫人所用不敌身亡。啊，这两个管理员向人民讲涉嫌犯伤害第四罪以上嘛。啊，今日去监所内底压制，这画面已经流出来，因为种拢有画面嘛，拢翕掉的啊。发觉讲这两个管理员竟然是拍迄个姓陈的查甫人啊！啊，家属是讲哦，希望司法来还原事件这经过，爱追究着相关人员的责任嘛。啊，姓陈的查甫人的兄哥是讲，伊知因小弟唔是一个好人，无唔对，但是入狱服刑已经付出代价啊，就算也佫有其他的过错，嘛无代表公务员有权利将希望人，人讲硬泡死安尼，人讲往死里打就对了。啊，经过了解，家家这边一开始有播放着姓陈的查甫人抢救画面给家属看，但是家属要求要提供被关押时阵迄个影像啊，才发现讲。这个姓陈的查甫人是靠两个身材正，人讲高强悍大的管理员压制了连续拍40几拳，啊，拍了后，甲掠人掠去毒鸡棚，甲弄瘪，啊，眼看姓陈的查甫人失去意识啊，用个马桶水果甲泡精神啊，啊，家属是讲姓陈的查甫人当天深夜就出了身体无爽快，伫下房内底就已经失禁，啊，佮兼吐，一直冻到初八透早5点。就失去生命现象。啊，姓陈的查甫人兄哥是讲，
家属每看一间影像就哭一届嘛，伊无当想象讲因小弟当时话你要无助啊，这款的行为根本唔是家家所讲什么叫做压制啊。哎，你阿哥嘛讲，连伊家己伊本身因阿哥较高强很大嘛，那做无这款的拍，未必人就砍袂掉啊，何况因小弟散个咁细汉啊，伊无当想象讲这款的暴力行为甲死亡是无关系啊。啊，但即卖，但是真上新的新闻就讲，即卖家人家家已经尽了这两个管理员吼压制，超我着逼了这个环境，因为这个人入到后营无够两工就猝死啊。啊，家人家家必须跟那个受访当中坦白承认，讲这个姓姚甲姓杨杨的管理员伫压制过程当中有超过逼了环境的过动的动作。已经是第一时间将这两个管理员调离开的痕迹，啊，专案相关的事情，医生甲家人地检署做侦办，包括启动行政调查。啊，必须是讲经过检查，姓陈的受访人下班啊，监视影像，伫这个车七，因为姓陈的查甫人就是不服、无服从指令啊，含同班的受访人发生冤家，甚至出现挑衅执行人员。这一挂妨碍家家处的这行为，姓姚甲姓杨的这两个管理员随时进行压制，并且啊将伊带离开了下班。但是检查过程了，认为讲管理员当时的处置已经超越着比例原则的过动的这动作啊。啊，这两个的主力分别是一个带三档，一个带四档啊。平常时啊，工作表现讲不只啊尽职，啊，勤务上过去嘛，不出现危，这个算危险的状态啊。啊，针对家属质疑双方是不是有私人的这个说计谋，但是家家澄清是讲经过调查并无这件代志啊，这件案件完全属于突发事件。如果这两个管理员事后对着因为个人情绪失控造成机关困扰，嘛感觉非常的后悔啊，已经甲机关表达了歉意。啊，家家这边可能讲这两个已经无适合着原单位执行。即卖已经完成勤务的调整，啊，配合后续事啊，甲行政调查吼，这是即件这新闻消息。啊，这两个目前进一个20万，一个15万交保了吼。那咱新闻先广告者来听这首《红背山》。

那这首听完，咱赶快来进到产品的广告。咱上一代的产品，咱的三生聚焦人哦，这个是提供的咱这两类最重要，也是最需要营养素。那滴叶黄素啦、三桑子啦、乌豆、蓝莓萃取物，还有枸杞的萃取物啊，这些营养素你甲补起甲搞，当然对咱这两类帮助了真大吼。啊，这营养素已经提供了，所以你每个加什么营养素类，其实这都已经够咱这两类通去使用啊。以及乌豆内底面的花青素吼。特别其中的矢车菊素啦、配糖体、C3G 啦吼，啊，包括咱枸杞内底嘛，丰富这个叶黄素加胡萝卜素，这拢会当预防咱视力的这个疲劳，引起一寡目睭上的问题啊。哦，啊，蓝莓当改善着咱视觉的这个敏锐度，维持咱夜间的视力。哦，这个是咱的三生聚焦人，所以你平常时啊，用眼过度的人吼，造成那个疲劳的。你要补充这营养素，尤其咱即卖人可能手机啊，甲用电脑，手机啊甲电脑种蓝色的光对目睭真酸啊。叶黄素会当保护咱这两类啊，而且叶黄素你甲补充啊，搞个当防止目睭这黄斑部的病变。三生剂这千百块内底一百粒哦，一顿三粒就鸟人的哦，我讲的鸟人的，一顿三粒鸟起讲三顿，持续不断甲补给，安尼对咱这类都是有帮助。哦，指定药房你才甲管好掉。另外，咱的人参、胶囊啦，这种皂苷、Q 天甲冬虫夏草，伊个人讲过，内底皂苷哦，这是非常珍贵一个成分，因为规张人参最价值的，就是叫做皂苷，来甲人参粉啊，而且皂苷足少啦。尤其你皂苷啊，当长期使用，会当帮助你维持糖分的稳定。佮加上内底有 Q 天。冬虫夏草，所以你若平常时啊，走路去讲话，拢感觉人做无开啦。哎，爬楼梯啊，好，拢喘片片，拢讲喘那么晒过。你甲食人参胶囊，帮你能够逐步更新，增强你的体力，互你有元气体力。其实这将来白吃十公，你都感觉啊，你若无元气，无开力的啦。同咱的人参胶囊，这两这3500块啦，这一百粒啊，非常珍贵的一百粒啊，一顿两粒，照起讲三顿吃。啊，当然，你若经济上会当，要食到三粒买当啦。吼，咱的人参胶囊，人参胶囊开啊挂，共阮一支红罐头吼，指定药房你才甲挂好着。另外，咱的骨碌鱼身保加吼，咱的加是加两米尔，骨板甲肉夹。而且最重要，咱的骨碌鱼身保加吼，伊加一上盖丰富，因为水分加一公顷啦，剩的拢是骨板甲肉夹啊。而且咱这嘛是药理合作药品。咱的骨碌鱼身保加吼，伊药效号码是0162737这个药效。伊除了固筋骨以足啊，伊个当帮你大补元气，一气养神。所以咱来加个当用来病后做调用，咱人啊病后身体较衰弱，加有咧只当滋养强壮咱的身体。而且咱的加有两米尔，骨板六角一个是保养，一个是保养。所以咱的加就是未补未涩，无偏性，只有任何人拢会堪要食。不管你体质有健康无健康，哪当食加？有的人未堪要食补，你食咱的加就未补啊，未补未衰啊。这个是无偏性之忧啊。而且骨板是属于滋阴，六角是顺阳哦。一个是当补心益心骨板啊吼，啊那六角是当大补阳气、生精补水、养血助阳、强筋健骨。所以对着老大人要顾筋骨也好。要帮你大补元气，一气养神，对你的帮助才会大。哦，这个是咱的骨碌鱼身保加，这一克6600，半斤重，内底32袋，指定药房你才甲管好着。有任何生理上的问题，只要你无详细、无了解，拢敲咱的药品电话来做询问。2472929，2472929，外观七只加06。来，咱广告到这，最后一首这首歌，甲咱爱用电台讲再见吼。明仔下昼12点再搁甲咱收听。啊，电声电台时间到，刚上了，再搁进入第2点钟的节目。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
2: 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法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程序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搁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仪提供。
3: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4: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5: 英哥和小明 Q 啊，英去找老师，
6: 行，来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继续等咱这个现场哦，今年的咱电商电台第二点钟的时间，今年时间一点四分，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一朵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报价，也有人参皂苷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一朵黑杨素，也有永力精，包括咱的尔康，也有三生剂，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也个人的气歌啦、如意啦、捷径露，咱这产品的药房拢有吼，你才甲管好掉。有任何产品上的问题，只要无详细、无了解，才卡咱的药品电话来做询问。2479299，2479299，外观区才加空六。来来听一首姜维的歌曲《酒醉的梦》。啊！这首听完吼，听到边头要点歌的，等过来点歌。咱一点过剩，咱电声电台呢吼，所以你若要点歌，等下这首歌播完，你才卡口音。2479-7878，2479-7878。

0: 来一首《酒醉的梦》，来咱的口音哦，台南边头要点歌，头一点钟也点无到的吼，你准备点的电话你才甲卡，2477878，2477878，你好，
1: 王老师好，
0: 小王好，
1: 哦，阿舅好，大王东好，
0: 哟，来看你要爱听这一段来，
1: 亚辉，
0: 亚辉啦吼，
1: 哎，
0: 陈英杰啦吼，对吧？
1: 对，哎，
0: 哦好。
1: 哦，谢谢，
0: 我了解哦。啊，再见，啊，拜拜。你好，
2: 我那么好，一声叫坤，一声靠，
0: 一声叫坤，一声靠了哈。
2: 好，谢
0: 谢。哦，别哈，啊，再见，啊，拜拜。一声叫坤，一声靠。你好，
3: 喂，文红红。
0: 哎，你好。
3: 你好。
0: 来。
3: 那
0: 個心在故乡。哦，心在故乡啊，哈。OK。
3: 哦，好。
0: 好，再见啦。
3: 在上班啦，你还去讲个个无来。
0: 啊，休困啦，休困啦，哈。安尼知吼？哦，好。
3: 来关你来啊。
0: 好，再见啦。
3: 好，
0: 拜拜哈。要做一个休息，做一个休息的呀。来，李硕七七八七八，你好。
4: 我呢？
0: 陈太太好。
4: 啊！你今仔来上班啊？
0: 书斋人诶呢，对不？我今仔特别来啊！
4: 哦，来，你来，来福建啦！
0: 啊，你要听啥？
4: 安雅厝，
0: 安雅厝呢？
4: 嘿，我拢在听。
0: 拜拜哈！
4: 哎，谢谢你啊！
0: 再见啊！拜拜，来最后一通了。

那这首野花，听到野花，咱就来看这件新闻啦吼。这是宜兰关一个已经结婚的姓陈的护理师，这个算女性啦吼。爱透过网络聊天室去识开一个姓罗的诈欺犯啦，两个人用招来去摩提啦吼，摩提就是去遐食冰啦吼。当然，迄种的唔是去食冰的所在啦吼。结果姓罗的这个通缉，这个诈欺犯借机会要把这个姓陈的护理师要骗76万。啊，这卖护理师因翁姓詹的查甫人唔甘愿地青无啊，欲到离婚啊，并且甲因某要提过求偿80万呢，而这个精神慰问金啊，哦，但依然。

电话呢，诶，法官判这个太太要赔咱赔20万呢。啊，判我是讲这个护理师含担任着货运司机的这个红色姓江，两个人伫2014年结婚了后，生有两个囡仔吼。啊，这两个囡仔未成年的嘛。啊，去年正月，左囝伫学校发烧，学校通知老爸带转去照顾。啊，老爸当时都伫外口外地咧做工课。卡电话找因某去做处理啊，因某无甲接电话。当天，囡仔老爸赶紧赶转宜兰嘛，发现讲囡仔被担伫因丈母这边咧照顾啊。啊，因某行踪神秘啊，唔知走对去啊。啊，即摆左囝吼，则甲老爸讲讲妈妈最近这两个月吼，拢常常半暝偷选出去哦，安尼啊。啊，无就半暝含无时个查甫人伫通电话啊，安尼。啊，当然，因拢来去问啊，你半暝拢走一堆啊，哦，啊，因某则从高小王的代志，则因安尼用我逼坑就对啦。啊，伫这个姓江的查甫人追问之下，因某坦白承认讲，伫2024年的12月初，伫网络去识来这个姓刘的查甫人，而不外久就抗离汽车旅馆，抗离门窗顶去了。啊，两个人发生关系了后，这个姓刘的查甫人拢借机会要甲这查某借钱，啊，边借机拢无咧行咧。啊，所以伊央求银行背去派出所报案。不过翁仔某感情嘛，因为安尼当然就产生出问题嘛。伫旧年到旧年的7月就办理离婚去啊。啊，离婚了后，这个姓江的查甫人不满，互因某甲反背啊，用我提起着侵害配偶身份法益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80万的精神慰问金。啊，这件案件的审理过程，因某嘛坦白承认讲，含生落去去摩提食冰啊。但真讲去食冰啊，纯盖棉被讲纯聊天。但法官讲你咧骗阿仔，对不对？法官哪会相信啊？哦，对不？你含另外一查甫人去宾馆加搭配纯聊天，恁拢无食冰，你是骗鬼无？真啊无鬼啊！吼、哦。进十月，我进迄个农历7月啊，7月已经过啊。啊，法官唔相信啊。啊，法官心就讲相关的事情，认定讲做某的含生落查甫人，曾经甲某地发生关系，造成因翁精神上受到足大痛苦嘛。啊，考量原告甲被告两者身份地位、经济状况，所以判因某要赔翁赔20万啦吼。啊，其所以这个请求范围内底呢，剩的拢驳回啊，爱开20万在咱刷数。虽然离婚去啊，这20万爱搁吐出来，爱赔出来对啊。一个痛苦的你唔知对不对？你想20万在咱赔上痛苦，20万扣掉嘛是咧痛苦啦。但是总是爱不那个物质上爱你要补上一个啊，吼、哦、对不对？这是这件这新闻消息，所以这都唔是一声叫滚一声哭啊，吼，这是一声叫某一声哭。来听这对陈嘛，陈林杰唱的吼。哦

你继续听我们赶快来进到产品的广告。咱上一代药品哦，咱的肝机用胶囊哦，这个专门咧清这解毒，得甲你清肝火，得甲你清肝火啦吼，用肝火这个好药品啦。啊，咱这赶快来讲，这是做胶囊，一般传统的肝伊个拢是药丸。但你肝机用这属于人工，这属于科技的制药，那这拢是汉方萃取的精华。所以万不离你啊，肝火旺盛的人，你肝机用一定要吃好掉，因为肝病起因大部分啊肝火大。啊，你肝火大，你无退肝火，肝的问题愈来愈严重诶。啊，肝若严重，咱讲真咧就作废去啊。吼，所以家己爱去作注意啊。啊，咱的肝机用这是茶乌青肝山的黄，内底面的成分就是茶乌、黄芩、人参、甘草、附子、川芎、连翘、桔梗，这的成分也当帮助你清热解毒，帮你清肝养肝火。哎，咱讲的肝无神经未疼，吼，所以你家己爱注意啊。你最近啊，常讲讲头晕脑胀啊，目睭拢安尼看红丝啦吼，啊甚至耳啊，人是个咧嗡嗡叫，个有声，啊暗时困未安稳哦，边来边去都搞眠梦，啊你暗时啊困未好，你时起来当然就无精神嘛。所以什么肝脑有问题的人，你时拢安尼神神，迄就是有人是你困未好势啊，啊甚至感觉嘴拢安尼苦苦啊，脑作大。啊，有当时较严重，两边边啊骨下骹拢感觉咧闷闷啊疼，啊，这往往就是因为外在一挂无好因子已经走入你的身体内底，以化成火气，啊，堆积伫你肝胆肾，唔是讲肝火了，肝火、胆火、甲肾火，这叫堆积伫肝胆肾啊，啊，着肝火过用胆在上升，所以你需要恁个肝机用，就当帮助你的身体清肝火降胆只，安尼你身体唔才当恢复的平衡。啊，若无你火气起来，你睏未好，甚至脾气翻色，目睭大涩，嘴口脑大，就是讲你整个精神状态都受到影响嘛。所以肝机用你一顿食五粒，照起讲三顿食，其实对你有帮助无帮助，一两罐来你就去感受会到啦。哦，这个是咱的肝机用，啊，咱这纯中药，所以平常时你咪当做保养，尤其吼、哦，你若压力大的人，还是讲生活作息较无正常诶。还是讲外来一个无好因子入来你的身体内底，伊就是化成火气啊，啊就堆积伫你肝胆心内底啊，啊带造成的肝火过旺胆的上升，啊虽然讲遐症状就造出来吼，从嘴口脑大啦吼，目睭大涩啦，哦啊甚至暗下歹困啊，就是你的精神状态拢受着影响。所以咱的肝机用会当帮你清肝火，会当帮你降胆热。佫会当帮你补回养阴，互你气的调和，你的精神在充沛。尤其内底面的桔梗甲连翘当消静理水啊，啊桔梗佫当排脓呢，脓就是人啊，热巴人。所以你有话啦吼，青春痘烂条啊一种，熬生一种诶，你食咱的肝桔用哦。啊，为肝啊严重嘛，肝水啊，肝水就是腹肚，唔是从迄个腰子腰子呐，肝水也是脚手啊面的铺症，肝是严重的滴。不多，所以桔梗甲连翘得当帮你消静理水啊！哦，这个是咱的肝机用，这种汉方萃取的这精华，哦，咱的肝机用胶囊，这2500块来都有300粒，其他挂店面有安官刀吼，因为这安官刀你较别管唔到。啊，咱讲话对你有帮助无帮助，其实只一两罐啊，你就知。尤其你那生活机器较无正常诶，还是讲较操劳的人，其实你等家己的状况家己会知影。啊，肝是负责咧解毒的啊。所以你肝功能若好，一个毒素毒血排泄会流动，你才健康嘛吼、哦。指定药房你甲肝，生理上的问题无详细无了解，才打电话来做询问。2479-2929，2479-2929，外观区才加06。那咱先广告到这来听一段歌曲，当我电台等下30分到吼，台呼一下，再个等下咱节目现场。

继续到咱这个现场，今年到咱电声电台最后一阶段的时间，今年时间1:31。咱的产品伫药房哦，你再甲讲哦。就除了讲你也无药房，还是你无方便到药房的，麻烦你敲咱的电话，公司甲你服务。药材客甲存，还是要乌鸟甲你送拢的答。公司药品专线2479299，2479299，挂冠七只加空六。来安排他们，比如说店的心在故乡。

那这首《心在故乡》，咱来继续来看到这件这新闻哈。这是台中市传出的真离奇的这个命案，在潭子区一个63岁姓周的妇人，人曾因为无依照约定到诊所去洗身嘛，啊，怎啊诊所通知因这个植入就是植入就是等于是迄落变哪讲啊？因迄个算。大伯啊，还是小姐啊，这左囝啊，对啦。啊，即卖因这个侄女，因呢一直拢联络未到，这个妇人人，啊，用我去报案。人诊所已经通知侄女啊，啊，即卖侄女找这个从找阿姆啊，还是讲找阿婶啊，吼，拢联络未到，用我去甲报案。啊，经销通知当地里长入门入去，发现讲这个妇人人倒伫伊房间内底，已经无生命现象，啊，头壳够受伤哦。啊！因后生伫罗中罗房间困甲光光叫安尼啦，到警察叫了后，一句话拢无讲。啊，目前警方已经报请检察官来指挥侦办，理清楚伊的死因，以及因后生是否涉案就对啦。啊，这是昨下晡2:11，台中消防局接到这个妇人人因侄女的报案，是讲妇人人无依照约定的时间到诊所去洗身。啊，诊所即卖联络着因这侄女，啊，因侄女因嘛安尼联络袂着，因即个从阿婶还是阿姆吼联络袂着啊，反而讲发生危险，用我去甲报案。啊，警消人员随时通知李长到场嘛，用破坏器材破坏因到大门了入去，发现讲即个妇人人倒伫房间内底，啊，头壳有迄个8×5公分的即撕裂伤，已经明显死亡。啊，伫罗中路的房间内底发现着因后生37岁。一个底下困啊，狂狂叫啊！啊，因后生甲消防人员是讲，有服用的止疼药，加种肌肉松弛剂，因为情绪稳定，意识清澈，所以救护人员评估了后吼，嘛不甲送病院啊，对这个后生无送病院。啊，警察到场调查，发现讲这个妇人人的头壳出了着有受伤啊，啊，身躯无其他外伤，啊，现场嘛无发现这凶器，啊，因后生是伫边啊，一句话拢无要讲啊。啊，经过了解，这个妇人人了着给收入会补助嘛？啊，该后生住伫公务的这个二楼，啊，厝边倒是讲因后生精神状况不是真好啊。啊，对讲事故是安怎发生的，因后生是不是涉案，这等待检警进一步去调查理清楚哦。这是这件这新闻消息。另外来看到这件这个新闻消息了吼。这是伫华人中山路一间超商伫昨透早有民众来到超商买物件，摕了一包夹链袋，啊，内底疑似毒品大麻，啊，本来扣着的人翕下这影片，甲铺上网络，表示讲已经交予店员，啊，是华人分局伫网络巡逻发现了，随时来到超商，但是夹链袋已经被弹掉去啊。啊！警方伫粪扫区找这粪扫，终于找到这夹链袋。结果初步做筛检，发现讲这是二级毒品大麻这阳性的反应啊，当0.49公克嘛。啊！警方已经锁定了爆了毒品的这查甫人，甲伊车辆真热烈吼，会追查这毒品的来源嘛。啊！这是咱华人分局伫网络咧巡逻，警察哦，有种个网络警察，你都唔知影吼。为警察伫内勤咧，伊拢伫网络咧巡，看内底发生啥物代，咱遮吼有啥物发生啥物代志无？拢咧随时注意一寡即个舆论舆情啊。所以脸书当时拢啥物地方个大小事无，为拢会铺一寡代志去脸书往看嘛。啊，警察拢去巡逻哦，毋是去车开入去外口巡逻，伫网络咧巡逻，看对一道发生啥物代志无？结果伫咧网络巡逻当中，发现讲民众伫华人市区一间商店捡到疑似毒品的夹链袋。并且铺上文章，警察随时来敲上门嘛。啊，警方调查个影片翕的时间是伫昨透早3:52，捡到的是一个33岁姓张的查甫人。伊伫柜台头前的置物台发现夹链袋了，交予店员。但是店员唔知啥物件，就将夹链袋甲抌入一种泡面的碗，再个抌在粪扫袋啊。警察到店联络到上夜班的姓陈的店员。伫超商堆坑粪扫的柜，找到即个泡面碗盖的夹链袋，啊，早顿分局初步筛检起来，确认讲这是大麻毒品啊！啊，警方进一步调阅到
这个也是算超商的监视器，发现讲扣掉前五分钟，有一个查甫人去超商买饮料，啊，伫咧拍开伊包包要饮钱当中，假链带伫包包去落出去，啊，警方已经锁定了这查甫人，甲伊所使用的这车辆嘛，啊，所以警方嘛，怀疑讲民众啊，发现讲疑似毒品还是可疑的物件，啊，伊片面自行去吸掉，慢去甲贴，还是慢砸。以免发生危险，哦，啊，随时通报警方协助做处理，哦，这是一件。来，咱新闻讲到这来听，这两首歌吼，《红叶厝》也佫有花心，两首歌吼，做伙来收听。

0: 那这首花心，咱来继续来看这件新闻哈。这是桃园北竹科伫晋江十一号透早发生震惊全台湾的随机挂阿妈棍放火烧尸体案件。啊，这个36岁姓林的查甫人，可能是食毒品了后心智未清，啊，对着要等于存一个25岁这个姓罗的租金啊，啊，走入伊租厝的所在，捅下这杀手啊！唔但牙刀硬挂伊个阿妈棍挂甲死，佮兼放火烧尸体灭证啊！甚至伫咧逃走过程当中，伫隔壁厝佮连续放过来放火啊，气到要焚了警消个所在。啊，警随后将佮穿内裤，啊，手摕毒品，姓林个查甫人真狼狈佮逮捕起来。但是面对警方个侦讯，伊态度真冷血啊！对着确切犯案个动机。竟然讲哦，我都火气大呢啦，讲伊火大呢啦吼。啊，随后网友更加来掀起着这个姓林的查甫人曾经过去哦，做过7档的救护员的呢。啊，伫这个社群顶面炸着发文透露讲伊情绪控管不稳的一挂现象。啊，通地方的心理了认为讲这款的叫泯灭人性，已经真紧将伊收啊禁见啊吼。啊！这发生伫11号，就是在涨12号，在礼拜迄天透早4点左右啊。一个25岁姓罗租民啊，坐车要等于桃园北竹区永中街伊租厝的所在，啊，可能1楼的大门无关好，啊，遭受一直伫附近徘徊观察这姓林的查甫人去注意到，咱讲这个叫做命运生高歹运啦，伊无去注意别人注意到你啊，伊多伫这出来出现啦。啊，多你等来吼，大门啊关无好啊！啊，多伊伫遐咧等啊，伫遐看，都看到你安尼。因为监视器发现，伊翕落来咧讲，这个姓林的查甫人一路对着这租客人入去厝后，厝了后，我爆发了枪顿嘛。啊，姓林的查甫人随时举刀硬拄挂伤着这个姓罗的租客人阿妈棍，看对方倒伫遐火啊，真真闹，你啊，搁兼心肝咧，趁来点火甲烧尸体。啊，为着要争取着逃走的时间，混淆警消的视听，伫咧逃走当中，就从个租主人共款哦，因迄厝卡吼爬到隔壁厝，煞哩个给放两百下火，制造逃中的这个火警，最后甲穿了一条内裤，手提现金啊，甲毒品，精神方面秘伫3楼这窗仔外，结果去予地摊式所在警察当场甲逮捕，甲扣手铐啊。啊！警方将伊带登啊，侦讯的当中，伊态度极度冷血，而且精神状况恍惚，对着确实犯案的动机用交代未清，啊，佮兼撇重就轻。啊，面对警察甲问讲，你为何痛下杀手？伊竟然讲未见未晓讲哦，伊火气大呢，才形象啦吼。即款的离谱行为实在是，啊，那想想袂到。啊，这个人哦，曾经伫民间的救护车公司做救护技术员，7档的时间的呢。但离职已经耽误去啦，啊，身躯阁判着7刀啦，伤个甲毒品过来行进去啊，吼，这是即件这新闻消息。那咱先广告遮，咱最后来进着产品的广告。咱上一道的产品哦，咱的永力精哦，就专门来调整体质的吼，咱人的体质来保持咧弱碱性啊，而且一个当甲你逐步更新，甲你增强体力哦，甲你做着最。理想的营养补给和健康的维持，用的精哦，内底成分拢是汉方萃取的这精华，当归啦、川芎、石地黄、白芍、黄芪、枸杞啦、人参、大枣、甘草，啊，这一克内底26包，啊，一包泡了200-300 CC， 泡小茶烧烧哈足好啉，迄种的芳葵，种的甘甜甘甜啊，啊，伊会当甲你做着健康的维持和营养补给，帮你逐步更新。尤其人讲调整体质，咱人的体质要保持弱碱性。啊，佮有一点，有个人从进秋天来要进入冬天，是毋是东北方开始咧透？有个人足奇怪，变啊，季节咧交替，人就开始咧袂解暑时啊。不管大人囡仔拢同款，为透早时啊，开窗着冷风，就开始伫遐吼呛呛叫安尼，做袂爽快。你泡用的精来啉啦，哦，用的精个泡来啉，啊，足好啉哦。啊，而且佮当促进你新陈代谢。所以你若长期有慢性病咧，食西药的人哦，你嘛爱啉个永力精啊，哦，还是讲病后因大肠一个无好，甲代谢出去啊，啊，就是咱呐，从 你这病后手术的人身体足衰弱，足无元气，足无气力的，你用了精甲泡来啉，会当帮你逐步更新、增强体力。哦，啊，你要搁较紧的，当干啊，人参胶人身体的恢复给足紧的。用了精这2000块，八极关刀当换一座用了精，还是八极关刀你要换红曲虾红素？红曲虾红素就是要帮助咱的循环。啊，当然吃红曲虾红素以外，你饮食家己来控制，茫食个伤稀稀巴巴。哦，啊，茫食个伤重咸，啊，加减一定要运动，哦，啊，叮当啊。咱的红曲虾红素用最顶级的，就是红枣虾红素，对日本进口的提味纳豆激酶，甲美国进口的绿茶粉，加上来对银杏，哦，咱的姜黄、大蒜、红景天的萃取，这些成分，伊就当帮助咱的循环。这一克2000块内底100粒，一顿3粒，照起讲3顿食。啊，你买当加两个人参胶啦，哦，对你帮助个愈大。哦，咱的红曲虾红素3粒，加两个人参，这两项做一只吼。尤其你来去检查起来，一挂数据拢红的吼，你甲加2-3组去检查看卖啊，这个。哦，咱是多你那一挂问题，有咧过去拢咧做检查，变来检查出来，拢全红鱼迄种的啦吼。你红曲虾红素含咱的人参胶人，甲夹做一只，我就只会当去检查，看你数据哎是不是。较早红的，即卖已经达到咧数据拢咧好咧缩水起来。红、哦、这个是咱的人参胶囊，加咱的红曲虾红素。红曲虾红素得2000块，100粒。啊，台湾八极关刀会当换吼，还是八极关刀里边换女性的，就是咱的红花木素一王桶。女性朋友吼，大家都当吃一，对做囡仔月事来开始，到你做阿妈阿祖啊，你就需要这款的营养素啊。哦，唔是讲。
1: 尤其查囡仔无元气、无体力吼、，MC 来了后头壳作个戆诶，迄种诶，你人参皂苷胶囊交咱诶红枣黑、红枣黑，诶，毋是啊，迄、那个红花木素一黄酮啦。
0: 这两项当做
1: 伙食。这两项做伙食吼，你安尼后个月搁较注意嘛样咧，真正对你有帮助作明显诶哦。所以咱诶这个人参皂苷胶囊。不管加咱的红花木素一黄酮啦，哦，还是讲有糖分的人，这两类的问题要维持时间，要食咱的三生治加乌豆橄榄梅，你往那个加两粒人参皂苷胶囊，哦，甚至咱循环的问题，往那个加两粒人参皂苷胶囊，无元气、无体力的啦，用了种配人参皂苷胶囊，会使讲哦，咱是多好朋友，你咧恢复加足紧啦，哦，给你恢复加足紧。所以咱人参皂苷胶囊是安那会遮尔那贵，因为蓍麻花、蓍麻根要萃取内底的皂苷，必须要爱呛人有迄个技术啊。所以咱中辈是多卖嫌贵吼，人参皂苷胶囊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咱电声电台时间到站啊，祝大家健康平安顺遂。咱最后这首歌，好朋友所点的，报偌济算偌济，来甲咱讲拜拜咯。明仔中昼12点再见。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闭啊？
2: 我的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1: 啊，冰箱买漏财？
2: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就要一直运转，电费就增加啊。
1: 啊，是要安怎检查？
2: 摕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1: 哦，
2: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够省钱。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拥有健康是每个孩子的幸福权利。大家好，我是爱心大使江宏杰。多数失依儿因为原生家庭没有妥善照顾，导致成长发育落后。邀请您参加还要一起好医疗费募集计划，让弱势孩子获得医疗资源，守护身心的营养与健康。爱心专线02-2930-2600，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4: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5: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逐个月提交的六趴退休金，我个人嘛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达当个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4: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5: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啦。
4: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AM 1071。所有咱今日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店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庆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碌益生家、速力通、甲少散、甲伟散、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 CS。保顺通 S 前镇区板桥路17号的蒋安东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大家好，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吼，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建中来甲大家做陪伴。欢迎打电话来点歌开讲，赞助光彩，包括建中推荐介绍产品，要带咱高管支持的，谢谢哈。打卡电话来吼，转线现场的电话台南是570-4567，那高雄车卡746-0077，建中大家邀请吼，谢谢感谢哈。台南570-4567，高雄是746-0077吼。来，咱来坐一下，我建中啊。
1: 哎，部长好，大家好，我是小桃子。
0: 小桃子。哎，变成丸子也好吃哦。小桃子你好哈、
1: 哦，
0: 哎，爱加脆头。
1: 我想请那个部长唱那首《月牛半边鱼》。
0: 月牛半边鱼，
1: 哎对，
0: 算切背，切背嘛吼、哦，啊半边嘛吼、哦，啊切背啊15的加背，唔得25咧吼、哦，二，安尼我再来。来到播音啦哈，
1: 好，
0: 月娘半边音好，我带来唱吼，谢谢哈，
1: 谢谢部长，
0: 祝你健康平安，谢谢谢谢，
1: 拜
0: 拜
1: 拜
0: 拜，来姐，
2: 哎，
0: 喂你好，你好，
2: 我要点一条迄落去，
0: 迄落去，
2: 春夏秋冬，
0: 哦，春夏秋冬是一年四季啦吼。
2: 我就是姓老，
0: 姓老啦吼，哎，阮老大哥，
2: 嘉良啦，
0: 嘉良诶，阮厝边诶啦吼，
2: 姓老嘉良，
0: 姓怀老大哥啦吼，感谢你呢，哦，春夏秋冬吼，啊，无要紧，你伫隔壁间无要紧啦，你免拍波啊，
2: 啊，
0: 你免拍波啊啦，哦，你安尼走来走去，
2: 哎呀，拢伫隔壁间，
0: 对啦，我知啦，我
2: 知，未来到电话中就去行一
0: 间，对啦对啦，所以讲安尼忙走来走去啦，
2: 哎，未啦，
0: 未啦未啦吼，吼，安尼好啦，好，好啦，好，
2: 麻烦你啦，
0: 未，好，谢谢，祝你健康啊，老大哥，谢谢，好，谢谢吼，谢谢哦，忙安尼走来走去吼，啊，安全就好啊吼，有迄个心意，咱来做感恩的啊咧哈，哦，好，恁安尼走来走去，咱有哪歹势吼，来现场电话吼。现场电话台南的这个570-4567吼，啊那咱高雄大卡746-0077，这建中伫遮来大家邀请啦哈，谢谢你，来你好我建中啊，
3: 好建中
0: 啊，嘿你好我建中啊，
3: 哦我是那姓黄的啊，
0: 姓黄阮黄先生，谢谢你的高官哦，谢谢哈，真感谢你啦哈啊。嘿，啊！你想要听？
3: 甘愿，
0: 甘愿嘿，
3: 是
0: 甘愿算老歌的甘愿啦吼
3: 啊！这回去哦，
0: 好，好啊，好啊，好啊！哦，这个唱的无问题啦，啊，
3: 好，
0: 好啦，
3: 谢谢，
0: 谢谢，哎，记得到介绍呢哈，哦，
3: 好，
0: 哦，感谢，感谢，哈，谢谢，谢谢哈，阮新华，阮黄先生啦吼啊，我那在建中做支持的哈，谢谢。甘愿，我再来唱啦哈，来，再接一通啊！来，你好，
4: 喂，
0: 你好，
4: 喂，
0: 你好，
4: 班长啊，
0: 哦，
4: 哎、
0: 欸，你 单点才有烂呢。
4: 啊，
0: 恁咧铁牛啊，这古堡点啊，迄款咯。
4: 我呐，
0: 我是讲迄个单点才有烂啦。
4: 我单点才有烂哦。
0: 哎，这古堡点啊，这有烂嘞。
4: 我要花
0: 一张纸箱
4: 了。
0: 有啦
4: 有
0: 啦
4: 有
0: 啦，
4: 安尼哦，
0: 系啦，要迄个祝你健康啦。
4: 哦，谢谢你，谢谢。
0: 祝你健康啦。
4: 哦，多谢你。
0: 唔好杀刀刀下啦，我会惊。
4: 啊。
0: 唔好杀刀刀下啦，我会惊啦。
4: 安尼哦。
0: 忙杀刀啊刀下。
4: 哦。
0: 多谢我会惊。
4: 没啦没啦。没啦。哈哈哈哈
0: 哈。有啦。啊，好啦，哎，阿你安那。
4: 我的车是这款无人爱，
0: 无人爱，
4: 嗯，
0: 无人爱，
4: 哎，
0: 安尼哦，
4: 啊，
0: 啊，唔得，足艰苦的，
4: 干咩？
0: 我系讲无人爱足艰苦，袂啦，
4: 袂啦，
0: 袂
4: 啦，无人爱嘛足艰苦啦，
0: 哦，袂艰苦伊啦，
4: 袂啦，
0: 袂艰苦就好啊，
4: 系啦，袂啦，
0: 家己嘛过了快乐就好啊咧，
4: 晓啦晓啦，
0: 哦，
4: 对啦，
0: 家人家负担的啦，
4: 是啊，
0: 是唔是？哎，为人拢爱娶细姨，对不？
4: 对啊，
0: 对不吼？啊来娶咁好。
4: 啊、
0: 来娶小姨，你想干无？
4: 娶小姨哦，
0: 晓干无？
4: 啊，你去娶，娶好来恭喜啊！
0: 好安尼啦，
4: 哎，
0: 好安尼好啦，
4: 给你恭喜啊！
0: 感谢你的恭喜啊！拜拜，再见啊！这会讲的拢看唔敢，来，再来接一通就好啊！吼，来往你，我欢喜啊！吼，哦好啦，安那安尼就先搞家庭就好啊！吼，先听这首叫做《冲冲冲》，这是。张龙龙唱的歌，这建中来达做一个安排陪伴，啊，我赶紧来找这个歌听吼，做伙来唱哈，唱唱唱啦，哦，谢谢。嗯，哎。

冲哈，这头脑爱冲，事业爱冲，身体爱顾。啊，咱若在开车吼，迄个毋通心过头冲啊吼。尤其啊，咱若在骑倒摆啦、骑脚踏车啦吼，诶，我真心会提醒诶，咱甲大车保持较大诶距离较安全。因为大台车吼，伊个视线死角太侪啊，尤其大车要转弯呢，头前链甲后壁链，伊个转弯吼，迄交袂共所在哦。伊头前链甲后壁链，后壁链夹开内底，所以讲有都是个大车吼，那咧转弯吼，做个后链搞着人诶，头前链过啊，后壁链搞着诶。迄彰化遮就发生一件案件，迄一个彰化市公所的清洁队的这个清运车，伊即马驶到彰南路一段，要转弯。

来到现场一带看讲啊，这个袂活啊！这个胡林人哦，都有后壁恁迄个粪扫车后壁恁搭交过，迄无呼吸、无心跳，一度我吼，迄北来一挂五脏六腑啊，迄都拢走伫外口啊咧，肠啊肠肚拢憋伊啊！所以讲，根据着这台粪扫车行车记录器显示讲，当时73岁姓汪的富林人骑车骑慢慢啊，尔啊，即马这个清运的车辆伫路口拄啊准备要正弯，无注意到后边只有一个富林人伫遮哩啦，头前链无弄着啦，后边链煞搭骑着，当怎啊来交过？迄粪扫车感觉讲，敢像有带着物件呢，怎啊赶紧停车？一停落，一再看，我命嘞，我病嘞！啊，这一个富林人煞倒伫涂骹哩啦，规个肠啊肠道拢流出来啊！啊，因此吼，拄啊伫弄着这个头前无100公尺个。要到厝啊呢？要到厝啊，到着嘛，同款死啊！啊，警方对这个驾驶有呾酒测啦，酒测值是零哦。这即爱等警方去来呾断定讲哦，这个责任的问题啊。啊，所以讲哦，咱呐到迄个路口啦，看到迄大车吼、哦，要转弯，因为大车咧转弯拢会拍方向灯啦。迄位吼习惯做歹，要转弯无爱拍方向灯，迄做危险。哦，你若要转弯哦，绝对爱拍方向灯，爱互后壁人知影讲你要转弯啦。哦，你拍方向灯主要的用意，就叫边仔人看会当让你无啊，互你转弯互过啊。啊，无你若转弯无过吼，弄着人像这大车车交着了嘛，无命较济啦，哦，无命较济。哦，这是建中文啊，伫遮真心诶，甲咱做报告吼。啊，较注意到这个交通的安全，咱咧开车迄个方向灯哪拍，啊，咱若骑车啦、开车啦吼，还是讲桥倒摆骑脚踏车，拄到迄个大车吼，该保持一个距离较好吼，因为大车吼，因的动作发展拢较慢啦，啊，尽量唔免该争迄个路权吼，习惯让一个无要紧啦，大车大家拢话手面蛋食人诶，对无？啊，咱等。为着咱的生命安全，免介争啊！袂，你着对阿伯较远嘞，啊无你着搭超车超好过哦。啊，你要超车着看伊方向灯嘞，那咧灯光你着要咧硬超啊嘞。迄你介硬拄硬在底下咧拼什么路宽嘞哦？迄弄着拢假死个啊！哦，这是建中伫遮带咱做关心啦吼、哦。啊，另外就是迄个环境部啦。空气品质监测，诶，一个即时资料的显示，讲今仔日的环境风场是东北风，啊，这东北风可能会带着境外污染的物件，走对台湾入来哦，尤其是中南部污染物容易累积，所以讲这个。环境部的空气品质在讲到透早11点，全台湾已经有12站测到空气的品质是干嘛色的，这提醒的等级哦，算空气歹啦吼、哦。啊，主要伫中部地区，环境部讲受到光化作用、臭氧量仪来提升，所以讲中南部甲金门短时间空气品质可能会达到迄个红色的警示。哦，所以讲这空气歹啦吼，尤其这个积灰，这个积灰有都是一挂啊，这个东北哦，就讲这个、大陆一边呀，哦，太高空气哦，会扫对咱台湾家来，啊，所以讲空气品质会较歹，哦，这咱有呐来达咱来报做一个报告吼、哦，因为即卖空气吼、哦，唔是讲咱家己附近的遮尔，迄规个大气场，规个地球就对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所以讲我那直接跟咱的保做关心哦，家己那这个较敏感的体质嘞，空气品质较敏感的这样吼、哦，你得挂一个口罩一个，啊，平常时啊家己的细胞那保养一个吼、哦，
这样建中在这里大家做关心提醒。

收听的节目吼，恰恰俱乐部这建中来陪伴下。来，咱进一段广告一下，我介绍这款铁机，和咱的保护，大家来做选用。这真正我家己食了都足好个铁机吼，我家己食十外挂单。啊，我介绍的产品吼，咱的保佑后人拢食十几年啊吼。物件啦，无迄个效果，咱袂食十外单啦。迄芳肠嘛，毋是芳肠安尼，是毋是安尼？啊，这款纯中药的铁剂，先我咧了解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控一三六四控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二控控控控三号，这算真合法的药品，你咧食上有保障。我带你介绍，我嘛上介放心，所以讲我家己食十外单啊。我做信心带你推荐介绍这款铁剂吼，伊所采用的药材拢是依照会当带咱补肾用的药啊做主剂，搭配啊其他会当带咱补肾健脾养血活血理气，来带咱温中散寒、行血气郁的药材来均肾用药制作制成。所以讲这条铁剂的药啊，咧只会当来入肾，带咱大补气血。和咱的气血会提升，气血会旺盛，迄人的精气神才会百天十足。迄工会在做吼，想到遐做到遐，家族有喷尾。啊，铁剂呢，都会当治好着咱的腰酸背痛、腰酸卡软这类酸痛。所以讲，你若气血高衰、阴阳两虚，气血都未通呢，腰酸背痛、腰酸卡软这酸痛。你今仔食铁剂的，药力来入身，将咱规个身体呾固好用起来，和咱的气血会旺盛，气血会通，腰酸背痛、腰酸卡软这酸痛，正根本来在咧做治疗。尤其都有足侪人咯，拢安尼四肢无力，走路会软卡，熬胃寒，脚手会冰冷的，迄今食铁剂的，哦，这和你走路继续春风的。迄咱一个椅啊，进前伫爬楼梯，讲爬甲，迄脚会无力，强强要栽落去，迄个感觉。讲爬到四楼伫拜拜啊，烧香啊，迄食咱的铁鸡，食甲芝麻吼，伫爬楼梯讲足有力。迄咱鸡过山椅啊，讲吼，迄若食甲我即个年岁啊，迄恐惊要惊比我比较有力的安尼啦，无几个啦，真正带咱足娱乐的。乌大哥嘛讲，这铁鸡真正足有好的。哦，食食的吼，在行路这双脚足有力的就对啦。哦，足侪人在娱乐的啦。铁剂啊，这建中大力在咧推荐，使用方便，一边拢食两粒至三粒，一天食两顿就好啊。铁剂，这建中大力在咧推荐介绍。啊那，咱的少药啊，食少散，这维生素星药二号控一四七四六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三一控控一三号。昏少、感冒少、老人少、囡仔少，拢会当挖去。啊，兼都会当化痰、清气、润气、固气管。哦，像我常常在唱歌、在讲话，少爷我就哪感一个哦，这个脑叫做滋润呢。啊，都会当清痰。哦，所以讲咱的少爷在清痰，要痰规格啦清出来，迄好现象免惊呢。有人讲啊，这痰大，本地都无痰大，食少爷食这個，煞有痰，迄就是你的细胞的垃圾，待你清出来就好啊。这食少餐这千五块呢，家庭主妇炒菜素油烟，食薰的朋友，还讲外口在做工活，较营业场所吼，迄食少餐哪减一个，这未歹，少油啊千五块呢，哪保养一个。啊那咱日本进口这金氏 C S 加波顺通 S 这嘛拢千五块，哦，金氏 C S 内底有叶黄素、三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菊花、枸杞的应用，这有咱看世界叫做开化的，叫做轻松的啊。啊，那保顺通 S 内底主要就是鱼油，伊鱼油内底有 DHA、EPA、Omega 3，这咱人体足需要的，你爱补充。我食二十几年啊，啊，都配合着乌豆粉、红景天、红康纳豆，兼着加强 Q 天，这拢千五块，日本进口的，会当食几个月，千五块尔。产品要定价的吼，台南卡五七零三三六八，高雄车卡七四七七二八八以上广告，谢谢啊。

来先听歌，来听这首《月娘半边圆》吼。来建中来演唱陪伴，谢谢哈、啊。来，我来唱哦。

啊，来小桃子的卜仔声有收到吼，阮这个嘉先生、西江啊嘉先生，我那有收到哈。谢谢，感谢恁的鼓励支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吼。来讲一个政策一个，这总统赖清德伫国庆演说内底讲到讲吼，讲台湾今年经济成长率有可能会突破到11%，这算作大赚钱啦吼。啊，这 AI 的大赚钱啊，吴先生，你的破卡先有收到吼，谢谢。所以讲今晚要规划吼。破发到每一个人新台票10,000元，这算 AI 红利啦哦。啊，另外哦，总统啊讲要规划一寡社会福利的这个津贴的规划，包括到0岁到18岁囡仔哦，逐个月拢要给5,000元的成长津贴哦，这算逐个月拢5,000元的收费嘛，袂歹嘞哦。啊，那老农，做事的农民啦、啊、吼，老农津贴，即马要来提悬到每一人，逐个月会当领到10,000元。国民年金的每一个人，逐个月的领会当领到5,000元，都包括一寡弱势家庭、社会福利的津贴，啊，全部拢要来来做一个提升。啊，那加上讲哦，迄个劳保啊，啊劳保吼，我那有一寡，迄个算作物资的波动吼，哦调整了后，这有可能明年我那会来来调整，我那要劳保的部分咯，我那要来提升，哦到那20,000元一个月，我那都会当加领1,500元左右，哦大概是安尼啦吼，这拢是爱靠咱政府，倒去来做一个全面的评估啊。详细的统计啊，对这个社会福利来做一个照顾啊，无这政府要赚钱哦。政府今年哦，都干啦啊，迄、那个 AI 啦吼、哦、啊，咱一寡企业交的税金啊，再加上咱台湾即马这个股票市场哦，吼、哦、做老热咧，迄大家老热滚滚啊，拢咧买股票啊，咧投资啊，咧赚钱啊哦，干啦股票先交政府干啦。抽的迄个证交税哦，哦，那真济啊吼！啊，所以讲收入较济的照顾老百姓啊，哦，啊那有趁钱的，大家过了较好啊，哦，恭喜啦吼！先将到这个好消息讲哦，大家知啊，详细的细节，伊的金额偌济，咱就等咱政府来公告啦吼、哦。这是大概的新闻。哦，有这个消息讲哦，大家啊，至少心肝头较爽嘛，对不吼？来，一年四季的春夏秋冬，老大哥店的建中啊唱啊，谢谢，作为欣赏，建中来演唱。

老大哥吼、哦，所点的歌曲，跟中啊来台演唱陪伴，阿妈谢谢，哎，好小姑，阿虎啊，啊，阿台湾林小姐吼、哦，啊，都有1301的吼、哦，丹太太啊，小桃子，黄先生阿元儿，李大姐啊，拢真谢谢恁的掌声鼓励，有收到吼、哦。祝福大家拢身体健康。再来介绍一个产品，一个我咧介绍的这款用你们的家钙玻璃骨碌二生家，真侪人咧买吼，一边拢来买六罐，这算作长期的对吼，买六罐较会好啦。咱个。钙玻璃骨碌二生加，咱也是水的吼，加做好吸收。你唔免到冬天为啊在炖在煮啊，你直接倒罐只出来，直接啉，倒好吸收。啊，药力药效对胶纹哦，效果啊，加做明显的。啊，咱这是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的，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是0168号。高雄市的广告二号是10812000002号，钙玻璃骨碌二生加，内底的骨板会当带咱滋阴一回，六角来大补阳虚、生津补脆、养血助阳、强筋健骨，灵松来一起带咱补气生血，和咱的血会足，得看得听会明。枸杞来滋养辅助骨碌的补阴补阳，所以讲食咱的家吼，这做温和袂冷袂涩，和咱达到精神气旺气旺精神好。所以讲骨碌啊，人讲的益生啦吼，伊对咱的身体都是有真广泛的疗效，唔是干那保养尔，有治疗的效果，主要会当带咱强筋健骨。生津补脆，这对咱的筋骨的帮衬足好，筋骨的照顾真赞。因为食老筋骨，你若歹，袂惊煞足艰苦。啊，话甚至倒伫往车把柄的，出门倒爱人安尼 AA， 安尼在咧底下咧拄底下咧塞的遐麻烦哦。食家家己较早听的，强筋筋骨筋骨来在咱听早，即款家都会当在咱补肝心益精血。减到会当带咱补气补虚气病，咱若伫病后要调养身体，食咱的加这水会做好吸收的。哦，钙玻璃骨碌二生加，会记哩长期搭对真正袂歹。啊，你若脚头有得无力变形，两骨闷闷啊做疼，规工会酸会抽会疼会麻，忙到忍耐，忙硬动。你若硬动无力插到尾啊，骨头严重变形，骨头内底的软骨啊加速退化，要换人工啊，加麻烦的啦吼。食咖哈，推荐介绍这款用你们的钙玻璃骨碌二生加，这一罐3500块，厝内较济人在食，你再一边灌六罐啦吼，较会好。啊，都有咱的胃药啊，食胃散，这维生素生药二号0114800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0000003号教育站，这主治着咱脾胃虚弱的，食着放食着老拢食袂掉腹，啊放拢放安尼汤汤水水放无一个塞食的这啊，你来食咱的教育站，对咱的脾胃肠做伙在咧顾，和咱营养食开掉腹，身体顾开起身。这教育站这1500块尔，只有那算家庭平安药啦。啊，都有咱的山苦瓜的苦瓜生态吼。用山苦瓜类的萃取的苦瓜生态，哦，伊这分子更加油，啊，都好吸收。你忙家己咧买一堆苦瓜咧食，讲我厝家己有种，我家己种的苦瓜家己来食就好啊。你无经过萃取吼，你无多吸收到迄个苦瓜生态啦。哦，你得搭食咱这经过着科技类的萃取的苦瓜生态。山苦瓜的苦瓜生态，都配合着石斛、黄精、刺五加、红景天、红球姜、山药，都有这个肉桂、生肖、林松花、天花粉、咸丰草加葫芦巴，这当来达咱补充着多种的维生素。
都会当延缓到咱的脑化，帮助咱的消化。啊，这山苦瓜、苦瓜生态一克啊，啊，这粉末啊，一克啊，都1500块尔。啊，咱这咧食吼，你拢食饭前差不多15分钟、半点钟才食一匙啊，呢，足方便的啦。哦，这1500块尔，有需要的卡电话来订购吼。台南570-3368，高雄请卡74772888以上广告。来哦，再来听建中来讲新闻。要来讲的这个新闻哦，这发生伫对呢，伫这个台中啦。迄台中遮有一个遮离奇的命案，奇怪咧，哎，来发生命案，敢拢少年线哦。迄有一名固定在西游记的姓纪伟，63岁啊，哦，台湾都话足侪人拢西游记啊。啊，当然，我也是西游记有咧报名啦，我也是药啊，我白食啦，啊，食甲身体又怕歹去。哦，所以你药啊咧食哦，真正嘛爱顶真啦，哦。啊，这个63岁姓周的妇人，人就是无照时去诊所西游记咧，怎啊联络因后生啊？因为平常时啊，拢因后生对咧去的啊。啊，联络因后生都联络无着人啊，怎啊通报着？这个警方，警消方面的会同里长怎啊破门而入啊？结果入去发现姓周的妇人人已经倒伫房间死啊！当单众人以为讲哦，这破病巧也，结果呢，伫因厝迄个隔间啊吼，煞发现因后生秘伫遐啦。因后生讲，我咧困，我拢无听到人咧敲门，人咧叫门咧，弄甲乒乒叫门卡破去，安尼入来，伊拢唔知啊，倒有可能，倒有可能啦。伊讲真正，我都拢无听到啊。这面对着警方的询问，因后生拢唔讲真话啊。这怀疑讲哦，这因后生，这母仔囝有去相对的款咯。反正啊，是因囝吼，因囝害死因老母的啊。这讲警方即马在怀疑啦，哦，即马在调查啦，吼、哦。啊，所以讲到底是如何啊，真那都无清楚。但系警方都来做一个清查一个啦，吼、哦。来哦，迄、那个新华黄先生点的这首歌叫做《甘愿》。要学建中唱的吼，来我来唱哈。招咱收音机前，所有咱敬爱的朋友啊，到阵来听建中唱歌陪伴一下来。这首叫做《甘愿》。谢谢，要带咱拍波啊，打卡现场电话吼，两两声就好啊。台南是06的电话570-4567，高雄打卡07的电话7460-0077，谢谢哈，甘愿建中来演唱。

歌曲，阮新华黄先生点的，有哪带咱拍波啊？鼓励小桃子，有哪收到啊？吼，感谢哈、啊，好小姑，陈太太1301的，1283的哦，阿冠啊吼，阿李大姐啊，拢带咱谢谢啊，林小姐吼、啊，啊，食饱啦吼，阿阿虎啊啦吼，拢谢谢恁的鼓励支持啊。来，咱进一段的广告吼，这建中有咧介绍这款神王的药品呢。这款产品上主要的治疗，得咱那会涉尿啦、漏尿啦、暗时啊、搞尿来来吃，这作对症的。哦，因为吼、哦，这年岁啦较济啊，啊暗时啊，定来咧装便所门的遐作辛苦啊。啊，有的人讲暗时啊，避开咱咧四抓啊、五抓。六抓，我都听到一暗八到七抓的咧。你若有这个暗时啊搞尿这款的困扰吼，你着赶紧挖靠这款纯中药的神王来在咧治疗吼。这款这维生素，咱有申请这维生素新药二号是013703号，高雄市的广告二号10903101号，这上关标准的 GMP 有厂生产的。神王原方名号做商标消散，商标消伊这个药味，就是会当在咱补肾、助阳、收缩放尿。对着咱那年岁较侪膀胱收缩无够力，会放尿头，会闪尿尾，放尿会安尼挂挂。啊，是讲咱真侪女性较早生囝啦，啊未来无照起工啊做吼，做了无好势，啊年岁较有来了后。啊，即马都会摔跤啦、老跤啦，寒冬出来拍卡，像敢那听一个笑开，笑卡大声一个裤都打咪啊，敢那一讲安尼内裤换要过乱领，也嘛真麻烦吼、哦。啊，今达瓦克孙中药的神王来对咱的心神，带咱做调补，对咱膀胱的收缩来带咱做加强，治好着咱这个摔跤啦、老跤啦，暗时啊会搞跤这款的困扰。神王一罐小罐的2500而已、啊、大罐的5000，长期在这里买大罐的才会好、哦、买大罐的5000，里面有小罐的2罐半量才会好啦、哦、啊，那苏力通这罐主要在治疗咱便秘，清除咱肠肠道体内毒素，无便秘也能吃，就像清体内毒素就有这个价值啦。苏力通这维生素新药二号0116264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3101号，速力通吼，这当在咱顶下分销通便解毒，都当调理着咱这个巴肚肥满体质，这一减速的速力通这1800块尔。啊，那宝华膏这维生素新药二号0155111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9101号，这治咱头痛、肌肉酸痛、颔关节炎的患者的心存。啊，网糖加到要止痒拢会当，一罐500块尔，这家庭的平安药。到日本进口银之梅，这一罐2000会当调节咱生理机能，促进咱的新陈代谢。这好好人来补充拢真好吼。银之梅日本进口的，那有需要，打卡电话来订购。台南车卡570-3368，高雄车卡74772888吼，以上广告，谢谢。陈大姐、陈大姐，交代要听的无人爱吼，来归人的陈大姐交代的歌，做来欣赏吼，陈张燕青唱给咱听来。线卡要找我吼，打卡电话来，我来接吼。现场电话台南是570-4567，高雄是7460077啊。

0: 无人爱，无人爱，咱就家己爱了吼，家己开家己栽，细细下。来讲前几天啊，发生新北市新庄永安迄个透天厝吼，煞无这伊啊，好心来收留这个外甥啊，啊结果外甥啊，把这个亲姨啊呢，娃娃的胎儿死啊，哦，这真夭寿啊！哦，这因某哦，巴肚都插一支刀呢，啊，身躯哦，二十几刀啦。倒伫二楼厨房内底，啊，隔天找到33岁姓李因外甥啊，这警方依照杀人罪的依上法办，啊，这个姓林的女子尸体经过解剖，确定死因颔棍卡只片，迄个姓李的少年呢，他抬20刀，将近要20刀啦，双手为着阻挡伊外甥啊，他抬吼。迄手剁甲要断去呢？迄到现场参加解剖，因舅啊气甲，讲早了知影着爱阻止因这啊吼收留这个外甥啊，啊伊希望这法官会当他当判，啊但是伊讲嘛尊重法官的判决啦，讲法官你若认定阮这个外甥啊会当得教化的话吼，拜托诶，倒一个法官判的吼，你伊若拐出来。留在你的身躯边，你来教化一下啦。你来教看会当做人未啦？因这啊，安尼呾收留，互伊食，啊，互伊住，啊，倒来钱互开，倒无来收钱，啊，路尾人倒来倒来抬互死。你来看讲即款人，倒来比虫倒较无路用啊咧，对无？人讲咧甘愿救虫，啊，即款来比精神较无成人咧。迄家己搭收留的人，竟然搭抬20刀，安尼搭抬好死安尼，迄手搭剁哦，左动吼，硬啦剁剁啊，要断伊安尼啦，你也看偌夭寿啊！太可恶啦吼，太可恶吼！好啦，啊，这是这个新北的新闻，我呐，甲咱的报得来啦，后续的关心啦吼。啊，来今仔日的节目接近尾声，要甲大家讲再会呢，感谢恁的支持，谢谢。啊，会给你建中推荐介绍产品，然后下应要来询问，要来定岗，但请你打电话来吼，台南请卡570-3368，570-3368。啊，那咱高雄打卡7477288吼，高雄电话0774772888，感谢哈，明仔在空中再会，拜拜。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级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交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交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金皮金融卡、挂机欠钱加金口座、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爸，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5: 免啦，古镜头啊啦。
4: 古镜头只爱细字，今年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开始做啊哦！你的肺不好，莫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未增加哦。
5: 好啦，我明仔载来甲你妈来去做。
4: 10月1日开始做公费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倒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肺甲心，请高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讲天讲地，听歌搁兼配话，画山画水，画乎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有闲来。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玛利亚陪伴大家有闲来坐。今仔日是十月十三礼拜日，农历来到着九月初四，适合祭祖家传出行，今期是栽种甲安成。起身伫西北边，再身伫正东，刷着南边，抢着五十三岁上好的朋友。今仔日的好时辰，再是九点到十一点，下晡一点到三点，也阁有三点到五点。明仔在十月十四礼拜三，农历来到着九月初五，适合祭祖、祈福、求事。近期的是开工甲安门。起身伫西南边，在身伫正东，刷着东边，抢着五十二岁上土的朋友。拜三好时辰，半暝一点到三点，三点到五点，七点到九点，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过头的一点，也够下晡的五点到七点。继续了解到天气的部分，中央气象署来观察到，今日透早呢，全台湾上低温是伫北投16.7度，今日的环境是偏较大，各地拢是好天到济云，只有花莲、台东、恒春半岛、五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云量偏少，风力嘛较微弱啦，夜间辐射冷却有较明显，所以透早拢会去较凉小看。中部以北甲宜兰的低温来到18至21，其他所在低温是23至25。你是那是日头出来呢，气温就较回升着。拜三东北季风增强，拜四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也方面这边可能落雨的几率会来增加着哦。啊，那是拜五六啊，只有东半部恒春半岛有局部地震准好啦。另外，即马小熊风台呢，未来向着东北边来刷叮当，三天以后变作是温带气旋。关岛这边有一个热带扰动，有可能周末的时阵会来合作是一个强皮的风台。讲到连假，那是唔免赶上班呢，作息都爱对咧放假啦，所以有诶朋友呢，一拖就拖到中昼，才来食第一顿啦。啊，结果呢，连带着伊诶暗顿啦、宵夜嘛，对咧延后呢。营养师表示呢，那是研究发现讲，伫同款诶热量状况之下啦，你所食物件时间呢晚4点钟，吼、哦，加较枵诶，即个感觉呢会增加了将近2倍。啊，那清醒诶时阵呢，颠倒能量消耗呢是较减少诶。所以呢，提醒大家啦，如果拄着连假呢，可能一两间啊暗。晚起床吼，还是讲晚食着早午餐的时阵是较无要紧啦吼。但是呢，只限着早午餐这顿，然后啦，后边呢，比如讲早午餐做伙食吼，啊中昼你嘛无食，你得买个食下午茶。啊那暗顿的时间得爱吼，维持原有的时间啦。啊那无呢，你三顿照咧时间，然后啊最后一顿买买啊，哇啊较变做无休。食无偌久，就准备要来困吼，这对着体重的控制，讲是无解好的啦。人家想要睡又没想要破功呢，建议大家有三个原则可以来参考啦。比如说人家有当中中几个天想说好难得可以睡到自然醒，不用再靠软筋了呢，没关系啦，如果是一两天晚起没关系，重要是说起床以后不能拖休久才吃第一顿，不能第一顿吃了呢，暗顿宵夜对咧延后，尽量予咱咧迄天最后一顿，含你迄天要睏的时间，吼，爱离3点钟啦，吼。
啊，還有那是迄天晚起来啊，晚食的这个早午餐呢，吼、哦，那是你无咧食早餐，你就等于讲迄天起来就是食中昼顿，吼、哦。啊，这一顿来讲呢，上介好是先经着鸡卵、无糖豆浆、鸡肉、鱼肉这款。优质的蛋白质啦，配合着蔬菜甲适当的全谷杂粮类呢，会当帮助增加着饱足感，嘛较符合着平均饮食的原则。唔通讲吼，伤过枵，结果呢，一概食特别少啦，以着正常的分量为原则。啊，当然连假至少三天，啊，甚至有诶几落天吼，啊，最后迄天呢，会当甲起床。食饭、甲睏的时间，料理啊，含平常时要接近，上差嘛，卖差甲一两点钟超过啦吼。啊，较以免讲吼，你连假已经几落天拢晚起床啊，晚食啊，结果呢，尾啊一天赶快去晚起床、晚食的时阵呢，安尼结果吼，佮影响着。过一天要正常上班，还是生活作息的正常啦齁。所以呢，这个，那是个一直延后下去，你过一天回到上班时阵呢，跟你平常日生活作息落差太大，颠倒，人休息是为了走更长的路，结果你休息过久，上班个愈忝，啊，周一上班啊，什么症候群哦，种种拢来哦，结果呢更提不起劲来上班，安尼就无该好啦哈、哦。啊，所以呢，那是拄着年假，有当作晚起床啊，晚食这个早顿，你得变作早午餐，无啊紧啦哈。只能改也可以啦。重点就是讲，卖互咱因为晚起床。晚食后壁你两三顿，阁叫咧拖后边吼、哦。尤其本身你若是有糖尿病、胃食道逆流，啊有咧进行着简单的疗程，啊是有其他的这毛病呢，需要来调整着用餐的时间呢。上介好，你会当去问讲，你有咧看一下医生吼，啊是讲这营养师要来做一寡饮食。三顿一点调整，咱问过了后呢，才来做着一寡改变，安尼才妥当啦。来继续来安排着一首国语歌曲，咱来安排叶爱玲的《不能停止爱你》。

首先歌曲这是由着叶爱玲所带来的《不能停止爱你》。讲到那是要选举呢，啊，大家拢来拜票啦，哈，啊，拜票呢，嘿，三不五时啊，都提只小礼物来送你哈，啊，啊，只小礼物呢，啊，有广告的功能以外呢，啊，嘛希望讲好只的这个哈，啊，选民刚刚讲提到这物件物超所值啦，哈，因为呢，按照着规定，这款的选举文宣呢是袂当超过30块啦，第五。安的医生之下啊，选举小物呢结合着文宣，达到着广告效果，啊嘛，互人较有意愿立体啦。现主席呢，工作者参选人哦，拢提醒呢啊，来做着竞选小物呢，有一种叫做是健康按摩梳吼、哦，就是讲哦，帮你起穴位啊，啊是讲头毛安尼乱乱啦吼、哦，按摩一下呢，那是搁附着说明书哦，和你讲遮起到遐起到，结果有候选人吼。送这物件吼，算讲足侪人抢要爱的吼，讲真好啦吼。啊，另外有的人就是提咖啡包、蒸汽眼罩，这呢啊，少年家拢足介意的，因为吼、这个蒸汽眼罩吼，看开，大概十几块可能有啦吼。啊，咖啡包呢，即马咖啡包有诶讲惊诈骗集团咧用哦，但是选举人吼、参选人应该就还好啦吼、啊那无呢冰箱时你啊去摕这边咖啡包，爱注意吼、有一寡即个毒贩咧用咖啡包去做着即个演示啦吼、啊另外呢有诶人用上架呢，吼、上架那就较少呢，讲上。爆米花啦，因为那是有办一些活动呢，吼、哦、啊，30块以下的爆米花上好亲子的，然后小朋友活动的，然后这应该嘛做受点欢迎。啊，有的人呢是用这个贴纸啦，吼啊，有的是设计讲看毛小孩互动的这个便条纸，啊，规本的便条纸，你安尼快速很滚呢，啊那是有你看毛小孩互动，还是讲有一个多样，吼、哦，会叮当，迄、那个感觉嘛袂歹，吼、哦，那就是咧看漫画，吼、哦，动画。卡片啦、啊，有的人是来推出着生肖的年历，讲询问度嘛真高。啊，今年想买，明年想羊吼，啊，就是可能写洋洋得意啦，三羊开泰吼，配合着选举最低来送着这吼、30块以下，嘿，咱大家搁看嘛耶，看到选举进前有啥物款的选举小物，咱手边有摕着，有啥物特殊的吼，西高里高拢总会当来分享啦。另外，那是要开店做生意呢，成本那是愈来愈贵吗？吼、哦，有可能啦。尤其六都的店面租金甲变数嘛，出现着真大的变化。根据着统计呢，六都的这个租金行情呢，依着台北市店面一个月租金的中位数呢，上盖。多啦，啊，那是这五单起了上多，而且店面的成本吼、哦，这个、租金是桃园呢。按照统计来讲呢，2025年六都店面月租的这个吼中位数，台北是68,800，新北市42,000，桃园38,000，台中33,500。高雄30,000，台南是22,500块，算算起来呢，台北市店面的租金依着中位数来看吼，嘛是新北市的1.68，阁是咱台南的3倍啦，表示着六都租金的水准有一寡吼差别。但是进一步呢，比较着2020年到2025年，而且租金的变化呢，桃园这边店面月租，而且中位数起了将近的50%，来到着46%外啦，这嘛是六都的上盖多。啊，第二名是台中嘛，起了要30%。台北市嘛起了的13%，啊，咱台南呢？

无去颠倒落啦，落了13%外，扛台北要去要落要白白，但是人去哦，因为伊的租金较济嘛，去的金额嘛加较济啦哈、哦，所以嘛代表讲吼、哦，全啊这个啊中华民国台湾这个本岛呢，尤其六岛来看看。店面租金不是大家拢总来去啦，各地行情嘛是有一点啊差别的哦。啊，另外讲到厝啦，讲到要买啦，吼，台湾这边已经上久上久有推出着40档的房贷啦。啊，日本这边讲，房价嘛是有咧起呢，买厝是愈来愈困难啦。讲因最近日本这边呢，推出着超长期的房贷，讲会当互你贷50档啦。讲吼，安尼吼，贷落去呢，减轻着你的负担。啊，真侪台湾的网友嘛咧讲嘿，台湾敢有机会咧推出着50万的房贷呢？对着房贷族来讲，应该做欢喜人会来吼、哦，推出着这50档啦吼、哦。因为40档都已经感觉袂歹呀，啊，50档佫较好。因为逐个月负担会降低啦吼，啊，若是有选择，可能有人想要选安尼啦吼，啊，因为这呢虽然长啊，但是伊嘛是会当互你提前还款啦。不过呢，按照着房仲而且专家咧讲呢，台湾目前应该是未有50档 F 的房贷啦吼，无迄种的强烈的需求。以目前来看哦，未来敢有可能对着日本嘛无一定啦吼，因为对着银行这边来看呢。可能会当加趁寡利息，但是吼50档毕竟伤过久啊。你若是30岁才咧买厝，你啊还贷款还到80岁呢？敢有可能呢吼？所以呢，要杀个亿万可能无遐尼啊悬呐。另外，根据着一份迄个韩国的这個报道啦吼，有一个杂志呢，公布着2026年全世界美国城市以外的其他的大城市的排行榜呢，本来2档拢是第一名的 Tokyo 东京，即马和韩国的首尔拼过啦，咱去年才第5名，今年变作是第一名，但是今年的第二名是柬埔寨的金边。中国的上海，澳洲的雪梨，金边拼第二名呢，这是我感觉较罕你看到的部分。但是咱有咱的专业，咱得尊重咱的专业啦。简单介绍到这，来继续安排这首《霓虹国舞蹈》，或者是《望月想爱人》。

感谢空中好朋友来收听到有闲来坐啊，这首歌曲呢，放歌有打望月想爱你。啊，讲到那是物件食剩的，放伫桌顶呢，过刚刚未当食呢，这绝对是未使之啦吼。因为不管是春夏秋冬，倒一个季节呢，容易歹去的食物呢，那伫4度到60度的危险温度，的这个区域呢，停留超过着2点钟，细菌就会来生脱，增加着一寡吼食源性的疾病。风险，而且呢，人工呢，中心加呢，也是冷冻呢，嘛不一定会当消毒掉已经所来产生的毒素啦吼。所以呢，才有5种的食物可能常常有当中无法度一概食完啊，放的呢，你啊一放放超过2点钟，安尼真正建议你单调啦。第一项就是讲披萨。啊、哦，伊有即个起司肉类加即、這个啊，一寡色个蔬菜即呢，长时间放伫室温之下，容易生脱着细菌。食袂完嘞，就赶紧伫2点钟来放伫冰箱。过工那是要食的时阵呢，爱充分加热到伊个中心温度有摄氏的74度。另外，烤马铃薯这呢，如果是包伫铝箔纸吼，啊，伫室温内底呢，放伤久，因为会形成一种叫做低氧环境，吼、哦，肉毒杆菌孢子生长，产生着毒素。所以，烘好这款的马铃薯呢，爱维持着高温，啊，那无呢，赶紧的甲这铝箔纸透好开，降温以后，赶紧解放下冻。水果甲蔬菜呢，嘿，那是完整的时阵哦，会当放伫室温啊。但是只要你有切开，啊是有诶皮剥开了后呢，因为外皮遭受着破坏，细菌会容易生脱，所以有切过诶水果蔬菜，包括着沙拉、蔬菜拼盘呢，嘛爱伫2点钟内甲紧放下冻。啊，那火腿培根呢？这款已经熟的，啊，长时间呢，放伫室温之下，嘛容易和细菌来生脱。啊，那是要炸着这个午餐有这款的物件呢，上盖好爱加一包伫冷冻的保温袋，啊，甚至呢，啊，搁放着保冷剂，啊，是放这个冷冻水瓶伫内底啦吼，啊，赶紧的放伫冰箱，安尼较可以。那无维持着低温的环境来讲呢，伊就容易生脱着细菌啊。啊，个有就是煮熟的饭，吼、哦，伊有即个耐受烹煮的一种即、這个吼、哦、杆菌孢子，赶快你若长时间内放伫室温之下，嘛有可能产生着毒素。啊，煮好的饭，如果你无要随食呢，家分做较小份的，分较侪份的，放入去容器内底快速降温，则赶紧摕去下冻来吼、哦、冷藏啦。啊，所以呢，就算有一寡物件吼，你偏开无啥物固样的味，无代表一定安全。啊，容易即个臭酸歹去的食物嘛，唔通放伫室内吼，放伤久啊，即、這个2点钟以内吼，赶紧的去家。放下冻吼，啊是实际上你无要随食吼，你甲放冷冻，这上盖好会当降低着着一寡啊食源性疾病的风险啦。另外，有诶朋友讲吼，坐咧就会当降血糖，够遮厉害呢？因为现代人诶生活形态呢，拢坐久吼，包括上班诶，包括伫厝里，啊，一寡人运动量不足，已经成为着代谢疾病诶主要原因之一啦。全世界有超过着啊，将近30%人呢，要达到世界卫生组织诶即个吼运动诶建议量啊，即马有一个研究讲吼，你那就算是坐，那是脚，你也当个，你的后脚跟吼提起来，就是吼头前的脚跟伫拖脚，但是后边诶即后脚跟来压开吼，即款的活动安尼叮当一个叮当一个，嘿，如果是可以的话呢，讲会当互你的血糖得到真好的控制啦吼，啊，所以呢，无论是你是办公室咧坐，还是伫厝里吼咧坐咧，想着，就脚后跟家提起来，啊，维持一下吼，唔通讲站起来就扛落去，站起来就扛落去，吼，提好悬，啊，维持你看是30秒，还是一分钟嘛可以，一天加做寡遮尔济运动呢，即款。简单的姿势，就算你坐咧，也有机会让你来降低血糖哦。

0: FM 1.7 hit。
1: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1.7 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玛利亚陪伴大家有闲来坐。讲到国庆连假呢，台南的观光人气实在是旺旺旺啦。根据着台南的观光旅游局统计呢，连假期间各大景点累积超过有120万人次来遮啦。其中呢，市区的商圈甲内门的区域总共有72万人次。啊，山海的自然景观甲热门博物馆啊，博物馆嘛有36万人次。经典老街甲四周围有12万人次。为着百年的铁道怀旧体验，到亲子活动、山海游程呢，带动旅客走找着古都的水啦。管理局长咧讲，安平老街甲文和市。四周围，阁有即个新华老街、盐水老街、青寮老街，遮几个所在呢？哦，嘛真侪人去遐斗闹热，惊大啦！亲像后壁青寮老街办着2026台南好米季菜市啊，斗阵行，透过着巨型彩绘的稻田、农特产品的市集，甲手作体验，互游客感受着秋天丰收的餐桌的风光啦。另外10月份到11月份也阁有热气球、大型的人气 IP 甲户外水域活动呢，陆续来推出，邀请民众关心着台南旅游网，也是台南旅游的粉丝团，最近来规划着秋日台南小旅行，看是要走啊街头巷尾，也是看山看海、餐厅的所在，拢总特地人来啊，咱拢来到台南来做一下小旅行。另外，固定的古迹一在金城，今年是起好150周年啦。文化局推出的“流转一五孔，一起守护万众城城”系列活动，17号开始，特别推出的古迹探索、数位导览、童军体验、火舞展演这6大项系列活动，邀请民众用着无同的方式亲近古迹，感受这座超过200栋海防要塞的历史风貌。一座金城对着西元1876年起好以来呢，见证台湾近代海防发展的历史，以着流转一五孔为概念，串联古迹较早的风俗机能、空间特色甲当代生活，规划6大项活动，也阁有数位导览甲集章，和古迹探索更加趣味，阁真活泼咯。继续安排歌曲，星期陈妈妈《亲情难分离》，啊有陈英杰，啊有费玉清呢，但是合唱的是陈英杰甲潘健的，无要紧，两首歌做阵拢互你听落去啦。

心爱，你明知道我是一个无定性的人，为什么你愿意来陪伴我过着这种奔波的日子？为着你的将来的幸福，请你离开我好啊。酒，酒，酒，搁一杯来了。

姉妹，无论你怎样失志，希望咱真正的力量会带予你奋斗的勇气。只要你若无去向前，无论怎样艰苦日子。

这条开安尼无买啦吼，啊嘛，因为你都两个人拢有点着，啊，我冇找着两个人，只不过两个人无做伙合唱的，我都互伊分开唱互你听啦哈。来，讲到这个国旅补助呢，9月份已经来推动了哈。机场平常时大的补助到11月底为止啦哈，经费呢看是用完都拢没有啊哈，拢提早的结束嘛哈。啊，即马呢平常时住宿的费用申请讲已经有达到一寡效果啦哈，已经用掉差不多1/4的经费哦。啊，即马平常时咧大人讲有变济啦。观光署投入着33亿，要推动着观光双轮驱动方案，国旅的占了23亿，国际部分占了10亿。啊，平日补助呢，9月1号开放着申请，本岛呢连续带两案。吼，唔免住伫同一个县市啊，住伫同一间吼，啊，两暗拢总来补助2000块，啊，里头呢上悬补助2500块啦。啊，即卖呢，企业团体嘛有提出着一寡吼团体的这个申请，啊，国际旅游呢，自由行的旅客嘛有49000人申请啦吼，看起算是还不错啦。啊，今年嘛希望讲会当达到国际旅客来台湾1000万人次，虽然真困难，但是因讲要继续。拍拼啦！啊，无大陆这边控制无要来，咱只好嘛着其他的嘛吼。啊，市场就是安尼啦，你不能完完全全拢靠一个市场就甲你饲好饱，总是吼，含投资共款，投资不要全部都放在同一篮鸡蛋。啊，若无呢，归拿歹歹去，你的投资毋着拢乌有去，对毋对咧？吼，来继续安排新思成妈妈的两首安排了啊。可你讲咩？爱情的酒唔是拢袂提哦，是陈小云的爱情的酒。

感谢可丽的邀请，到咱所可可家族空中好朋友收听《爱情的酒》。国旅补助呢，九月份推动以来呢，即马讲已经全台湾啊，平常的即个大的人吼，超过着40万间，其中已经花莲、台东、宜兰、屏东、甲台南即五个县区是上界夯的啦。啊，即、這个住宿奖助呢，即马够有74%吼，4/3会当用到11月底为止吼。啊，看看我冇敢是嘛，来对咧请啦吼。只不过我应该未用到。三天那种的啦齁，现在说没有追加预算的规划，所以如果是有要来用到这款的国旅补助齁，赶紧的哦，3天2夜给安排，不然你可以，我有可能安排2天1夜啦齁，有要对团的车卡，空八空空，我自己去了，才跟你说安怎来处理啦齁，当然要先去到国旅补助网站，先去登录，你正经有登录那个生日券，也可以拿来用，那是会当加，唔来一千啊千里啊，我都无登录到啦吼。我上加就是本岛，有人那想讲吼，你也当本岛、离岛会当做伙用啊。我是刚刚讲啊，这唔知要安那算咧的，离岛只有东是第一晚啊，本岛嘛第一晚吼。我先去算一下，我甲哥甲恁讲啦吼。有定是11月31号。不管经费有了无了，有了就提早结束嘛。经费那是各有，即嘛是讲到迄天为止啦吼。希望是讲，拄啊好就好啦吼。啊，赶紧嘞，利用着时间，即嘛已经10月中旬啦吼。光复节啦，啊，11月什么节庆啊？11月较无嘛吼。啊，国父那么是诞辰纪念日，无歇困，但是嘛会当利用着，旅游吼去行行，拢总是好嘛吼。因为即嘛拢已经周休二日啊，啊想加个庆一天啊，3天2夜吼，较远的所在，四家行行嘛未歹啦。啊，另外正经呢，中秋节跟教师节呢，连假的期间呢，各地真济人吼，包括个高铁嘛，同款啦吼。啊，这国道的服务区讲啊，碳甲并轨呢，4天的连假呢，佮加上天气真好，大拢要塞车去啦。啊，国道的服务区呢，总营业额来到1亿3000多万，是即几冬中秋节连假吼，消费额、营业额上盖冠的记录。上好的头前五名是清水。服务区、关西、西螺啊、西雷、西西螺、西雷啦，啊个泰安甲西湖服务区是上趁钱的头前五名啦。啊，那是今年甲去年来比呢，各区拢有成长着哦。啊，苏澳服务区呢，受到东部旅游车潮的带动呢，一天平均呢，营业额都起了将近要40%啦，吼哦，算讲是不哩啊厉害。啊，当然呢，塞车有塞车里边，但是塞车嘛，塞车吼，这个开车真系足惊讲吼疲劳驾驶。啊，当然啦，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上盖好哦，那是啊，塞了一段。这个无精神啊，赶紧来就近的服务区落去歇困一下，安尼就 OK 啊啦。来继续安排，虽然不是叶启田的歌，红一峰的山顶的乌狗兄，嘛和咱的音空更新色，甲空中好朋友做阵来收听。

感谢着，感谢先来点播着这首山顶的乌狗兄。今仔节目嘛要渐渐过一段落了，安排这首东区吴大哥要听的怀念的《华尔兹》。明仔载咱阁有啊，这个早时下半时间，咱空中继续再相会哦。啊，中昼两个俱乐部的节目加这个4:00-5:00的节目，请继续收听哈、啊。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月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6: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7: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8: 我的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7: 啊，冰箱买漏财？
8: 嘿啊，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7: 啊，是要安怎检查？
8: 摕一张纸给别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7: 哦。
8: 卖好电费为门旁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旧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林青呀，林青，林青关注赵伟丁新闻快报的节目四点到五点，文峰现场主持播送。感谢着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八空八奔波，南文峰服务中心，你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这栋透天的五层楼管的大楼，全部拢是咱家，欢迎听友你。有闲来坐来放茶。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文宏，祝咱大家事事如意，合家平安，大家钱大赚，大赚钱。今仔这是2022年国历十月十三星期日，农历是九月初四，北方北本坡，咱全部的产品周年庆在大增上哈。啊，多啊，金华路新龙安药房，给咱注文着咱的金树是贵州的哈。啊，哥来感谢着满岛信兴药房，给咱注文着北方北的板娘丸贵州的嘛。感谢到咱西港中营药房区档的家，咱的连锁店嘉利嘉利药房，第一银行对面的嘉利药房，来给咱买到百分百的低烧散病为善，啊，个新娘的神气丸，非常的感谢你啊！听众朋友，给你买，买买真艰苦呢，买咱百分百本铺的产品，周年庆咧大赠送，迄个三罐送一罐的，六罐送两罐，六克啊送两克啊，多买多赠送，卡到手。到前到后到尾啊，一组两组三组，感谢你，感谢着咱关庙的安生包太太，甲咱买大组的六罐送两罐的金丝丝，啊，搁有珍珠面霜、洗面霜哈，搁有马黛茶，感谢着包太太，感谢你。买咱百分百本铺的产品，全部咱的产品拢伫咧回归大增上。要提来到对电台指定药房，甲文宏讲一下哈。咱着卡到手到前到后到到好做后到安尼，买爱一组两组三组，咱串串的着提来到各区。咱到就近的电台指定药房啊，爱有指定的药房才买着，无指定的药房安尼都买不到。大家拢买好会到，啊！大家拢买好会舒适，安尼吼。台南2141-8082141-8088，四十岁查甫人感染着 A 流感，住病院一礼拜都无啊，都无去啊吼。听友要脱离着流感的时间，也够一段时间呢啊。所以呢，咱大家拢爱准备好好吼，出门去嘛是同款，要挂好兼挂满着这个口罩。另外，2027年春节呢，哈，2027年哈，咱今年休困8-9天尔，你若请假2天就会当休11天，但是真济人吼，真济人无要休假乐乐等就对啦，吼吼，因为落地啊，蹦起蹦起啊，开11天嘛拢开到变薄。后生的坠落里在西港里来死亡，老爸依然跳海抱尸体，予人看到到底非常的动容哈。囝是一世人的心头肉，高雄市林芬区中分西港第二靠船家，下在去9点，囝传到落海意外，一个年约50岁姓洪的男子，无注意失足。一失足成千古恨，一失足跋落里在江区。高年呢，78岁阿爸见证紧急跳海要来救，双双受困海面。海巡人员一个到，助两人救起来，但是翁人早就昏迷，失去着生命现象啊！阿老爸讲已经尽力啦，在救护人员吼、哦、来以前呢。但那安尼哦，一直抱着冰冷的囝扑来沉呢，一直都唔愿放手。这个画面，予人看到到底非常的平生哈。这是海巡署的来历来讲呢，因为守望东林港区监控的勤务来发觉讲，奇怪，海面上哪有人安尼扑来沉呢？扑来沉的哈，这是通报着线上巡逻人员赶到现场。当时通报着消防队人员来救护，可能着港区落水点是立在迄个码头面，关格有落差，即时释放着遥控的迄个动力的救生裤啊，精准航向，向着即个受困的民众，赶紧的要来救人咯。这个个安尼洗刷洗刷，好，我们那公家也要紧张着安尼呢，提供着迄个铺垫来支持并牵引，向着岸边来靠拢，顺利协助助两个落海的男子吼，解救起来脱困。消防队人员现场实施着初步来检伤，落水身亡的男子意识昏迷，这是由救护车紧急送病院救治，但是最后也是宣告不治。为着救囝，这个跳落去的翁夫呢，虽然意识清醒，身体无外伤，但是伊的内心呐、啊。
常常是千刀万剐。毕竟受困而在海中，伊用尽着所有的劳力、气力，赶紧的揽好着冰冷的那是迄个后生，一直都唔愿放手。这个动心的画面呢，让人作偏生的，最后也无感动到天，这条命也是被修行哈。作偏生的呢，海中的老爸吼，一直揽着迄个囝，迄个囝已经失去着生命现象啊，一直都唔愿放手。转难落水的情形，案发的经过，即马都是进一步来伫咧厘清。海巡署伫咧提醒吼，港区啦最深呢无看底，结果非常的复杂。民众如果若当着突发的危难，或者是发觉有人落海，应该即时拍着海巡署哈，即、这个118的着免付费的报案专线。北空北本部感谢你的收听。啊，当然啦、啊、吼，咱唔是游泳高手啦，唔通贸然跳水中来里咧救援，以免发生着二次的个危难啦。啊，你想讲要安那讲哈？即家己的囝无注意落水呢？阿爸呢？78岁呢？跳海落水，要救着50岁的后生，死呀！运呀！命呀，可惜呀，运呐、啊，运呐、啊，吼，无够偌好啦，命啦，命也是一条啦。

孩子，孩子，你快快快一点回家。高雄一个十三岁姓陈的小女，今仔去透早点外，留下一个字条，啊，就家己离家失去联络。爸阿母啊，紧急报案来协助，并抛出着查某囝最后所穿的衫裤，希望会当带来了好消息。但是警方经过着手机啊定位，发觉讲吼，小女人已经离在台中。十三岁少女是住在高雄，伊的手机啊定位是离在台中。十三岁少女今仔日透早点完留下了一个字条，讲要离家出走啊！爸母的手机啊吼，一直卡一直卡，卡到小烫烫呢。迄、那个手机啊，拢嘛是转离语音信箱，触犯到着十三岁查某囝有生命危险，赶紧报案来请求协助。并在地方社团公布着查某囝离家出走的时阵，穿白色的衫、黑色的短裤，赶紧带来了好消息哈！条件朋友像这安尼啦哦，介济查某囝仔唔知是。唔知是拢加迄落一挂网友啦吼，安尼联络来联络去呢，啊是要规挂规定呢来去咧佚佗，迄只是吼，他卡一时呢失去着迄个意志力呢，所总是人乖乖出嚟诶，拢有人有哦，所以咱的意志一定爱坚强哦。

北本埔 G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南北空北本埔的产品每一支拢是 GMP 国家里在生物科技双行的认证，国家级的保证，吃得了安心可靠。北空北的金的金丝丝呀，咱周年庆的大赠送，买六罐送两罐。买六罐送两罐，送好行才会出名。北空八里金丝丝，要吃过目睭金的吼。咱这个包太太啦，非常的感谢。伊讲哦，头下啊，对咱的金丝丝并无做了解，但是听这侪人来见证呢，伊奉献啦，啊，就去买一罐，去迄个关庙的安心买。啊，结果讲吃了未歹，讲迄个老花眼吃落去足有效。张丽在电话中就伫咧甲文芳讲，讲吼，叫咱这阿爸阿母啊。咱年龄若有啊，若是有迄个老花眼的人吼，金丝丝你着赶来吃，你吃好一句，看人文红讲到十八句，啊，搁甲咱抹讲较水的迄啦，要抹水的啦，迄个面霜啦、洗面的500啦，如意的700啦，啊，互你水的1000啦，乌头挂的是2000啦，安尼甲咱注文咱的化妆品，包太太感谢你哈，啊，吃好着咱的金丝丝。包太太伊是较早拢食八空八的板娘丸，哦，啊，即马板娘丸已经食了有较好啊，未过腰酸背痛，无本地拢走路骨卡骨卡呢，脚床头会酸痛呢，一个腰酸袂定呢，即马讲八空八的板娘丸吼，拢食定期保养尔，一天食一顿尔，补心固精，温心作用，补骨质，强筋壮骨的哈，要调养，要保养，要治疗，老白老二号，两下零做几号，六百粒装2000两点更，808办两完，中年庆的大赠送，三罐送一罐，补心固精，温心作用，补骨质，808办两完，啊，用瓜丸，用瓜里大概都兼各位，百度百解，西瓜花、用瓜花、紫瓜花，人高身高甜，事业家头路人呢，咱伫咧食人的头路，日夜生活三班制，安尼轮安尼抄，哦，啊，用瓜丸你得赶来食。清肝毒降肝火疏肝气，用肝火808用肝丸，脚底点点麻麻擦擦，我脚麻都惊未起，吃咱808疏通丸，肺那通人的健康，肺那塌的爱中风啊！808疏通丸，808情感面无完，顾心顾肝顾眼底，吃好目睭金壳壳，808情感面无完。

最近的大新闻消息，就是现在有一些变态呢，跟随的恶龙介济，桃园25岁女子，敢若25岁尔，啊，因为唔知影人后壁咧追啦，啊，结果吼，转来到厝的呢，未记咧关一楼的大门，结果和恶龙呢，买地窜入去挂喉，搁改放火，啊，而来惨死，天哪、啊！这样呢，十摆那去拄到一届呢。

你就绝对无命。另外，造假着渔民的身份来换选票，前海洋局长的爸仔囝三个人已经被刑啊，参选人最后哈，最后这是未用一个哦。另外，水产行二代互人挂号，有讲哈，有人开钱要买你的命，但是命不该绝，绝处逢生呐。哦，两个杀手已经落网啊，已经抓到啊呢。啊，人安尼哦，听众朋友，该害个三四届哦，他妈死哦，结果都无死嘞。人这讲叫做命不该绝，这心理心理上吼、哦，是不是有甲人结冤仇，或者是引起人的嫉妒要甲你冲掉，迄嘛无一定啦吼、哦。中和区东屋的小三，婚内底外遇，嫁到迄个飞行官的人翁，生下了一个囝。啊，这是新北的美魔女哈。哦阿哥非常的嚣张，搁要咁逼供呢？哈，导游本你问你，搁要几碗胖呢？另外，吕中威对老倒立在蒋公铜像边啊来死亡。东炮里咧讲吼，这可能互人霸凌啊，所以现主持六军团讲吼，把握着事情。如果那熟悉的话啦，这嘛是讲爱义上发班啦、啊。

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白收听之后，百分百本铺人品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十月份周年庆，百分百本铺的产品拢伫咧大增上，卡到手到精到后到到合作后到安尼哈。林德翠德药房，林德翠德药房，今仔日咱一个美女，咱的婆婆妈妈来甲咱买着三罐送一罐，三罐送一罐，百分百的办两丸哈。伊讲文宏，我足爱水呢，搁甲你买一罐珍珠面霜，啊加洗面的500克哈。我讲那上水的迄罐水当当的，你著该灌入来哈。迄罐是乌头膏的，伊个讲好没有关系。另外搁摕20点罐，甲林德翠德药房换一罐百分百的低效散，要食少的，谢谢。

中华有一个四十岁的越南籍姓彭的女华侨，怀疑伊姓黄的同居男朋友呢，甲着其他的女子呢，有迄个暧昧的关系，所以心生不满呢。五年前，五粒的安眠药啊，安尼磨成了粉，掺到伊里一碗的花雕的鸡面，哈，迄个泡面就对，花雕鸡面，和伊的男朋友食。等待着药后那发作，利用着南方困去了后，吼吼，所种牙加刀啦，伊为伊的子孙地中安尼就给咔嚓，安鸟的，好啊好啊，哎呦是咧作恶梦呢呢，阿姨白叫无，佮伊的子孙地冲入去里在迄个马桶。

尾啊哈，搁坐车去到派出所做手啦，并通报来救护。这个因这个案引发着社会指责，当路将是依照家暴等伤害罪判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已经来到三审啊，结果拢被驳回，转案来定案。40岁越南籍姓房的女华侨怀疑姓黄的当地男朋友甲其他女子有暧昧劈腿，所以心生不满。2021年3月30日7点外，在家己的徛家处，自五粒的安眠药啊磨成粉，尾啊掺入在迄个泡面，和伊的男朋友吃，安尼哈。利用伊的男朋友困去了后，去二楼的灶卡拿一支夹刀，为伊的子孙弟就给伊咔嚓安尼啦，咔嚓了后，佮伊冲落去立在迄个马桶坐。客人车才派员来伫咧自首。黄男呢，虽然是送病院抢回了一条命，但是呢，村呢都无法度通阁做生意用啊，已经无法度通正常的性交，诉他人来有心啊，所以这是毁败了伊一世人当伤害的迄个程度。这个这么那粗残的事情，当时有几个查某人做下了呢？啊，搬路的里来讲啦，当时哦，他个作乱的啦，啊嘛唔知影家己是安那想的啦，啊无想遐济，啊无思考家己行为的含义啦，想袂到讲既然做了这么那可怕的代志啦，经过疗养院刑事鉴定的报告，犯人动机甲感情问题，迄拢是一时的冲动，加着精神竞争，迄拢是关联性。解释，迄就等于讲感情意气用事，吼、哦，啊，就是你伫冲断了伊个感情就对。所以呢，帮助家己一个人来异国，语言文化社会冲击，因此当着感情的变化，最后才切手用着手段来报复。客观上，这是达到了一般的同情减刑的要件。但是伊有符合自首的一个条件，法官来考量，从事男友甲其他女子有所以暧昧，啊，令帮女心怀不满生气，也应该就是讲理性的态度和平沟通，哪通也加多，这若唔拄啊好，迄真正爱人命呢，哈、哦，迄这。一段时间难以嚟来治疗，残忍的手段加着恶性，未当阁可以恢复完整。迄是安怎？因为伊家冲马桶脱角啊！中华地院法院2023年10月12日来宣判，帮女以数人受到重伤，处着五年有期徒刑，没收着靠案内底安眠药。包装甲抹粉的迄个纸张，伊不服提起着上诉，二审高分院当年8月17日驳回着告诉。安尼，你家看起来，伊精神是不是有迄个问题？无呢？法官讲，伊精神一点啊都无问题。因为伊作案的以前呢，先开着迄个铁门，等待着药效能发作。现连对着犯人已经有计划、有动机，感情的问题，迄是一时的冲动有关系，无达成着精神的磨损，无到通变色行为的程度，伊也个也要通甲门开了一判，那看说明拄啊好，伊就随便落跑。这个、案件上诉到三审，最高法院认为讲，帮女子着原刑过重，但是原审裁量的职权，哈、哦，这是合法的就对啦。所以呢，听众朋友，咱这判官如判好，咱这男女朋友里咧相交一定要注意哈。有的人讲是一对五，有的人是一对二，有的人是一对三。你一个要对两个，要对三个，这个感情事哈，你若一旦劈腿，啊，若是付出着感情落去了后，时间若无法度通冲散的话，啊，若不管是愈想都愈赢。啊，赢了到底吼，一脚钉门，一直咧滚到皮破滚，呵呵，迄呐感情意气用事，惨啊咯，都出人命，出大事咯。

感情的这个代志啦，哈，听众朋友，无输卖鸡输啦，鸡输就会出输啦。有输不怕输呢，但是怕输就会坏歹代志就对。一旦那是一个感情不足以你来附和的话，一旦那怒气冲天，不足以名利，一旦那有邪念哈，唔是你死的我亡。所以这感情的代志足恐怖的呢。人哩咧讲心那静，未为着愤书你来所干扰；心那赢，都未为着愤书你来所乱。所以感情是爱看书办事。

人啦吼，有时阵安尼想啦，人啦受不起了一句话，成不了一件事，忍不住了一口气，就发不了一件事。咱人就是爱看书办书安尼啊！感谢着乡亲呢，你的支持在被收听啊。介侪人都是不要办书啊，阿妈不要看人啊。啊，那当着迄个挫折吼，沉不住气啦，就做无好代志哦。啊，想无清着你，就拢讲无好话。迄翁阿母小妹嘛是安尼，所以咱若受到感情的创伤，一旦闹挫折啦，咱就爱谨慎，会当谨慎呢，咱才会当防身防自己的着，较袂乱了事。八空八奔波，多谢乡亲呢，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到台南214-8空8，214-8空8，在地的卡，亲爱外埔头的听友。卡电话、找文芳、卡手机啊，你的电话拢只会记个加空六，啊，得找我找会到哦。台南214-8空8，感谢你。

0: 段广告。
1: 你好
2: 啊，得那看呢看呢，
1: 过年过年哈，
2: 我叫那看呢看呢，得
1: 好卡好，
2: 卡工啦，
1: 好卡工啦，我就继续东西
2: 啊，
1: 好嘿。
2: 哦，你个生意介也好，大家死人我一个不得听。哎，大家都买买金属丝，买买哪会好？你是哪呢？不得了，
1: 多谢你娱乐啦，嘿，拢感谢大家支持，才有今仔天呢，尤其是你把我帮忙做的。
2: 哦，你有影未有够过啊呢？
1: 系啊系啊。
2: 哦，上山啊，哥哥是两高的。
1: 系啊系啊。明仔载看来进楼梯哈。
2: 有你搞三块钱咯。
1: 嘿，你善堂这边嘛哈，好
3: 呵呵。
1: 喂，嗨嗨嗨嗨。
3: 那我叫你来。新回家来提一撮八空八的，你送我什么货啊？
1: 你八空八的要爱什么？半两碗啊，是什么？
3: 我就叫半两碗啊。
1: 好啊，三加一半两碗，你要送啥？
3: 你就
1: 嘿，送保温杯哦。
3: 保温杯一个啊，还佫两杯又无啦。
1: 好好好好。
3: 保温杯同。
1: 好啦好好好，啊，你要叫阿辉阿莫过来提。
3: 哎，永远不会过来。
1: 好好，等你。好，拜拜拜拜拜拜。
4: 我食饭了嘞。
1: 哎呀，
4: 买小笋嘞，好不
1: 好？该唔当小笋，安尼吼，该
4: 买
1: 食嘞。哦，食新
4: 鲜丸食较
1: 好吼。
4: 该买个，豆鱼该煲嘞，敢知？
1: 安尼吼，
4: 是人诶人坐嘞，该煲嘞。
1: 哎，那拢你甲我煲诶，嘿，感谢你，感谢你。
4: 十档安尼。
1: 哎呦，阿上食三四两诶新鲜丸。
4: 行啦，嘿，都食诶了，番泡泡茶啦。
1: 哦，马黛茶，
4: 马黛茶，一个有嘞。
1: 嘿嘿，马黛茶。拢报人吃，
4: 都拢买咧泡咧，
1: 好
4: 卖用起来啦。
1: 对啦对，用起来较好味。
4: 加点甘蔗啦。
1: 好。
4: 我拢加点甘蔗，泡目睭啦。
1: 安尼好。
4: 系啊。好。好。做两日啦。
5: 请问您今麦当是有办两罐、大罐的、三罐、上几罐？
1: 嘿，对，
5: 安尼我要叫两组。
1: 好。
5: 啊，这样就可以了。
1: 好，感谢，
5: 谢谢，拜拜。
1: 哦，嘿，来，请讲。
6: 我的，
1: 嘿，
6: 讲了这上。
1: 金素熙，
6: 不是，我要吃那个
1: 嘿，
6: 放几
1: 哦，新气丸，哦，三罐上一罐，
6: 啊，那买两组，
1: 哦好，买两组，啊，要加一堆，
6: 要加来，加来新安，
1: 打点新安，你是那个什么名？
6: 我名叫我丽啊，
1: 我丽啊，好好，啊，搁有上一罐两千七的，啊，你要上啥？
6: 我名叫张国立啦。
1: 哦，张国立哈。
6: 对
1: 哦。好。
6: 中国城的真好。
1: 我知。啊，够送一罐两千七的，你要送啥？
6: 两千七的哦。
1: 嘿。
6: 两千七的送迄落去。
1: 嘿。你
6: 送迄落目睭药啊。
1: 哦，送金树丝也是明目丸。
6: 明目丸。
1: 好好好。
6: 啊，不是讲过买一罐，搁送一罐啊。罐搁送一罐安
1: 尼哦。嘿，无要紧，好好。
6: 安尼哦。啊，拢总是我就是。
1: 安尼全部万二万四啊。
6: 拢总万四啦，
1: 嘿，万四哈，
6: 啊，买两罐迄款，迄款抹烟丝啊咧抹的哈，
1: 哦好，两罐，你我买六罐哦，好啦好啦好啦，好，安尼一万五千二哈，
6: 好好，
1: 安尼新气丸全部十罐就对啦，
6: 新气丸。

本埔 EMP 五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感谢着乡亲的你的支持，才被收听指教。咱阿联年度中啊，喝着药房吃阿伯，非常的感谢你。来个咱买六克啊，送两克啊，六克啊送两克啊，猫带的。阿哥个咱吃八空八的新龙神气丸，八空八的新龙神气丸，咱是烈火山之宝，烈火山专门科，唔放个紧紧，要放个放无哦。咱的阿爸熬狗尿出尿的，尿放未出来放无尿的，婆婆妈妈会闪尿滴尿的，拢食咱八空八的新龙神气丸，互你放尿会顺顺顺，互你的膀胱有力头。要食放尿好较顺的，八空八的新龙神气丸，温心化气，利水消肿，心阳不足，机体酸痛，小便不利的，拢食咱八空八的新龙神气丸。也那八空八的加味欢笑丸，庆诺欢笑。最近的身体都有较舒，阿都无离咧噜，拢甲咱食八空八加味欢笑丸，头晕头痛头痛，便便白白叫的，拢食咱八空八加味欢笑丸呐。马黛茶马黛茶一天泡三包，咱就像落大雨清水膏。马黛茶愈啉愈好啉，愈啉就愈爱啉。马黛茶加了加量加强版的马黛茶，一克啊清理娘娘，让你心情代谢好，啊，让你愈啉愈爱啉的吼，就是自体内底做环保的马黛茶。阿爸你有流鼻多，阿母啊一个巴肚乖，穿衫也未闭闸，拢甲咱啉马黛茶。马黛茶一克啊清理啊，周年庆的大奖赏，任何皮肤好水水水哦，买六克啊送两克啊。讲这个国际新闻消息吼，尼泊尔山洪呢冲断了迄个钢桥啦，五个人失踪，啊几百个哦，健行客拢受困，哇，这有发多只。南韩的仁川一间大型的超市，下晡一个六十几岁男子吼，突然之间呢压倒啊咧抬人啦，哇，其中一个人拄着心脏，已经命亡咯。这是你在迄个南韩仁川的新闻消息。

呢，一个24岁青年的牧师特雷顿参加着俄勒冈冈州波特兰的马拉松，不明原因倒立在涂骹来猝死。美国24岁青年牧师特雷顿参加着迄个马拉松，不明原因倒立涂骹猝死。案发以前在比赛场的边啊，吼、哦，甲伊的某安尼 kiss me 安尼奥黛丽安尼亲一个，啥知影无偌久尔，发生着危险的代志。亲友为伊发起着网络募款，支付着送终费，哈、哦，差不多钱呀，255万要甲8万的美金。特雷顿参加着巴拉松训练几啊个月啊，比赛期间呢进行着30.6公里，亲友拢替伊加油加油。当时呢，翁走来甲迄个某的边啊，吼，啊，就甲伊斟一个，啊，继续来比赛。谁知影离无到迄个终点2公里处的时阵呢，哇，特雷顿突然晕落去，上病医不治，印方告知讲吼是心脏点去。伊的某非常的迷茫啦，伊讲因翁并无有心脏病的毛病啦，面对着迄个翁爱人的猝死，难以来接受，吼，这是非常艰苦的代志，安尼啦。这有时阵有你咧想，到底咱人是明仔先到，或者是无常先到，咱都唔知影吼。所以有淡薄啊代志呢，咱的心中拢有真侪真无奈的代志。像阿你24岁，你走巴拉松也走到心中癫。

本土 GMT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独家提供，感谢你的收听。今仔日股市开价来走价，买盘收盘大盘落来960.65，加权指数48341.31，成交量是一条过1250.6，黄金一钱买卖，黄金一钱买进15700，黄金一钱买进15700，卖出16700，有较俗，有较俗落来60元。百空百本铺，多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咱百空百本铺的产品周年庆咧大赠送，脚到手到肩到后到到好足后到，安尼甲你买。国区的电台指定药房来指定，出来市中心西街啊，台南市中正路236号田边药房来甲咱指定，非常感谢你。任何路得个厝亮台，任何路得个厝亮台。亮台药房会当甲你电话叫上哦，多谢你。

啦，现在这个中立的铁皮啊厝一直在烧烧烧，哦，要惊死人哈、哦！水火无情，啊，咱都是爱小心哦。另外，这个摊主的迄个命案得着一个老母哈，无代无自私哩，在迄个厝内底啦，啊，结果一看哈，迄囝啦，你咧困困觉拢唔知人的啦，老母变啊骨断去呢。啊，迄、那个面拢骨刺去呢，一看就知影人拍的着，伊个囝涉嫌重嫌呢，已经该哭起来呀。这是台中市潭子区昨发生着四周的妇女人玻璃徛家处理机的命案，台中地检署今仔日会同着法医来检查，好好妇女人的后脑有灰症，鼻骨断去，正边的鼻那骨也断去呢。并引起到中区神经损伤，甲出血性的休克来死亡，不排除外力来介入，已经对着周夫的囝吼、哦、具体告案啦。老夫在眠床底眠醒来死亡，但是住斗阵的囝确实有法度通困。63岁四周的妇女人定期去到诊所遐洗药剂，迄天确实无现身，佮联络找袂着人，惊发生意外，小紧急赶紧来到周夫潭子区的徛家厝，但是发觉大门反锁，里咧弄门拢无人反应。经过破门而入来发觉，这个妇女人倒立在房间，塌炕呢，差不多有8.5公分裂伤，已经明显死亡。但是伊的囝家己立在房间内底咧困，已经被叫醒啊。但是伊的囝讲吼，伊食迄个葡萄糖松弛剂啦，啊讲话吼，虽然足清楚。但是问讲，你厝内底阿母也死亡，你敢知？这全然是意外，或者是凶杀？检警接起来伫咧侦办，所以甲这个案情对着这个老母的伤害，伊这个囝都是有足大足大的问题啊、哦！进广告。空白的地少散，松下润喉，够单点够细胞，少钙固少袂好，个人食百空白的地少散，行个阿爷有心的大多的拢会使食百空白的地少散。感冒少分酒少职业工业的伤害少，胸腔88节啊，不管是咧感冒的，感冒的吼，拢那伫咧流鼻水，一个拢少的侪啦，拢食百空白的地少散，速大罐个好用，一罐2000尔尔。那有诶无伫咧食薰的，但是有迄个粉尘空污气的哈，这都拢需要来保护着咱的细胞。百空白的地少散呐，专治任何的喘少症。千军归一路，万兵归鼻土，为做为温为消化不良，一顿久久两顿消肚的哦，胃的一切酸的吃不空白的病为善，胃食道逆流，胃幽门杆菌哈，阿胃那溃疡破空的呢，爱来整顿一下呀，洗胃上过胃壁，不空白的病为善，不空白的病为善，一罐是1000，即马周年庆咧大奖赏，三送一，三送一个够合理用的固骨素，要食固骨的，固你的脚，合你的脚徛会久，行会远，合你哦，感觉咧行路非常的轻松，较袂讲放两粒大粒石头安尼拖袂行，要食固脚打五固关节，固你的骨头会叮当，较袂怕讲含烧，合你的脚骨有力的，合理用的合理用，合理用啊、哦。和你用的固骨素来吃固骨的金呢，就是大条金、细条金、各条条、八空八的钙各金。感谢着乡亲，你的收听，经过的退化钙的流失，八空八的钙各金，三罐送一罐哦，三罐送一罐哦，八空八的哦，钙各金哦，啊，够和你请的丹参纳豆激酶来清三个啊，八空八的哦，和你请的丹参纳豆激酶，每顿困得爱困，困未起无。困未起，未困着，先困到底呢？甲咱食百空白的活力好眠，活力好眠对着徛咧无元气，坐咧就下去，倒下阁困未起，现讲都现未起个，经讲都讲过去，这啦无头神的吼，拢食咱百空白的活力好眠，一罐是1600。买三罐送一罐，咱美容的化妆品，买水面的就找文芳，一组7罐6100呢，6100，百空百的活力好眠，洗面的500，面霜700，如意700，护理水的1000，乌头挂是2000，美容的化妆品周年庆的大赠送。空白的大圣肌贴有不？100块3袋，100块，好打好用，好打好贴。八空白的大
大声去听有无？打落去就好。咱这块布的布是石墨烯的哦，做汤羹啊，未起油漆。八空八嘞，大声去听有无？咱拄啊来哩咧报告着讲南韩的枪击啦，哦，枪场爆发着随机杀人，八人受伤。其中一个二十几岁女子无性命现象，南韩的仁川的大型的商场设施，今仔日发生着夜刀伤人的代志，民众在现场互人杀，几啊人受伤，其中一个年轻的女子失去着性命现象，警方已经逮捕着一个涉嫌夜刀杀人的男子哈。即马一世界呢，小人归大堆，你看，歹司机哈，听见朋友出搞小人，啊，咱家己哈，若要出门讲较歹听的啦。啊，你得爱主播呢，八空八奔波，感谢你的收听，台南2141808，2141808。

0: 把本部 EMP 五信用药品公司独家提供，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北收听指教。咱八空八本部全部的，咱周年庆拢伫咧大增上，八空八本部全部的产品周年庆咧大增上。台南的电话2141-8088，2141-8088。你我期待明下晡4点到5点，本台本周日空中再相会。多谢乡亲你的听堂，我拨头卡手机啊，你的电话机爱加空六，市区的卡2141-8088。谢谢，再见。你要真定情，打开你家大门。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挂机欠钱加金扣折 ，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你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爸，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5: 免啦，古镜头啦。
4: 古镜头这细字，今年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开始做啊哦。你的肺不好，莫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未增加哦。
5: 好啦，我明仔载来教你妈来去做。
4: 10月1日开始做公费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倒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肺甲心，请高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大家晚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准时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受，嘛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药品本部，先单妙药先准行的准，立个个啊先准个对家来，拢总搞的通通带回家。准行的七合一轻松了，背了推苦了，背起来，惊当翁西来脚步。Double Plus 香杯加强个在升级，玻尿酸 UC2 通通有。纳豆激酶的话，清波精准型的加速不同的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跟准型看个指教。问个详细腐败的知识冲击的说。需要准型联合不管套当电话做你拨通大家探健康。亲切个你做服务咱管套当无休困。好台南的电话几几一八几了。8-22-18-2-6-8 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每一天讲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尊心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啊！好来，感谢你。

广告。俊贤给你推荐介绍，俊贤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 Double Plus 哦，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倍，一定爱搁有玻尿酸，这个加倍好用黏条条。我、哦、这个玻尿酸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我们不需要煮，更加另外煮在，好、哦、营养保存到一条，更加流量，更加流量。随着你会增加咱的补充，阿公阿妈、爸阿母啊。婆婆妈妈四十个以上男女都有需要，咱甲补充得到。高纯度 MSN 这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真正赞。尿尿顶甲柠檬酸钙、glucosamine 葡萄糖胺，一定要有医生专家建议个，每一工爱摄取嘛。维他命的 D3、D3 你加，增加钙一个吸收有够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真正有够赞。一工一粒。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苦了爬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折起身嘛快活。要讲出我低头嘛够，挂灯的天下小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的大事，在在在，未安尼不是噗噗啊。行路千万啊，做注意，不管几岁哦，少年人同款哦，关心着好朋友，厝内底咱都讲过，要紧啊，衬托啊，洗哩搭，鞋啊，袜啊，该换一换哦。一定无病哦，一定爱注意哦，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方行当往西来脚步。遵循个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食这卡好，赶着卡赞，再讲卡厉害，起码讲嘛卡会好，卡有药，赶紧带回家。一罐2000块年生烟，不是安尼，老师袂叫灵异啊。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赶紧带回家。很要规组，你也甲遵循欢乐。赶快搁再加收音机加好嘞，通通带回家。啊，那进行个纳豆激酶，尽快完了，较紧管，较紧改善，加强配合哦。Q 点碰扑正干有来，关到当爱输赢，你忙等个当天。银杏银杏，连好好袂搁再安洞洞。这个丹参加红景天，背关了个背关酸有需要。大豆卵磷脂啊，补充个对啊。我告诉你啊，出门一下锁匙没给你砸，手机也没给你夹，大豆软磷脂你吃，纳豆激酶吃然后你带回家，暂吃本百能量，调整着体质，促进着心灵代谢，循环啊赞啊，水更的柔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给你顾条条，整套当爱吃吧，无路不欢无肉便欢，一摊过一摊，每天过来摊，要保重身体，分酒卖过量，肉类海产类，油炒红的炸的煎的重咸、重口味，这种同款，爱控制、爱运动、爱检查。纳豆激酶你个带回家，一罐是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赚一罐。哦，啊，一组2组加过做检查嘛。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水起来，未过再红叫3哥6哥啊，嘛未不需要帮阿定。好、哦，赶紧纳豆激酶你个带回家。啊，那俊贤甲你推荐介绍俊贤这个保证。来自德国的原料，加倍浓缩上界规定国际 ISO HACCP 给你做保证。遵循的保证啊，一天一罐哦，好饮好用好吸收哦。男女都有年岁，到有老大年人，不管几位少年人同款。啊，慢吞啊慢补，每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给咱好好啊照顾。一天一罐，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

啊，莫名村拢有够好哦！一克啊，十罐装八百，五啊一组3000块，一组两组价格你就知输赢。配合其他的产品更加好，咱俊雄的保证娶落家啊，真正赞！赶紧带回家。啊，那俊雄的价数一公一粒，好、哦，这个唔免跑，免哪里，免个遐吼，非常方便。搁在升级的版本，国际大厂哦，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给你保证。高单位高纤维，这是可用性的纤维，速度紧就好用。一天一粒就可以呢，两天以上无排你来个紧赶掉啊，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几工，唔忙个再过未通。尊贤的加速，让咱讲就是有伤，真正好用。有入也有出，排外清气，人才会健康嘛，亲像马多同款。青春的美丽时嘛，都体重未走精啊，重量未增加好穿衫。我、哦啊、当然啦、啊，解决当年问题，拜会顺的舒适的清气，会轻松。尊贤的加速，你带回家，这外销美国、日本拢大销的呗。一克啊1200块，两啊一组2000块，通通带回家。我爱甲尊贤订。啊，那咱高级顶级 N 五全套单价你唔够好，你全套单要送你也可以真正赚的，这无同的嘛。对咱爸阿母，对咱长辈拢有够好啊，公阿妈、爸阿母啊，对家己较好，爱家己，疼惜家己，关灯来对家己较好，食较好的。无同的 N 五更加好，未当食糖、食甜，未当食伤咸，未堪去食补的，拢总有适合。这有需要的蛋白质、氨基酸，尤其咱长辈这两项有够安重要。大家感觉你有够好，水溶性蛋白质加强吸收，包括多种必需要氨基酸哦。大家感觉你好处多多哦，用完美容青春美丽哦，日常的营养补给有够好哦。这品质好，口感好，珠宝强性更加好，佮有酸呢，酸度管、甘量管啊，营养加得果然嘛，好处就多多。你大家感觉你，较袂冬天是搞个人对流行，好口罩挂一个更加好。顶级的燕窝，这是无糖燕窝，你赶紧挂掉。一克6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块，赶紧带回家。爱甲准成定，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哥，新单苗又是新准成的准立哥哥，哦，新准哥对家来隆重搞好嘞，通通带回家。准成规套当的无休困，电话做你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探健康，哦，台南的电话，GG18G28221828，健康一路花，通通带回家。好来，用生命爱我。

大家晚快乐，大家好。今天是来到民国115年，公元行到2026年新历，来到10月13日，今天拜年吼，旧历行到9月初四，今天算鸡新历上半日子，算祝贺祝岁吼。啊啦，明仔载，就来到新历10月14日礼拜三，旧历行到9月初五，明仔载算新有历上半日子，算嘛袂歹，真好真水。明仔载适合。祭祖拜拜，祈福、求事、栽植、沐浴、剃头、彩纱、祭穿、动土、安床、做灶、驾牛马、栽种着五谷杂粮、入殓、移灵移墓、破土、起坛、安葬可以。较好这个时辰，这个抽时，透早一点行到这个3点，念这个饮食，透早3点行到这个5点。来你当时新时，明仔个7点行到这9点，念字时9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拢准明仔祝贺祝岁会当做利用。那喜神的西南，财神的正东，冲上台52岁，帅这当兵。西冲这里说，冲天公报这报时，明仔个5点行到日头出来这7点，冲刷掉恶神啊，伫东南边啊。这个拜较不会日子，这个拜礼拜日，好啊，其他的课拢算未歹，拢总会当做利用来继续提供咱天气解放。即阵准先看到整个咱大淡水温度过29度，天气足好吼。整个几礼拜阁是好天，透早透暝较凉淡薄，温度大约那低温差不多剩25度左右。哦，上个月离山谷可能刚刚要22度，所以透早透暗温差有10度啊。你当时拢32度以上，所以讲啊，温差就大，保重身体还是踏一个衫。哦，透早透暗要出国，不不话他，一定爱安尼保重身体哦。哦，对着讲安尼，明仔在东北季风，搁在南下，天气搁转凉凉，家人依然北部，恐惊会落局部性的大雨。咱南部是好天气，但是明仔在搁一波东北季风的南下。后日开始，台湾水气增加，伫北部会落雨尔，咱南部可能就是同款好天。即马伫即个太平洋附近关岛，同款有热带性扰动来发展的机会，可能形成那种未来即个风台，咱怎有讲吼？强皮啊，强外强啊，皮白皮啊吼，强皮不过路线看起来应该琉球外，对咱台湾可能嘛无影响，我希望卖影响了，卖影响。安尼上好，好来。股市行情今拢总收盘博，哇，今仔博一个哦，960点，加权指数48341点，成交量11272亿以上。哦，11000亿个安尼就等于讲一条花，啊、哦，所以讲成交量嘛足悬，但是都博到860点，投资小心。金钱卖做主意，好来。黄金的价钱，今仔小可起吼，起一足足啦，起20块。一钱你若要甲金仔店买16700，我你若要买差不多15700左右，一钱啦吼，你才做提供。另外，政府若个唔注意毒品哦，逐工都有这個新闻做刊报，唔敢那食毒开车、开车，真正就造成安尼意外啊。那食毒的人安尼犯案超级多啊，逐工都有啊。爱惊倒人的代志，你看逐工有啊。啊，你阁唔受重刑啊，阁变刑阁无过啊。啊，你看这恐怖啊，真正是足恐怖。阁有这个代志啊，食毒的人啊，三更半夜半日痛哦，36岁生林姐食毒哦。啊，怎看一个？查囡仔吼，甲25岁哦，姓罗的女子哦，爱、啊、要回去一个人啊，独身啊嘛，啊行迄行啊，啊就当然要回去啊，结果甲对，吼，甲对可能原本要甲抢啦，要甲超大，结果啊对到厝的时阵啊，甲冲入去啦，啊查囡仔一定会惊了，哇救命啊！当然啊，伊可能无必要花，单安尼倒下起来，对阿妈公阿挂了，食毒你看，食毒的人啊。这恐怖啊！啊，你政府唔注意这社会问题呢？你唔阁判重刑啊？这实在是袂啊！这看这新闻，大家真正唔是干那受气啊，已经真正大家掠狂啊！
安尼对起早起那个冲入去，你看，啊那个对啊，所以讲哦，担心你啊，讲啊，唔是要等伊上街有伴，早起那同款啊，都是那你讲一个人同款啊，三更没伴，你看啊，这食毒哦，可能要唱啊，即摆啊唱未成啊，啊你看，单阿妈公个歌《杀海雕》啊，安尼无大劲哦，既然搁个放话啊，吼！小公安呢，要把这个禁锢哦，毁灭掉，甲放火啊，甲伊尸体烧了啊，真正有够恶极的啊！这一食毒的人，你看，你身躯是查到的，是食这个，即马上利用这个丧尸分团，食了真像僵尸同款啊！这政府你个唔做，你个唔判党员，个唔收款哦！啊，这代志哪个一直发生哦？你看食毒的人，伊都要抢，伊都要抢，抢唔成啊！就你看，就对这查囡啊，你偷唔啊？啊，那个不行啊！啊，政府阁唔想办法哦，来做东家食毒的，你阁唔爱收党员哦？啊，实在是真正哦，可悲啊！被害者才25岁呢，这女子安尼被杀掉，伊的亲人、朋友、厝内底人拢讲哦，社会对不起伊啊！啊，所以这个我讲治安哦，你哪个唔收党款哦？治安是愈来愈差，包括这食毒的愈来愈多。你讲唔杀一杀只济，嘛是个咧，嘛是个一堆啊，杀不完啊！啊，你唔判党刑啊，袂惊啊，你都你也得个交保啊。啊，是社会问题啊，是社会跟我讲对不起，这因被害者家属讲的啊，这社会对不起伊啊。当人生要开始才25岁，你看咧被安尼杀害掉，啊，这个36岁，这个。吃毒的这些人人家看啊，这破十个死刑，可能嘛无过分啊。哦，你袂用抢，啊你单我抢袂成，啊怎样杀会掉？我敢放火。啊、哦，虽然已经杀掉了，但是你也看哦，因为毒品啊，伊还百年啊。社会啊，对不起，这被害者，你看这边啊，政府的问题啊，社会问题啊，你唔收我啦。有咧料，有咧杀，毋是无啊！警察人员做辛苦，三个面包嘛咧巡逻啊。但是啊，你看，毒品就是同款杀袂完。这怎我用党法啊？过去菲律宾这个总统杜特地，伊就收党法嘛，讲不管啊，你就杀掉直接袂当安尼，警察就弹掉、枪杀掉啊。杜特地看迄阵哇，伊就弹来咧杀毒品嘛。有食无食，就只要杀掉。你只要知影身有毒品，你若反抗了，直接。当场就断掉哦！哦，你看迄个时阵，全世界无啦啊！但是这是因的社会哦，用这个办法，唔免讲这严重，但是你一定要修法，或者毒品的人唔敢去犯罪，啊，就吃毒啦，以后对社会残害危害足大啊！即卖个要选举啊，这政治人物啊，好、哦、未来啊，要到安那照顾人民老百姓，查囡仔好好安尼。啊，工作做完要回去，结果去互食毒的人杀害掉，搁放火，可恶啊！政府希望爱搁收党员啊！哦，这个悲哀代志啊！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空七一千赫，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南拜甲拜南每天的报告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成，嘛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全部这个时间。有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哥，咱药品本部、神丹妙药的神俊贤的俊立哥哥，啊，沈俊哥，啊，对家来弄中高嘞，通通带回家。俊贤的七二一轻松的背楼推纳豆激酶，另外请咱的保证俊贤的家属无糖的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务必甲俊贤看个指教。问个详细好歹日子时冲这里说，所以要遵循任何服务，你规工电话这里拨通，大家探健康，要甲咱看家指教。我台南的电话2118268218268，健康一路发，赶紧甲带回家，感谢你。

哎，讲到安尼，有一个电视台前的女主播，我大概应该知，叫做薛凯丽。而且薛凯丽被指控诈骗着伊的富商情的男朋友姓邱啊！我甲伊前男朋友甲伊诈骗420万，债务处理费用啊！啊！台北电话院判处着即个电视台前女主播哦，算是四开二啊，有期徒刑一等8个月，啊罚10万，毋来，啊了一等8个月，啊罚10万块尔。你看安尼一等等我关关毋关，结果台北地检署甲传伊无甲，到底人选伊倒啊？即卖意思敢会较哇？这卡底我有个人选你啊！今仔日就对着这个情电视台情女主播发布通知，啊，通知甲2040人，伊就等于讲通知20栋就对啦。检方起诉现在伫美国担任着律师哦，这薛凯丽哦，4栋前安尼甲伊的朋友这个安尼前男朋友诈骗420万哦。阿公有熟识讲哦，也古早，就是讲学倒了滴，会当处理着遮个债务啦。结果你爱付我420万去费用啊！啊，即卖即个情感朋友啊，420万费用，我交互即个姓氏的女主播，结果啊，人我放呀，我诈骗啊，诈欺啊！啊，即卖咧找啊，不过即个爱赶紧啊。哦，伊望转来啊，无到时通知20栋，我当然因为国外无啥着，20栋过啊，通知的时候就过啊。后来，另外，讲着外头最近足济外头到台湾偌大大巴肚啊，哇，无安盖大巴肚，无啦，就连国家哦，可能就有心啊，甲台湾讲啊，要做工课，啊，袂使你来台湾先做工课，来台湾你只咧等待生产才会对啊。嘛，转去恁的国家是生完，甲过来台湾做工课啊，引起就是我雇主老板中介不满，要求哦，啊，你这外劳呢，女性你规个检查，毋讲女性男性，买身体检查健康，才让我来台湾做工课啊。啊，是这上你即摆来个台湾话的，讲亲像迄个家庭，讲我要请你要来顾长辈，结果我啊怎规家伙在顾这话的来着？啊，着有心大腹肚啊！啊，歹势啊，怎讲啊顾安尼啦？毋来啊，变怎啊请来钱哦？开啊，着个啊顾安尼来着？啊，当然咯、哦，无符合安尼是坐即个原则嘛。啊，即卖如果若拄着讲即个外劳，你无法度胜任着工课，莫讲你是毋是讲有心大腹肚，你都无需要即个工课，你若无爱做，归去解约。哦，来遣送回去，也是讲对因国家，也是讲你着去别位做工课哦，申请着新的外劳移工。哦，等待时间会当适应长期照顾即个资源，这是劳动部最近的表示，根据法律规定啊。如果若真正拄着外头，甲你厝啊，要照顾长辈也好，要来厝做工课也好哦，结果我伊怎大腹肚有心，下当来申请，哦，啊，当然看咱申请着同步申请，啊，无你看这外头来，啊，要来叫伊照顾长辈啊，结果有心都袂当照顾，下当解约，我都同步讲下当解约，赶紧甲中介解约，啊，你请新人。哦，这是安尼啦。你若讲话了要来台湾哦，毋管男男女女，即劳工哦、员工，你共款来身体检查健康，才会当我来台湾嘛，这是正常诶嘛。啊，你加一个检查，讲到底有心也无心嘛。啊，有心就叫伊啊，生生甲来台湾做工课。莫讲啊，有心来甲台湾，想要生台湾囡仔啦。啊，其实亲像安尼，过去足济嘛，全世界人讲啊，你计有心啊个。赶紧去美国住，啊，偷住伊啊！伫美国出事，啊，就变美国人安尼啦。哦，啊，过去就是安尼，啊，来用借巴生囝。啊，伫美国啊，借美国人哦，会巴肚啊来生囝，哎，有足济哦，因为想要摕着美国籍啊，诶，外国人足济啊，啊，开始着管控嘛，限制嘛，啊，无逐个要去美国生也得了。
哦，同款意思啊！即东南亚落啊国家，哦，啊因归去，啊因的囡仔足济哦，恁的国家生活毋是咧较好，归来台湾生台湾安尼，钱音加白，民主社会自由啊，当然啊，治安来改善尔，啊，你食毒的哦，爱搁啥，啥恐怖啊，啥是哦，毋判重刑哦，你无变刑哦过哦，袂当安尼，组织着遮食毒的搁判刑啊。佮继续犯难啦，因为啊，你都讲啊，都过去，伊台湾讲安尼杀害人，讲毋免判死刑啊，啊来佫有人咧反，佫有人出来咧讲哦，要废除死刑啊，好、哦、拜托哦，毋通废除啊，所以爱反对废除死刑啊，袂使甲废除掉，共款佮有死刑啊，全世界进步国家共款有死刑啊，袂当废除掉。你看这只恐怖，敢不是听着食毒咧造成社会啊？会治安的事件真正恐怖，啊，境外注意啊，你阁毋注意哦，这代志哦，蛮快发生啊！哦，这若起来，被害者家属咧讲判十个死刑嘛，无超过啊，当然啊，人好好啊，你为着要抢啊，你食毒尔，啊，就当人抬掉，去人放火，实恐怖。治安哦，真正爱个改善啦、啊。对着这毒品哦，一定爱个修正法啦、啊。安怎动也无咧惊，反正你都掠掠，因个即马，车互你扣伊尔嘛，因都坐车无就归去啊，骑电动车，啊，得去交保啊。哦，啊，这对着执法人员嘛，头壳足疼，杀袂完啊。好来。咱台南的火车站离后站已经安尼做好啊，吼，讲铁路地下化离后站，迄个门面做前站是已经有小可修正，但是迄个伊管仔搁咧做，前站较乱啦。啊，到时后站前站啊，就拢会通啊，因为即卖铁路拢是拖脚底啊，地下化，哦，所以讲哦。足侪铁道袂爱看火车，爱看铁轨道的。哇，最近就讲赶紧去上，啊无人工就看无这铁轨道伫顶面啊，伫路面啊，拢伫路下骹，讲地下嘛，哦，拖到底啊嘛。啊，你地下，所以大家为着要抢翕着火车，翕着铁轨道，哇，就一直在去上。啊，有人既然佫爬过，爬去铁轨道啊，坐顶面是来足危险的，空暗的哦。迄若火车走去哦，啊若袂有哦，我看人个放去啊，啊一直来翕相，这啥地花钱呢？要空阿妹啊，生囡仔少年人哦，坐冰刀刀铁机咯，安尼爬入去啦，啊坐顶面咧买相啊，啊这是来空阿妹啊。迄铁路袂地下化，啊若火车过，这查囡仔我看无，真正变地下化，就成地下化，啊真正恐怖，啊所以讲爱花钱啊。你讲边啊？是无要紧，你茫讲惊入去内底足危险吼、哦。相关罚到5万块。好、哦，不过即礼拜哦，10月17日拜六开始，当然就正式18就通车。啊，铁路第一阶段，离市区这一段就地下化，同款地面上足侪设备设施，六桥天桥啦吼、哦，要停啊，地下道啊，要停好平啦，要填好平啊，要拆的足侪。同款爱赶紧，毋通互这交通安尼同款阁足乱哦。交通同款爱改善，后来先提供到遮，讲岁月啊。

广告。准先甲你推荐介绍，准先的七二一轻松的背楼梯哦。先配加强个再升级 ，Double Plus 哦 ，UC Two 玻尿酸一定要玻尿酸加倍好用黏条条，直接吸收，免不需要做增加另外住宅，营养保存老一条，随着你会增加咱来补充。阿公阿嬷、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以上男女有需要，咱补充个着。高纯度 MSN， 骨鲁骨沙面葡萄糖胺，尿尿点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大刚爱摄取的维他命 D 水里 D 三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流利，更加了灵，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的在苦了爬起来。闭关落去嘛轻松，固执起心嘛快活，要共出国佚佗嘛较有，关灯来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也就是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七种甲做位有够赞，食这较好哦，关掉较赞哦，正讲较厉害哦。而且嘛关嘛开好，较有价，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买着好去关着出门，身体也够健康，安尼行路有风啊，行东风西无问题啊。也就是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一罐2000块，咱来讲吼，三罐加一罐定规做，爱甲准行定。亲戚拢甲你服务到非常，哦，规套当准时无休困，看规组同款哦，搁再加好咧，加心机，通通带回家。啊，那准时个纳豆、鸡梅、进口原料，较紧赶，较紧改善，加强配方 Q 10碰扑正干有力，银杏银杏，零火火味搁再安动动，单三加红景天，背关落去，背关山有需要，尤其这大豆软磷质量个补充个掉，较袂出门一个，锁匙袂记你扎，手机也袂记你夹。大豆卵磷脂里加纳豆激酶，早唔食饭饱两粒。和尤其应酬过多大大碗买菜价，爱食肉海产类啦，行个炸个煎个油炒，重咸重口味。分酒卖过量，保重身体，适可而止。纳豆激酶早唔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咱个循环啊好吼。水更个柔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你过条条。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哦，一组2组，价格你做检查，数字讲的，只要数字水起来哦，每个账叫3个、6个，麻烦不需要帮我订哦。纳豆激酶赶紧甲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保证，一缸一罐就可以用啉的，好啉、好用、好吸收。来自德国的原料，我这么来啊，加倍浓缩，上盖贵重的啊。一天一罐，咱的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关灯的友好白阿婆，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准行的保证你关掉，一克啊10罐装800，5盒1组3000块，1组2组价格你要再注意，赶紧带回家。啊，那准行甲你推荐介绍，准行这个价数一天一粒，好、哦，这免跑免啦，唔免讲遐，高单位高纤维，可用性纤维，速度紧就好用。2天以上无排日来赶掉，一天一粒就可以用，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准成的加速，和咱讲就是有伤，真正好用。有只包出，排会清气，人才会健康嘛，亲像马桶同款，青春的美丽是马桶。体重袂走精，哦，准生的价数你带回家，一克啊1200块，2盒1组2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高级顶级燕窝，这是无糖的，食无糖讲较好。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上咸、袂甘去食补，拢总做你家啉。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关灯的疼惜家己，对家己较好，爱家己上好。尤其咱长辈阿公阿妈、爸阿母啊，哦，关灯的友好咱的爸阿母，孝敬长辈上盖好。咱有需要2倍剂氨基酸通通有嘛？最用性2倍剂里只加强吸收，多种必需要氨基酸，大家阿啉，好处多多啊！营养价值高嘛，纯度高，甘量高，品质好，口感好，真正有够好。优质的燕窝来自世界第二大，自然纯度高哦。哦，咱这无糖燕窝关掉，较袂讲啊，冬天一到，甲人咧对流行哦，这关掉较袂甲人对流行。哦，当然口罩挂起，无糖的顶级燕窝你带回家。啊、哦！一克来罐装800，5盒1组3000块，爱甲准成订台南的电话，22182268228268。
健康一路花，通通甲带回家。感谢你，讲那是有一天啊。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解决纠纷，公公干哪会当拍官司？
2: 免遐麻烦呐、啊！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搁省钱。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5: 英哥和小明 Q 啊，英哥做老师，
6: 嗯，来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这是台南电信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空七一千九，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的朋友，就点每天拜南拜个拜南，每天的播五点钟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信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准个药品分包。顺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纳豆激酶的话，请个保证。顺行的家属无同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务必个顺行看个指教。问个详细腐败的知识，从这里说。要开讲点歌，对着顺行产品有爱用爱关，为健康你爱带回家。电话归讲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谈健康。规套当顺行无休困。好，台南的电话2118268 2118268，健康一路花，通通带回家，感谢你。

广告。准行的推荐介绍，准行的721轻松的背楼梯 Double Plus 相配加强个再升级 UC2 玻尿酸，加倍好用黏条条，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免不需要煮，更加灵活自在，营养保存老一条。随着年岁增加，咱来补充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你个补充。骨碌骨沙面葡萄糖胺，医生专家建议，大家爱摄取的维他命 D 属于 D3 以上。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流利，更加了灵，未不时都是要灵异啊！一天一点，顺顺啊，行步步的在苦了，爬起来，爬惯了，加嘛轻松，骨质吸收嘛快活，稳定了大事。要甲人厝外佚佗嘛较有，寒冷的疼惜家己提早做准备。关心了朋友，不管几岁，行路千万拢爱做注意哦，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有风景，等风再来就不无问题。也就是准行的气候，伊轻松的爬楼梯，食这卡好，关掉卡赞哦，这样讲卡厉害哦。今嘛讲嘛卡有够，也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4罐装6000块，很免赚2000。各位家收音机，通通甲带回家。啊，那准行的纳豆激酶高单位都无臭味，正确原料，较紧关，较紧改善。纳豆激酶占吃饭饱能量呢，就可以咱这加强成分有 Q10 碰扑正降有力，银杏金香灵火火味，搁再安动动，单三加红景天，背关落给背关酸有需要。我那大豆卵磷脂你甲补充个对哦，较袂出门者锁匙，袂记你揸手机也袂记你啊。大豆卵磷脂你食，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占吃饭饱能量。调整着体质，促进着心灵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啊柔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甲咱顾条条。纳豆激酶赶紧带回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一组2组价格你做检查。我说你的讲话交说你的水气有够好，每个这行叫3个6个啊，嘛袂不时有帮阿定。纳豆激酶赶紧带回家。啊，那准行甲你推荐介绍，准行这个保证，一缸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来自德国的原料芥末奶。咱这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男女都有年岁较有老大年人了，不管几岁，下慢吞下慢崩，没崩到未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甲咱好好啊照顾，一缸一罐。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关灯啊，有效白阿无，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介好，无烦恼一定好。哦，准行的保证也关好着，一支啊10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块，一组2组价格你着再输赢，赶紧带回家。哦，台南的电话2118268216。健康一路花，通通带回家，感谢你。

俊雄甲你推荐介绍俊雄这个教授，一天一粒就可以哦，好食好用，各方便哦，你免泡面啦，免过咸哦。俊雄的教授一天一粒就可以哦，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搁再加强成分，灵芝教授、罗尼果教授、王来教授，咱敢讲咱有别人无？国际认证大厂、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甲你保证，方便使用。高单位高纤维可溶性纤维一天一粒，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速度更加好用。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过马桶，遵循的教授，让咱讲就是有伤，真正好用。有入就出，排下的清气，人才会健康，亲像马桶同款，青春的美丽是马桶，体重袂走精，更加方便。好穿衫，两工以上无排你汗着啊！解决多年问题足好用啊！拜会顺的舒适的清气，互咱的轻松。俊雄的教授你带回家，一盒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爱甲俊雄欢呼，赶紧带回家。啊，咱高级的顶级的燕窝，这是无糖哦。广东的疼惜家己，爱家己，对家己较好诶。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关到咱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上咸、袂堪去食补，拢总有需要做你家啉。因为咱所需要蛋白质、氨基酸，通通有。无糖的燕窝，咱顶级燕窝里食，好、哦，这是无糖的哦。水溶性蛋白质加强吸收，多种必须要氨基酸有够赞，日常营养补给上佳好，这品质好、口感好嘛，有够有选你哦。纯度高、甘量高，营养价值高，好处多多，做你家啉，逐工阿啉有够好，袂甲当年甲人对流行。好、哦，茫对流行哦，口罩挂一个吼、哦，用颜美容、青春美丽逐步更新。活化元气，效率足好，对来教我保持水分，保持弹性，愈啉愈好，愈啉愈更骨，啉落水气有够好。工厂四五烟长期咧食薰也好，然后薰酒茫过量，空气污染嘛，对呼吸、对空气哦，效率好，活化元气有够好哦。无糖烟雾你看到一盒6罐装800，五盒一组3000块，全套单要送咧，通通带回家，无负担，真正好，营养价值高，有够好。看到台南的电话，2018268221826。

吧，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来，咱公路257了。好，咱的神准哥，神丹妙月，神准行的准，立哥哥，哦，神准哥对下来，隆重加好嘞，通通给带回家，感谢你。

来讲着讲，现在有一个宜兰县县长参选人，哇，这个艺人啊，迄、那个歌星、明星、主持人吴宗宪改名，而且吴宗宪要参选着宜兰县县长，今仔对厝讲啊，这样呢，政府受败啊，反毒品、对抗毒品的安全网到底里倒啊？啊！就拄只咧讲，桃园市北竹区啊，即马一个25岁生落去女子要回去呢，下班要回去尔。你看哦，这食毒的36岁食毒的歹徒安尼对里端杀害掉，搁啊放火，烧尸体呢，这凶残呢，这恶尽呢，啊，身躯搁毒品，这食毒品啊，真个累累啊。啊，啥个放出来？你看啊，造成社会，你看不行啊。对厝公政府的受败到底安怎对抗啊？你都判党刑，你都这兵刑，你都无过，人已经立法院都通过啊！你既然讲哦，啊，你无对政府无过啊？80%以上认为讲啊，社会这乱，一定要修法啊！最近几年严重重大案件不幸意外事故。恐怖的犯罪事件，拢嘛是甲毒品有关，拢食毒引起啊，包括暴力案件、前科啊、累累啊。所以讲，宜兰县县长参选人吴宗宪讲，政府有必要全面去检讨反毒的政策，包括安怎预防啊，前科累累的人搁再犯啊，这个机制啊，你当然这个变形，你党形，你都爱赶紧嘛，爱要通过啊，要公投结果话。选举委员会讲无通过哦，一直发生讲重大治安的案件事件，这政府阁唔注意哦，希望茫阁再发生啦。啊，无政府，你看你对社会安怎有责任嘛？安怎预防后果嘛？所以讲你党员一定爱修法啦，这是咧保障善良的人民老百姓啊，毒品啦、啊。前科累累啊！哦，你看食毒品，今年3月份，宜兰一个女老师下班途中叫一个毒品前科啊，啊食毒啊，就开车去弄一个不敌老师哦。苗栗食毒以后，也得啊随机乌白要红台哦，食毒。两个，阿爷啊呢，女童呢，一名男子受伤啊，杀落去食毒呢，安尼起车啊，就举刀后背台啊，你看这食毒你唔阁判重刑啊，你到时阁交报阁放出来，啊，大家都卖出门啊，无全副武装啊，过去帮我讲有啊，啊，就戴安全帽嘛，啊，穿 T 衫出门啊，毒品你若无阁判较重的哦。阁无甲杀哦，全世界拢同款，但是咱台湾希望治安奈好，啊，无这食毒你看。无多改善啦，源头安怎来断？都当然，这罪足深啊！毒品这物件足恐怖啊，一定爱扣大个杀啊！哦，你得判重刑，搁较重的啊！我咧讲变形术咯，哎，一个3个月你就袂顶袂当啊！哦，啊，买食物件，买上化妆修，买洗身躯啊！啊，3个月你袂顶袂，多少钱煞解毒啊？所以变形，你看，警务人员也好，警察人员，十个拢赞成啊。哦，包括资深的哦，拢赞成啊，无用加无用啊，你规气哦变形哦，哦安尼就安尼，规气解毒。哦，所以这是宜兰县县长参选人哦，吴宗宪在讲哦，希望全民来检讨啊，爱搁改善啊，毒品在恐怖哦，好来。食毒杀掉以后，搁啉酒也同款，累完这驾照一定吊销。啊，大家讲啊，你有法律棒啊，大家就想棒哦。啊，即卖你食毒会出来，啊，就搁开这电动车无牌嘛？啊，电动车、微电车叫微电车，啊，微电车啊，14岁你来当骑，免驾照。啊，买检讨啊！交通部部长姓陈，叫陈世凯。好、哦，陈世凯即卖是交通部部长，讲3个月内底赶紧搁修法。爱检讨，连微电车也袂当骑。啊、哦，当然啦、啊，我一定爱做主意哦。
这干那讲唔免讲倒一关，干那台南市啊，交通队派出所这警方做无用做辛苦安尼，三个半暝我着巡逻，真正有咧巡啊吼。要调查3000件，拢是骑美电车，调工骑美，啊，这都无牌咧骑，14岁咧当骑嘛，违规。其中3000件。内底包括啉酒的，包括食毒的，搁再犯的累犯，同款都有啊。这比电车上悬的，咱骑到25公里尔。但是伊若改装以后，咱骑到亲像机车呢，亲像50迈，咱骑到50-60公里呢，唔来。啊，那个机车同款啊嘛，危险嘛，所以讲哦，爱个受罚。哦，所以大多数你看到搁骑这比电车。唔是袂坏，这交通工啊，都有电啊，都会叮当哦。啊，当然这嘛算交通工具，赶快来处罚啦。安怎处罚？政府来做舒克啊！不行的代志，忙个再发生，好，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0: 恁三工连假拄过哦。我阁上两礼拜放假课，哇！这声音啊，包括上班族，哇！有个个啊，即个月底最后一礼拜，阁三工个连假，哇！
1: 光复节，
0: 啊，十月二五，光复节阁放假，所以讲对十月二是到拜六，礼拜两工，啊，来阁个十月二六拜，哇！三工个连假，哇！当然哦，即个连假足济哦，这一两个月连假袂少哦。大家安尼休较有诶啦吼，啊，着拼过来经济，啊，要出外佚佗，赶快都提早安排啊！哦，过两礼拜啊，大家着去哇，搁有年假，哦，嘛袂歹。啊，明年都甲看起来，即、這个春节过年，旧历过年春节哇，明年都旧历诶春节无甲十天啊，旧历过年春节。元旦啊是三天连假，不过春节旧历过年是新历二月初四，哦，新历二月初四吼，每年多了对，甲二月初十拢总休一礼拜尔。啊，旧历每年多的春节吼、哦、是七天，一礼拜的连假，旧历过年就对了，啊，差不多啦，一礼拜就足济啊，都有够啊。啊，一礼拜大家搁安排出国啊，我阿姊嘛来。通勤族爱注意，咱就讲铁路条啊，大台南市要伫即礼拜十月十七拜六正式要来通车，所以对十月十六拜五下午十点到隔天透早六点，要进行上界关键铁基路要交换，铁基路要交换，要切换哦。当然啦、啊，对哦，路面要切来路拖下底啊嘛，换地下化嘛。哦，这八点钟哦，上界主要一定要做好关键的铁基咯，电车线哦，所有的动哦，哎，啥时哦，就复杂的啊，一定要做好哦。所以今麦要来切换铁基咯，包括这电线有诶无会动哦，诶，时间八点钟内底，拢总火车袂当开。唔是干那台南，但路段对，但是其他要来个台南，赶快袂当开哦。十八班次的车位才受影响，你著家己去上网路查者。哦，你北部家人要来个台南，要当然对台南，可能落去个高雄、屏东嘛。啊，这路线拢总影响哦，对北部个南部吼、哦，开始要切换，所以火车停开八点钟，十八班次的车拢总会受影响，铁机路要交换，要调整啊。哦，来的拢是拖家底啊，市区拢是地下化。哦，当然哦，未来坐火车就无同款啊。不过对着一般的开车开车，离淡市区啊，安尼未来就较方便，免阁等火车经过啊。哦，免阁等火车，离拖家底当然安全性就较好啊。免阁等火车经过啊，好，较袂枉哇，阁冲入去铁路安尼阁危险啊。当然是地下化较好。好来，秋天季节，搁再无一个月，冬天就要到啊！吼，东北季风开始吹来，全世界安尼保护的动物叫乌面喇叭。讲最近已经哇，阿袂寒呢，上千只乌面喇叭陆续来咱台南好所在，台南好地理，咱南部上界赞的所在。哦，咱南部人有好去。啊，所以后面阿伯对九月份开始，顶个一直飞飞上青家来，甲咱台南去过家，已经有上青家袂歹，爱翕相爱看鸟啊，看后面阿伯哦，爱翕相的，爱鸟啊哦，我来当来遮看鸟啊，哦鸟啊呢哦，啊最爱看鸟啊，翕相也做好，哦所以整个平爱七个古将军古家哇，大家看后面阿伯。全世界乌面喇叭敢那剩七千过八十一只算保护类哦，爱保护，因为无甲就哦愈来愈少嘛。但即卖哦，来到咱台湾所有所在有四千一百六十九只，地球上全世界三分之乌面喇叭拢飞来咱台湾的南部，咱台南好所在，主要拢离遐离合家区、板门区、七股区甲四车区。哦，袂歹，哦，开始啊，所以后面阿伯季节嘛开始啊，那爱看鸟啊，让参考。好来，冬天一到，咱南部上界有名，伫关仔岭北河区，哎、欸，哇，搁要洗温泉。 温泉美食节嘛开始啊！哇，这个温泉就是就好，说就轻松舒服，不可能讲过。慢性病，三高啊，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的，平常时运动量较少的，尤其咱长辈，要浸温泉嘛，浸伤久，浸完以后会流汗，你嘛要补充水分。啊，咱浸到头壳戆，你来赶紧去，你茫浸到头壳戆戆去的。哦，当然嘛，袂使浸伤久吼，尤其血压高，你爱注意哦。饮酒以后，尤其冬天，大家爱食补。哇，烧酒鸡、烧酒鞋啦，哇，羊肉炉、姜母鸭啦，迄种有酒、米酒，话拢加过来灌落啊。食了物件甲补，包括饮酒以后，唔忙浸，咪着伤烧啊，血压会加高危险嘛。尤其他们有，对嘛，少年人哦，饮酒以后，佮要洗温泉，做危险嘛，爱注意哦。哦，啊，当然哦。平时来浸了，慢讲话，啉烧酒以后啊浸，哦啊水分同款补充，啊温泉美食节同款要开始啊，会当参考，来提供到这安排。中七的好朋友，咱公山李妈妈交代，搁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放一片的歌声吼，算嘛算，真侪人的店吼叫地高月台啊。

广告。俊兴甲你推荐介绍，俊兴的汽油衣轻松落背楼梯，七种甲做位该位通通用，一工一粒，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苦都背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哦，古济其实嘛，规划要甲人做啊，佚佗嘛够。关灯的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真正赞。稳定的大事，再再再别不时安尼噗噗，行路千万爱做注意，关心条朋友，唔管几位拢同款，身体甲够健康，行路有风惊，等风灾无问题来照顾。Double Plus 香味加强，搁再升级。UC Two 玻尿酸加培火用黏条条用者嘛，直接直接吸收，唔免不时也煮，更加另外煮在更加流量，更加嘹亮。咕噜咕沙面葡萄藤胺，医生专家建议爱了做维他命 D 水的 D 三的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俊雄的七条米加这卡好哦，光着卡赞，正讲卡厉害，今麦光嘛开好靠价。一罐2000块，年生烟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较紧带回家。啊，那俊雄的纳豆激酶进口原料，高单位无臭味，真正赞。加强成分 Q10 碰扑正够来，即马关门个等下冬天关到等下输赢啊！啊，尤其少年人同款，阴性阴性零好吼，每个在安东同咱的长辈有需要，爱观音关着，丹山红景天啊，背关落个背关山有需要，大豆卵磷脂啊同款补充着，较袂出门前锁匙袂给你摘手机也袂给你夹。纳豆激酶暂食分百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的赞啊！水更的柔嫩，水加通，大条细条通，拢给咱过条条。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一组2组价格你做检查，数字的公文交数字的水起来，每个再红叫3个6个啊，嘛袂不需要帮阿停。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啊那俊生的保证一工一罐哦。来自德国的原料这么来哦，好啉好用好吸收哦，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嘛。关灯的友好别阿无，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遵循的保证你关掉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保持精气神有够好。咱主要成分有血红素、血红素，迄、那个满天全金条要杀无半条。每一天补充维他命 C， B6 B12 7-5+5 米剂，葡萄籽、红景天通通有。俊雄的保证带回家，一盒10罐装800，5盒一组3000块，一组2组价格你就再算赢，真正赞！赶紧看到台南的电话：2218268，健康一路花，通通带回家，感谢你。

俊雄跟你推荐介绍，俊雄这个教授一天一粒不用跑不用老不用行，非常方便啊。高单位高纤维，可用性纤维速度更就用，一天一粒安尼就可以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归工，唔忙个再过未通。俊雄的教授让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哦。有入就出嘛，拜会清气人家健康，亲像马都同款，青春的美丽是马都好穿衫哦，别讲衫上细呢。体重就袂走精，重量袂增加，真正赞。解决多年的问题，两天以上无白，较紧带回家。进行的酵素真正赞，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酵素，搁再加强成分灵芝酵素，遮尼好。努力个酵素，往来酵素通通有。一克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通通带回家。爱甲进行订，哦，规组拢同款哦。甲进行吩咐，要做甲教好咧，教心机，通通带回家。啊！那俊雄甲你推荐介绍顶级高级这个烟雾，无糖的哦，咱这是无糖的，真正赞的。国际品质实在价钱，拳头当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袂甘去食补，拢总有需要，一天一罐就可以。咱所需要尤其中培哦，这两百支氨基酸通通有。水溶性蛋白质加强吸收，多种必须要氨基酸，啊！你配合其他产品更加好嘛，你逐天啊啉好处多多啊。酸度高，甘量高，营养价值高，真正好。大家感觉恁有够好，较袂讲当天是高价人对流行嘛吼。顶级高级烟雾，无糖的你带回家，一盒6罐3800，五盒一组3000块，同款甲准成定。台南的电话：2218-2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好，感谢你。

最先甲咱推荐介绍，咱所有良产品买着，感恩甲恁感谢，大家赚着健康，千好万好，身体健康上佳好。有看宝贝有食有惊奇哦。电话这里拨通，规套当准心无休困，好来咱公路257的咱的神准哥，神丹妙月神准神的准力哥哥，好神准哥对家来弄中高嘞，通通带回家。好，带咱的电话，20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好，俊雄，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快乐，大赚钱，明仔同这时间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我从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在台湾有许多失去家庭依靠的孩子，急需一个温暖的家，好好爱他。我是助养大使周慧，中义基金会持续照顾弱势失依儿75年，邀请您支持蒲公英宝宝助养计划。你我约定做孩子一辈子的家人，爱心专线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3: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囝儿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家好，我是阿洪。
1: 我是阿华。
0: 来，咱这的长辈时代吼，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咱拄啊所欣赏到迄首客家歌曲叫做《满地是》。
1: 满地是梅啦，哦，
0: 来，台家好，台家好啦，
1: 哦，台好，
0: 应该是爱讲台家好啦，
1: 吼，台家好，
0: 嗯，对啦，對应该是安尼才对啦，
1: 迄，个音，唔对个较
0: 结，迄个音才会较准啦，吼，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哈，啊，全咱这全国连线的啦，吼，
1: 这个。
0: 哦，所以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哈，啊，大家无生气啊，准时准开恁家来要收听，有着望你看成的哈万金的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感恩啦哈，
1: 啊，
0: 因为我来讲哈，阮两个算真正袂用主持啦，哦，真正袂用主持，
1: 因为爸母一定讲，因为
0: 我来讲，真正有影因。咱所在吼，一般拢人拢有去学，阿阮无去学，阿三咧就 OK。但是我来讲吼，因为阮是做正，这个虽然含生机，含恁即卖咧食这健康食品差一些叔叔啦吼，但是阮较早做的是啊做生机饮食啦。
1: 但阮拢养生顾身体啦，
0: 养生的啦，吼。啊，迄阵时啊来做生机饮食，阮工程这边这个品鉴这边是专门。做生机饮食的那个高级机的，
1: 哦，你加
0: 养生机加了吃了，台湾无，我咱讲在啦，这不是讲咱家臭屁，那是讲电视大家的广告，哦，电视高的广告，大家拢成本的夸张，要对阮的对到困难啦，啊，阮是拢做外销，哦，阮的物件台湾无咧卖啦，吼，哦，啊，所以阮退休了，阮当然讲啊无来做这个电台。哦，因为即卖未来时代啊，叫做养生的世界。哦，你人啦无养生，你都要趁钱准备饲医生啦。
1: 哦，对啊。
0: 同款，你
1: 前半生趁钱，后半生将遐钱还摕来
0: 学，你看真侪大头家退休了后，拢咧创啥？拢咧饲医生呀。你讲咱讲足出名的啦，吼，哦，咱卖共讲名啦。咱台湾话龙头地位的这个电子科技的这个董事长啊，哦，大家拢知吼，较早咱李前总统讲装几支19支啊，几支的镜啊，但啊，
1: 那是
0: 总统才装的起，你敢知？
1: 你敢真正装啊？
0: 唔知啦，咱无你个记的，你敢知啊？这个龙头地位，这个科技的头家装几支？
1: 装几支？
0: 我所在啊。伊装超唔得23支啊，25支
1: 啊，
0: 只要规身躯装袂透
1: 啊。我
0: 啊，你为人讲啊，唔捌听你安怎？我来讲人好嘅人就是安尼。我来检查身体对无？伊咧叫做预防性啦，预防诶。含咱咧食生机饮食嘅物件，含咱咧食即卖健康食品同款预防。伊即卖，比如讲啊，我半年来，比如讲我即卖半年来去检查全身，全身躯哦。断层扫描
1: 啦，哦，
0: 血管的扫描全部拢做了，让医生就甲评估啊，来你这条血管吼，即阵啊，敢那留啊咧钙化，那敢那你留啊咧钙化，留啊要塌的啊，你听无？啊，赶紧的，啊未塌进前就囡仔就两日咧等你啊，人因是安尼做，所以你唔捌听你伊半暝咧送急诊啊，有诶无？人伊讲一句话，我预防性的，万不能啊，我若无甲预防起来。啊，真正即搭叫出问题，塌掉啊！我跟你讲，送来到病再见你啊！
1: 为一个是要求上班安尼啦。
0: 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人这是有钱人咧做的工课，咱有法度无？咱无法度啦。人伊个去吼，我听你讲吼，交朋友，阮若做因这道，伊讲，迄入去到病院啊，拢大间个啦，啥物大迄落病院。伊安排今仔日要检查身体，毋是加一个医生尔，伊入去那。那一款的啦，规堆的医生在等到伊来啦。哦，所以咱
1: 哎呀，咱在迄落定在看，
0: 来，
1: 迄落媒体，迄落咱 FB 定在看，迄有迄大企业家，啊，拢有钱在关，嘿，迄个人拢是因
0: 遐买来的，嘿，
1: 当的啦，
0: 人家拢有在出钱，你后日做出研究费啦，
1: 对啦，
0: 来， 咱今仔日来，因为咱现场邀请到咱，这是说真正用要世界用要大家拢捌来了。后来阿是安怎讲呢？伊吼，伊这个，这个叫这个也做啥？这个咱这个也做青草啊界吼，伊是日本的瓦切，瓦切，哦，青草诶，青草啊诶，这个瓦切啦，哦，国宝就对啦。我跟你讲。伊记你的头壳内比人写你的册搁较济啦，对不？啊，这唔免讲，这我来讲，这算一本的画教科书呢，哦，画呢？你讲你的册哦，你看啊，这张草啊，你写安怎？册画你啊，翕你啊，你去甲看到你凡事也唔慢呢。哦，啊，台湾拄啊剩这个尔，啊嘛剩这本尔，画活的教科书啦。哦，你只要甲路边甲比一张草啊，看到咱这张草啊，你食安怎？哦，即卖足济人啊，冇人甚至叫伊出席，你爱甲即个迄款的，唔好怎啊比起来，连家也无人捌，吼、哦，无人捌。啊，即卖真济草啊，那你讲真济草啊，草啊机会救人的，已经拢卖啊，是安那卖？因为大家拢抓草药啊啦，抓甲拢卖啊啦。所以今仔日你有法度现场听到伊80多岁后，也佫有法度上节目讲话，丹田较力，靠的都是青草啊！吼、哦，所以阮定咧讲伊是青草达人，实在若要讲，伊算一本的青草的画的教科书啦！吼、哦，比啥物任何医生也佫较厉害啦！后、哦、来啊，要讲进前，要邀请进前阿芳先来甲咱遮的爸母啊讲吼，恁注意听。即卖每一个人拢会滑手机，都是用手机啊！好啊，即个即卖真济人啊，已经开始咧讲啊，暗时倒咧吼，暗时倒咧哦，上好是要睏就睏，卖举手机啊带背。你敢知影是安怎？因为我爱讲你手机啊，你背才来睏，你明仔早爬起来足忝足疲劳，而且你的目睭会害，你的生理时钟规个拢会。诶，嗨，是安那讲诶？你即卖手机啊吼，背到遐，你听无？啊，就足爱困啊，啊，就想，哦，我即个搁较好看，啊，就爱困啊，怎啊甲关起来？你诶脑啊，内底会待机，你听无？会待机，会想讲我明仔早起来，今日来看即块。哦，这是一个身心医学诊所诶医生，精神专科诶医生，拢大家拢咧讲吼。咱人体大脑甲生理时钟啊，会依照着咱光线调节运作。吼、哦，日时自然会光的那光比较较悬，会当维持着咱清醒甲注意力。暗时的环境较暗了后，身体就会开始分泌着褪黑激素，就是要你较好睏的迄个褪黑激素，吼、哦、神经系统。渐渐进入迄即个休息的模式，但是咱的手机啊所射出来的蜡光，你都要睏啊！你搁带用蜡光，你照你的大脑，会延后着啥？会延后着咱生理的时钟，使着咱的大脑以为讲即卖也搁日时，你自然你就歹睏啊！哦，所以即个你甲看，咱台湾讲一年食只要。几栋百几栋的这个做啥？101大楼安眠药都是安尼来。后、哦、来，哦，所以手机啊，上好呢暗时啊，要困卖早入去房间，唔过无入去房间你困未去。哦，你无看佫袂使。即卖含甚至讲要来走一个便所，要放一下叫要大便一个，手机啊嘛爱夹咧呢，无入去就闭结啦。啊，无入去就放袂出来啊。哦，会记咧，尽量。
1: 哎呀，
0: 即卖真正无多啊呢。哦，人讲。诶，较早孔明讲啊做啥？这较早就算出来啊！
1: 哦，一鸡在手嘛。
0: 伊来做啥？
1: 阿伯，诶，甲讲来讲，迄个诶，什么？迄个手机？
0: 手机带度啦，吼、哦！诶、人伊来做啥？所以咱我来讲哦，这个手机啊，已经离未开咱的生活，吼、哦，离未开咱的生活。所以咱这爸母啊，身体要顾吼，手机啊尽量卖背啊，即卖无法度，唔是干老，唔是干囡仔，唔是干啦，即个壮年的你背啊，唔是少年啊你背啊，即卖幼婴啊都同款，老人都同款，大家无手机啊都无怎过日啦、嗯，对不对？
1: 你也看迄落，你介恁孙讲等下啊，什么好足过年？去伊个 挂去诊的时阵，你要看边啊一个迄个因老母。又要注射，因老爸用手机啊，放头前
0: 回。好看，拢袂，拢袂爱。
1: 注射拢袂疼，
0: 拢袂疼。所以我跟你讲哦，其实即卖人啊，无手机啊，无就过日啦。哦啊，有手机啊是害你规世人啦。

0: 来，郭金发所唱的《可爱的马》哈，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哦，讲到这個，咱在这个国宝来哈，讲话特别有精神，因为我跟你讲，我恁先听好哦。拄啊来，阿未落车，然后就讲阿公，我先甲你交代哦。真正要来退休啊，哦，你唔好过来拜托啊，哦。如果我这是拢你来硬拜托，我才做一批一批来做出来。迄昨天呢，啊，这边最后一遍啊，绝对无爱啊啦。这边真正要看破，无爱阁做啊，新八十外，阁含人你母姐，我甲讲啊，你这救世良全，我来讲每一口灶，大家都爱扛的物件。啊，你若无做，啊，要食这个食这个高发连坐都无啊，啊，无法度，因为我年岁济，囡仔阁无爱学。少年啊，你叫来吼，免三工，走甲喷经，有讲啥啦？啊，你都唔是捌去，忙啊搞，人啥物人买，对不对？来，咱来欢迎咱的国宝青草达人，真好哦！全世界唯一本外教科书，青草的教科书，就是干那伊赢。来，欢迎咱的黄教授，黄教授你好。
2: 嗨，咱敬爱空中界大哥大叔。大家小妹，大家好，平安、健康、快乐哦！
0: 那快乐，你即卖都爱物件，继续做。你敢讲无爱做？你来甲我讲一句，我听到面拢乌伊，唔是甲我乌伊啊！下尾中医诊所甲中药房听到你无爱做，都话要烦恼死。
2: 有影啦，我讲。
0: 真正呀、
2: 啊！伊拢，你要讲台湾即卖目前讲要照中国发展，会无多拢？
0: 无多啦哈！我讲绿豆红满满是啦，真正满满是。

0: 啊，真正
1: 老祖先做诶，
0: 老祖先的智慧
1: 来。哦，我就讲不爱做啊，来教授啊，因为真侪人，真侪人来拢要听你讲一项啦，就是讲两项啊，这个暗时歹困的，啊个血压高的，要安那有一挂什么病因无啦？
0: 哦，有啦，来来来，血压高歹困的哟、
1: 哦，有有有，
0: 哦，过路牙缸啦，
1: 过路牙缸哦，
0: 下一个，
1: 哦，来我下一个啊，哎、哦，啊，恁若要爱只讲小姐讲，我只印印单号哩。过路牙缸啦吼，
0: 三四六拢袂要紧，三六四六拢袂要紧，
1: 三至四六啦吼吼。
0: 啊，第二个做清明草，
1: 清明草，
0: 哎，我那四五年嘛，
1: 哦，四五年，
0: 哎，用肌肉啊吼。
1: 哦好。
0: 啊，第三边吼，哎，六旬花，
1: 哦，六旬花啦，
0: 哦，迄生甘生甘袂歹食，
1: 哎，六旬花，
0: 哎呀，这三边个兄弟就好啊。
1: 哦好。
0: 兄弟，
1: 种作啦，
0: 对，种作地青草啊，把那个甲啉。
1: 哎，
0: 暗时好困，血压阁未加悬。
1: 哦，
0: 迄血压你加起来头，我都百八百两百吼。哎，啊你安尼六百 CC 的矿泉水，安尼大罐，安尼个再一罐落去，
1: 无了吼。
0: 哦，食十分啊，血压就降落啦。
1: 安尼，
0: 百二百三，百二百三正常，真正啊，鸡头八十八十五啊。哦，安尼尔，
1: 安尼都话青草啊，青草啊，枝的鸡多人就是安尼啊。
0: 阁记得哦，
1: 来，
0: 清明草。
1: 哎。过路牙缸，
0: 过路牙缸，
1: 六神花，
0: 六神花，三米尔，
1: 三
0: 米尔，
1: 非常的简单啊！好来，这个咱这个教授啊，
0: 系系，
1: 因为咱这支产品未遮久啊啦吼，实在你下早来甲我讲，你即抓最后一遍无爱啊啦，哦，最后做做就这样老啊，吼啊，其实啊，真侪人拢食了足好个啊，
0: 哎呀，都
1: 饿了，真正啦。哦，咱一像咱一个大姐啊，大便加血，我要惊死去看医生。医生讲啊，你这个外地啊，准备要甲流泪啊呢？啊，拄我听到咱的节目，伊怎开始吃？啊，你饿了甲搭子。
0: 哦，那来外地唔是咱咧分家规啦，真正敢那神丹的啦，没开刀啦，嘿，未晓的吼。来外地你也拄到迄蒙古大夫吼。
1: 哦，对啦，对啦。
0: 哦，我一个朋友因囝吼。爱到唔知人找我哩咧，伊走去诊所，诊所唔是病哦，诊所，
1: 诊所嘿，
0: 住费也七万，
1: 啊，
0: 住费开到七万咧，真咧咧，甲聊咧哦，要求啊，没机会，
1: 都没得，
0: 没机会啊，啊，这回就没机会就分离啊，来我滴，那可以没机会就分离啊，赶紧送去大间病院，拄啊比啊病院拄啊头到尾一个月，
1: 啊你啊，
0: 拄啊好个。讲来外地开咧，讲花未止，讲干那脚要压悬咯，
1: 哎，
0: 都艰苦死啊！
1: 啊，
0: 你规个脚掌骨麻起来，未艰苦吗？安尼，所以讲来外地唔好白开刀啦，拜托个，拜托啦！真正你也拄到蒙古大夫，你就害啊啦！迄脚掌骨，迄逐天爱大便的，啊，走你流泪哦，开玩笑，佫未智慧，
1: 害
0: 溜溜啦，迄暗坐都未坐，害死啦！
1: 啊，都爱趴咧困啦，
0: 算哉！
1: 来。啊，因为咱讲实在啦吼，咱这的长辈时代，大家拢知影，透早别个肝火呐，大个人嘴苦嘴臭，
0: 哦，做个嘴大，
1: 你啊，做个嘴大，嘿，大家饿落的啦，
0: 真的真的，
1: 大家饿落的啦。
0: 你退三焦六根火，就是胃火、肝火、心火、脑火，总给你讲了。
1: 啊，恁咱注意听，这个爸母啊，恁注意听啊嘿，咱西医有咧讲高血压无？中医是无咧讲高血压。中医讲啊，做啥火？迄个做火气啦，就拄啊，咱这个教授你讲火气，啊，就是你若有火压悬的，去中医伊会开啥物降火，互你食，对不？
0: 对，
1: 你唔免阁食大包啊啦，一工透早、暗时，透早两粒，暗时两粒，迄个问题就解决你啊啦。
2: 简单嘞，第一来配一下就好啊。
1: 对啊，
0: 买了三碗汤八分，
1: 对，
0: 麻烦啦。
1: 啊，这等于我来讲做体内环保。咱人是安那会生生遐恶性的物件，
0: 啊，食物件病从口。
1: 对啊，啊，你都甲算，火气大就发炎就安那，就生迄个恶性的肿瘤啊。
0: 生有诶，生有诶无。
1: 哎呦，哦，啊，教授啊，
0: 哎，
1: 咱讲在，即落要做，我知足够工啦。
0: 啊，我招你去两撮，你就拜拜啊，拜拜。
1: 我
0: 阿公阿红啊，做伴啊，他妈做一下伴咧。 你有那惊梦定啦？
1: 哦，迄梦收高啦！
0: 讲我咧惊梦，你有那惊梦啦？
1: 对啦，迄梦收高啦！你即马登高都对不对？
2: 啥
1: 物人要提生命？你开玩笑？即马
2: 热天，迄个畏水。
1: 啊，我
2: 咧
1: 讲，做车呀，即少
2: 年咧拢
1: 唔嘛啦。你无去竹啊拿，用竹啊做，佫袂使呢。
2: 对啊。
0: 还无竹啊，是变做绿豆红啊？
1: 对啦。
0: 哎，竹讲我咧入绿竹，迄绿竹啊，固一支一支。啊！那坑入去绿豆窝落
1: 去，对，绿豆甲入落，啊，开始有发芽，啊，就搁经时阵，
0: 哎，哦，我咧讲，大行拢四台高工，四台高工，你骗人讲，就阿翁含我去，我叫到固定啊啦，有啦，到固几期啊，几期啊有咧固啦，
1: 网啊遐高，
0: 无啦，啊，就你咧啊惊热啦，
1: 我讲啦，
0: 惊寒啦，
1: 我讲啦，网啊高啦吼，搁全遐做啥长长的啦，吼。
0: 嘿嘿，我是较无咧惊，哎，你啊饭时啊，迄来我咧了，素食啊素食。
1: 哦，你专家咧？
0: 嘿，你袂，你来个人个人个都
1: 偷了假个。
0: 碰我咧讲，你位后壁伊关情无过后啦。
1: 对啦，对啦。
0: 你后壁个头壳个巴咧，伊嘛唔知。
1: 都乖乖啊啦。
0: 啊，你位后壁位后边啊，饭时啊，哎，哦，伊判个之间个饭时，
1: 对，
0: 边啊位后壁来哦，别使位头前哦，位后壁两个黏你就起来啊。
1: 哦。
2: 听
0: 甭
2: 听
0: 嘞，唔好学
2: 哈。
0: 哎呀，
2: 你唔捌嘞，你
1: 我听教授你讲讲，另外看到平时啊，你手抓寸去要甲钉嘞。
2: 我
1: 哦，人家
2: 未到位，就给你拖来啊。
0: 还要练啊。
1: 对，啊人教授这是拢你那
0: 消防队的，那消防员拢叫我来甲教。
2: 所以讲，
0: 别来咧。
2: 哎，听甭听，你未要，唔好去试啊。
0: 我咧讲，行行出状元。
1: 对啦。啊，咱讲实在啦吼。国内，这不是跟我咧讲，你若讲啊，就跟阿翁你讲，伊也做国宝呀。我系讲，你只要听到伊的声，不管对一台，不管电台、电视台、中医诊所，包括咱全国有的中药房，看到伊，同嘛讲国宝。因为我系讲，会用做绿豆红，用高花朵做的。
0: 啊，像我这里尔，你
1: 像你尔，啊，那大家配讲，伊外口做坑几角。我跟你讲啦，
0: 伊两日头教训你啦，无论时间能做，食日头红啦。目前台湾敢那亲戚要食了，照中国发财吼，都从我这点面啦，从我这点面啦。吼，系啊，
1: 啊，因为要做麻烦啦，咱讲实
0: 在，莫讲
1: 因遐囡仔不爱学啦，我嘛不爱学啦。
0: 我阿公因囝，左囝我阿公，我来教。家庭做件来做，因做件嘛讲
1: 买买。
2: 啊，好个，唔买做件那可能袂，做件啊。
1: 因为我来讲，
0: 迄个，啊，你讲啊，你讲开无爱两啦。
2: 哎呀，
1: 我来讲，迄那无胆的人啊，卖讲忙啊啦。都那咧记得爱孙向阳，一尾怎啊落来吼？
2: 惊死
1: 啊！
0: 你讲我车的死啊？
2: 哎，我。
1: 那车的死偌高？你敢知？卖讲
2: 少年嘞，我怕要惊死，我若想到要弄嘿吼。未能
0: 进
2: 前，我
0: 就
2: 开始考虑。
0: 错
2: 咧
0: 等
2: 啦，系啊，第一个先想
1: 到，咱即摆来请教破一个教授啦。
0: 哎呀，
1: 咱即个绿豆红除了食降火，
0: 哦，你讲，伊啊，伊个好过
1: 啦，嘿，做个过程人拢知啊啦。
0: 讲熟悉啦吼，即百度百解啦。
1: 对，
0: 是那百度百解呢？你即摆绿豆，你即摆都用了三年嘛？
1: 对，一定三年。
0: 啊，你讲介老辈知啊？你就讲个三四十岁，唔捌听讲。捌听来绿豆红，啊做过程伊毋捌听过，
1: 毋捌听过，
0: 伊毋知讲我咧艰苦伫倒一个所在呢。绿豆爱迄落拢三年以上的啦，哦，啊咧久一摆落空啦，啊我绿豆就搁落去炒十外味的中药，
1: 哎，
0: 再个翻香来，啊个入去德光内面，烧火甲裹咧，白火哦，毋是阿门陀，
1: 一定爱白火哦，
0: 啊个用火再炸落起来，哦，啊我派拢一个拢个入差不多20公啊，安山更20公啦。我拢排拢差唔浸溪仔水，迄个溪仔水袂使死水咧。你只要听到迄个有流的声咧，洪洪叫，听到吼、哦、心情无好。你走到溪仔边的水那咧流的声吼，你心情若无好吼，你走个只个徛20分啊，心情拢好起来，人当较清新，真正咧。所以我气氛外好诶，心情会好呢。啊，我就啊。浸七十四十九工，啊，上惊落雨甲单车雷啦。
1: 对啦。
0: 迄雷讲话咧劈卡落哦，迄日得讲话有风嘛。
1: 对啦。
0: 劈破。都
1: 破呀。
0: 啊，水就溪啊水流的，迄心肝啊智慧咧，唔甘啦，唔甘。
1: 哦，这。

0: AM 1077。哦，
1: 修行一届哦，唔是讲起来，大项我都你像你拍啊，做淡露水的时阵啊，那听到乌云你打我来
2: 啊，降低了就是了。
1: 你讲，就甲卡手啊皮皮抓啊，
2: 云啊降乌呀乌来降落来吼，差不多好多搞啊。
1: 对，
2: 啊来关修啊，啊无你雨淋淋落
1: 都。都不好用，你爱用就拢不好用。
2: 简单啊，
1: 家己都。对，啊，你后，因为我来讲啦，教授是也是真用心啦，啊嘛对时代对啦，无除了用古早方法来做以外，因为你用古早方法来做，这你若无安尼，干安尼照一个，一个啥味嘛吼，为人较无爱。
2: 我这里头会芳呢。
1: 对，你这
2: 個。我你讲吼，你譬如讲火气大要解毒啦。啊！你西医给伊看，伊是要给你煮什么虾啦？
1: 无法度啦，
2: 唔代表用什么虾给你煮啦。
1: 有啦，类固醇啦。
2: 哈、啊，类固醇，类固醇未使常来吃呢。
1: 类固醇
2: 啦。哎呀、啊，还有啊，三五天开药你吃，你也吃好了呢。
1: 对，啊，伊是有时西医，有时类固醇呀，无变啦。
2: 哎，啊，所以咱也是中草药啊，该根本治疗啦。
1: 对啦，
2: 足济西医吼，因太太是因妈妈拢来咧买我的头来吃呢。就是家己咧做医生诶，西医医生哦，拢买块绿豆，你和妈妈、太太咧食咧，真诶啦。
1: 其实绿豆红，若要讲，就是算安怎呢？体内环保啦，
2: 对啦，
1: 做体内环保啦。
2: 你偏讲即马拢生一寡有诶无诶对无？
1: 对，
2: 大肠啦，生歹物啦，
1: 诶对，
2: 哦，啊肝胃气拢生肿瘤啦。
1: 你讲诶出来器官拢会生恶性
2: 诶，这胆嘛生，
1: 系啦，
2: 脑埋脑瘤呢，
1: 对，
2: 啊骨来生癌咧哈，
1: 对。
2: 骨头也生癌哦，
1: 当然啦，骨癌啊，
2: 连咪就翘，
1: 连咪就翘，做翻
2: 嘢，连咪就翘，真正。哦，啊，胸部啦，太太小姐胸部啦，你都咩讲，大家嘛知影。
1: 家
2: 己整个口都爱注意啊啦。
1: 爱注意啊。
2: 迄绿豆啦，对你食吼，咱以后就免烦恼啦。
1: 免
2: 惊生有诶无生歹物啦。啊，所以我说百毒百戒啦。
1: 对啦。哦，啊，咱即个长辈时代，阿公佫甲你提醒一遍咯因为教授来落车就讲一句话，阿公我来讲这边，互你拜托的，过来这边倒啊，哦这边倒啊，后边卖啊，哦伊决定要来退休啊啦，八十外，你甲听这个后生八十外岁人
2: 啊，头前看拢甲后边看吼，
1: 无共啦，
2: 人家要啦，人家要啦，伊讲你头六十五岁啦，真诶啦，这无白讲，啊我电视台嘛伫电视咧，叫咧介绍产品，
1: 对，
2: 大家嘛捌看到我。就讲有影，你讲八十五啊，无成，
1: 无成啦，真正无成啦。
2: 讲皮肤啦，
1: 皮肤啊，
2: 体格啦，讲话啦，
1: 对，丹田有烂啦，皮肤无老烂斑啦，
2: 无，
1: 这是要挨，那一种食啥？食这类物件，
2: 我跟你讲，
1: 身体来毒素扫清去。
2: 啊，我来头讲，足济就买你面料一罐半，我几万的咧
1: 无吼，伊
2: 就唔知讲你的斑。
1: 胃体来出来，
2: 胃体来肝湿啦。咱厝内啦，多较湿的所在吼，较会生这啦。
1: 对，
2: 生有诶无？我跟你讲，唔免抹啦，免抹啦。你抹下个，你看，迄胃有斑，你走去镭射了无？伊唔是搁生起来？
1: 后边嘛是搁起来。
2: 怕的，你甲看嘛搁生起来。
1: 对体内毒素甲排出来就对啦。
2: 对啦，但你阿公咧讲，爱就对啦。我跟你讲哦，食绿豆，面白油会水会更生。哦，你肝火大，肝较歹人，
1: 对
2: 不对？
1: 对，
2: 老人斑、乌斑就出来啊，小斑就出来。
1: 当然啦，
2: 哦，啊，你甲这个肝甲顾用，哦，三焦就更火甲退下去，
1: 对，
2: 袂便秘，袂闭结啊。连食那绿豆，我人家讲，唔是我讲的哦，即听友讲，食那绿豆放屁就芳的啦。
1: 哦，
2: 你无臭气啦。
1: 你有听一个诶，周大哥会
2: 讲。
1: 讲伊放油臭油遐，
2: 拢未啊未啊，
1: 食只要两礼拜过讲，啊你
2: 啊，后我咪讲，臭啊，
1: 臭有够济，放出清，阁无味，
2: 啊连你气泡无，你现在遐会放油会起泡沫个啊，迄油脂房啊较歹个啊，迄食只个油咧放气泡就拢改善啊，
1: 哦，
2: 外好呢，啊上啊上啊上好用啦，
1: 对啦，
2: 食金啊虾啊啦，食着臭臭个物件
1: 啦，
2: 吼吼，上啦白啦咬啦，皮啦加少。啊！我哩个哦，迄人辛苦，那像无白做艰苦呢？
1: 对，
2: 都白当一日咧。
1: 哪白哪白？
2: 哪块就
1: 哪
2: 块就？
1: 哎，对。
2: 你家食绿豆，食这类哦，就拢改善啦。迄出去判看到皮肤科的哦。
1: 嗯。
2: 一斤无效，搁换一斤。哦，变个一脸汤。
1: 啊，这都唔是干咱人个啊！阮饲一只狗，迄个啊， 迄个做啥？皮肤过敏，尿尿甲流血，迄无健保呢？去看一抓拢两三千呢？
2: 健保足贵，伊都无健保。
1: 一抓两三千呢？买啊，怎甲蛋仔好食？甲胶带也是
2: 一副。饲料，
1: 吼、哦，还佫摕一粒对迄空嘴无？迄
2: 三三呢？
1: 拢会去尿尿甲流血流滴，你甲三三呢？
2: 正礼拜好啊，正礼拜就好。
1: 迄拢唔免佫去找，唔免佫搞病院啦。
2: 哦，即系大哥大叔，恁家吼，鸟鼠、猫啊、狗啊吼，
1: 拢会使用。
2: 哦，你个特别狗啊，那要较水咧哦，较无爱惊动物病哦。
1: 要水真正爱食这
2: 個。你日头家己要开，啊个倒落饲料好食。哦吼，一两礼拜过，毛水足水，遐猫啊，较袂便秘，遐猫足个便秘咧。
1: 对，
2: 爱通肠咧。一期我看一撮拢几啊千呢？
1: 六千，或者再几啊万咯。
2: 有呀，
1: 真值啊！
2: 真值。
1: 我饲一只狗，甲去断，照一个断层扫描出来，几工爱十万呢。
2: 哦。
1: 来
3: 去看一
2: 届
3: 医生，讲爱
1: 办你几科呢？
2: 哎，甲你讲，对老爸老母都无遐友
1: 好啦，好啦。哦。若要甲摕两仙，若要甲囡仔摕两仙钱的话，较友好有话啦。要。大细声要拍要字哦，我跟你讲。
3: 嘿，你若讲话啊，啊天，啊无你对狗好，无你嘛，安尼无你啊，摕一两千块来，我来好食饭。嗯，你个比我较有钱嘞。
2: 你要凑三五千块吼，我跟你讲啊，
1: 避免啦，
2: 啉烧酒的较侪都开哟。
1: 对啦，
2: 啊若是大人要甲囝凑三五千块吼，有时要看人的面相呢，
1: 哎，那
2: 还艰苦啦，
1: 艰苦啦。
3: 够侪嘞，讲叫爱写。爱写伊个报告，伊个财产报告，
1: 再回看。咱哦，伊我先阁甲咱只爸母啊吼提醒一下，因为最后一届、哦，
2: 我不爱做啊，我爱做啊。
1: 伊拄啊落教授拄啊落只阿公，我来讲，
2: 咱
1: 交情太好，你硬拜托我阁做这边哦哩，后边无啊，
3: 哦，
1: 我
3: 今天
1: 要来替伊话，好来，以上健康常识，咱先来欣赏西电啊所唱的暗头啊水鸡来。

0: 来，洗电啊，像暗头啊，追加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啊，你甲看，未前买电话就乒乒球啊，来教授啊，
1: 嗨嗨，
0: 今仔最后一届啦吼，你都讲不爱做啊，啊，咱要安怎来甲促销？
2: 我甲你讲啦，
0: 哎哎，
2: 这卖有卖无卖的小事啦，
0: 对对，我知我知，
2: 重点是要朝效果较要紧啦，这个高粱哦。有一个林春美啊，六十一岁啊，
0: 哎，
2: 伊脚床靠一边啊，
0: 坐
2: 一叠啦，啊，家己定定啊，爱惊，唔，咱唔敢开刀啦，
0: 对，
2: 日头吃两罐，啊，无了嘞，脚床靠迄个同好的，
0: 怎么消？
2: 林春美，真嘞真嘞，搁再一个，这是痔疮嘞，这真啊，闹痔疮的吼，你家吃足好用，啊，无痔疮的人，你听嘞哦，你家吃袂便秘，袂闭结，啊，以后你免惊生来话滴，啊，你有好用无？搁再来台中，这个叫做黄先生吼，黄庆雄，这个脚床头只生一粒像鸡卵安尼，
0: 脚床头，
2: 一粒像鸡卵软软啦，迄清流啊，迄安尼唔敢会惊唔敢开刀啦，安尼只到三罐有啦，咱良心讲三罐哦，即卖救啊剩一粒像鸡卵子安尼。
0: 啊，我来讲。
2: 这个地方啦，特别好呀。
0: 这嘛爱食椒粉啦。
2: 对，
0: 啊，要食三只四号菌，嘛免啥物款的啦。
2: 诶，皮肤伤白了，偌好用呢？
0: 对，
2: 喙口臭白菌一个，吼，诶，失眠的倒好用。
0: 对啦，
2: 像长期咧食爱菌药啊，你甲食日头哦。
0: 你甲食一食看卖。
2: 退脑血、肝血、胃血、大肠血、三焦六经血，火气呐无万病就无啊啦。
0: 哦，对啦，
2: 百毒百解啦。
0: 百毒百解，
2: 真咧好用啦，好用
0: 咧。啊，你日头哦。教授讲真正要来退休啊啦，卖阁拜托啊！来，教授，哎，那边那个来加好康一个啦，
2: 一罐啦吼，六十粒哦，
0: 六十粒
2: 原装的哦，
0: 嘿，
2: 吼，你个中医便宜咧卖来收工哦，
0: 拢共款啦，
2: 伊咧大油袋啦吼，
0: 嘿，
2: 一罐我卖1800块，
0: 好千杯，
2: 六十粒，
0: 千杯，
2: 哎，
0: 对，
2: 一年才收成一摆尔尔，
0: 啊，一边哎，你咱讲在，你至少无嘛只两罐啦，
2: 啊，两罐哦，三千六个唔免去讲，
0: 哎呦，教授啊，卖安尼啦，咱安尼啦，一句话啦，
2: 哦。
0: 大行拢起价啦，哦，一罐千八嘛，
2: 哎、欸，
0: 来我跟你讲，迄第二罐这罐啊，咱怎好贴一个根本味道啦，
2: 根本味偌济，要贴一千哦，
0: 两百啦，
2: 两百，
0: 哎啦，
2: 哦，
0: 啊，做阿爸遐算算嘞，阿买啦，无要紧啦，
2: 阿买包装工
0: 对啦，啊，贴两百，
2: 好啦，阿都阿要休困啊，
0: 要要要，
2: 要休困啊，阿无爱做啊，我跟你讲啦。这罐贴在你包装200块啦，
0: 200块啦，安尼多啊，
2: 两罐2000啦，
0: 两罐2000啦，进前买了1800，歹势，互你赚着，因为我讲即卖达万物拢起价啦，贴200块，其实也未过工咧。
2: 这要做功德个啦，
0: 对啦，对啦，来，吼，你若要细做，就是买一罐送一罐嘛，迄个等于贴一个根本会加一罐啦，啊，就等于两罐2000啦，
2: 对啦，两罐2000啦，
0: 啊，若要大做，你注意听哦，两罐2000，四罐爱4000咧，
2: 算唔知。四罐四千对啊，
0: 对啦，
2: 到厝内到大细也要吃，
0: 你就卖做啊，对不对？互咱这爸母啊，大家好康一个，啊，这种现做的哦，
2: 现捞啊，
0: 现捞啊，好嘿，好来，这动做完，后壁教授讲，你来
2: 拜托
0: 啊，无啊，买药过啊，哦，80块，卖过恁两啊，啊，那你要做啊，我无你去做，我甲讲我无闲，我都无咧，好来，我来讲，四罐是不是4000？
2: 对啊，
0: 来最后一遍啦，吼，教授拜托一个。叫顶回安尼啦，四罐咱四罐四千对不？
2: 对，
0: 咱再加优惠3000块啦，
2: 3000，
0: 对不？
2: 你敢等下中国怎么起
0: 我？我知啦，含塑胶拢啊，只卖你去含买物件塑胶，
2: 等下一日
0: 拖
2: 啊，拖起啊包装来70块啊，
0: 哦，
2: 啊塑胶干那个无当买呢，
0: 只卖塑胶拢啊拢爱个买，
2: 系啦，
0: 来啦，无要紧啦，最后一撮，
2: 好啦好啦，
0: 好来啊，我来讲，
2: 四罐3000就对啦，
0: 3000，
2: 最后一摆哦。
0: 你最听好教授，咱安尼啦，因为你来无爱做啊嘛，吼啊大做当然啊佫较优惠咧。
2: 啊，就4罐3000，
0: 对啦，4罐3000，甲我来讲啦，大大个啦，互咱遮个爸母啊，少念一个，少念哦，黄教授真正有够好，来甲送一罐啦。
2: 唔通啊，唔通佫送，拜托个，好。讲真诶啦，
0: 感情也无爱，
2: 无啦，唔通啦，还佫送咧阿婆吹过刀塔啦，拜托个啦，唔通已经大优惠，大优惠啊啦，
0: 啊，送一罐，
2: 无来叫做4罐3000，你要佫叫安怎送袂落啊？拜托个啦，
0: 哎呀，你有听啦吼，真正人教授真正也无大啊，安尼啦，今仔日唔多卖啦，吼唔多卖，四罐，因为你3000啊对无？来，教授无就送，人讲送个你都
1: 现在算高
0: 补助，现
1: 在算大行起价，
0: 对，大行起价，咱讲三毛影，来，您注意听下，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佮甲阮公司争取一罐来送互你，这两这罐阮两个来开，
1: 我来去接，
0: 我来罐，五罐优惠你3000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全国无单买啊！
0: 无啦，无啦。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这你若未晓买，未晓买卡无多啊啦吼。
2: 最后哦，
0: 最后吼，最后最后这边啦，
2: 给您记录下哈。
0: 好，后边无啊，后边以后无搁做啊。啊，这拢现捞啊呀。
2: 不能偷啊，这现捞啊。
0: 但我来讲，细组的，
2: 真正五十。
0: 细组的，就是买一罐，搁加加一罐，后边迄罐，互你贴工本费200块。两罐就是2000块，大组的原本四罐要4000，因为你3000，吼、哦、啊，教授就讲伊无法度送啊，啊有影，大人拢起价，你要叫安怎送？所以你今仔有听到的，阿峰教华阁用业绩，甲阮公司争取一罐来送互你，
2: 最后一摆哦，
0: 最后一摆哦，五罐优惠你3000块，空八空空三一八
2: 空空九，
0: 我来讲。这真正珍宝啦，真正珍宝啦！你外口真正无人替啊啦！
1: 哦，你又无爱买
0: 做？对，来阿妹、电话警察卡，等于咱人会使食，狗啊嘛会使食，咱的宠物嘛会使食，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嘛。
2: 今仔有卡就对，无卡就唔对
0: 啦。我讲啦，
2: 来你的机会啦，
0: 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
2: 家庭的必备良药哦，家庭的必备良药，
0: 含囡仔袂使食，
2: 未平时就甲食。
0: 少年啊，
2: 吐槽大便便秘，必须就甲食。
0: 少年啊，那迄度足够，
2: 四条啊，
0: 四条啊，哦，足够用。你要食啊，
2: 那边四条啊，足够用。
0: 啊，咱年岁济呐，不时透早爬起，嘴苦嘴臭啦，啊，下目睭屎过黏黏啦，
2: 两粒倒啦，
0: 两粒站
2: 不起
0: 啊，站嘛接袂起啊，
2: 来水加配就算啦，
0: 啊，水加加挂哦，嘿，水加加挂
2: 哦，温泉温泉，
0: 百度百
2: 解，好，35组，
0: 35卖啦，
2: 好啦，
0: 你做外做啊，你过来限租，
2: 35组，电话卡了35组接线就停困
0: 啦，OK，
2: 好。大油大大
0: 无要做啊！你搁限租啊？这是
2: 啊！你无看量有够啊？无够
0: 啊！哎啦！另外讲，这不是讲绿豆啊，起来加粉，跟加价下面啊，在度头好你的物件。
2: 我这几年、三年也收
0: 一
2: 摆，
0: 一年干那收一届呀，一年干那收一届呀。后来你若要爱，我来讲啦，大家来拢要大租的啦。我看会嗨，真正会嗨，
2: 无够啦，无够
0: 啦，绝对无够。来，空八啊！我来你讲，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你会记了嘿？要买绿豆红，你真正爱留啊认的啦，真正爱留啊认的啦。
2: 就听我的声哦。哎，
0: 啊，若要食迄个加粉的啊，食迄个讲我，哎，你用凊彩用用，就要你食的，无啊四价啦。
2: 什么的科技的啦？什么的科技？你莫听我白讲啦。绿豆红若无照中国发展哦，出来你讲啥都无效啦。
0: 迄个红若无。唔是叫做绿豆，
2: 对，我真正食迄个中国发财嘅鸡蛋年啦，
0: 对啦，迄大家食，大家学
2: 落，
0: 做食人，那咧普龙药诶，
2: 哦，上好，
0: 你甲食看卖咧，你甲食看卖咧，哦，
2: 普龙药诶吼，迄位普普诶，当下就困啦，爱困咧，
0: 啊，多做咧困去啊，对，
2: 迄位流出来肝会臭，啊，反黄啊，
0: 对，
2: 较严重位多，尾啊，肝拢害了了啦，普龙药到尾肝拢害啦，
0: 啊，你若卖电话爱紧卡。啊，提无到，歹势啊！
2: 35组，
0: 35组，
2: 啊，35组，
0: 教授啊，拜托，卖控制啦！
2: 你即摆，无你即无看有会通好咱无？啊，电力安尼一直卡稳线，啊，万一红买无有事，你加红买，
0: 对无？伊安尼讲，伊若讲你35组，啊，即爸母啊，即摆提无到的，真正我来讲，我家会当甲你讲一句话
2: 啦，
0: 你讲免你讲免，我家会当甲你讲一句话啦，你要食到这。真正正老古方法，咱老祖讲的智慧的方法来做的，拄啊敢剩一个呀？迄不是讲物件摕来就好呢？一定要照这个方法来做，
2: 照全国发展啦，
0: 有效啦，照你感觉啦，吼！
2: 破落水就破落水，该晒日头就晒日头，该遮阳遮酒遮愁，
0: 一定要做来啦，都袂使欠
2: 钱啦。爱照过来啦！
0: 以上广告吼，以上广告来，啊，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 3180099。

0: 哦，来，这个教授啊，
1: 哎哎，
0: 洪大哥啦吼，伊咧讲伊长期食西药啦，食甲人规身躯啊拢会白，啊我就甲讲，啊你绝对有咧食药啊，伊讲对，我咧食慢性处方笺啊，啊你皮肤无怪，人伊食半年啦，伊讲我真正足耐心，食半年哦。人都没有这个问题啊，好、哦，都没有这个问题啊。
1: 就是讲长期咧食处方笺西药的人啊，
0: 对，
1: 绿豆红鸡干嘛给他对的哦，足好啦，真诶足好诶啦，较未解就遐讲我中药好啦，哦，无你看阿王啊，诶，有包啊客回来哦，干那副作用诶写几大堆来，拢写红字的啦，
0: 哦，
1: 食这啥物？
0: 吴英英，
1: 未使塞车啦，未使换机械啦，食这对胃无好啦。食这当下拉肚子啦，副作用几大堆啦。
0: 礼拜哦，
1: 啊，所以恁这大伙都好，
0: 四零七，
1: 这里来来找你做这个吃，安心服用啦，
0: 好副作
1: 用哈，啊，没副作用，没副作用哈。
0: 来，安尼听有哦，西药食久的人，我跟你讲哦，你一定爱，一定爱吃。啊，教授啊，你若食西药食久的人要吃，咱下早时要吃几粒？
1: 哦，食好我跟你讲，那是讲咱即马咧讲，个镜头伊都有台着，用早暗两粒饭后，饭后哦。嘿，啊，为讲我也无啥意念，就想要甲保养一下咧。
0: 哦，不用
1: 咧。要甲这个降火气，啊，无爱哦，这大肠。有生有诶无诶，别个咧大大肠啦生生一块肿瘤，你着害溜溜啊！我
0: 甲
1: 你会惊，我甲你讲哦，你要保养诶哦，一工两粒就好。
0: 哦，
1: 下早下头用，啥物时阵食都袂要
0: 紧，
1: 都一日食一摆两粒就好，饭后食。啊，我着正头用早两粒，食了就好去啊，地拢无啊，保养诶，两三日食一摆嘛袂要紧啊。
0: 但是会记了诶。食这茶爱啉较济了，
1: 滚水会啉水，
0: 多喝。
1: 所有你北来毒过去，温从几啊十年哦，拢无清出来。你家食绿豆红哦，
0: 豆豆给你清，
1: 清清扫扫的，为大小便给你排泄下角。你管咱头前个水沟啊，久若无清哦，你甲看生蚊虫、生水蛆、生虼蚻，几大堆啦。啊，你甲看咱人吃五谷的啦，哦，烟尘南街烧啦，希望咱人冰雪不能侵犯啦。对不对？塑化剂啦，空气污染啦，
0: 空气污染
1: 浓中毒啦 ，PM2.5 啦。你得头个只，甲恁所谓拉伸清清的，哦，万病毒火也成，无毒就无病啦。
0: 对啦，
1: 真的啦，真的啦，大哥大嫂，我会请你袂害人啦，真的，你做咧安心啊，甲只啦，开小寡钱哦，甲身体顾用啦。
0: 对，
1: 哦，你个家己袂顾家己哦，你存个侪钱嘛无效啦。
0: 对啦，
1: 我咧讲。输了健康哦，赢了世界嘛无效啊！
0: 对啦，
1: 你输了健康，啊，你赢了世界有效无？
0: 对，
1: 无健康啊，世界拢乎你，你坐轮椅啦，西游记啦，中风啦，啊，生癌啦，有效无？无效啦，身体过用。
0: 啊，过来，我讲你即摆也无顾啦，食老来吼，人讲今仔日无养生，明仔载开始你都要饲医生，哦，这人一定爱顾，体内环保一定爱做。哦，体内环保一定要做。你吃落所有的药啊，不管中药西药，人讲见药就三分毒啦。哦，见药就三分毒啦。哦，尤其老你转草转这个农药的啊，一定要吃啊。
1: 咱吃这算草本的呢。
0: 草本的。
1: 哦，这袂副作用呢。
0: 对。啊，那买电话更加卡，0800-3180-009。
1: 给你进口，
0: 进口嘿！因为我来讲，最后一抓，最后一抓，最后一抓，啊，有需要电话更加卡，0800-3180-009。
1: 迄个喉嘛，迄个困较未起，较失眠的吼，都要困安尼翻来翻去
0: 吼，困未起的。
1: 时间讲一点嘛，再两点嘛，再都无再人更困的。
0: 对，
1: 你叫伊要困进前头七点钟进前吃两粒。哦，暗时啊，等下要睏，加做好路面呢。真呢，你食一段时间过哦，反正爱睏了啊，唔免去食啦。你也知讲对你的脑，食这嘛较袂老人痴呆症。这真正做好呢，这还想百度百解，这绿豆你来食会到哦。把所有体内毒素啦、啦什么物味哦，清清的哦，人就轻松啊啦，人就爽快。啊，食绿豆嘛较袂歹性地呢。哎呀，哎呀，安魂
0: 点点的啊！
1: 真正呢，
0: 哦，来，按照咱准备要来搞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电话紧甲卡来。

0: 天光到暗暝，上些细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月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你好，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有你就不孤单。让我们陪伴孩子走向校园，走进书本，走到爱。我是爱心班长连晨翔，你的陪伴丰富诗意而有快乐学习的童年。邀请参与教育费募集计划，用爱和关怀帮助弱势孩子背起书包，幸福上学。爱心专线02-2930-2600，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5: 成长路上，有些孩子因为资源不足，在关键时刻被迫卡关。只要多一份力量，就能帮助他们走得更远。我是卢广仲，请支持家福基金会无穷世代计划。捐款专线04-2206-1234，或上网搜寻无穷世代，一起陪伴孩子大步向前 ，Level Up。

0: AM 一零七一。
1: 爸爸妈妈，咱的阿伯阿姨，咱的阿姆，咱的吼阿叔阿金啊，咱的乡亲是大好朋友啊。每一天暗时准时拍开咱的收音机，准在咱花莲广播电台以及咱金台湾广播电台收听咱福利安心俱乐部的节目。大家好，我是阿伟。
2: 啊，感谢所有全国这些长辈时代吼，这些爸爸妈妈啊，长期对福利安心俱乐部的关心和照顾，咱伫这再次感谢所有啊，咱全国的这些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嘛同时来甲恁欢迎以及甲邀请啦吼。啊，我是农家子弟家宏。
1: 来阿哥，阮阮吼，今日吼报一下我真努力。来阿哥，
3: 啊，我是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啊，各位阿公阿妈，啊，阿伯阿姆阿叔阿婶，哇，大家好，我是阿宅。
2: 啊，这阿宅打入播音界啦，
1: 是是
2: 啊，希望长辈时代啊，甲阮阿发、甲阿宅、甲阿伟啊，虔诚支持啊，这三个少年家，包括我。三个过一个啦吼、啊，因为讲是无好听，啊，三个过一个，啊，但是阮拢抱着热情的心，啊，希望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会当甲阮当作是家己的后生、家己的仔仔，啊，安尼甲阮牵绳以及甲甲阮疼惜啦吼，啊，阮绝对袂互恁失望，啊，虽然阮的节目，啊，阮唔敢讲阮足够做，但是阮的节目吼，啊，正随大家欢喜。啊！你想要打电话来点歌选曲、开讲报道啊，以及分享你食的物件，食了好无？啊，无好无好的，你卡来甲阮批评指教，
1: 拢袂要紧，
2: 阮拢愿意接受啦。
3: 是
2: 啊，本节目由咱集众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现场提供一串真大心的电话，啊，这0800-097-098。
1: 啊！这串电话吼，咱爸爸妈妈拢总会使多拨多利用。啊，那即马这么多开始时阵，咱啊爸爸妈妈，那如果有想要点歌、要开讲的，拢总会使卡这串电话，嘛是希望咱爸爸妈妈会当卡电话起来，甲阿伟、甲家宏、甲阿发、阿仔，拢总会使来开讲。啊，甚至讲吼，恁那如果有任何问题，嘛是拢总会使卡电话来询问。啊，咱嘛感谢阮拄只啊，阮即、這个吼凤凰的蔡大哥、陈大哥哦，隆隆来甲阮打卡起赞加分享，感谢恁的收听啦吼、哦。当然有任何问题，咱现场的免付费电话拢总会使多拨多利用。
2: 这卡免钱啦，
1: 系啊系啊，
2: 你就做你个卡，
3: 是啊，
2: 系啊。
3: 0800-097-098。
2: 啊，感谢这个长辈时代啊，伫这段时间吼，啊，阮福利安心俱乐部当然家宏拢以主持日时啊为主啦吼、嗯，啊，当然暗时有一半工啊，啊，几乎啦吼，我那拢会来做较济，还、有呢，我有电台个电视台啊，你甲想无够认真，产品无够好。那无够讲啊，所有的制作的过程吼，啊，一点啊偷懒，一点啊吼，无遵守，
1: 拢袂使。偷工减料啦，
2: 对，
1: 啊，拢真实在，
2: 是，
1: 啊，就是为了咱要照顾咱爸爸妈妈你的身体健康啦，
2: 是，
1: 有当时甚至啦，为了一丝啊一味的药材，后尾安那用，吼，要用甲唔用吼，因为计小天差咧个地啦，
3: 是啊，
1: 啊，甲像像哦，哦，甲安尼吼，安尼吼，大了关，细了关啦，
2: 对，
1: 甚至讲吼，用咩吼，诶，干胶起来啊啦，啊，拢是为着咱，为着要争取咱爸爸妈妈，为着要照顾恁的身体，为着要让恁用着上优质的产品啦。
2: 啊，专讲吼，咱讲老实话吼，啊，恁啊有咧听电台听？过了十年啦、啊，我相信恁拢捌听过吴清扬老师，
1: 是
2: 以及甲陈建成老师，甲咱呢做半暝时段的五三兄吼，啊，恁会当甲问讲看家宏的产品好无？嘿啊，啊，因啦，因三个产品 啊，伫电台改之后，恁有需要，
1: 嗯，
2: 啊，绝对会使甲买，
1: 对，
2: 哎呀，绝对袂互恁失望甲浪费啦，
1: 是啦，是。
2: 啊，那因个物件无影真材实料，啊，恁再来甲家宏讨钱，吼、哦，因为我讲东航吼，啊，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个厂商，甲每一个人要做个产品，啊，功夫无同，
1: 对。
2: 啊，我讲啊，真侪人会晓做，其实真侪中药，啊，你无经过泡制，无经过。啊，迄、那个制定啦吼，啊，拢无法度成药，啊，佮平平一项物件，啊，像讲前几工啊，恁老爸我土龙王的有无？然后咧酸疼的吼，啊，恁做恁三顿佮食，别人的土龙王绝对乎你食无效，我敢呢佮你肯定，因为是安怎？因为这真正有功夫的，
1: 而且哦，伊冇可能，伊唔是用正土壤啦，
2: 对，
1: 系啦，
2: 啊，迄种进口的，嗯、啊，嘉宏是嘉义东石人，恁买到我的产品，恁做恁放心吼、哦，啊，今日这两产品啊，公属性吼，全国都对啊，啊，已经无人咧遵照国法咧做啊，
1: 是，
2: 啊，唯有啊，我当初吼、哦，啊，为着这个产品，我拜托嘉义。啊，较早恁老咧看伫台湾的故事就知影吼、
1: 嗯嗯，
2: 啊，有去采访一个咧做啊绿豆黄的，
1: 对，
2: 啊，因其实因甲一个何老师学的，啊，这支产品进五代啦吼、
1: 嗯，
2: 啊，拢第五代还搁咧做，但是第五代啊已经无咧对外贩售，啊，顶届啊我捌拜托伊甲我做一两批啦吼。啊！但是这耗费年外的时间，
1: 是
2: 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伊爱经过啊，纯古法的古制，然后佮用上即马生物科技的萃取，安尼会当加强效果，吼、哦！啊，你像咱即马，吼、哦，大家拢食外食啦，吼、
1: 哦嗯，
2: 有诶爸爸妈妈，大家拢简单食，啊，然后拢食便当，啊，你佮想啦，吼、哦，迄菜你敢有看自助餐咧洗菜，你就知。
1: 哦你也看过了，你绝对唔敢食，
3: 唔敢去食。
1: 嘿，
3: 那个洗菜做恐怖，
2: 哎呀，拢甲他水当场，
3: 是啊，
2: 啊，就起米咧，就炒，
1: 火
2: 就炒炒
1: 咧。啊，
2: 我话你讲吼，农业啦吼，啊，只要咧做爸母啊，大家拢知，啊，农产啊无靠农药，
1: 嗯，
2: 绝对无可能收成。
1: 是，
2: 各类菜你甲我讲，看对一个有栽条种有机的，
1: 嗯，
2: 绝对无可能。
1: 全部拢淌。
2: 嘿啊，但是只是讲一到要收成，啊，迄个农夫。啊，有老实无？吼、
1: 嗯
2: 哦，到要收成的时阵，啊，即卖的农药有迄个过渡时期嘛，
1: 吼、哦，差不多拢一礼拜的时间、
2: 啊。对，伊若过啊了，安尼当然咱食咱就较袂要紧。但是咱仓储的，你甲想啦吼，食也毒，空气也毒，嘿啊！啊，我都讲啊，
1: 含啉水嘛毒哦。
2: 是啊，哦，百行毒，水内底吼，我做水，我过去我有开过水公司，包括我整个有水的工厂，恁若捌听过我之前的节目，恁就知影吼。自来水送来到恁兜，恁兜的自来水内底绝对有一样物件，这可乐林，还是火啦吼。
1: 嗯。
2: 啊，伊无迄个可乐林，迄水会变质，会臭酸，会有细菌。啊，伊一定有掺迄个可乐林。恁兜每一个水，只要你若无过滤，你逐工咧啉冻咧，你逐工咧啉可乐林。
1: 是。
2: 啊，过去爸爸妈妈去咧喷农药，干呐，或者农药受伤害的嘛有够济。啊，你规身躯拢毒。啊，我讲啊，莫怪癌症、生癌的一大堆啦，
1: 吼、哦。
2: 啊，今日这两产品啊，要让你百毒百解啊，那搭配恁过去阮的三黄茶就对啊啦，吼、哦，绝对要让你一杯一中，吼、哦。啊，这是有够珍贵的物件。啊，阮伫家己，我家己的小妹吼，啊，是新港农会的总干事，啊，我有计甲成立一个啊绿豆的产销班。啊，我讲一项物件吼。啊，像我的南瓜子啊，迄叫做药用的南瓜子，
1: 无唔对，
2: 食甲大家你看，迄个暗时搞热的啦吼，啊是热火线增大的，大家食甲拢装甲改善以及甲治疗，有诶客人敢若甲咱讲吼欢喜，讲伊安尼食咱的产品，食食咧暗时困会去啦，啊暗时袂搁再安尼搞热，咱听着偌欢喜，所以讲真侪物件吼。啊，人讲坐船看海景，坐车看风景。啊，若要选物件，你着爱慢慢啊拣。啊，若拣到嘉宏这台的物件，啊，你绝对会当放一百个心啊，甲食。啊，食无效啊，物件做你甲寄倒来还我。吼、哦，这全国敢若咱家安尼讲。啊，尤其我来自嘉义东石的农村， 我自细汉就看到即个爸爸妈妈啊，因的辛苦，因的打拼，包括我的妈妈都同款。啊，所以讲啊，我物件我拢尽量啊，甲厂商要求啊，甲厂商拜托，讲吼爱互买起，啊食会起，啊咱来照顾即个爸爸妈妈，因即个长久来听咱的节目。先说可以当甲咱介绍人客啦，
1: 吼。对啦。
2: 啊，这是我上中心啊，要再次甲爸爸妈妈讲的一个啊，阮的啊开发产品，甲阮经营的理念，甲阮的初衷啦，吼。你看阮的物件，咱卖到电视台啊，伫三立啊，伫明视哦，唔是迄种卫星台、唱歌台，会当伫三立、明视、TVBS、台视，拢总看会到。哦，这个代表阮的产品啊，真材实料。电视台唔只会当互你广告，电视台广告啊，讲实在的，伊都爱经过真严格的把关。啊，加上咧做工课同款安尼吼，我所有的产品，逐季拢经过啊，所有的检验报告、饲料署核准啊，阮才有卖。啊，伫这段时间，和阿伟、甲阿发阿仔吼啊，真辛苦。咱讲实在，因做暗时的吼。啊！你是拢爱搁伫公司上课啦，啊，搁爱伫公司啊做人客服务，
3: 吼、
2: 哦、啊！而且甲因再次讲辛苦啊，
3: 阿
2: 妈感谢即个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啊，无啥气焰，甲阿伟啊阿发阿财啦吼，即、哦、两个加起来都发财，啊，甲家宏啊支持甲鼓励，啊，随时恁有欢迎，恁若要听阮日时的节目，恁买单卡来看伫啥物周六，你住对管区。啊，阮只是全国联播啦，吼。
1: 对对。
2: 啊，暗时是目前可能一半的台湾听会到，
1: 半的台湾啦，
3: 半的台湾。
2: 系啊，啊，咱的努力伫今年底啦，吼。啊，咱嘛会做全国联播，吼，和所有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拢总行到底，会当听到阮的节目，拢总听会到。再次甲恁感谢啦，吼。
1: 是。
2: 啊，啊，过来，恁有人要唱歌无？
1: 有啊，阮今日
2: 诶，
1: 阿仔要唱一首歌曲。是苏文斌的歌曲，叫做《真情味》。
2: 真情味啦，这是台南吴妈妈点的啦。
3: 是啊，
1: 啊，咱台湾人就是有真情味啦。
2: 啊，恁若有要点歌的，卡起来。哎呀，啊，阮的节目嘛，甲阿伟讲的同款吼。啊，阮是用真心、用真情啊，咧甲长辈时代做伙。啊，伫遮再次甲恁感谢。哎呀、啊，啊，咱有阿仔啦，吼，
3: 是
2: 啊，真精美。
1: 对，来邀请咱爸爸妈妈来同齐来做欣赏。
2: 啊，老尾点歌，佮卡起来袂要紧哈。
1: 是，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

0: 来哦，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哈，真精美。阿妈感谢咱爸爸妈妈哈，阮阿仔咧唱歌的同时，来讲拍婆啊，讲鼓励掌声啦。
1: 是，
0: 恁的鼓励，
2: 嘿，
0: 恁的鼓励，阮拢收到啦。感谢恁的鼓励。
1: 多谢。
2: 哎呀，感谢做爸爸妈妈哈，无去啊，唔甲阮听少时间啊，就够啊，利用恁宝贵的时间。啊，这个时间有的听两点钟的，
0: 是
2: 啊，等下有的听一点钟的啦
0: 吼。
2: 啊，电声后个月就两点钟拢听会到
0: 啊，吼。啊，为
2: 八点到十点开始就拢听会到。
0: 对。
2: 啊，而且咱今日要再次来感谢啊，我的故乡小弟啦吼。啊，无啥气嫌啊，因为这项物件已经拢互因公司甲所有经营的权利甲制作啊，拢是因买去啊吼。啊，所以讲伫遮要再次甲伊感谢啊！今日受我的邀请吼，因为我即几工啊，也阁会当做真侪优惠，就是因为我生日嘛，
0: 对啦。
2: 啊，我
0: 所以才都邀请你来。
2: 是啊，啊，我生日我要甲阮头家讨物件啊，嘛较好讨，啊，要甲厂商讲介绍嘛较好讲啦
0: 吼。
2: 啊，咱再次来邀请康百事药厂的总经理，啊，是咱丰宜制药所的董事长李友仁阿仁兄。啊，我诶故乡小弟吼，伊住布袋过高，啊，我住嘉义东桥吼。但是阿仁对做药材啊，已经是过了十年啦吼。咱讲实在，我头拄仔讲到土龙王啊，先啊外口我阿恁讲真侪土龙王做诶无效，因为有诶土龙敢若甲你应粉吼，啊有诶咧做土龙精诶，甲你加汁加安尼过滤术啊，迄食食咧拢总无效先啊。啊，因为伊无经过老祖先的做法，无遵照古法来泡制。因为其实我透露一点吼，这其实阮阿仁拢一直交代我卖讲，
0: 袂当讲。
2: 啊，这是因较早老师傅传落来吼。你像土壤啊，你一定爱擦过烧火啊，才会当产生掉出来的效果。啊，你若干那安尼要甲食，绝对无效。啊，所以讲这是一个小秘诀啦吼，当然中途。够请这是阿仁因的啊商业机密，咱袂使硬逼人讲啦吼。但是我要互恁知影，就是讲，阮有经过泡制，哎呀，所以讲，阮拢是老祖先啊一路行落来流传的啦吼。啊，今日这样物件啊，就是绿豆黄啊，绿豆黄清肝解毒啊，清降火气，大家拢知影吼。啊，我讲霸毒胃炎气，较早的人吼。啊，你若有机会食到绿豆黄诶，就无咧生癌啦吼，啊嘛袂臭头烂耳，包括像少年家呐生青春痘诶，啊即连痔疮吼，你都火气大引起诶，来甲食拢有效。啊，你变哪会当去食到真正诶绿豆黄啊？安怎是老祖先诶做法啊？咱请阿仁吼啊来甲咱长辈时代做一个介绍安尼啦吼。
3: 感谢阿威啊啊！甲以及阿仔兄在空中时段哦，大家安大家好。因为其实咱过去吼，即老祖先有即绿豆黄吼，其实是真正是对咱即马诶现代诶一寡即农药啦吼，啊是讲过去你有食到一寡即迄个算西药啦，食伤济吼，你要用来食绿豆黄哦，是算一杯一中。对，过来吼，伊讲遐伊即绿豆黄吼。伊这已经传到咱这个何老师已经传到第五代啊嘛，
2: 是是，
3: 吼、哦，过来，伊这安怎做？伊这就是讲吼，伊这经过480日呢，
2: 伊这刚才不要紧啊，来，
3: 伊这
2: 啊，
3: 就啊，就刚才伊这一定爱经过480日，
2: 吼、嗯
3: 哦，啊，480日就是咱爱经过吼，差不多到底嘞一年四个月啦，
2: 是是是，
3: 伊、哦、爱先滴。伊要先出咱个碟啊，
2: 是
3: 吼，先出咱个绿碟有无吼？啊，绿碟内底吼，伊一定爱选择啥物呢？一定爱选择碟啊，讲内底有天敌方个，就是讲你甲出落来，你甲出落来时阵好无吼？即、這个碟啊，讲内底伊你甲摇落，有一粒天敌方，两粒至三粒个天敌方伫内底。
2: 是，
3: 伊即个天敌方，伊伫咱个中医内底吼，
2: 是，
3: 伊是。有啥物有即个天敌红？伊就是那伫底下讲来，你结结蕉，结两粒三粒蕉啊，
2: 伊
3: 即天敌红吼。

0: 是咧食人诶替人诶脑红，像讲脑膜炎，
1: 哦，
0: 还是肺炎，是的。啊，为虾米讲遐？咱要用着绿竹来代替听竹红，
1: 是，
0: 因为即有时啊一百张竹啊，两百张竹啊来代，取无一支啊，
1: 对，
0: 取无一扎，
1: 是。
0: 所以讲吼，有时啊即绿豆红吼，你要去做。我市场你有时啊，你个咧啊看做着大行个，有那袂少人，
1: 是，
0: 不过奇怪啊，偏偏啊有啥物咱会食起来特别有效，
1: 是，
0: 因为咱用着绿竹内底有选择着，就是有天竹红，
1: 是是，
0: 而且天竹红伫咱中医就是伊会替人个老红嘛，
1: 是，
0: 啊伊这就是甲咱一般所有个绿竹是无共，
1: 是是是，
0: 算是万中选一啦，
1: 是，
0: 诶绿豆红，咱绿豆一定要甲入去。甲破啊，小块甲健康，啊甲入去绿豆内底，滴个滴光内底，
1: 是，
0: 哦啊滴光内底时阵吼，来浸着吼，咱个百药汁无，青草百药汁，
1: 是，
0: 百黄草，
1: 是，
0: 哦，内底诶即个药水内底，
1: 是，
0: 吼、哦，啊甲即天竹红安尼吸收差不多到四个月，
1: 是，
0: 吼、哦，啊吸收四个月过了，吼、哦，较个。拍四个月，
1: 冻
0: 咯，冻四个月，
1: 是
0: 吼。了、哦、来，佮佮惊漏水，佮佮害四个月，吼、哦。啊，了来，佮害即个害发觉四个月，
1: 是
0: 吼、哦。啊，正佮挂手拍起来呢，都一年四个月，
1: 是、
0: 哦、啊，到尾所以讲，咱这绿豆红，佮一般外口的无共，就是
1: 是
0: 外口有的青菜用吼，
1: 对，
0: 伊用啥？一般绿豆在咧做啊，
1: 对。
0: 咱这是用着药绿豆。
1: 是
0: 有用的绿豆，
1: 荤油啦吼，荤油绿豆啦，
0: 这甲一般的
1: 绿豆无同啦吼，唔是咱咧煮迄个绿豆啊汤嘿，啊那安尼你就免开钱加买啊。伊
0: 这绿豆吼，伊本身吼会带安尼刷刷毛毛，这叫做油绿豆。
1: 是，
0: 啊你啊金骨的吼，迄、叫做啥？迄叫做油豆啦。
1: 是，
0: 哦油绿豆，
1: 迄
0: 甲咱一般这种。药力道绝对无同，
1: 是是是，啊，这个是伫咱嘉义吼，啊，甲台南啊，一挂农民有一个产销班啊，专门咧替因种药力道，因为药力道吼，啊，伊个种植较无好种植，第一你完全无用农药，啊，拢是用有机的栽种方式，啊，过来第二吼，啊，人因咧制作的过程，像阮阿任兄讲的吼。啊，应该是伫嘉义啊，正是唯一啦吼，一位有当古法制作的啊，会当经过溪流水上清气的，拄啊管阿里山水吼，啊因伫阿里山水爱流过百二天，所以讲你吼真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人讲百毒百解绿豆红啦吼，啊像较早恁咧偷农药，有当时啊偷回来，你甲想啊偷闲目暗啊，我捌一个。啊，叫做阿基亚妈妈啊，甲我讲吼，伊原本去偷农药啦，偷狗血粉啦，啊，食咧吼，啊，迄狗血粉啊，甲蒙着迄农药吼，转来拢安尼白，佮上尿甲流皮，啊，有个人百，我讲百毒啊，为体内而成，百毒为炎开始吼。啊，你若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哦，啊，你若讲毒有甲你尿为皮肤出来。啊，有臭头烂耳的啦，吼，生头发尾，啊，这都甲你夹出来，夹位皮肤出来，啊，对你来讲是一个好处哦，因为夹位皮肤出来，伊袂甲你走位你五脏六腑入去，啊，无你若走入五脏六腑，你绝对生癌。所以讲人讲百毒为阴气，百病为毒而成啦，吼。啊，所以讲今日要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啊，唯一的一支产品就是正。老祖先、老古法所做的绿豆红啦，吼啊，因为伊爱经过阿任他拄啊讲的吼，啥那买啊啊，本来我家己叫伊做一届啊，诶，做两梯厝啦，吼啊，即届我无物件通卖，因为这物件足欠的吼，真正古法的啊，你敢知影人因吼啊，即间即个何老师因吼五代要做因。啊啊，祖啦，祖公啊，什么时代在咧做啊？已经唔知几十年的历史啊啦吼。你看因兜去也调一个边啊吼。
0: 是
1: 啊，原做绿豆红啊，无爱金银宝啦吼。啊，要练香梅丹啊，
0: 先
1: 做绿豆红啦吼。啊，长辈时代，这四百八十天啊，吸收天地精华，伊爱经过他拄啊阿任兄讲的吼，爱经过油堆菜等来，爱先洗。啊，过来添落去德德州啦，德光来对， 啊，过来吸收养分百二天，
0: 是，
1: 过来浸入去黄池窟啊百二天，
0: 是，
1: 啊，过来发觉水中百二天，啊，过来筛选偏颇啊漂盘，啊，
0: 过
1: 来吼入拍档路百二天，啊，再过中药浸泡入去，啊，然后唔是安尼就解决啦呢，当然，各用生物科技的方法。甲恁萃取伊内底真正有效的成分啦吼，啊无有诶，咱讲事实啦吼，绿豆黄有诶讲真正，凊彩绿豆甲你加粉加咖咧，内底甲你淋啥，你敢知？
0: 是
1: 啊，即我当然我无咧甲批评吼。
0: 当然，伊即其实吼，我阁有补充者，就是讲吼，你即绿豆咱做好的时阵吼，绿豆黄咱做好的时阵吼，伊只要伊每一粒吼，拢爱穿着咱个绿豆衣。人口算入来，伊那是绿豆衣去破去吼，迄粒人就拢拍掉。所以讲伊这吼，感觉这有时啊，就是安怎，一千斤的绿豆落去做哦，做起来剩差不多无二十斤。因为你甲想嘛，爸爸妈妈，恁这绿豆人一般人浸着水的时阵，还是浸着这药材的时阵，药材不是伊在伊会碰嘛？吼，爱碰的时阵，伊绿豆衣就会开开嘛。
1: 哦，
0: 啊，所以讲有啥物人感觉有啥物咱要。爱选择的就是讲绿豆伊也穿好掉嘞，就是伊这药房，伊包伫内底，伊会甲吸收掉嘞，伊袂叫摊开伊。啊，你着绿豆，你若去外口买，有诶着啥？伊个绿豆伊着拢甲伊烫了了啊，
1: 伊
0: 嘛咧用。
1: 哦，
0: 啊你绿豆伊咱选着，咱是规粒绿豆拢完整诶。
1: 是，
0: 拢一滴破损都无，才一千斤做起来无二十斤，所以讲感觉伊这。生产量有够少的少，
1: 是是是，
0: 有时啊派一千斤，派两栋三栋哩，收入来我一吹啊惊。
1: 对，啊有当时啊，那个单雷单讲册雷嘞，因为伊个竹啊上惊册雷哦。
0: 是是是。
1: 啊，那拄啊气候拄着无拄好
0: 个。啊，竹啊劈了了。
1: 系啊，你那去互册雷卡着，因为有黄竹伫内底嘛。
0: 拢劈伊啊。
1: 系啊，迄个做落都拢了。所以讲做绿豆黄必须经过作者啊，即个制作的过程。啊，即个三星这么侪啊，无爱做，人无爱做。啊，
0: 即马
1: 有
0: 咧，
1: 即马有咧做诶吼，真侪同业啦吼。啊，我无方便讲批评。啊，伊过去做诶绿豆啊，阮捌甲起来看。啊，讲实在吼，啊，绿豆粉抹抹咧，啊，然后啊，迄、那个下做黄泥吼，甲、哦、你掺掺咧，安尼特别互你清肝解毒火，要互你啊替你诶霸毒霸火。霸炎根本都无可能的物件，啊，所以讲啊，阮这个绿豆黄啊，我本来吼啊，我家己一个孙啊啊，我外甥啊啦吼啊，差不多将近要一二十岁啊，啊，拢安尼吼发头发面发啊，规个拢挑啊，吼啊，食咱的绿豆黄，我都讲啊，你甲食三工，迄啊青春豆啦吼啊，水无伊，啊，佫一个。啊，我日时的节目吼，啊，我一个阿小伯啊吼，啊，讲实在，伊敢若食咱的绿豆黄，本来吼，啊，迄肝炎肝指数啊，全部原本拢降袂落来，医生佫甲讲你这肝粗粗，你这若无顾吼，啊，连伊讲真正的就对啦吼，啊，会生癌，所以讲伊嘛认真食咱的绿豆黄，食到欢喜个，啊，食到一直要甲咱买。啊，其实我绿豆黄欠费欠真久啊，吼！啊，今日讲事实啦，吼！啊，我讲感谢我嘛不为过是安怎，你敢知？因为阮老伟咧甲我讲吼，啊，公司有这个绿豆黄，啊，逐工人敲电话来咧讨，啊，是安怎拢无爱卖，我讲我都无会卖安怎卖，
2: 非常的欠费。
1: 所以讲我到日时啊，我的节目自八月做周年庆，啊，讲真正的嘛拢无绿。

0: AM 1071。
1: 哎呀，啊，所以讲，今日就我单知影伊做一批，啊，我连日时的我都无通买。你若今日听到暗时的节目，你扣着啦吼。
2: 是。
1: 我会当简单安尼甲你讲，啊，你着臭头烂耳的啦，肝病啦吼，啊，即个你若有咧食，尤其你咧食西药的哦，爸爸妈妈，西药毒啊，比啥物较毒，啥人人无爱食西药？大家嘛知影，你食汤。血糖的啦吼，食了规世人啊，食降血压的，食了也规世人啊，吼啊，所有这些物件啊，你若食这慢性病药啊，你要靠什么？甲你排你会药毒，
2: 拢是靠肝脏。
1: 对，啊，你爱靠绿豆黄啊，来甲你抓毒抓出来。这较早吼啊，人迄、那个啊聊天顶的时代吼啊，人讲水头放毒，水尾受毒啦吼。啊，那真正去用水啊毒掉了啊，伊拢用一个药袋吼，啊，然后啊摕起来绿豆黄拢排伫身躯里头，摕起来浸水啊，输血绿豆黄来接，啊，就随解毒啊。所以讲啊，爸爸妈妈，恁若有咧头农药的啊，尤其即马咧食食啦吼，像讲烟尘甲你染亚硝酸盐啦
2: 吼，
1: 啊，迄、那个。啊，完啦，甲你谈夜宵啦，
3: 吼，
1: 啊无那会安尼跳
3: 啊，
1: 比个乒乓较好跳，哎呀、啊，真正诶肉无可能做甲安尼啦，吼，啊，所以讲你咧食，包括罐头，啊，我讲啊吼，百项拢毒啦，除了你讲你会当真正家己伫山顶种菜，
2: 嗯，
1: 吼、哦，伫山顶家己饲鱼，吼、哦，啊，即你即会当家己亲目睭看到诶，你即会当知影讲这是真正。啊，无头农药的，
2: 对，
1: 吼、哦，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进相处的拢毒啦，吼、
2: 哦，是，
1: 啊，但是今日啊，我要互恁食青瓜解毒血，互恁食霸毒霸钙啦，吼、哦，啊，搭配恁若有机会，上好搭配我的三黄，若无三黄的，你甲食绿豆黄、油丸，啊，伊甲你解毒，甲你抗癌、防癌，吼、哦，啊，我会当甲你讲，这是一支上优良的嘛，100分的产品。吼、哦，本来电视台都要甲我安排去卖，我都无法度找出这个量啦，吼、哦
2: 嗯。
1: 只有因为阮电视台量真大，
2: 太惊人了啦。
1: 系啊、欸，啊，所以讲我只有阿任即届做这批啊、做差不多2000盒啦，吼、
2: 哦。是
1: 啊，阿任兄唔在当啊，偌济互我卖啦，吼、
3: 哦。无啦，讲呀、啊，我甲你讲讲呀，今仔日来是分享知识的啦。
1: 无啦，你刚才要来讲咧，
3: 因为你当拄仔咧讲到这个，你讲单车类。
1: 讲、嗯、
3: 啊，今年咧伫山顶吼，迄规个绿豆真正拢绿豆红，
2: 拢变光，
1: 嗯，
3: 变光以外，我甲伊讲，
1: 收成歹就对啊，
3: 一做到一半真济拢互水流去，
2: 嗯，
3: 系、
2: 嗯、
3: 啊，啊，都迄阵喂料无好，你知无、
2: 嗯？
3: 啊，真济去互水流去，
1: 嗯，
3: 对啊，所以讲讲遐今仔日无啊无啦，分享倒啦，
1: 无啦，啊有来啊吼，啊，你看这电话，都人已经一听到绿豆红。啊，就
2: 卡就卡就来咧吼、
1: 哦！我是讲你即间是讲做2000，
3: 无、嗯、啦，搞咩啊？迄2000，我是坑咧明年后明年，
1: 因为迄拢有固定人咧买吼，
3: 系、
1: 哦、啊，咱讲老实话啊，即人进电话安尼一直讲啊，我想安尼啦吼，啊，就既然来啊啦，吼、哦，咱今日都回馈互咱这爸爸妈妈啊，借着我个2天生日吼啊诶时间。会当甲公司讨真侪物件啦吼，伫即个月内底我拢算啊，阮老母上辛苦的甲我生落来即个月，啊，我对我的像我的妈妈家己嘛照顾侪，因为我的妈妈家己拢有咧头农药，哎呀、啊，佮包括较早我的丈人吼，啊，拢咧包各类菜，啊，就是拢长期咧食我的绿豆黄吼，啊，讲真正的，你要排泄你这药毒啦，吼、啊，我就讲你有咧食慢性病药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绿豆黄今日注意听，那买对就对啊！你咱加食咧几啊十岁，嘿啊！因为互你袂发炎，啊袂互你臭头烂耳，袂皮肤白上焦，拢总有效，吼、哦！啊你着那严重诶，你三粒甲食，吼、哦，唔免欠啦！我今日甲恁争取着，看会当上俗诶介绍，互恁唔免讲啊，都唔敢食。啊，爸爸妈妈赚钱拢足辛苦吼，即过去外口啦吼，咱的同业人咧卖一罐啊3600啦吼，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安尼啦，阿仁，
3: 哈，
1: 你含我咱算啊比亲兄弟较亲啊，讲真正，恁安尼做起来成本差不多偌济钱？
3: 刚刚阮成本一盒吼，咱2500啦，不离价。
1: 哎，外口叫人电话先甲听一下。
3: 不离价。
1: 不离价偌济？
3: 2500。
1: 今日安尼啦吼，咱来做一个优惠，啊你嘛，互我一个面子啦吼。
3: 是。
1: 咱两罐就5000嘛。
3: 两罐5000，无啦，刚刚
1: 不够买买。买啦买啦，啊无，互我偌济？
2: 是啊，
3: 都。买卖哦，
2: 系啊系啊，啊你都来啊，当然嘛爱你卖，啊无你来干来介绍你啊，啊就坐咱拄只电话线，
3: 卡一两两叫，哇，安尼哦，
2: 系啊，无上起码无啊，你讲不买半数啊，
3: 后下阿公呀，无安尼啦，500互你，
1: 500啊，
3: 好无吼，
1: 啊两罐5000啦，
3: 2罐5000，嘿，2罐5000500互你。
1: 啊，阮老魏吼，即个节目啊，魏伟开始经营，
2: 是
1: 啊，我是有当时啊，来客串啦吼，啊，我拢以我只是个电台为主啦吼，啊，但是即嘛，阮家己个公司，阮拢合作，互你安心俱乐部，只是差一台甲二台啦，
2: 对对对，
1: 啊，阮阿魏嘛为即个听友即个爸母啊，阿魏嘛装卡囡仔客户啊，
2: 哎
1: 呀，伊嘛拢知影爸爸妈妈趁钱真辛苦，
2: 是啊，所以吼，今仔日。阿威啊，嘛为咱爸爸妈妈哦来争取这福利。阿威啊，个人帮咱爸爸妈妈
1: 叫阿林，
2: 叫阿林吼，阿林阿你吼5000是两阿未介绍啊？
1: 伊用伊个人的感情，
2: 对啊对啊。阿你敢袂使阁俗者介绍？
3: 5000，
1: 两阿5000，
3: 两阿5000，你都卖500，不你卖我？
1: 无啦，卖啦，都500啊，都好啊，较低也卖。
2: 系啊，
1: 讲真，
3: 啊你卖啦，啊你今仔无，当下今仔，今仔卖啦。
1: 无啦，我门拢关起来，什么卖？
3: 今仔今仔，
1: 讲实在，
3: 卖，卖啦，
2: 什么卖卖？
3: 比较俗，
2: 嘿，
1: 无啦，啊你都俗一千四千啦，
3: 系啊，啊四千，外口拢一啊2500不离价，啊你，
2: 是，
3: 你要叫阿拉俗，
1: 2500是你的本钱，
2: 对啊对啊，
1: 系啊，啊人头都有透露啦，
2: 2500嘛，
1: 2500，
2: 系啊，
1: 系啊，外口人是拢卖3000几块
3: 啊，
1: 系啊，阮同业的大家拢卖3000人以上啊，
3: 阿你啦，
1: 全省阁无得卖，
3: 阿你啦，无剩4000啦，
2: 剩4000，
1: 剩好还要忍住啦，
2: 哎，剩小4000的对啊，
3: 好啦，
1: 啊，咱的
3: 感，阿五百阿
1: 得哦，无好好，啊，咱的感情吼，我的生日。啊！我专门送爸爸妈妈一个啊礼物嘞，
2: 是
1: 哎呀，啊嘛感谢阮老母啊，甲我生落来，伫即个月啊会当互我伫空中甲长辈时代大家咧做伙，啊为着一千啊，我煞无法度讨一千。
2: 系啊，我拄只，
3: 我
2: 讨一千，
3: 你想唔是？
1: 啊是个，啊是个，佫歹听。
2: 对对对对，
3: 安尼哦，庆祝生日，安尼讲嘛是有理啦。
1: 是啦，
3: 安尼无讲呀，500阿婆哩，啊剩3000。
1: 剩3000啦
3: 吼，
1: 啊，得买两盒，啊，今日安尼啦吼，
3: 无啦，搁要落3000啦，
1: 得两盒，啊，你送起来啦，
3: 哎呀，
1: 洪仔啊，讲咱真正康百事是
3: 用的，
1: 不要紧啦，
3: 无量嘞，
1: 今日啊无量，咱就只卖卖嘞就好啊，咱也毋是靠这咧赚钱的，咱讲实在，咱今日这真正是
3: 无赚钱，
1: 哎呀，那全国你买到这个介绍，搁买到孙正用480天啊的时间来做的吼。啊，都啊，干那阮尔吼！我讲人因这个何老师，因真正无咧对我无咧卖，是因为我下面介绍阿金，阿伊嘛肯定讲爱好药厂，啊，以前拢用古法的连接嘛，
2: 对对哦，老祖先的智慧啦。
1: 即马加上因药厂诶生物科技抽精萃取浓缩，啊，所以讲无你看，人因写啥呢？原人向买单，先做绿豆黄。甘愿做绿豆红，唔换金银宝，
3: 唔
1: 是要甲买就买有呢？因一定爱你含有交情，你伫家己得家之后，我都甲这个何老师买着。
3: 是，
1: 因为我当时要去拜托伊甲我做，我嘛去过来抓，啊，即嘛都拢互你啊，权利拢互你买去啊，吼。何老师嘛已经啊，感觉你是一个足有道德的良心诶企业家，啊，我讲今日3000，啊，你甲送起来。
3: 我3000送一
1: 下，系啦，两阿
3: 3000，后面阿500得，
1: 好，500得，
3: 五百袂还得，
1: 阿阿伟，
3: 系，系
1: 啊，阿我看你嘛送一下，
2: 好啊好啊，吼，阿你都送一下，阿伟也嘛甲我送一下啦，
1: 系啊，安尼得买两阿，
2: 送两阿
1: 啦，吼，阿仔，啊，你拢无送人诶，以后伫电台唔知你哦，系啊，
0: 啊，安尼无我嘛送只，
1: 你送一下，安尼得买两阿，送三阿，
2: 是，
1: 阿家王家你搁送你一下。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60了的啊， 绿豆王吃，让你百毒百解。你有在吃西药豆的，你一定爱甲买倒来吃，吃这慢性病药啊。尤其你拢吃外口的吼，你家己无咧煮食的，拢吃自助餐的啦，吼，吃这些罐头的。爸爸妈妈，百毒百解，无爱生癌，靠这解。吼、哦，啊，着买两罐，一罐罐价，人外口卖3600哦，啊，入的本钱2500，啊，着5000，我甲抬2000，今日两盒3000，啊，阿伟
2: 送
1: 送一盒，阿金送一盒，阿财送一盒，嘉宏送一盒，总共6盒，电话0800-097-098-000-097-098，生头发尾的吼。啊！伫这个时间点，你若有生肿瘤的啦，生肉瘤的啦，吼啊，臭头烂耳的，你拢会当甲买当去食。平常时皮肤白上较焦的，你拢甲买当去食。尤其你的新妇，若咧做过来，你甲买好食，迄囡仔吼，咱讲实在生出来白泡泡、幼咪咪啦，吼。
2: 来，维六。
4: 来，
1: 嘿，
4: 你好。
1: 嘿嘿。迄
4: 个西
1: 座
4: 的。
1: 西座的啦，好，
2: 等
1: 我
2: 一下。
1: 来，维六。来先听音乐。
5: 我想啊，
1: 嘿，
5: 我迄个永康路的关小姐的同事，
1: 嘿，
5: 我买一组。
1: 好，来你等一下咧，你这无主持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讲啊，今日绿豆红，你若阁买无着就对啊，你会后悔规世人诶。今日干呐500啊，啊，我就讲啊。一盒外口人咧卖3600，你阁袂当买到正绿豆红哦。啊，我这是纯正的，我关顶拢有印吼、哦。所有的制程、细甜、吸浸、发角、捡起来拍啊，甲迄、那个用中药来浸泡入味，拢总照古法做法哦。来维六，
5: 喂，我买几组？
1: 是个。
5: 啊，加红。
1: 嘿。哦，啊！你今日搁卡来哦，你安尼两台安尼一直买，你物件敢食会去？
5: 有啦，有咧食，我嘛照常倒食。
1: 我较早我着豆红，你食了安那？
5: 哦，迄会当解毒了。
1: 会当。
5: 我按迄嘴拢做臭的，火气大。
1: 火气大，嘴臭，嘴破嘴臭的，食足简单嘞，一工食着隔两工就好啊。系啊。
5: 系啊，迄当解毒啊。
1: 是，啊！你要几组？
5: 嘿，
1: 啊，这
5: 是
1: 好
5: 我大
1: 组还
5: 是小
1: 组？有针对啊，无大组的咧，人都无啥爱卖啊，搁讨啊大组的。嘿啊，想买小组的，等下我再搁想办法啦。好，来等一下咧吼。啊，来维六，来陈妈妈。
6: 来，嘿，买一栋小
1: 组的。绿豆红小组的，我嘉宏。嘿啊，你有买过我的？我的豆红你有买过无？
6: 进前有买过，啊，就是食水草，食有迄个会。
1: 食皮肤白上焦拢有效啦吼，
6: 哎呀，
1: 啊，除臭嘛真简单，啊，食这皮肤阁会变好哦，啊，因为伊甲你这毒清掉，安尼吼，好来，你电话过来哈，来，电话过来，啊，感谢全国电话又阁再次满线，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盒。那是2500，两盒5000，我今日甲恁算3500，买两盒送4盒，总共6盒，3500啊，这60条的啊，来，喂六，
7: 你好，
8: 你好，
7: 嘿，
1: 来，
7: 来
1: 买着导航吼，来等下下咧，
2: 哎呀，
1: 来，喂六，来，
7: 喂，
1: 来六，买着导航吼，
7: 买导航，
1: 嘿，卖面的你有买，以前有甲我买过无？
7: 有啊，
1: 啊，食了好无？
7: 你
1: 无
7: 饲电脑来看嘛？就是好，唔知要搁卡甲恁买。
1: 无啦，阮这边的电脑，我那边无共，敢若有名尔，无看着你买啥物件。
7: 哦，就讲今日下暗拄啊，听着嘉宏你啊来这边那边，啊，我想拄啊，我迄个大宏食完啊，要甲恁买啊。啊，恁今日敢有大组的啊？
1: 大组的，等下我再讨看卖吼。这买过拢会后尾爱大组的啦，因为今日卖只小讲真正的6盒3000，爸爸妈妈。这真正你若伫外口买就对啊，爱差1-2万块的物件，我用3000卖予恁，来你电话加咧下面面
7: 的，
1: 啊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无爱生头发尾，无爱生牙的吼，啊即个慢性病，啊即个慢性咧发炎的啦吼，尤其你有咧洗耳机的。你有毒的啦吼，你一定爱买东来食。
3: 啊是有痔疮的，啊是你有洗皮蛇的，拢。
1: 是。底层配蛇吃拢好啦吼，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9: 大红哦，
1: 嘿嘿是，
9: 我
8: 想讲，那我咧听，就想讲买一个细组的来食看卖。
1: 啊，迄火气大只一定有效的吼，来你等来家咧吼，哎呀，来威了，来买着豆
9: 吼，买
1: 一组，买一组吼，啊，有买过无？我看你这有主机啊
9: 咧。
1: 啊，我加红啦，这啊。
9: 哦呀，我正常跟你买过呢，哇，你这种物件真正都赚的
1: 啊。安尼吼。这、啊、这都真正皮肤白痒，然后连动物啦吼，你厝闹饲狗啊、猫啊，啊，你骑哦，只皮肤白只类拢水好伊哈，系啊。
9: 系啊，我有一个孙啊，进读国中安尼，面生啊，规样漂啊，啊去看迄皮肤科也拢无效。
1: 吼、哦、吼、哦。
9: 啊，我安尼叫伊照两顿食，安尼一顿食三粒安尼，食啊有够好
1: 诶。系啊，那上好是叫伊照三顿食，我卖恁只食，就是要恁食当吼，伊效果阁如何？来，你等来夹咧哈，哦，这等来拢我算咧，来为了。哎、欸，来威六，
10: 哎、欸，来六，
1: 买着导航吼，
10: 哎、欸，
1: 好、哦、好，来电话家咧哈，啊，来威六，来新听友哦，
10: 哎、
1: 欸，
10: 你好，我们做最多
1: 诶，啊，来电话家咧，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挂紧卡，唔好好物件买输人啦吼，啊，全国你无得买这个六罐3000块诶啦，一罐我都甲你讲啊，阿金讲伊本钱起来爱赚2500。啊！人别人的电台咧卖拢卖3600，啊！我今日两盒5000，啊！我甲你出2000块，落来存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全国你哪会当买着这俗的绿豆黄？存古话连坐啊！正480天吸收入我的精华，甲你百毒百解。爸爸妈妈，一通电话解救你所有的身躯的毒啦！嘿啊，身躯若无毒就无炎。啊，无炎，你都袂生癌，吼、哦，你都袂生头发尾，袂像像安尼杂毛病啦。尤其脑血大，啊，暗时都困袂去的，你拢总甲买汤去食吼，伊都降血降炎，一杯一中啦吼。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你来把握这个机会哈、啊。今日若无买着，今年你买袂着绿豆黄啊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恁家己赶紧吼，啊外口迄电话有诶先甲抄起来倒好吼，啊因为新听友真济啦吼，即大概拢啊那
2: 每一届吼，啊你啊你游戏诶时阵啦，听著朋友吼，大概都三支酒，
1: 伊
2: 咪吼照高发连坐着大风，你伫市面吼通路上是找无诶啦，尤其吼尤其阮这是吼良心道德诶事业。绝对吼、哦，要咱爸爸妈妈第一时间会当清肝火解肝毒，要咱爸爸妈妈嘴苦、嘴焦、嘴臭，食三工拢总要互你百毒百解。尤其你长时间有咧抓农药的，也是讲长时间有咧食西药，尤其咱爸爸妈妈你若本身有慢性病，照三顿咧食西药的，即、這个西药毒绝对一定残留伫你的肝脏，残留伫你的腰子管顶。你趁无趁钱嘛，人家轻轻甲解毒。我甲你讲，年久月深了，你就三成百病，癌就吹上门啊啦。
1: 啊，这我甲你讲吼，这降肝炎啦吼，一杯一中吼，你的囡仔若操劳的做暗班的啦吼，啊，你赶紧甲买着豆黄汤要顾咧，恰恰目睭拢黄黄的，肝脏有带病，你着赶紧电话卡号通0800-097-098啦吼，爸爸妈妈。中辈时代，这是救人命的产品，吼、哦！我就讲啊，这自老祖先啊、流传落来的一支绿豆黄啊，互阮会当啊找到啊，伊第五代，吼、哦！搁伫阿里山上清奇的水来流过，搁经过药厂来浓缩抽精萃取。爸爸妈妈，你甲买当来食，家红绝对袂互恁失望，啊！恁食我的产品，绝对会当安心啊甲食，啊！阮送你的都。我跟你讲吼，阿金送的迄阿，你先甲偷来食，阿食那无效，物件做你甲寄当来还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是卖恁信任两字，你甲我买的是健康两字啊。今日这绿豆黄无算笨的啦，爸爸妈妈，一克啊2500，两克啊5000，买两盒送四盒。你甲想全国你买对买只小的绿豆黄，60粒的呢。爱当互你食食咧，未生癌，未安尼生头发尾，未皮肤白痒痒，安尼就有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就有解答啦哈！
2: 啊，
1: 未刮病吼，来
11: 喂
1: 了。
11: 喂，喂，我今日几多来？
1: 来边个导航吼？来这新听友来，你电话下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电话有够多啊，500安尼哈！爸爸妈妈，你今日若无买着，你明仔载佫敲电话来啊，讲一盒，莫讲。 五百啦吼，一下你搁五千要甲我买。啊，我都无阿多卖你，
2: 有当时啊无货，
1: 系啊，
2: 你就算有钱嘛买袂到。
1: 因为这要经过480天的提炼制作，啊，得阁倒来药厂浓缩抽精萃取，才会当袂去搞恁的手的。啊，我著甲你讲啊，青瓜解毒过百毒百解，啊，那生癌啦吼，啊是要抗癌的啦吼，尤其你若大肠癌的。食绿豆黄上好哈，啊是你大肠捌有大肠息肉的啦吼，你甲食绿豆黄一杯一重，爸爸妈妈，包括你的肝炎，包括你的肝指数那悬的吼，啊包括我都讲啊，你有糖尿病，你有咧食糖尿病药啊，啊有咧食降三酸甘油脂这药啊啦吼，食降胆固醇的药啊，爸爸妈妈，你一定爱甲食，尤其啊你若有咧。食迄、那个啊、慢性病药啊，你拢一定爱甲靠起来。
3: 是，
1: 来位你好，新朋友。
12: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啊，如果说我皮肤会痒啊，然后会长痘痘，那就是太阳照会很不舒服，那皮肤容易过敏，那这样子是可以吃？
1: 过敏的只一杯重，一天甲食三粒三顿，系啊，吼、哦，我卖你只小，你就尽量甲食，吼、
12: 哦。所以就是每一餐都吃。
1: 对，三餐吃三颗。哎呀、啊，三天就会让你见到效果。
12: 好。
1: 哎呀、啊，吼，来，你听对台的电台啊，那讲国语的。
12: 啊
1: 哈哈。好好好。
12: 我在听，我听得懂，但是我比较习惯讲国语。
1: 好，来等那个嘞，等那个嘞。
2: 来等一下。哎呀
1: 哈，啊，感谢政府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为你好。
13: 喂，你好。哎，来，我要请一
1: 桌，一桌。好，一桌。你捌甲我买过无？我有名伫顶悬呢。
13: 我之前有买过，
1: 系啊，我加哦，
13: 就是迄、那个，就是嘛是有吹头啊，吹头的问题，啊，
1: 顶头
13: 改请教你讲
1: 啥物？啊，即那肝炎啦吼，因为你的毒血的牙面的有青春痘，就是因为安尼来的，吓啊，你甲食这一杯，从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啊，啊，是吼，连有新的嘛会使食，
13: 食这无效
1: 嘛，嘿，一定有，保证有效，三天见效啊。哎呀、啊，好，
2: 来，好来，等一下哈，
1: 啊，来，喂，你好，
14: 你好，你好，
1: 来，你要买买条大红哦，
14: 我买
1: 过无？
14: 有啦，之前就是安尼食了有无？迄个感觉火气较大，
1: 好，
14: 食了感觉效果真好啦，
1: 好，安尼来，你等一下咧，
2: 好来，等一下啊，来。
1: 啊哦，等你拢满
2: 上，你个
1: 爸阿咪袂了了来，喂你好，来袂了大王哦。
15: 喂你好，我知影这绿大王哦，食迄个起信啊，真有效。我要来请教一下，阮大囝吼，啊起信啊，起拢足严重的，要安怎食？
1: 一工三顿三粒，
3: 三粒
1: 一顿拢三粒三粒，甲食保证伊袂起信啊，袂个皮肤白上个肉，嘿啊，迄个起信啊，起来拢只我破皮。哎呀、
15: 啊，吼，对啊，都足严重
1: 个。对啊，毋免去看医生啊，食咱的绿大王就好啊哈。
15: 啊，你有
1: 得大个无？无，我无咧啦。你之前我买过呢，无你哪会知影有得大个？系啊。无啊，
15: 恁其他个产品毋是拢有得大个？
1: 无啦，今日还袂套，今日敢若套成500尔。嘿啊，歹势，你先细组个先买一个，啊，等下我再套看有无哈。
15: 我先甲登记一下，
1: 好，感谢哈。啊，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替恁足赶紧个，今日买无啦，电话拢满线，电话0800 0097。控九八啦，来，喂你好，
16: 喂你好，
1: 哎、欸，
17: 喂你好，我要买一组细组，
1: 来买一组细组就到哦，来个下起来哈，爸爸妈妈，最后的机会，和你清肝解毒会，甲你百毒百解，甲你百炎全消啦吼，啊你若无火无炎，尤其你都有肝病啦，赶紧甲卡来。绝对，互你食到会爽啦！
2: 喂，你好，
1: 来
2: 喂
17: 你好，你好，拍摄给教练哦。
1: 来，新台嘛。
17: 我是田立伟，林宽仁的。
1: 哦啊，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啊，来。
18: 喂，我要
1: 一撮绿豆红。绿豆红，好，来等一下嘞哈。
2: 好来等一下哈。
1: 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
2: 真正满线哦，所以咱爸爸妈妈恁啊吼，那常常洗头发尾，常常皮肤会白上了，一天干咧起疹啦，一天干咧过敏的问题。哦，尤其咱啊，长时间那如果有咧食素食咧，这拢是外口加工品，拢是会造成咱体内毒素累积。咱今日豆红就会当百毒百解，清肝火、解肝毒。尤其你只要皮肤白上了问题，照三顿食，三顿三粒，保证三天要流气。
1: 三天输赢，三天若无效，就得啊物件做你甲寄倒来。加红阿伟直接甲你挂保证啊！啊，阮阿金的物件。讲真正诶，伫阮诶电台卖甲大家拢好了， 真正有够好用的。啊，我讲你今日你都有咧食慢性病药啊，爸爸妈妈，你袂堪只开3000块，你甘愿哦生癌？安尼我嘛无法度，你甘愿较无夹要省3000块？甘愿吼毒素拢调伫你的体内，吼、哦，我都讲啊，你有咧食慢性病药啊，捌去咧照 X 光诶，吼，迄、哦、种毒拢无法度排出来哈。0800-097-098，电话你只要若卡会通，你会延长几啊年诶岁寿，因为你未生癌，互你清肝解毒火，互你百毒百解啦吼。中平时代啊，电话恁甲记号调0800-097-098，啊，我啊时间甲用电台共相差不啦。
3: 当下这五百卖完就好哦。
1: 无啦，参详者来来来，先听歌啦。
3: 这今年来无量啊，
1: 进了差不多写卖完呢。来来来来，
2: 那时间共相
3: 卖完就好啦，当下。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呐、啊！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处理变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阁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仪提供。
2: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3: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2: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3: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应该和小明叫啊，应该做老师。
6: 行、啊，来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和伤害马上停止。和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AM 一零七一。
1: 电台、甲中部电台、甲南都电台啊，有诶听一点钟，有诶听两点钟，即中辈时段啊，我是含万诶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2: 啊，我是吼咱诶厝边隔壁诶后生，叫做阿伟啊。啊嘛，感谢咱爸爸妈妈每一工吼准时拍开收音机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诶节目。现场全国毋免立钱诶电话：0800-098-098-098-098。
3: 啊，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我是阿宅。
1: 啊，伫遮再次感谢啦吼！第一点钟的听友安尼电话卡甲变变叫，
2: 是
1: 啊，一支绿豆红，互大家买甲啊，全国所有吼，我的电台搞进拢欠袂真久无卖啊，我只是个节目啦吼。
2: 对对。
1: 啊，暗时拄啊好即届啊出一批啊，即经过480天的连载，
2: 是
1: 啊，咱简单吼，请咱的今日有邀请的贵宾。啊，咱康柏市的药厂丰宜制药所的董事长啊，康柏市药厂的总经理啦吼，我的雇佣小弟啊，李玉仁阿仁兄啊，来到现场吼，这是硬甲博的啦吼。较早我第一届啊，我是去家己跟阮家己德杰何老师啊，去甲找这个绿豆红，纯古法制作，啊，这对我拢无咧卖吼，人迄何老师敢若卖因啊，迄阵因阿公因阿爸。老了，安尼一代传一代有熟悉的，才有咧卖人。因为这制程啊，真繁复啦吼，啊嘛必须爱啊，真正用心去甲做，480天的连接啊，才有法度产生一个互你清肝解毒火。啊，爸爸妈妈，你有咧食慢性病药啊？啊，你若有咧食外食咧，我都讲烟尘南亚硝酸，吼、啊无烟尘吊伫路边咧卖，吊几工拢卖臭酸，后迄个奇怪，迄种南一挂化学的，吼啊。咱讲实在，你去咧食自助餐，迄青菜咧洗，你有看无？哎呀，水人人呛呛咧，啊，迄农药敢有洗掉，垃圾敢有洗掉？包括你逐工咧啉的水，啊，上重要的，你水船头的水，若来恁兜，你无甲倒过滤的就对啊，你一定是逐工咧食毒的。
2: 是
1: 哦，啊，尤其你慢性病，这毒拢无法度自然代谢。哦，这即嘛，讲实在，啊，咱爱用上新科技的这项物件。啊，来代谢你的身躯毒，互你百毒百解，皮肤白上然后无效的，起疹来无效的，拢总来甲食。尤其你生头发尾的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今日认真甲听吼，听这点钟的啊，用心听啊，爱唱会对啦吼，真是已经无悔啊。
2: 对。
1: 啊，他拄好我有甲阿金小参详一下，伊也搁咧问公司啦吼，啊，互阿金兄先来解说一下。啊，因安怎做这个绿豆红的啦？
4: 刚刚咱甲这个空中时代大哥大姐吼、哦，报告就是，咱这绿豆红吼、哦，就是先爱经咱这绿蝶个喎吼，内底去有绿蝶内底有天蝶红的哦，
2: 是，
4: 还有天蝶红，就是每一支绿蝶内底要放天蝶红的，我靠，甲起起入绿豆入去，
2: 是、哦，
4: 啊，所以讲。讲呀，伊咱这绿，干那要做这绿豆红的进程的时阵，咱干那废掉这找这绿蝶哦，就废掉有够侪时间。
2: 过
4: 来，讲呀，伊这个入落了喎吼，咱爱先个发角，发角吼，差不多到底咧4个月，
2: 吼、
4: 哦，啊4个月了，过来浸泡掉咱这个霸红的中药材，吼、哦，啊霸红的中药材，
1: 了、啊、喂了。
5: 喂，我阿妈叫我买一组。
1: 啊，你甲恁阿妈讲真无
2: 啊？系啊，
1: 你等下叫阿妈搁听，才叫你才搁卡哈。系啊，
2: 好，好，谢谢，蛮乖，系啊，
1: 吼啊，来阿姐。
4: 是，诶，过来，咱就是咱从咱都讲到迄个，咱甲浸到即个霸王的中药材有无？吼，
2: 对。
4: 啊，霸王的中药材了，咱爱浸几个月？爱浸4个月啊？
2: 哦，百二工，
4: 百二工，吼啊。浸完了无吼，爱搁迄个冻咯，冻4个月，晒日晒4个月，
2: 吼、
4: 哦、啊，了来筛选，吼、哦、筛选啊，茎豆，吼、哦、种，讲遐，伊这绿豆一落一千斤咯、
2: 哦，是，
4: 伊收成出有时啊出无到20斤，
2: 是，
4: 有些绿豆伊安尼经过水流，吼、哦、啊切蕊，啊有时啊绿豆放伫山顶，有时啊叫流一点的，叫这。溪水流去，啊，溪水流去， 一千斤有啥做个，全部二十斤啦。
1: 是是是。
4: 啊，所以讲咱这绿豆吼，实在讲的吼，卖一斤。减一斤，
1: 食一届就减一届啦，吼、
4: 啊。做一届，减、啊、一届，因为吼，每一届要干哪要派这几千斤的绿豆，要来运送去山顶吼，因为要搞这个，因为咱唔是讲下山咧，拢个关山咧做呢，啊，关山的露水，这个露水伊靠我都入咱这个药性，伊靠我都产生着凉性，吼，开始退红咧，
1: 哦，
4: 你下山。诶，露水伊是伊即个露，即、這个露无吼是无够冷咧，伊冻袂到咧。啊，所以讲咱大概都排，有时啊，即做即绿豆，咧做的时阵做拢，有时啊，车无到入面咧，用排的咧，拢用排的，啊用钢的咧，啊钢伊搞安尼扛起咧搞山顶，啊有小溪水安尼卡落去做。做这个绿豆红
1: 啊，阿里山的山庄卡啦，
4: 对对对，
1: 阿所以讲，讲
4: 啊，这未来就对啦吼，要搁这。要搁取到这好的绿豆哦，一斤减一斤啦、
1: 啊。这款那饮那千古伊就无人会晓做啊。
4: 我讲真诶，这吼、
1: 喔。我讲安尼对你较歹势，但是这是事实啦、喔。
4: 这真正吼、喔，
1: 这真正诶真功夫，啊、这我都制作。
4: 总讲搁来我都做吼、喔，嘛无伊体力啦。
1: 尤其咱这绿豆吼、喔。啊，佫是药绿豆哦，
4: 对，
1: 就像我咧卖恁啊南瓜子同款，
4: 是，
1: 唔是一般咱咧食的金瓜哦。
4: 对，
1: 我讲爸爸妈妈，即若遮简单啦吼，你家己去啊农药行，还是去迄个菜市行吼，买绿豆，啊买当个滚滚煮煮的就好。你咧买迄啊做粉，迄啊做绿豆，一般绿豆啦吼。
4: 啊，过来，
1: 啊咱这是药用的。
4: 过来讲遐，我佮家己报告吼、嗯，就是即我咧。啊，这我的秘密啦！啊，过去拢讲讲互你听啦。
1: 是，
4: 同样，伊这
1: 哦，你个抗暴呢？
4: 伊这吼、哦，这绿豆红做好吼、哦，最后一个定数。
1: 嗯，
4: 同样，你捌听过牛黄无？
1: 是，
4: 你敢捌听过牛黄？
1: 捌。
4: 咱中药的牛黄比即马比今马贵差不多八倍啊！
1: 是是是。
4: 今马一两拿七万。
1: 是。
4: 哦，迄牛黄一两即马差不多了四五十万。
1: 是。
4: 哦，啊。讲遐，阮绿豆红用着啥？最后一个定数
1: 是
4: 用着，就是讲，这只牛，伊咧出这个牛红的时阵，
1: 是
4: 哦，啊出这个牛红是毋是？伊这粒蛋，牛红是蛋内底，
1: 是是，
4: 然后出着牛红这粒蛋，
1: 是，
4: 阮就捡起来，
1: 是，
4: 阮这牛红的蛋汁，
1: 是，
4: 甲喷伫这个绿豆红顶管。
1: 哇，无怪恁这样咧，阮咧食食好，
4: 甘苦啊甘苦，
1: 是是，
4: 啊牛会去生。牛黄就是这粒蛋，伊是精品，哦，算是精品的蛋，伊才会去生牛黄啦。
1: 无怪你安尼，他都咧甲你出价，你安尼唔敢丢丢啦。
4: 哦，我来讲，
1: 就是内底有南牛黄，
4: 哎呀，蛋，迄牛黄的蛋汁
1: 啦，吼，
4: 蛋汁，啊，
1: 无怪会当青瓜解毒。
4: 哎，这牛黄的蛋汁的成分，你甲食起来是甲牛黄一模一样。
1: 是是是，
4: 是是。
1: 啊，你甲透开甲食吼，啊，伊是正。正苦啦吼，啊，中辈时代，是有迄个牛黄打汁的苦，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安尼啦吼，啊，我就讲绿豆黄，那捌买过的人啊，都拢知影，啊，那唔知影的吼，都你都啥物镜头我跟你讲，你都那毒素较济，啊，常常火气大咧便秘的啦吼，闭结的啦，啊，然后你都那常常。生痔疮的啦，尤其便秘的，你随个食冬瓜最有效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这真正难能可贵，
4: 是
1: 吼、哦。这外口人咧卖一盒三千六啦吼，啊，今日我阿姨我讲伊成本，底下他都要公布上来出来两千五，啊，一罐两千五，两罐五千啦吼，啊，今日。
4: 无啦，咱安尼啦吼。一点钟你到
1: 过。无啦，啊，这点钟有新听友，咱来讲红白
2: 对。对对对。
1: 啊，无你一点钟听听友。进前阮就是拢有当时啊无教会，可能我第二点钟的听友甲阮骂，讲啊，迄物件遐好，伊食过要搁再买，啊，敢若听到无再调，啊，买到因为恁第一点钟就讲卖完啦，啊，我讲今日安尼啦，啊，今日就是吼，啊，同款咱就土啊行同路。啊，同款两啊五千，
2: 照定一点钟安尼啦，
4: 照定一点钟，
1: 两啊五千啦吼。啊，阿日嗯啊算啊阿伟个，你算个阿伟优惠一千，啊甲我优惠我生日一千啦吼。啊，咱都要算三千块啦吼。啊，咱同款啊，佮予我五百块。
4: 500元
2: 哦，500，
1: 我是要我1000，
4: 无啦，咁
2: 样，1500嘛不要紧啦，系啊，
1: 我这都一个，等下你甲看到个拢满山，
4: 算够第二点钟啦，
2: 第二点钟啦，
1: 第三点钟咧，听又加入
4: 啦，无啦，我都在讲五百未好就好啊，
1: 无啦，我是跟你讲第一点钟啦，我你听无好势，
2: 系啦系啦，我后边过两点钟，
4: 安尼啦，好啊。啊，我这就无量啊！你搁要叫我买？
3: 你搁有2000啊？靠准安尼，你挂500分，搁剩1500，安尼1500拢好运呐。
4: 啊，这实在有时啊，一挂这老中医吼，因买对，因拢唔是要卖人嘞。
1: 嘿，
4: 讲呀，因就甲我吩咐，我爱教人。
1: 我知啦。
4: 啊，因买对唔是要卖人。
1: 啊，这真正
4: 会家己吃啦。
1: 做绿豆红的人绝对唔是为着钱。啊，我讲人这个做绿豆红的吼，因倒有一个名言，哈做。要连香买单，先做绿豆红，甘愿做绿豆红，都无爱换金银宝啦。吼、哦，所以讲这是比金啊比银搁较好的物件。吼、哦，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啊，你都若要当退休的，你毒素食啊济，你较早有咧喷农药的。吼、哦，少年时代有咧喷农药，迄农药拢甲你残留伫体内，你即个若毋是肝咧艰苦啦，啊无就一挂慢性病压起，脑血大困袂去。吼、哦，啊，肝咧出问题，尤其大肠癌，吼、哦，你捌生过癌的绿豆红上好用，吼、哦，你大肠捌生过息肉的，吼、哦，啊，你胃常常咧发炎的，你就加食绿豆红，我用性命甲你挂保证吼、哦，这家红已经卖3年外的产品啦，吼、哦，啊，但是量拢有够少，啊，即个佫卖咧，啊，唔知要佫等半年啊，等一年啦，
4: 好啦，即、啊、我讲下，即个卖完都，我都，
1: 系啊，今年
4: 做这吼、個。你要做其他的产品，拢搁容易呢。
1: 是啊，
4: 啊做这些产品、
1: 喔，啊所以讲，
4: 实在靠这个天咧食饭，啊搁来无这個量啦。
1: 所以讲，许个老师因兜有吊两块边啊，唔只讲甘做宁愿做绿豆红，都无爱换金银宝啦。啊，咱今日卖以趁钱为主，啊，今日这档了大钱，啊，买爸爸妈妈的健康啦吼，啊，今日咱就同款照丁点钟安尼，恁后听第二点钟的吼，啊。您就知影，啊，就2盒5000，啊，阿伟，吼、哦，优惠1000啦，吼、哦，阿伟甲阿金讨优惠1000，啊，我甲讨优惠1000，啊，然后我为着生日，啊，佮甲3000块，啊，佮甲阿金讨一盒，吼、
4: 哦，是，
1: 安尼无阿金，
4: 我佮讨一盒、
1: 哦，系啦，
2: 系啊，系啊，
4: 啊，我先讲个哦，
2: 赶快叫独家呢，
4: 我先讲个哦，你佮有第三，我知你佮有第三，你拄仔我有听你讲，你佮有第三点钟，
1: 哎，
4: 啊。我第三点钟绝对无爱你，
1: 好，好啦。
4: 我搁500盒给你，好，即第二点钟
1: 我
4: 买无到的，
1: 好，阿伟送一盒啦，好不？
2: 赶快，叫点点点，
1: 阿仔送阿仔送一盒啦，吼，
3: 是，
1: 哎呀，啊我送一盒，安尼拄啊好，买2盒送4盒，30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爱生命的，你逐天咧食西药倒的。要甲你清肝解毒的，百毒百解啦哈！食偌久后，第一天食落就反应啊！过来，你若囡仔有生条的，3天甲你计数赢，电话0800-0097-0098啦吼！
2: 买2盒送4盒，大盒优惠3000块哦！
1: 这外口人别人咧卖一盒拢3000人啊！
6: 豆红，
1: 嘿嘿，来要买这个豆红，苏大哥你有买过无？
6: 中组的哦，中组的，
2: 你要大组的哦，
1: 要无大组的呢？哎呀、啊，中组的，我先甲你写起来，也未有嘞，我先甲你写起来，来你电话起来，阿金兄，安尼归去，安尼归去做下来啊啦吼，大家今日我都为着我的生日，啊，或者爸爸妈妈食一支真正老祖先的做法，老祖先的古法啊，买2盒送4盒啦吼，啊，咱今日那大组的就是啊，12盒6000块嘛，
4: 哦，靠大组的，
1: 12盒6000块嘛，
4: 是。
1: 吼、哦，啊，阿金6000块，啊，阿金，你搁甲送一下落啦，
4: 我搁送一下，
1: 嘿，
4: 啊，都500，
1: 不要紧啦，啊，咱都放去享受，
2: 系 啊，
1: 一世人因妈买过遮俗、遮顺的、遮好的啦，
4: 系啊，安尼安尼，
1: 好，咱遮新听又新听型的，
4: 系
1: 啊，不要紧啦，都今日无算本啊啦，系啊，
4: 哦。
1: 今日电话讲啊呢，
4: 安尼我搁送一下，
1: 系啊，
4: 啊500卖完咯，
1: 阿伟送一下，
2: 阿伟赶快送一下，
1: 啊，家宏赶快送一下，安尼拄好两小组，搁一大组，搁加送3盒，15盒6000块，来，
2: 喂了，
7: 喂，好，阿
1: 强，遮久
7: 啊！
1: 我等你拢无线，唔敢接
7: 通，唔敢接啦。好，我无赶紧卡，我拄只问讲够大组诶，阿敢有？
1: 有啦，有十五啊，六千啦哈。
7: 好，
1: 甲留一组。等你两小组六千块，十二啊，加送啥来咧？做我妈妈。
7: 有。
1: 哦，这我老。
7: 我买
1: 买你豆红诶。嘿，这我老听友啊吼，这我长辈，那像我家己诶妈妈呢，来，你要大组啊，小组。
7: 我咧大组诶呢，啊，就是你吼，我本来拢去学迄种迄皮肤科看，啊，辛苦乱聊诶，
1: 是嘛？
7: 啊，去学迄皮肤科看，拢看袂好，啊，拄啊你，你一日甲我报，我食这個、啊食了吼，真好去有
1: 效。安尼吼，好来，
7: 啊、我想讲吼，
1: 要大组啊，小组。
7: 做迄个大组诶啦。
1: 要啊，两组要一组就好啊啦。
7: 啊，无你听，恁听咧无回。
1: 哦，好啦，好来，电话加
7: 你
1: 哈。
7: 恁听咧
1: 无回
7: 哦，
1: 啊，电话。
7: 好，
1: 那
7: 无回拢无通，无通接咧。
1: 好，来电话加你哈，
4: 好，谢谢。
1: 来，喂你好。
8: 喂你好，我是做大组的哦。
1: 要大组的你有买过啊？
8: 嘿
1: 啊。安尼，好来电话加你。
2: 好来，你电话加哈。
1: 好，来喂你好，司机。
8: 喂，我要大组的。
1: 要大组的哈。哎呀，我都知影大组的，等下第一个就是阮市街一定卡来，你都卡比别人卡慢，来等下家咧哈，来你恭喜哈，加一个人啊，加福报啊啦吼，来为你好爸爸。

0: 有
1: 啊，恁阿妈捌食过无？
0: 有啊，伊食了足好
1: 诶。食了足好诶，安那足好诶。
0: 嘿啊，伊进前拢会坐底床，即马拢袂。
1: 安尼哦，安尼赞。嘿啊，你有够乖诶，嘿啊，伊都伊妈阿妈拢爱等伊有闲之后，我都甲敲电话好来，你等来见咧哈。
2: 好，
1: 来，喂，你好，来先听友哈。
3: 嘿，
1: 来，你好，要聊大黄哦。
3: 嘿，
1: 嘿，来，
4: 我们大庄这庄。
1: 大组的啦，吼，好来电话，内行的啦，哎呀，只要听过着大黄，大家知影全国无人袂遮俗的，来位你好，要着大黄哦。
0: 嘿，我要爱着大黄。
1: 要大组啊，小组。
0: 我要爱大组。
1: 好来电话，来电话，来电话，哎呀，来位你好，来会议大姐。
0: 去了，小组一组。
1: 小组一组吼，来电话加嘞吼。
4: 谢谢，
1: 来电话加嘞。来啊，来位你好，来要着大黄哦。
0: 喂，你好，我要一组大组的。
1: 大组的啦，吼。
4: 好，你。来电话呀！哈，
1: 电话拢满线。中辈时代，甘愿做绿头王，都不爱金银宝啦。啊，今日甘愿了钱，都要让爸爸妈妈买东西，当清官解毒火，甲你降你所有的火，甲烟，安尼你就袂生癌啦。爸爸妈妈，长期绿头王甲杀你吃，挂阮的伤亡，你这世人啊生癌，所有医疗的钱拢我甲你解，家红用性命甲你挂保证。电话0800-097-098啦吼，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啊，恁若买有着的，真正赚着恁的性命，因为甲恁做防甲严甲毒，
2: 拢
1: 甲你清掉，安尼你就袂皮肤白上焦啦。迄有诶安尼去偷一个农药倒来，安尼焦甲皮肤安尼拢啊老血珠啊，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爱生命的，吼！啊，你都有咧食农，你都有咧食西药的。今日做你个卡电话来买，
4: 有咧食慢性病，绝对要提，爱一定要去食个大黄。
1: 哎，来回你好，
5: 哎，
1: 你要改，要改大作呢。好，陈大哥，谢谢哈。好，来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就对啊啦吼！恁若买有对我，你讲你一世人福气。因为外口恁若捌听别人的电台，那有一半囝仔咧卖绿豆黄的吼，我袂当批评因下歹啦。敢若介绍，就比咱较悬第一啦。啊，第二，因迄真正吼是用绿豆啊硬硬的啊蓝啥蓝黄泥，我捌去甲买转来啊参考。我是讲，阮的成本那遮贵，原来就是阮的物件才好来维。
4: 维你好，
1: 来德川兄，来德川兄。
4: 你要
1: 大组的啦吼，来电话起来啊！哎呀，来喂六，来。
0: 喂，你好，我刚刚有打，我想说我还是改买大组的
4: 好。好，改买大组的好。
1: 来电话拿着哈，来电话起来
4: 啊！好，谢谢你。
1: 阿金，外口写单来，讲人要爱得大组的啦。
2: 嘿，
1: 我较早伫迄边古啊，我系节目古无，我只是节目进前捌卖得大组的，啊，咱就着破咧一盖得。
2: 是。
1: 哎呀，我系人讲会到做会到吼，即盖甲你要求。啊，得大组诶！啊，咱
2: 卖够第，
1: 嘿，咱得卖够第二届啊啦，好
2: 无？
1: 哎呀，来，你好，锦鲤妈妈。
6: 嘿，
1: 嘿。
6: 啊，我要大组。
1: 来大组诶吼，来等你家咧，好，我叫一个人福气啊。
6: 椰子啊
1: 是。一盒六十粒，嘿啊。
6: 是
1: 啊，是是是，吼。
6: 啊啊，那是
1: 啊。啊，你到那，干那要保养诶，早暗三粒三粒。啊，你那要食有效诶，食治疗诶，得三顿食，吼。嘿啊，啊是两粒两粒拢会使保养的啦吼。
6: 哦，啊发票好啊。
1: 好好好，来电话下咧吼。啊，来喂你好。
7: 喂你好，我买一组大组的。
1: 来，你新听友吼。
7: 哎。
1: 嘿啊，好来电话下咧吼。哦，这新听友够多。阿姐，啊，阮头拄啊外口写讲啊要爱得大组的，啊今日一届就好。即世人，我来都甲你要求第二届大组的，你卖交我这个阿兄啦吼。
2: 是是。
1: 今日啊，都既然有心开啊啦。吼，阿红买东西扛，吼，爸爸妈妈，这会当扛两担哈，吼，你都甲买东西扛咧。啊，其实吼，啊，你若扛两担，其实超过拢还阁袂要紧，吼，因为咱这真正老古话做的做法，伊本身吼，伊家己迄个啊抗药性就足好，所以讲会当对抗药毒，就是安尼来的。
2: 是，
1: 吼，啊，咱今日大组的都啊，要安怎袂？咱大组的都
4: 十五压六千块，
1: 十五压六千嘛，
4: 对对对，啊，两组大组的都是万二块，原本是三十嘛，
1: 三十压万二啦，吼，啊，今日安尼啦，
2: 是，
1: 阿金你搁送一下啦，
2: 啊，五百都给你啊，你可不叫我送？
1: 好啊，安尼，
2: 卖袂啦，
1: 其实安尼，安尼我就啊，歹势都甲你勉强啊啦，吼，安尼我跟你讲，长辈时代啊，我难得会当来甲阿伟。啊，甲阿仔啊，发徛台啦吼，啊，感。

0: 谢恁只是长期照顾我的节目啊，和我公司啊，集中生物科技，和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全国联播网，迈向第五年，我甲你送你五啊，两百时代35啊，万二块，800啊，这世人你无买，你绝对会后悔。阿妈，我为你咧听电台啦，今日我就甲你讲啊，绿豆黄你若买无着，你一世人的怨叹。因为这不是像菜市啊咧买豆腐，讲逐工买逐工有，电话0800-097-098，清肝解毒会，甲你百毒百解哈。爸爸妈妈，你到哪有人神仙，人嘻嘻，就是你体内毒素重吼、哦。啊，你到哪有咧食西药毒的，有咧食这慢性病药啊，尤其西药剂的，你就是咧排药毒啦吼、哦。你更加爱买绿豆黄当去食。尤其你若有生过大肠癌的，还是有大肠息肉的，会便秘的，会痔疮的，爸爸妈妈，加买当去食，那便秘的一天就见效啊！啊，啥物便秘？就是你的火气、胃肠蠕动不好，啊，绿豆黄会对你有加分、有帮助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干那500还未完都无啊哈！来，
1: 喂，你好，你好，
0: 喂，哎，来妈妈，来，你买绿豆黄哦。哦，你身体好，你要大组啊，细组？
2: 啊？
0: 要大组啊，细组？
2: 我
0: 大组的。大组的吼，你以后呐，电话咧通，干了之后关一下。好好，来电话行咧。
1: 电话吼。哎呀，
0: 来喂你好。
1: 喂。
2: 嘿，我要大组的。
0: 来要大组的啦吼，好来电话行咧哈。啊，来喂你好。
2: 喂，我要改一
0: 大啊！要改一大啊！哦，你
2: 我听到你有一大黄金卡，
0: 一定改买无一大卡来公司，
1: 要死啊！
0: 哎呀，好来，
2: 是啊，电来电来电来巧诶！
0: 哎呀，聪明够智慧诶啦！哈，来威了，来起个，啊，这嘛是，这嘛内行诶，这拢伫我料想之中会卡来啦！哈，因为有咧听我诶节目啊，只要听到绿豆黄。哎呀，这企业对我真照顾，拢买大组的。啊，我的产品有，我的产品有赞无？我的产品有赞无？
2: 赞吼，
0: 就甲
2: 你当做
0: 降温。系啊，感谢
1: 哈，系
0: 啊，
1: 企业，好好
0: 来，
1: 啊，
0: 来等下下咧吼，来喂你好，
3: 喂，
0: 来，
3: 嘿嘿嘿，我拄只有订细组的，啊，我想讲，我想要来改大组。
0: 改大组的吼，大组是特大的，想
3: 我
0: 好哦，特大的，敢那
3: 只
0: 是。
3: 我听你讲，你讲过迄个。
0: 加上我啊，
3: 系
0: 啊。
3: 我冇这个镜头，
0: 安尼吼，好，来你电话起来哈，来来来，就大吼，
1: 谢谢。
0: 爸爸妈妈，今日这无算本的啦，今日这若有算本钱就对啊，加红单捞西捞一个月，我都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对我公司出嚟的产品，政治标的，就是信任两字，你甲我买产品，就是买到健康两字啦。爸爸妈妈，清肝解毒会，要救你的肝脏，救你的大肠。救你的胃肠啦吼，这上直接的，拢总会当甲你代谢，甲你代谢你的西药毒，代谢你所有身躯的毒素。啊，咱身躯若无毒，咱就无癌，咱就袂生癌啦。来，喂了。
2: 喂了，我要解掉大组。
0: 来，要解掉大组的吼，来电来行咧哈。啊，感谢做长辈时代，只有买过，拢会后要起来解掉大组的啊。
1: 对对。
0: 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0900-097-098，食互你清肝解毒火。啊，我著讲啊，你火气大，嘴破嘴臭的，你甲买当去食，一工著改善啊。
1: 是。
0: 那火大咧，未困一下，咱甲食咧，你迄暝著较好困啊。因为你脑无火，吼，啊，你著会较好困眠。
1: 是。
0: 啊，脑火当若大起来，头壳涩涩叫，免啊困会去，冰冻冰塞。吼、哦！啊，我著讲啊，即食所有你身躯的毒素，食落残留伫你身躯的皮肤的白的、痒的、尿的，爸爸妈妈，互你家己一次机会啊！即无可能阁袂遮俗啊！以后你甲听啦，阁袂遮俗。吼、哦，阮的电台你莫听，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都甲即次一定爱甲买着啦。吼、哦！啊，就干那惊恁买无呢？惊阿金。啊，量无爱互我，啊无食，即你若有肝病的人就对啦，吼、哦，你若肝有粗粗，吼、哦，啊是讲你肝指数咧悬的，你甲食咱的绿豆黄，随食三工内要互你见效啦，你甲食啊一礼拜搁去抽血，你肝指数一定甲你降落来，啊暗时请请吼，啊我著讲啊，请请咧歹困眠的你甲食来，
1: 来
0: 阿弥陀佛，
2: 阿
0: 弥陀佛。
2: 大
0: 红
2: 哦，
0: 嘿嘿嘿，哦，
2: 我可以的，我可以无限。 谢
0: 啦。哦，生鲜食这上赞。
4: 哦，这上。
0: 系啊，
4: 食这一杯就。
0: 嘿嘿嘿。
2: 哎、
0: 啊，
2: 然后我登记收做。
0: 好好，来就来家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买着，都爱赶紧打电话。吼、哦，啊，你都像他都爱皮肤会生鲜的啦。我都讲百毒百解。啊，百炎百消啦，吼、哦！我就讲啊，你都只要买着这世人感情，无你的份啦。来，威廖。
3: 我要改咧特大组的呢。
0: 好，特大组的吼，好来，多谢吼。
1: 哎，
0: 好，爸爸多谢你吼。啊，我甲你讲，今日买这个产品啊，你是咧救你家己的身体。啊，我讲咱身体呐，无火、无毒、无炎就对啊啦，百病交无。
4: 是。
0: 啊，你身躯若有火、若有毒、有炎，你大不管是在咧带一挂这些无名的。镜头啦吼，包括无名的肿瘤，啊，我咧讲即抗大肠癌、抗肝癌啦吼，所有的癌症你甲食落，因为我咧讲百病胃炎起，百毒百病胃毒而成啦。爸爸妈妈，清肝解毒火，尤其你咧西药剂的，尤其你有咧食高血压的药啊，食糖尿病，迄食落拢规世人诶。爸爸妈妈，把咱的毒素除掉，互咱加我几岁啊？爸爸妈妈。咱厝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你连厝里的动物，你若有饲狗、饲猫的，那咧皮肤病，你个踢落来，
4: 拢会使。哦，
0: 三工，迄狗啊皮肤安尼毛糙，水水水。啊，咱人食皮肤同款的好，尤其你若厝新新妇啦，有新妇咧，有新咧，你绿豆我食，迄以后囡仔生出来皮肤白泡泡、幼咪咪，吼，东北时代人讲甘愿做绿豆红，无爱金银宝。啊，阮今日甘愿卖绿豆红，嘛无瘾趁。半仙钱啦，干那为着要感谢这长辈时代，感谢这爸爸妈妈的收听。只要你敲一通电话，解决你所有身躯有毒、身躯的毒火，吼、哦、啊！我来讲啊，喙齿疼啊，火气压起来，这种的大项加食，拢总有效啊。电话0800-097-098，啊，你若唔赶紧卡，差不多连咪就红买完了啊。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今日伫这。啊，拄啊邀请阮阿金来，即下我都甲这个绿豆红啊，起来卖，你甲看，阮开播遮久啊，先啊无卖过绿豆红，
1: 完全唔白，
0: 因为都是无货，歹做，做一届拢爱年外的时间。啊，即外口人有诶，啊，一挂好难诶，讲啊，一罐啥物咧3600，敢若全国寄几位所在咧卖，我甲你讲，加红之后恁买下个需求，就是我要甲恁努力诶啦，来为了。
5: 加
0: 红
5: 哦！
0: 哎、欸，先听伊无？
5: 我大了。
0: 吼、哦，大了。
5: 吼、哦。四维罗。
0: 好，来你电话行咧，我叫外口甲你听哈。
4: 谢谢
0: 啊！好、啊哦，来啊！这大了的听友，感谢你啦！吼、哦、啊！感谢这爸爸妈妈电话拢满线来啊！为了来卢大姐。
2: 哎、
0: 欸。
2: 嘿、欸。
0: 谢总的啦吼，来电话行咧。啊，今日来晓买，我会建议恁买大组、特大组的。全国无人咧卖遮俗的啦，35万2块，爸爸妈妈，你甲想啦，迄搭干那做诶工钱都无够啊，卖讲万二啊，吼、哦、啊！但是今日无算本，今日为着感谢阮老。

0: AM 1071。
1: 要大桌还是小桌？
2: 一桌就好。
1: 好，一桌就好哈，来电来给你哈。
3: 要三千。
2: 普通的。
1: 好好，来你电来给。三千块呢啊？
2: 一桌三千块
1: 啊。三千六啊，买两啊，送四啊，六啊，全国你无得买啊，妈妈。
2: 好
1: 啦。吼，
3: 后来你等我。
1: 这正顺的，你唔好去外口哦，白去用骗你吼。你投行全国都干那阿金梅相顺，啊，全国都对啊，干那阿金梅的投行有效呢。
3: 是，你这不是六十点未哦？六十点未吼？
1: 来，喂你。
2: 喂，我买爱大桌。
1: 来，苏妈妈。
3: 妈，你捌食过无？
1: 你以前有甲买过无？
2: 我老阮兜拢食，阮兜三个大家拢食。
1: 拢咧食吼，啊，食了好无？
2: 够好用的啦。
1: 安怎好用？
2: 条啊啦，爱食一啦。
1: 嘿。
2: 爱料火啦，较大嘛，吃一
1: 下。着嘴破嘴臭，火气那咧讲话有味有无？嘿啊，迄拢随食随好哈。好来。
2: 真吼，爱心甲伊谢谢。
1: 啊你，无啦，感谢恁的支持、收听甲照顾。
2: 感谢。
1: 嘿啊，啊你要大组啊、细组啊，是特大诶。
2: 大
3: 组诶，
2: 大
3: 组诶，
1: 吼。有大有特大诶，你要大组诶，就好啊。
2: 特大
1: 诶，
2: 好特大
1: 诶。好，好来特大诶啦，吼，好来电话下咧
3: 哈。
1: 啊，爸爸妈妈，感谢恁的收听。啊，我阿你讲，今日恁买转去。啊，是咧救恁家己啦吼！今日我着讲这个产品，恁若买着啊，你一世人你唔免烦恼你的生癌症。你这个产品恁若买着，一世人你唔免烦恼你常常咧惊病院、大肠息肉、便秘、痔疮、漏泻的吼！你做你家食咱的绿豆黄，吼，这有够好用的。尤其你带肝病啦吼，带腰子病吼，你拢家食咱这个啊，因为我阿你讲吼，咱人的五脏六腑。药剂甲肝拢是咧排毒的吼，啊血液嘛是咧排毒的，啊我阿你讲，啊你甲食，你有当时啊吼，你当甲食落会较上哦，啊但是上过就随好，因为迄就是咧甲你排毒啦。啊爸爸妈妈，咱就爱食绿豆黄落去甲只毒排好为皮肤出来，唔好甲毒藏咧你的腹内，安尼你会生癌啦。哦，当袂时代爸爸妈妈。最后的啊，可能存无一两百，存唔走一百块。
4: 咱只卖五百卖完就好哦。
1: 啊，
4: 阿威啊，
1: 两个人想卖再去讲啊。哦，电话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来位了妈妈。
2: 哎，来伊个嘉宏啊。
1: 嘿。
2: 伊个，甲你祝你明仔载生日快乐
1: 哈。好好，多谢多谢。
2: 购物
1: 哈，后日啦。
2: 哦，后日
1: 啊，唔
2: 是明仔载啊。
1: 后日后日，
2: 嘿，后日后日，
1: 歹势。别别别。
2: 啊，迄个啥，我敢会当迄个点歌啊？
1: 好，来，
3: 你想欲听啥物歌？
2: 我比如讲，你笑放啊，都好听咧。
1: 好好，
2: 一波听着。
1: 啊，我这两天甲你唱哈，哎呀，好
2: 好，
1: 多谢多谢，
3: 好好。
1: 啊，感谢咱所有全国最长辈时代，电话赶紧沟通，咱的绿豆黄就对啊，百毒百解哈。经过480天的制定，再佫用上科技的做法，啊，要甲你清肝解毒火，甲你下毒，互你袂便秘，互你袂痔疮。爸爸妈妈，挂咱的三黄做伙食，这世人我有讲啊，你若生癌就对啊啦吼，你若好好人生癌，啊食咱的绿豆黄，挂咱的三黄，你若搁生癌就对啊，所有的钱拢我甲你出，吼、哦、啊我物件第一啦，你当然甲偷嘞，甲食那无效，你物件拢全部甲寄当来还我，吼、哦、我给你原金退还，全国干那咱会当做这个纯的绿豆黄，只有阿金会当安尼做，因为伊自较早。啊，伊就有去拜访阮德家这个何老师，啊，佮家己伊是对十几岁，就望中药材，知影要安怎落去做法，要安怎知影落去提炼，吼、哦，啊，所有咱这绿豆，佮是咱啊家己新港啊，佮台南六家遐吼，啊，真济人咧种绿豆的，啊，来咧交阮，啊，阮咧做药绿豆啦吼，唔是像恁厝咧煮绿豆仔汤的迄个，恁厝咧煮绿豆仔汤的迄个，你若有效，你就去买绿豆仔汤当来煮得
4: 啊。千斤做出来，剩无二十斤呐。
1: 是啊。
4: 啊，所以讲这要来讲要来卖。
1: 啊，今日佫卖你只俗。
4: 啊，数要佫加佫啊济。
1: 哎，来位你好，赖大姐，中华。哎，来你好，买绿豆黄吼。来来电话给你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买无着，你真正你一世人会后悔啦。想讲我迄天若安尼电话无我举起来卡，啊，我阿你讲，爸爸妈妈，今日只要你卡会通，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一定想办法的啦吼、哦。电话0800-097-098，外口写入来讲剩无二三十啊。
3: 对对对。
1: 0800-097-098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甲卡会通，身体。就会健康啦！啊，今日予你 开万二，所有的竞争拢好利利。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家宏伫电台界啊，讲真正，我卖的产品受到真侪人的肯定啦吼。啊，即来到一个来，啊，外口听一下
3: 吼。
1: 啊，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佮甲恁讲安怎卖哈，我再次甲恁介绍，外口人咧卖。一下拢3600起跳啦吼，啊讲伊敢若寄三位啦，啊我阿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会今日一克阿仁本钱，用伊个本钱哦，2500，2500，我甲出个3000块，吼，阿伟甲出1000，我出1000，买2500送4盒，爸爸妈妈，你甲想啦，这敢若加工装都无够费用啊啦，我是安那今日要做这件代志，因为这是要救人命的产品。因为生癌不是在讲生笑，生歹物啊，嘛不是在讲生笑，吼、哦，长辈时代皮肤痒，逐天痒啊焦啊，吼、哦，过来皮肤寒人，佫较干燥啊，你知无？
4: 是，
1: 吼、哦，你会焦到老血珠啊，你拢做你个卡来买，啊，大组的，就是2小组，12盒加上3盒，啊，6000块，15盒，啊，那特大组的，就是三十盒。30盒佮送5盒，
3: 吼，
1: 嘉宏甲你送恁诶哈，啊，即等于我做生日啊，庆祝要互即个爸爸妈妈食诶，35顾你诶身体啦吼，即互你开12000块，35盒，啊，你若讲今日你经济能力允准诶，啊，我绝对会可劝你买特大诶，因为即青瓜解毒火霸毒霸解，吼，啊，我著讲啊，你会闹你常常诶腹肚啊，会痔疮会便秘诶啦吼。还、啊、是常常有生大肠息肉的，大概若去照大肠，就讲你生息肉的，你就甲买倒来吃就对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便秘、痔疮拢总有效，嘴破、嘴臭、肝病拢总有效啦吼。
4: 皮蛇，
1: 皮蛇，你甲吃也有效。
4: 对啊，
1: 皮蛇你若甲加三黄来吃，啊，吃2天就好啊。
4: 哎
1: 呀，迄我足济听友敢若皮蛇，吃我的三黄，啊，因以前佫有加我的绿豆黄来吃，吼，啊，尤其我你讲，爸爸妈妈。伫武汉疫情以后了，其实恁的身躯残留足侪毒的，迄个人讲啊，叫长新冠。迄个病毒虽然你今已经无武汉啦，但是你的毒拢搁掉伫你的身躯哦。啥那你以后着武汉疫情以后，你常常会感觉你一挂镜头拢总走出来，尤其肺部吼、哦，啊甲心脏特别这两位所在啊，这就是因为毒。伊死去的病毒掉伫你的体内，啊！你一定爱食绿豆黄，才有法度把你这个病毒拢排泄出来。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这世人听电台听这么久，唔捌买过一支这么好、这么顺的绿豆黄，买一盖看卖。吼、哦！啊，嘉宏用生命甲你挂保证，今日开3000、开6000、开万二。今日有够俗的啦，我就讲绿豆黄无人咧卖遮俗的，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即今日真正无够本钱卖恁的，吼、哦，啊，恁都若有遮镜头，恁有遮竞争就对啊啦，吼、哦，啊，恁赶紧甲买当去食，绝对要恁清肝解毒火，啊，霸毒霸解啦，吼、哦，讲起来长辈时代，啊，电话恁赶紧甲你好啊霸嘛，阿林，
4: 嘿是，
1: 啊，我看是安尼啦，吼、
4: 哦，啊，多下啦，讲起唔蛮下啦。你个套啊济，
1: 唔是啦，啊咱外口都写入来都无啊，系、
4: 哦、
1: 啊，我讲我话你听啦，啊，咱这点钟诶，一定爱红买有啦吼，
4: 是
1: 啊，这点钟咱搁剩15分啦，
4: 人呀，这用、哦、这用着牛黄诶，迄个打结，
1: 我知影牛黄真贵，三诶，真一斤，
4: 牛黄诶打结落去喷诶，
1: 迄真一斤过来10万，系啊，
4: 专线干啦。咱有这个绿豆黄，有做这个工法俩，
1: 是是是，
4: 啊，这无人成本量较
1: 大。我电话讲讲呢，最后15分啦、
3: 啊。是啊，哦、你无法讲做数无啊，我都唔敢接啊，系啊。
1: 安尼来，长辈时代，电话做恁卡，我来甲阿金参详啊。无论如何，只要恁若卡会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甲恁负责到底。啊，咱来听歌，我来甲阿金参详啊。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这通电话你若无卡，你真正后悔归死人诶！
3: 吼、
1: 哦，啊你明仔载后悔，凡是卡来买，已经拢无啊哈！啊最后你毋是搁答应我，吼、哦，15分还未正式甲我答应，啊咱来听歌，清歌解毒火，霸毒霸解，老火大诶！吼、哦，我咧甲你讲啊，生癌诶，生大肠癌诶，生肝病啦，肝硬化诶啦，即种诶拢会使甲买当去食啊！肝指数咧降袂落来，嘴破嘴臭诶，爸爸妈妈，一通电话。解决你的一生，吼、哦！啊，一通电话救你的性命， 救你的胃肠，让你不生大肠癌，因为咱拢咧食外食嘛，毒血重，吼、哦，啊，袂脑血压起来，吼、哦，让你有精神，啊，让你会当清肝解毒血、霸毒、霸解。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只有靠这个机会尔哈，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吼、哦，啊，让恁搁卡十五分。啊，我先含阿金参详看下当，啊，搁写几下啦吼。啊，恁着即个时间甲卡起来，我拢甲恁负责任啦吼。若无我用来偷菜嘛，来偷菜当来互恁，吼、嗯哦，来听一首歌
3: 来，咱来听歌吼。王力宏甲朱海静的歌叫《心肝斗会》。
1: 来喂，嘿，陈妈妈，来你电话起来，你要得大组，我叫我甲你听，来电话起来。

0: 肉甲买过，啊，这哦肉瘤拢消去啊，哎呀，爱着清肝解毒火，瘤就是胃毒开始，才会生瘤啦。哎呀，啊，我要做节目啊，哈，我甲电话接无外口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吼，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啦吼，啊，阿仁木最后有答应啊吼。最后的十分钟啊啦吼，
1: 这
0: 十分钟啦写完、嗯、啊，就可能要搁个特助手就真困难啦。
2: 无啦，哎呀，就这点钟写完的，我数量感觉每年搁要搁来嘛真困难啦、
0: 啊。哦，啊这真正一年
2: 是
0: 要卖一届都有困难，所以讲这届有甲恁开放卖特大组的12元啊，30盒搁送你5盒，吼啊小组的是啊买2盒送4盒，6盒多啊3000元。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世间无遮俗的绿豆黄啊，啊嘛无遮好用的吼、哦。我讲人顶悬啊，有印何老师引导的传统啦吼，甘愿做绿豆黄都无爱金银宝，啊，这就是一支要救人命的产品。啊，中辈时代你有皮肤白上焦吼，你做你个卡起来，绝对甲你改善的，尤其生色的啦，吼、哦，像讲你讲起疹啦的啦，便秘的啦，这来甲食。拢一杯一重哈，啊，即拢一工至三工，特别互你见效啊，那无见效就对啊啦吼。中辈时代，你物件做你甲寄当来还我哈，来喂了。
3: 哎，你好，我要大组的。
0: 要大组的有买过无？
3: 有啊。
0: 啊，食了好无？
3: 有啊，迄肝火拢加做迄落啊，比较肝火较袂啊较大啊。
0: 肝火袂啊大。
3: 哎呀。
0: 较袂嘴破嘴臭啦，
3: 吼。
0: 对对对，安尼赞，甲你恭喜哈。你较早捌甲我买过
3: 吼。好产品嘿。
0: 哎呀，好来多谢。
3: 好产品，好谢谢。
0: 多谢多谢。啊，有捌甲家宏买过产品的，大家拢知影
1: 吼。都好
0: 咯诶。哎呀，家宏无咧做迄种无效的，啊嘛无咧做迄种无道德、无良心。啊，老母甲我讲，趁头就落头吼。啊，秀才爱秀名声。啊，我这世人上尊重的啊，就我家己的妈妈。啊，搁有咱所有空中这长辈时代，恁拢哪像我家己的老爸老母，我嘛无爱我的老爸老母讲啊买物件去用骗你呢，对无？啊，恁只要今日买家宏甲阿伟的物件啊，甲阿金绝对袂互你失望，吼、哦！我讲恁常常我会讲一句话吼，啊，恁甲我买的是信用两字，啊，我卖恁的是健康两字，为着照顾恁的健康，你血一定爱甲排好掉。盐一定要甲排好掉，清肝解毒火，霸毒霸解啦吼。啊，我就讲啊，连农药毒啊，你都若有去咧喷农药的，啊是较早你有咧喷农药的，你拢必须爱来甲食绿豆吼。
1: 尤其啊，即卖你看无好空污遮严重，空气污染卖，互咱即个皮肤甲肝脏受了伤害。
2: 是，搁有一种吼，就是咱个黄芪毒素啦，生菇的物件。
0: 对对对。
2: 你日生活中吼，足济物件吼，你其实一拢食着生果物件，只是咱唔知影俩。
0: 像土豆，你若放较久咧，黄芪毒素
2: 就足济。对，
0: 吼，
2: 你像咱个莲雾，莲雾下骹底，
1: 是，
2: 你迄你甲看，迄有时啊吼，你甲用无清气，伊迄果拢伫内底，
1: 拢生果，
2: 啊果里内底时吼，你都食落了黄芪毒素，你肝嘛等于咧生果，啊肝生果你就变血毒，血毒内底开始上。开始白，开始焦，你身躯的面料，咱就开始降低。
1: 啊，果咱外口市面上哦，塑胶碌啊，即个塑化剂啦。哦，你看卖啊，大家拢用塑胶碌啊，啊，年久月经拢直接塑化剂，即个毒素拢食落咱的体内。不怪咱即马肝脏拢会变变，不怪咱肝脏拢无做做代谢，不怪咱即马拢常常生头发尾，肝癌咪真尔济啦。
0: 是
1: 是是。甲咱即马外口所食食的有真大一个关联性，你看。重金属污染、塑化剂污染、个空气污染、个食遮侪防腐剂入去咱的胃肠内底，莫怪即马哦！你看卖啊，台湾西药剂也遮侪，啊，台湾治疗癌症的遮侪，都是因为咱肝脏咱的毒素无法度做代谢，无法度甲咱这解清肝火、解肝毒。咱今日介绍的绿豆黄，只要是60粒装的，爸爸妈妈，我讲哦，所有的电台通路真正是阮公司是上品质上好的。而且介绍是上便宜的，今仔日四组的6盒3000元，你绝对伫别个通路买无这个介绍。
0: 你若没有这个介绍，我十倍赔你啦。
1: 无唔对，
0: 吼、哦，你就做你来甲我讨钱，吼、哦。讲起来，阮这公司有路有处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买物件爱留啊看，留啊紧嘞，吼、哦。啊，咱会当收到这么多啊，熬因短短安尼几个月啊的时间。 啊，你这几啊千个会员，啊，我公司日时的节目，我有拥有全国七八万的会员。讲真正，产品无好，要倒来才侪人甲你买。吼、哦，啊，若毋捌听过嘉宏的节目，啊，暗时我伫遮再次甲恁感谢。吼、哦，啊，若捌日时听过我的，我相信嘉宏的产品绝对值得恁信任，绝对值得恁苛刻啦。吼、哦，我来讲啊，最后啊，你无爱生癌症的。清肝解毒火，无爱生大肠癌，无爱生肝癌，无爱生腰子癌的爸爸妈妈，你做你个卡起来，咱这个电话保证防癌、抗癌、治癌专线，0800-0997-0998。爸爸妈妈，癌症唔是咧讲生笑啦，吼、哦、啊毒素，逐天皮肤白上了，嘛唔是咧讲生笑啦，吼、哦、啊你唔通等候到，吼、哦、我讲哦。你就爱另讲讲好家在，吼、哦、啊！有甲嘉宏当初有听伊个，唔好讲早那知，早那知袂赴啊！吼、哦、啊！好家在是好话，吼、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绿豆王顺老祖先的做法，吼、哦！啊！佮用生物科技的技术，今日甲恁大位啊！因为我的生日，才有法度甲公司争取，才有法度甲咱阿金兄讨到接续的介绍。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啦吼！啊，我来讲，你若食三工，一工至三工也无效，物件做你甲寄转来。有肝病的吼，你有咧食肝药啊？你甲改食绿豆黄啊，大肠癌的啦吼，啊，会便秘的啦吼，拢做你甲卡起来哈。来，
1: 你好，
4: 你好，
0: 嘿，小爱妈妈，
4: 嘿，
0: 来，你好，买绿豆黄哦，
4: 绿豆黄，嘿，
0: 中组的6000块，嘿啊，
1: 有15盒，
0: 有够俗的。
4: 好，
0: 系啊，来你电话加咧哈，
1: 系
0: 啊，啊，阮这是真正有效的吼，长辈时代，阮的产品拢会当互你考验的，一工至三工要甲你产生效果，啊，那迄种便秘放未出来，一工就甲你解决了，啊，你的便秘代表你大肠、胃肠有出问题，你爱赶紧来食绿豆黄，过来你嘴破嘴臭，讲话有味的，吼，迄就是你的肝火旺盛。过来，你有暗时歹睏眠呢，就是你的脑血旺盛，尤其有诶连目睭疏，就是你的眼压心悬，啊，这拢会当甲你清肝解毒火，甲你霸毒霸解。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最后的机会啊，剩三分钟啦吼，电话0800-0997-0998，只要若卡会通，癌症无你的份，只要若卡会通，甲你清肝解毒火，霸毒霸解。保证你这世人袂生癌。你对我讲吼，你若有两项产品做伙甲我食，我的三黄挂我的绿豆黄，你若生癌，钱拢我甲你出啦吼。长辈是大，家行的人装卡紧啊，啊讲会到做会到，阮的产品就对啊，全国独一无二的，啊嘛真正用老祖先的智慧、老祖先的做法来做的吼。0800-0997-0998，最后啊，爸爸妈妈电话甲卡好通。身体就会健康啦！啊，今日你若要特大组的，甲你恭喜啊！开万二，互你身躯的所有啊，即个病情拢好利利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你买无只俗的，吼、哦，我来讲啊，两盒3000块，你买对买啦！你要共买一盒，人较早老祖先咧做的，一个顺的都无可能卖你啊！啊，我今日是了大钱，啊，卖好产品互恁，吼、哦。村的拢开家宏的，吼、哦，这个月家宏公司都有预算给我，因为我生日才有法度卖你只相，啊嘛真正要救人命的产品，就是绿豆黄，一挂老古新的物件，啊，人讲新的无色，旧的无无啦，吼、哦，啊，这种老的产品，啊，祖先传落来，真正会当救人命的，吼、哦，电话0800-0997-0998，啊，细组的两盒，啊，3000搁送四盒。大组的就是12盒，佮送3盒、15盒、6000块。啊，特大组的就30盒，嘉宏佮家己为着生日送你5盒、35盒。爸爸妈妈，这35盒你若佮食完，你若生癌，我就甲你讲啊，钱我甲你出啦哈。长辈时代，啊你若有咧做化疗、做治疗的，尤其你有咧洗耳机的，咧食慢性病药啊，电话做你个沟通，绝对要甲你清肝解毒火，甲你霸毒霸解。绿豆黄是你上好的选择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电话记号调哦，吼，念伊无啊哈，0800-0997-0998，0800-0997-0998。 098啦齁，希望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会当买到今日的啊绿豆红，会当互你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啊。最后啊一点钟的感谢恁的收听啦齁，啊咱南都阁有最后一点钟啊，咱继续甲阿伟、甲嘉宏、甲阿仔阿发吼，甲阮收听。啊，若爱听啥物歌的，啊是欲爱产品的，拢做你甲卡来哈。来，为了永昌大哥，来，你要买着豆红吼。
5: 哎，
0: 来来，电话寄你吼。
1: 啊，来，同意吼。
0: 来，我甲时间交工商电台插播啊啦吼。啊，直接再次感谢大家。
1: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问边啊？
2: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1: 啊，冰箱买漏财？
2: 哎呀，冰箱的抽冷料、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另外一直运转，电费就增加啊。
1: 啊，是要安怎检查？
2: 摕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1: 哦，
2: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料，节能省电够省钱。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拥有健康是每个孩子的幸福权利。大家好，我是爱心大使江宏杰。多数失依儿因为原生家庭没有妥善照顾，导致成长发育落后。邀请您参加还要一起好医疗费募集计划，让弱势孩子获得医疗资源，守护身心的营养与健康。爱心专线02-2930-2600，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4: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5: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能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4: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5: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4: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旁听收听。头一遍购买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咱诶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真侪听众朋友买产品点歌，拢写一个十点半。你刚才写一个十点半，我即卖目前手来啊，点十点半至少十首。一天只有一个十点半而已，所以麻烦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若是购买我们公司的产品点歌，你看是要点十点半进前，还是十点半到十一点，还是十点半到十一点半，我们呢有一个时间性，这样我才好控制，我也较好排歌，不然你都点一个十点半，有的又十点半，一次买两三项产品，又点了两三条，又都写十点半，这样会较难排歌，会排较久。好，比如你如果要排就没关系，如果不要排，你就要写好清楚，看是要十点半到十一点，还是十点到十点半，你有一个时间，较好留意，较好准则。那咱来个安排头一首的歌曲叫做《黄昏桥》，像这回程这啊，伊就要听伊个十点第一条的，这我来靠处理工课哦。啊，咱呢《黄昏桥》这首歌曲，回程这啊，叫咱公司加填报清一遍无完，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啊，这个叫一个咖喱十分呢、啊。王小姐唔知咁是咱的回程者啊，一点招弟啊。那如果是的话，安尼这条我就唔啊，就爱甲你摆门啊仔啊。啊，那唔是的话，我就较无要紧吼。回程者啊，你那是有听咧我咧讲吼，家里十分的这个王小姐，那是你去安心药局吼，安心药局买填补高难丸大罐的，甲填补好正丸大罐的。那是你的话，这条我可能就爱甲你安排门啊仔。啊，无我本来是甲你摆伫个早点，早点我你可能已经困去啊，吼、哦。所以这个回程者，你若有听着我咧讲吼，小等下看这条歌敢是你的，那是的话者，哦，那是的话者，安尼这条歌我就甲你留喺门仔再甲报啊，吼、哦。好来，安排好听歌曲《黄昏桥》，可能我比用中东做来欣赏收听。

来，感谢好朋友来到阮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来甲报告咱诶新闻诶消息。头一遍，个别阮公司诶产品，还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诶所在甲赶，较袂叫买毋着。天顶天公诶天，保庇平安诶保，天保甲伊叫好，是天保则甲伊赶，毋是天保咱卖赶。这个大法官蔡宗丁、杨慧钦、甲朱富美拒绝参加兵役超过300日，结果竟然伫个判决公告了后啊，另外搁再伫个网络顶面发布无同款的法律意见。来做批判，那么因依照加两字法律卡苗来审判，无参加兵役，也无提出证实，无同意的建，伊个无同无同款的意见书了。嗯，那三个人拿着大法官的官衔。领大法官的薪水，无要参加兵役，却是私底下来写伊的意见，放伫个网络顶面互下载，而且下载是爱钱的。好朋友，这款的物件已经互人对着这大法官的印象真歹。点来讲，你若要甲伊使用，要看因所讲的这些见解、意见书啊，爱立钱啊，一届立300几块。那么这阵的案件，已经有人向着司法院来检举，要求启动调查。诶，下载一届要300几块呢？300几块。所以因领咱人民百姓血汗钱的薪水，领薪水，结果领咱的薪水，摕咱的薪水，伫外口趁外路啊！哦，这会使讲足无目无泪就对了。所以就是有一款的大法官，应该做出讲。得爱台西三个人，靠算台西多数人，台西两个未使判死刑。嗯，可怜，是啊、哦，到底咱这个美丽报道，知啊，真悲哀。另外那个讲到这个美国的乔治亚州，有一个游乐园叫做六旗。六旗乐园，这六旗乐园发生着云霄飞车啊！啊，人坐云霄飞车，伫云霄飞车顶端拼出来，摔在涂骹，摔死。这个人客伫咧坐云霄飞车的时阵呢？然后脱离云霄飞车，人拼出来车外，当场很吓死。那么这阵的案件，有媒体的报道讲，这阵事件已经有一个人死，真侪人受伤了。警方并无对外公开详细细节，现场大概一个人看到呢。这个乘客被拼出去外口啊，哦，足恐怖的，有人录影录到啊。也哦，落下来时阵，身体三界弄到车体，啊，伊的身体佫弄到其他的乘客，然后跋落涂骹，摔死的。即款危险的动作，我从来袂坐过呢。我自囡仔到遮大汉，即款物件，因为我知影迄有危险性，有危险性的物件，我从来袂去咧滚生笑的。
汤不得，永中街有一个透天出租的套房。结果有一个左囡仔，这个左囡仔吼，伊是伫这个出租套房内底面专门咧替人收厝税啊。就是讲，伊也出租厝啊，收厝税啊咧。我讲明我讲咧，你们就知影无？就是讲吼，迄款租赁的公，迄个出租公司啊，厝的出租公司，爱厝吼。拢由着因咧管理，啊！恁无论是税厝，还是交厝税，拢伫遐。无论是税厝啊，交厝税，完全拢由着因这个，算这个租客是伫这间租厝公司咧吃头路。那么伊来到这个永中街啊，因为税厝住伫遮。啊，这个所在伊嘛是伊咧收厝税的所在，哎，算有啦。第一间公司啊，负责管理者，还有那是负责这栋大楼啦。啊，这一天，这个租客啊，按照正常的时间呢，下班特别等来因睡厝起来的所在，家住室，伊拄啊等来路人去拄到一个食毒的。这个吃毒的对着这个左囡的后边，入去到因套房里。一开始，这个左囡仔伊无感觉安怎呢？

叫人找到的时阵，甲送病院已经死了嘛，救不活啊！警方调阿监视器巡线，伫这栋大楼的楼顶啊，伫迄个水塔的边啊遐，找到这个姓林的，迄、那个姓林的书童是干呐穿一条内裤，啊，围一条围一条棉胶被。那么因为伊是要甲这个租金来讨钱啊，要甲这个租金来提钱啊。不是去家的本哦，是跟你讲来花钱抢劫就对了啦，哦。结果这个租金啊唔卖嘛，啊唔卖去学这个笨蛇团牙刀为租金啊唔管个留了，留了了这个租金啊死嘛，死为着买来，和警方找无尸体，一段放火烧尸体。那么这阵案件，警方已经将到这个36岁。不能公安甲掠着，老李们有毒品甲切刀的前科。那么这个高人啊，过去这个毒瘤了，毒虫过去曾经在民间救护车，捌开过救护车啊。那么这个救护车的公司讲，这个人已经离职一两冬啊，其他都无要再加讲，非得总共一句，因这间救护车的公司讲，这个人有哪笨死了。无路用人就对啊，所以无想要甲伊加讲。啊，这讲真呢，这个拄啊拄到查囡啊，伊也拄到查甫的汉草甲粗用，反正就黏伫遐。这三级落去呢，啊，食毒的啊，食毒的人软格格啊，啊，拄啊这个查囡啊够歹运的，因为拄啊天要光较长去啊，伊这行过时间天要光较长去，结果去互这个布隆公的当着。已经伫遐蹲来蹲，已经伫迄个所在踅来踅去，已经蹲过六抓，足夭寿的。另外，那个讲到网络交友，中华一个某人，即个做腿啊，即、这个腿啊，伫网络顶面熟悉到一个左囡仔，讲伊做阿胖啊。即、这个阿胖啊，哦，用迄个作祟的左囡仔相片来甲腿啊引诱啊，我伫网络顶面硬开讲呢。结果，这个腿啊要招这个阿胖啊见面呢。这个腿啊，甲阿胖啊，甲腿啊讲哦，我伫这个所在吃头路啦。啊，阮开讲几工，开讲，那是要见面呐，爱花钱啊，爱花钱来。结果，这个左囡仔甲讲哦，你先花1000块游戏的点数来，啊，我再甲阮公司讲，啊了吼，阮公司会给你一个编号。啊！你用你的编号啊，爱当看阮小玉，看要谈多来见面，啊见面一概是偌济钱？这个腿啊，公司1000块就甲汇出了，即卖汇出了，这个公司回来一个账号，叫伊啊爱汇钱入面，爱汇固定偌济钱，爱准备买20000块游戏点数。啊，那是无汇这个钱来吼，袂当见面。安头至尾，这个腿啊，去和诈骗集团给骗走38965块。这个昨天的面容也未见到。今麦对方这个诈骗集团给讲哦，如果来要看这个昨天啊见面呐，爱哥再回20000块来，这20000块是保证金，到时阵20000块的行李。啊，见面的时间点数为38965块当中扣。这个王生的这个腿啊，竟然要再走去回20000块。这个超商的内底面的店员，一个看到伊要来回20000块，都要甲问讲：啊，你到底买这点数买很大堆是要从啊？伊讲我特别甲阮女朋友见面啊，讲若要见面来回钱啊。这个超商的店员发现讲这个钱有问题，随时打电话报警啊。叫我来到地，就把这个腿啊来个阻止，把这个腿啊讲哦，钱啊花出去的，别人的无可能个退转啊行李啊。这个腿啊就听到我惊到，20000块都我省起来，但是已经了38965块啊，那么多啊。这个花点数的这样、个，只要呢叫你花点数拢骗人的，注意听啊。
网络只要若要甲你报。

有报股票，还是讲要报你稳赚钱卖了，迄、那个保证赚钱的，这啊，还是讲要叫你回点数的，100%一定是诈骗。哦，所以好朋友绝对唔茫轻彩的用骗你啊哈，就只要钱来要转入别人的口袋，迄种骗的啦，迄种诈骗的。青分青行，无实无晒，要甲你迄、那个讲叫你投资什么稳赚钱的，迄绝对骗的啊。0525空空，咱来买电话，我关系空六星卡，祈祷你平安呐、啊。这个李海英啊讲，叫咱公司加天宝青一名，无完两关，天宝好，只完大关的两关，交代要听，祈祷你平安。

0: 广告。阿桑啊，
1: 哦，我伫眠床倒一年咧。
0: 伫眠床倒一年哦。
1: 倒一年拢未落眠床，脚矮个囡仔拢用零个呢。
0: 嘿。
1: 啊，我听安尼用零听你咧广告吼。
0: 好、
1: 哦。我要你好顿饭来食。
0: 好、
1: 哦。啊，食买三四罐，我会行，会脚块会脚会点头啦。
0: 嘿。
1: 啊，会尿开也徛安尼啦。
0: 好好。
1: 啊，落去运动运动，搁食个药，食到我会行。我真做我断轨呢，
0: 安尼啊！
1: 啊，我变我都要九十啊呢。
0: 哦，变九十岁。
1: 我变十六啊呢。
0: 啊，你用去倒买？
1: 我二十二年出的呢。
0: 啊，你用去倒买？
1: 我拢大宝买啊。
0: 安尼哦。
1: 哦，你讲问大宝，两个少年啊，拢在我那孙啊，两个少年啊，拢在搞买药啊，拢在大宝买。
0: 屏东哦。
1: 嗯，屏东大宝。
0: 啊，你只要八十六。
1: 做实在啦。
0: 啊，你八十六岁还可以做完亏哦。
1: 哈。
0: 八十六岁，佫会做工课哦。
1: 我顶咧种菜，菜园一地足落地啊。
0: 安尼哦。
1: 嗯。
0: 我
1: 啊。啊，都无做诶，啊都。啊，我小可会顶当完，去养鸟。

0: AM 1071
1: 拢未行，是纯拢未行。
2: 哦，
1: 啊，即个手术，啊，手术转来咱未行，倒伫眠床。
2: 哦，
1: 啊，倒一年，啊，听你的心机啊，讲迄药啊，吼。
2: 嘿，
1: 我讲啊好啊，食看卖，那会使，即个转落你了嘛，无要紧啊，无偌济啊，安尼吼。
2: 嘿，
1: 哦，小帅哥，食三罐，食一罐就小块会脚会尿会尿会开会点头啊。啊，无哪通行呢？
2: 安尼啊。
1: 哦，小帅哥，食三罐。我小我会通过个，你通去运动，安。
2: 啊，等你好正运都好用
1: 哦。我真作用诶，真咧卡，啊，我真嘛拢要咧食。
2: 啊，你少油啊，有得食。
1: 我唔捌改点歌啦，你歌足济，我唔敢改点啦。
2: 啊，我是讲你咱咧订少山，你有得食少呀？
1: 啊哪？
2: 少呀。
1: 少呀。
2: 我咧少油啊。
1: 少油啊，我都一四季拢总看未晒啊。
2: 好。
1: 该大景诶，阮屏东大景大景诶遐。
2: 嘿。
1: 在屏东边啊。
2: 好。
1: 要做 S 公哥加加油啊。
2: 嘿。
1: 啊，个少伟说，我用个抗生素啊，加奥恩五克，
2: 哦，
1: 克嘛好无力啊，袂力啊，嘛是拄着就少，拄着就少，啊，个愈少愈严重，
2: 哦，
1: 啊，我抗生素袂使食，
2: 哦，
1: 奥恩，我叫你搞加一罐少药啊，迄日啊无，迄真整两日啊尔嘛，
2: 哦，
1: 一罐少药，个两罐云南白药，一罐少药食一半尔，哦，好去啊，你拢无咧少，无咧讲像真个少偌多去啊咧，哦。好用
2: 诶，
1: 有够好用。
2: 是啊，你吼，我到手报啊。
1: 啊，有啊，哦，我甲伊报到客人
2: 啊。安尼哦，谢谢。
1: 总来我只客单啦，客我用客单开，啊人拢来客啊。
2: 安尼啊。
1: 嗯，客迄个过开啊，过闹诶，阮身边只
2: 吼。哦，阮屏东遐有影遐听众啊，做这生意也做好，谢谢
1: 你啊。好，大伯，我报我这，我你两个孙啊，你甲含大伯做好诶，做得来。
2: 啊，拢叫孙仔去买就对了。
1: 拢我你两个少年孙啊，你搞咩？
2: 好啦，谢谢阿英来啦哈。
3: 顾筋络、顾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迄、那个脚头无力，走路袂舒适，啊，行两步就软脚，啊，要徛徛袂在，要屈屈袂落，屈落阁爬袂起来，筋络歹，啊，筋络歹，难做到救脚筋，食天宝好正丸。天宝肝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啊！迄、那个阿妈滚筋的眼会硬症，啊！咱即个血路循环歹，血压悬，血压袂稳定，天气变化，情绪起落袂定，种种因素拢会引起血压的增加。甲灌即罐天宝固脑丸来，甲咱安神定魄，好困降血压，头壳疼。女性朋友过来吹着风，头风引起头壳疼，食天宝固脑丸，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啦，一波了放一波久，放了袂舒适诶。天宝养龙丸，女性朋友啊，啊寒较重诶物件了了先出来。天宝养龙丸，天宝养龙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水气下袂利，食天宝养龙丸。天宝清明目丸，即款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诶目睭症。目睭模糊、酸涩，看袂清、看袂明，是咧检体。啊，咱的天宝清与明目丸，啊，也咧牙牙杂杂，青着光的喇叭油啊。啊，咱这中辈许多目睭会涩袂疼，啊，目睭晒干咧老老啊。啊，青着光的喇叭油，惊光的喇叭油，青着风的喇叭油，咱的天宝清与明目丸，你甲买转来食，是咧检体，要来顾眼底。天宝清与明目丸。天宝丽金配，这天宝丽金配，你得来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啊，过来爱困。天宝丽金配，迄、那个夜生活熬夜交济应酬晚困的，哦，熬夜天宝丽金配，做大夜班的朋友暗时啊无拢困的，天宝丽金配，这天宝丽金配一罐是2000块，内底面有60粒。你啊，一届敢买两罐，阮送你3500。天宝丽金配，0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控了先卡，0525500。来，好这边啊，要顾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买唔到哦。啊，好朋友吼、哦，若要阮寄产品呢，暗时啊，这个时间卡来。文件来接到，业主较有算我的哦，先甲咱好表报告一下，感谢，谢谢。来安排着这个电话叫《翠心恋》，咱秀文姐啊， 在咱的新兴路、金华路、甲新龙安路，叫各位填报，过那万大官来甲咱交代，点报要收听，嘴心软。

0: 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啊，你若是有卡电话入来，我无接到的吼，啊麻烦你个顶卡一下，因为我有当时啊，唔知影你有卡啊，哦，所以个顶卡一下呢。因为我嘛未有当时电话号码浮出来，我嘛唔知讲伊到底是第几通啊，哦，所以因为电话足侪通来吼，我也查无账。所以听众朋友吼，甲你拍摄一下哈。来，咱来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来个讲到，伫个17岁时阵呢，牙签来拍死着，顶上一个角头老大诶，这个少年枪手，这个叫做廖国和，开枪拍死着。一个老大诶，叫做洪基南，向判刑30冬。啊，因为当时17岁未成年嘛，所以叫我们判30年。那么伫彰化家家内底面咧关诶时间呐、啊，伫迄段时间完成高中甲大学诶学业，伊一直想要吼。来从事着资讯工程相关的工课，所以伊想要去考资讯专业技术人员的执照。啊，即卖要去考执照的时阵，当然伊咧关，伊要去考执照嘛，毋是遐那简单得当申请通过。即一天啊，伊有申请，伊想要参加114年度啊的考试，结果。无准，为什么也无准呢？因为监狱内底认为讲你后手啊，搁10几年的时间来关啊，你唔免赶紧啦，好，你唔免赶紧，你伫内里啊内底面完成高中的学业，啊，搁完成空中大学的学业。那么即卖目前你啊，搁有10多冬的时间来关。你唔免赶紧要来考这个执照，所以迄、那个加教的部分呐、啊，无准伊考执照，因为内底现主席目前还佫有15档的图形爱关啊，哦，所以这个感觉认为讲伊也无迄个真紧急的需要啦，啊，而且吼、哦，伊咧用关的过程中。搁爱去后边时间搁热热等，万不顾虑那是啊，去互伊闹跑去，安尼足麻烦了。所以决定无爱互伊去考啊，驳回伊申请了。结果这个廖国和伊唔甘愿呢，向着法院的所在提出申诉。伊讲伊临港啊，若回归社会了后。也当一击即中，对着伊林刚啊融入社会啊，爱较紧。但是后来去法院的所在啊，甲驳回啊。那么怎样驳回了后，林刚啊要阁申请，可能嘛是同款的继续驳回啊。啊，伊伫个2020年5月28日开枪拍死角头大个洪基南，伊当时17岁嘛。阿伯手去用判30冬。啊，2010年的时候，伊怎么17岁？即卖过5年，伊个当22岁呢？哦，未来伊要考的时间那个足济啊，所以法院认为讲伊免赶紧，行政诉讼判决驳回啊，所以林刚可能要个申请有困难了。对啦，差不多要挖，就要出家的时阵啊，来申请可能较有机会啦。啊，那在你那边申请可能都有困难了，哦。2520-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控六声卡。来个欣赏歌曲了，咱呢就头一个各位阮公司的产品呢，还给你寄一遍，后一个要关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啊关，较袂买唔到广告。
1: 对了。日头吼，吼，头目都安看，啊，怎啊食食有感觉吼，较袂出啦，啊，你着了了来，这药也袂当赶紧食啦。
2: 哦，你食天宝清一边完呢？
1: 对哦，
2: 对哦。我本来看到迄光目睭会擦足艰苦呢。
1: 啊，我刚才甲你讲安尼尔，我无希望啥货呢。我有去出事过，甲你讲安尼。
2: 哎、欸，啊，今麦就有较好些。
1: 啊，我拢无甲你讲安怎，啊，你袂当讲一时阵啊，吼。
2: 当然啦、啊，遐我当随叫随便讲啦、
1: 啊。今仔在问我，啊，我想讲要来甲。
2: 啊，你个人都有理解啊，我讲你就听有。
1: 啊，我甲你讲、啊，我甲你对自己嘛作对啊，对不
2: 对？
1: 对
2: 啊，对啊，对啊，对
1: 啊。啊，我甲你讲，我当代嘛作对啊。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我听你讲话作信嘛。
2: 谢谢谢谢。
1: 我听你的话，佫较爱听那个什么明星话。
2: 我今仔日就听上讲的哈啦，哦，
1: 啊，
2: 就咱个性在过好。
1: 我阿公讲，你这边有阿袂歹啊？
2: 安尼吼。
1: 哦
2: 哦、啊！你若讲伊第一届要关，伊未晓关，你就叫伊回来，你行一届。
1: 有啦，我
2: 哦，啊，连刚爱要关，还用假啊假嘞，看人家附近有多清药房。
1: 我腿骨感到看啊，跌蛮蛮不好嘞。
2: 啊，
1: 迄种种腿骨那开蛮不好啦。
2: 就无敢看人药啊，无紧啦，迄蛮
1: 都叫
2: 我
1: 来行
2: 一届啦。
1: 关都掉啦。
2: 有啦有啦，爱行一关
1: 啦。啊，好些来得掉掉。
2: 掉啦掉。
1: 都钱也唔敢开，拢全部去食的都。
2: 全部都好，
1: 啊！
2: 但红安尼今麦咧天热，哎呦，
1: 我
2: 就感觉，把酒也过好，吼、哦，有啦，有啦，
1: 有啦，较袂晓，较
2: 袂晓生涩啦，吼、哦。
1: 哎、欸，啊，我甲你讲是安尼俩简单的俩。
2: 感谢你，感谢你。
1: 人像人讲吼，哎，五多多等安尼。
0: 食阮的天宝清与明目丸，食个效果真好。啊，迄、那个目睭吼。足够流目油，足够酸涩，爱点会擦啊！看物件咧雾沙沙，未清楚，买天宝清怡明目丸当来吃。即款天宝清怡明目丸专门咧甲咱顾眼底，啊，咱即个眼底若受损，看物件都未清楚，啊，是咧检测。所以咱的好朋友。要来给咱的目睭会当清金明，食天宝清怡明目丸。卫生福利部食药署，甲咱检验合格，有清怡能力的药企啊顶面呢。要甲咱的目睭顾好用，要让咱的视力会好，要来甲咱顾眼底，天宝清怡明目丸甲关灯来吃。目睭雾看未清，看未明，目睭退化，目油一直流，头晕目暗。加光线，目睭会酸涩，目睭会无爽快。食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失，袂大降，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今日高料，高料闪料，放无料，食天宝养龙丸。哦，咱这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紧放拢要放一波久，啊，放了袂顺输，啊，捏了捏袂掉，啊，有诶，护理男朋友吼，扛一个卡扫，拍一个卡球，寡下重诶物件了了，闪出来，天宝养龙丸，天宝过脑丸，阿妈赶紧按按硬正硬正，头壳疼，头壳乌暗晕呢，啊，失眠耳啊，机会啊，欠管。啊！迄、那个阿妈赶紧的，安尼安安硬正硬正，血路循环歹，血压悬，血压未稳定，天气变化，情绪起落未定，种种的因素会引起了着血压的增加。甲关咱的天宝过脑丸，等下甲咱安神定魄，好困降血压。福利男朋友，月内吹着风引起的头风，食咱的天宝过脑丸足好用，困未起，头壳疼，头壳戆呢。咱的天宝。过脑丸，这款咧食足好用。啊，那天宝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迄、那个酸骨轮、痛骨折，啊，手袂举悬，脚袂拗弯啊，脚头无力，要徛徛袂在，要屈屈袂落，屈了佫爬袂起来。咱的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骨头的酸痛症，迄走路啊，脚无力，会软脚，啊，脚头会酸软痛。咱的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我脚头无力，袂堪要行，袂堪要徛。天宝好正丸，筋络歹，足够救卡筋。天宝好正丸，啊啦，天宝益生菌果冻啊， 这天宝益生菌果冻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咧帮助消化。几下刚爱去便所，去一届，每一届去便所拢去一波久的天宝益生菌。早起吃一条，中昼吃一条，小人说你甲吃两三天，经过你咧去便所，速度都会紧。天宝益生菌，啊，那天宝养心丸啊。心家大呀，心情未定，搞紧张，搞当下做搞掉青筋，天宝养心丸。来，我们中国叫了咱的直播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单阿伯，啊，在咱的咖喱菜市啊内面，清河开个安心药局，各位天宝好正丸大罐的天宝果篮丸大罐的，甲天宝清一瓶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叫咱的好朋友做伙来听这首《断魂岭》，静声泪。听过时间没有？文件加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

0: 歹势报唔着歌，顶管你第个播呢，开地去。
1: 乖囝，唔通哭，爸爸笑，爸爸笑。你妈妈自你出事了后，每日都甲爸爸去山顶做工。有一日，忽然乌天地暗，拄着狂风暴雨，你妈妈煞来对着膝盖，这是爸爸的罪过，爸爸的责任啦。今仔日，才乎你无妈妈，爸爸永远要甲你相依为命，唔忙阁娶第二个妈妈，甘愿要养饲你到大汉。

来，感谢好朋友来阮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歹势吼，歌头啊播出去啊，啊结果一个播落去，听众朋友随敲电话来啊，啊敲来咱接电话，即卖歌播出去，诶，电话挂断啊，发现讲啊播唔着歌，重新搁再重播一下吼。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互咱电台刚上插播了咱诶节目，这个倒转来咱诶现场。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正品金融卡、外机欠钱、现金跑走、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3: 免啦，古镜头啊啦。
2: 古镜头只爱细字，今年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开始出啊哦。你的血不好，妈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啊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未增加哦。
3: 好啦，我明仔载你家己妈来去做。
2: 10月1日开始做公费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剁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血甲心，且高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各位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起啊，起来到指定的所在啊，关卡袂叫买唔得。明仔载开始天气就会转冷啊，吼、哦！这个气象署提醒，明仔载拜三的当时啊，天气还阁烧热嘞，但是暗时啊，甲透早，天气已经偏凉冷了，低温甚至来到22度啊！哦，啊，这个透早透暗，透早出门，暗时啊，甲倒转来，这个朋友啊，爱特别啊来注意家己的衫，爱擦这个薄薄的外套。这个中央气象署预报拜三东北季风增强，影方面啊，大台北、山区、嘉南、北海岸、宜兰、花莲地区分量较济，三不五时有局部的落雨。你当时啊，桃园以南是侪云到好天，中昼过了后，中南部山区局部短暂的阵雨。温度的方面，你当时啊，还有较烧热一刷，汤以北甲宜兰、花莲比较较冷，高温差不多27到29度啊。新竹以南甲台东31至33度，这拢较烧热。那么中南部的内陆的部分呢，更加悬一刷哦，温度更加悬。但是透早透暗天气就较凉凉啊，尤其空旷的所在，温度更加低一刷。哦，透早太阳各地气温22至25度啦。那么离岛天气，澎湖好天侪分25至29度，金门好天侪分23至28度，马祖好天侪分23至26度。这个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多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来安排的小点歌曲，这抓火山潘鲁书，这个潘鲁书的潮州啊，潮州信安有叫各位天宝火政员大官呢，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那么你听歌时间，那要有问题，跟咱寄产品呢，电话你该卡来252-5500。这个潮州的大菜市场边啊，三角汤信南药局哦，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26岁姓的啊，开着一台连接车，在迄个变电箱啊，也变电箱哦，贴归车顶，而且贴的时阵哦，伊要用锁啊绑，哎，咧开车伫路边的时啊。对头前的车对了上，哇！头前那台车向打死洞啊！哎，头前那台车向打死洞，这个摄影的开车对着人后边，伊嘛爱对咧打死洞。结果，当伊向打死洞的时阵，把物件迄条绳啊扯断，扯断车顶的这个变电箱，当规个飘落来涂骹，也较规个。两个龟头卡，哎呦，变电箱遐重，也无可能家己一人扛啊！即卖单敲电话叫因公司赶紧派人来倒卡手啊！啊，即卖因派公司派人来倒卡手，规个路拢脱条啊！伊个物件撇落去，共占两条路起来啊，未过啊！即卖即个警方啊，随时派人来倒三工，用搬啦。先把这变电箱搬在路边，用人扛啊，扛在路边啊，啊无吼，规个路啊共占掉的啊，安尼嘛袂通。即卖警方啊派真侪警员来到现场，将着这个变电箱甲搬在路边了后啊，阿姨在拖拉库往那挖路边，安尼好加载，车才通会过。啊，若无迄个时间啊，车多长济啊。透早时啊，大家咧上班的时间呢、啊，车都啊等坐。结果，这物件搬落来啊，因公司爱赶紧派吊车来把这物件吊起来啊。那警方把物件先搬一边啊，即阵案件伫车顶，按物件绑了无好势，搬落来爱开3000以上万8块以下的罚单。我咧甲用啦无意外，因为警察派啊侪人来咧搬的啊，来咧倒搬的。应该是迄、那个，在罚单爱开真重啊，吼、哦！咧妨碍交通。另外，那个讲到一个直播主哦，做四车鸟啊，这个四车鸟，伊哦，本名做老乌色，啊，伊甲一个另外一个直播主姓新呢，啊有无爽快，双方面有纠纷。啊，因为长期以来四车鸟伊个支持者袂少嘛，所以伊伫网络顶面啊，即、这个姓新呢，因为伊有伫外口发生一寡只刑事的事件，所以将着即个姓新呢，伊个刑事判决的记录，甲伊个生活相片即个资料啊，甲弹贴网络顶面互看影写啦。也是讲这个姓新呢，伊有迄个乱动片。即阵案件，姓新呢提出告诉，即、这个姓新呢提出告诉了后，新北地检署依照着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将着这个四车鸟啊，啊依照个人资料保护法甲刑法公然侮辱以及着散布文字诽谤的罪名，将着这个四车鸟来起诉。那么这个部分，伊若无去跟姓新的和解吼，可能才会做啊，嘛有可能会，嘛有可能会关啊吼，啊嘛有可能袂啦，这个咱唔知啊，因为咱台湾的法律咱阿判咱都唔知啊吼。台中潭主一个妇人人死伫个厝内，因囝伫边安尼困，这件代志啊有变化，本来俩准讲这个妇人人是家己跋倒的，结果这件代志即卖有变化。他查起来应该是这个妇人人因囝甲因老母公事的啊，因为这个妇人人伊后脑有去互腿啊撞到的现象，伊的鼻仔骨甲伊正手边的冠骨拢劈开，啊鼻仔骨断去，而且伊的胸坎的鼻仔骨。毛公等啊，所以
这阵的案件，那是家己跋倒，要弄个现吃力的机会无大了，哦。那么现在这个警方怀疑因囝甲因老母公司，所以当我申请拘票，将着这个后生甲抓来，抓来现在目前才在由着警方来进一步做询问啊。那假设是伊公司因老母的，这人就爱受啊。你看因老母死哦，伊个当兵困到公安局啊。所以这个人呢，真正贡献老母个当兵困啊，高高叫，这个他们精神受伤啊！哦，现在这个警方已经将着这个后生个躯体到案。另外，那个讲到206里一个查某的军官啊，为楼顶跳落来死，这个查某的中尉，伊叫因内底面的人啊，甲伊霸凌，讲的话啊。甲口舌，用个话甲口舌，互这个左边来中尉站袂掉。最后啊，忍无可忍，单跳落来。在这阵的案件当中，因为已经有人掌握到这个中尉甲人在生进前所讲话红霸凌的声音音动，已经叫人掌握到。那么这段内容是一个查甫的主管加一个查某的下属，因两个人的对话。那么大概呢是这个查某要讲话，就去学这个查甫个大细声，甲骂、甲拍等伊要讲的话，而且哦，该叫、该吵，讲你卖讲的屁话。哎，今麦这段代志，甲看起来。应该是叫我们霸凌了。现在这件案件第六军团已经确定要来彻底追查，绝对不会说、保护任何一个人，一定要绝对不包庇，绝对一定要把他彻查到底、哦、不过这件事情这个左边的自杀的部分、哦、我认为说他、哦、照正常来说先把这个对方啊，这个人该处理，才是上重要的。既然你够阴动啊，哈、哦，这款物件吼，你免忍耐伊无要紧啦，直接就报案。我相信这个世间是有公道的啦，是有道理的。啊，你安尼死，就算今仔日灵工啊，这件代志。对方受到法律的制裁，你嘛已经无伫啊，所以无应该选择用死来面对，安尼是唔对的哦。自杀袂当解决问题啊，一定要勇敢的面对。你勇敢的面对，你唔是弱者，所以你唔免烦恼。社会处处温暖，一定会当帮助你渡过难关。安心的专线是1905，生命线是1995，张老师的专线是1980。这样，我那个一寡即卖目前心肝内有心事的人啊，甲恁报告。你若是有心事的时阵，你想要甲这个人要找人开讲，啊，无人要甲你讲，你会当敲这三支电话，敲去，对方一定会甲你讲的。无论你有啥物心情无好的啦，有啥物心事啦，有安那样想要来找人讲话，啊，无人要甲你讲的，这会当。会当甲你谈谈啦，我建议咱只好朋友吼，尤其咱只长辈时代，卖家一人伫个所在有白相，爱行出来，参与一挂社团啦，哦，参与一挂社团，真侪即个好诶社团哦，你会当去参与。

安尼，啊，即卖迄个司机拍空速落去开车，啊，警察甲做后壁落去杀，将着即个车，甲杀去停在路边的所在，较袂影响交通了，啊，啊，这车歹吼，规台游览车大台啊，伊嘛应该爱叫人去处理嘛，无好处理啊，吼、啊，一定爱叫人当场现用好的法。会开折，安尼较方便啦。啊，无你用拖吊车嘛，歹吊呢。啊，0525-0525-0525，咱这是带来买电话，我关机要卡，头前空六星卡。来，安排了点歌曲，酒歌曲叫做《故乡》。这个《故乡》酒歌曲，这是咱的阿仁的吴大姐。吴大姐伫阿仁火警事务所生台对面喝着药酒。来购买天宝，天宝火正丸呢？阿仁吴大哥来到着咱的阿仁火警事务所西征台对面，喝着叫购买天宝火正丸，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故乡》。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广告。
1: 嘿，
2: 八三八十啦。
1: 哦，你也再过去捧八三八十不？我过来话你也直接关的啊嘞。
2: 哦，也不然。我搬来啦。
1: 安尼哦，啊你也看你食咖，你会也咩正常啊，真好啊。安呐。
2: 啊，今麦我是不想你食啦。
1: 拢食保养的安尼啦，哦。啊，你讲是安怎？阿妈关键安怎？
2: 安尼安安啦。
1: 哦，安安。
2: 啊我做歹活的啦。
1: 做歹活。
2: 哎啦。
1: 哦。
2: 啊，我讲食食过啊，完食食一罐，食食无偌久，我就会活啦。
1: 哦，食食阿妈关个轻松啊啦。
2: 对啊。
1: 哟，恭喜哈。
3: 你是好正完的食安怎？
4: 哎，我。我想话你迄度，阮早人，阮食甘是食较骨体酸个咩？
3: 嘿嘿嘿。
4: 啊，我补脑丸，我食头，系啦，脑咧头壳疼。
3: 好安尼啊。
4: 食了就较袂疼咧。
3: 我食了进步真济吼。
4: 有，我食我那食真济啊。
3: 安尼吼。
4: 有，啊，阮遐我补人真济人去看。
3: 安尼吼，啊，你食了，啊，食了好，搞到时补谢谢啦。好，你带红丸遐。
5: 呀。
3: 好好好。
5: 我食第二罐个丸，还要收个个叫。
3: 好，啊，你是原地食安怎？
5: 他会困的，啊，个头壳较袂安尼，安那讲，头壳会烧的烧的，啊，较袂啊。
3: 哦，较袂安尼丢的丢的啦，吼。
5: 较差袂安尼。
3: 哦啊，较会困起来就丢啦。
5: 哎，做阵农行有改善啦。
3: 哦，啊，你食。
5: 啊，我不要管了就了啊啦。
3: 啊，你头壳听讲听偌久啊？
6: 哦，听几年啊？
3: 听几年啊？系
6: 啊，我就等会变啊，我食两罐都。都食了啊！啊，进度好啊，都未停。我即摆买啊，我食补药就好啊。
3: 哦，过哪完呐吼？
6: 系啊系啊。
3: 原地拢会头壳戆去啊。
6: 头壳戆土安尼哦。
3: 安尼哦。
6: 系啊，进未安尼。
3: 进未啊吼。
6: 系啊，好有够好用的啦。
3: 安尼吼，填补过脑丸好用哦。
0: 食阮的填补过脑丸，食个效果真好。头壳疼，头壳戆，头壳乌暗晕，食天宝固脑丸。阿妈赶紧按硬正，食天宝固脑丸。啊，迄、那个失眠、耳压机、血压升高，食天宝固脑丸。操劳过多，心神过劳，暗时困未去，失眠交梦，歹困歹落眠。健康放放叫，叽叽叫，加食天宝固脑丸足好用。读册囡仔用脑过多，血压升高，头壳晕眩，心神操劳，睡眠不足，透早困醒，头壳戆车车，头壳疼，精神歹，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食咱这罐天宝固脑丸就好。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固筋咯。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迄、那个骨头熬酸痛的，酸骨轮痛骨折的，哦腰酸背痛，天宝好正丸。迄、那个脚头无力，啊骨轮骨膜出问题，要徛徛袂在，要屈袂落，啊屈了要爬阁爬袂起来啊。骨头的酸痛症，咱的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中辈时代，迄、那个骨伤老爸母不三时都咧牙酸痛，食咱这款天宝好正丸，用着这个骨板所用牛起来做主者，骨板会当来甲咱过关节、过下头、过手，关节啊好扭捏，酸痛就会好。天宝好正丸，天宝养龙丸放了袂损失，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迄、那个高料揣了头，闪了尾。坎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香料，咱的天宝养龙丸，你甲买转来吃。啊，这个寒较重的物件，你会想出来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男士朋友上四十岁以上，摄入就摄较袂掉，足够交流要放放无放紧紧，放了拢放一波久，放了放无天宝养龙丸。天宝清的明目丸，这罐专门来给咱过眼底，食地黄、菊花、枸杞、白术、红枫、石决明，专门治疗目睭症。要有目睭会当清金明，天宝清的明目丸，目睭会酸涩、点点、 擦擦雾沙沙，啊，看物件未清楚，行光的喇叭油，清着风的喇叭油，目睭会涩会疼，目睭屎骨流流，食天宝清意明目丸。啊，那天宝年纪大完，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迄体内毒的毒素伤骨流济，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龟面，嘴大个臭，身躯白肿胀，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天宝年纪大完。少情的朋友，天宝定少山这款专门治少，冷少、热少、寒头少、欠欠少、酷酷少，脑头尿、脑头尿尿都想要少，少情的就称天宝定少山。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上倒转啊，咱的现场安排的首听歌曲，首歌曲叫做《招弟》啊，咖喱十分呢，十分哩，王小姐。啊！在咱的咖喱菜车内面，清河街安心药局，各位天宝、广南万大官嘞，甲天宝好生万大官嘞，交代点播要收听招弟啊！啊，咱的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要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机，空六声卡。

0: 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这个国军呢，155榴弹炮，啊，这个炮车的车轮啊，在这个炮车的车轮啊，叫崩溃啊。啊，这个爆炸崩溃了后，变成讲车轮啊，拢袂顶袂动嘛。啊，因为车轮啊，足大轮啊，啊，足重啊，啊，兵哥更无啥会行。附近的店家看到，有够呛数。附近的店家有一台的哥机啊，伊一个看到阿兵哥咧吐迄个轮啊，吐无啥会行，伊当啊过，甲迄个新轮啊吐落来，因咧车顶有轮啊，你有味嘛？甲新轮啊吐落来。啊，古人来拔起来了，各用的哥机甲吐互开，佮甲吐起哩，换新的啦起哩。安尼短短一段时间呐，就将车轮啊换好啊。哼，伊阿兵哥哦，看到因的的哥机咧突然啊，足感恩的，足感谢的就对啦。讲啊，阿个阿拄好有一个的哥机伫遮，一个头家甲讲，阿阮都拢有咧。吐物件，吐东吐西啊！啊嘛，感谢这个阿兵哥啊，啊咧保护咱的国家，啊伊嘛罕得几时有机会能够看到现大门的炮啊！安尼，吼吼吼，规个啊，啊咧用了数十了后啊，啊大家人拢互相感恩感谢，潇洒离开啊！真无简单呐、啊，哦。另外来讲到这个洗钱的，这有啥哦？人啊，较早少年的时阵啊，当穿当好的时阵啊，唔知好啊保守，行偏的路去，真无彩。这个查某的过去曾经啊，捌伫电视台担任过电视台的主播，叫苗。当然，电视台主播一堆跟他肉粽啦吼。一堆啊，满是啊假，啊有红起来，有青起来，无几个啦，无几个。你像诶，侯佩岑迄个是啊，迄个是有红起来啊。啊，尾啊，行综艺这条路去吼。啊，这个前主播四开里伊输东西真正红，因为红啊头水嘛，身材够好嘛，啊，所以真侪人。啊，就对伊真欣赏，想袂到吼，伊会行偏的这条路，就先来接电话再去讲。喂，你好，这个四开里吼，伊行偏门的来的时阵呢，大家人嘛想无呢，想袂到讲这个人就好好，靠伊的知名度来赚钱应该无问题啊，结果伊可能想要赚钱较紧的，伊吼。较早交个男朋友，拢甲个男朋友共攀啊，甲男朋友骗足侪钱啊。伊有一个男朋友啊，叫做柯智英，一个好家人。啊，这个柯智英吼，过去看他们一挂债务的纠纷，四开里啊，甲这个柯智英讲，又实在一挂乌道的兄弟人，会当出面替处理的，叫这个柯智英。柯智英开420万，拜托乌德来甲处理掉伊债务的问题。结果，这个柯智英相信着四开里，因为因是当时两个人在斗阵嘛，买手啊。喂，你好。
1: 喂。
0: 哎，你好。
1: 嗯，搞叫一个好政管啊。
0: 好政管大官嘞哈。
1: 小官嘞。
0: 小官嘞。
1: 哎，还佫一个迄个什么加高卡嘞。
0: 哦，过哪晚？我那说过来得。
1: 哎
0: 哎，啊，你的大名嘞？
1: 林金亮，林金亮。
0: 林金亮哦。
1: 哎。
0: 哦，有寄过来啦吼。
1: 嗯。
0: 好好，安尼好，再甲你寄哈。
1: 好。
0: 啊，抄这个手机啊，对哦。
1: 啊，对对。
0: 好好，安尼好哈，再甲你加加你寄哈。
1: 嗯。
0: 好，谢谢。这个四开里吼，苏东时间男朋友讲开420万，人当家己的代志处理好。因男朋友一日就相信啦，因为因昨晚咧斗阵啦， 叫想袂到这个四开二界伊的钱420万起了后，根本都无找乌道的出面来底处理。420万拢啊差伊，这条420万的差距无单根，佮将着这条钱汇入民族间口座，啊刷落去，再佮为民族间口座的钱领出来，安尼。拄啊，甲即个钱乌龙蛇刀洗出来。即阵案件案头至尾，即、這个四凯丽无要承认，嘛无要甲因男朋友，无要甲因男朋友和解啊。袂巧，即件案件去予法院改判一年八个月徒刑啊。啊，因为四凯丽又摕着美国籍嘛，除非啦，美国这边愿意改押解倒来台湾啦。啊，若无，伊若伫美国死拼活落，无要倒转来，一直到甲伊死，你嘛抓袂着，因为美国籍啊，吼、哦。那么即卖因为叫我们判一年八个月确定，因为检察官也无上诉，阿些个四凯利也无上诉，拢无啦。啊，就将即个一年八个月徒刑，即个照地讲，苏东时呐420万甲区地应和解。应该一年八个月当回反省的机会了，结果拢无嘛。最后把这个四凯利判一年八个月，阁罚金100万块。啊，即卖要叫伊来宏观，伊都唔嘛，伊都唔登来台湾，唔登来啊。啊，啊，地检署发布通缉，爱到2046年6月7日，2046年6月7日，伊这个刑期靠过。就是20年啦，对数期20年，啊，所以就爱看这个美国有要回转来归案无？啊，若无继续在美国，你嘛无伊个皮条啦。这个人啊，好好人用到怎归个臭伊，怎臭香伊？另外那个讲到无驾照，警察该拿炸落来，看警察大细声。高雄市真定区啊，远景看到头前有一个人敲倒来违规的，啊，因为闯红灯嘛，佮一边敲倒来一边使用手机啊，一边敲倒来一边使用手机啊，警察就佮炸落来啊。这个44岁姓姜，警察就佮炸落来，口气外卖呢。警察佮讲哦，歹势。你的刑看起来哦，有食毒，麻烦你配合快筛一下。结果这个姓姜的讲，我想来配合你快筛，我想来配合你。警察讲，啊，你无驾照啊，啊，我甲你处地啊，你爱配合我快筛啊，哦，我大声呢。警察甲讲，免大声啦，你搁较大声就煞无紧啦，你搁继续较大声，我就依照妨碍公务甲你办。就最后啊，这个姓姜的不得已，无法度配合警察，这个甲饲落去了后，食毒啊，食 K 他明。即卖警方将着这个姜的甲抓起来了后啊，毒品嘛，食毒敲毒牌，迄台恶毒牌爱靠恶毒牌啦，我爱甲靠这台恶毒牌，靠牌。佮兼靠好多摆，啊！这个姓姜的因为食毒开车，伊爱佮再罚钱啊！我以为驾照已经注销嘛，罚单以外，伊还佮叫人啊，甲伊迄个医生发班呢，因为食毒啊，公共危险罪啊。那么这阵的案件，这个姓姜的必须要面对法律的制裁，迄叫做赔偿骨偿啦，哦。另外，来讲到过去十大抢劫的要犯，一个叫做卢峰啊，是怎啊有那气压压的一个人，叫做卢峰啊，一个姓林啊，爱伫个嘉义县环保公司啊，佮内底一个员工叫枪啊，两个人有纠纷呢。啊，这个卢峰啊，佮阿枪啊，两个人有纠纷，同我来阿枪啊引导啊。炸一支迄个长枪，啊个一支冲锋枪，来到着这间环保公司啊， 找阿昌的头家，叫阿昌的头家敲电话叫阿昌来。结果这个圣诞的负责人说，拨卡伊也不一定会来啊。哦，啊，结果这个女方就甲讲，讲你若今仔日阿昌若无来，你就死。啊，即卖对这间环保公司的天棚开枪。即卖开开了后，当走路嘛，走路警方啊，最后边就开始甲跟踪啊。结果，伊走去甲一间菜根行避起来啊，不爱出来。还有诈情啊，叫我嘛唔敢乌白入去啊。那么，这个嘉义县呢，议员蔡正仪，甲配田宫的董事长，这个叫蔡成忠啊，叫伊迄个穿黑的出来投案呢。结果最后，伊有听从着这两个人的口供出来投案。最后，女方啊，去用依照着浸泡倒来管制条例。他给他起诉了，去予法官给裁定收押禁见。2525500，当然要电话，我关起要卡偷情控六星卡。广告。高
2: 腰。高腰，
3: 这么三千块。
2: 好安尼哦，啊，食了好无？
3: 食了好，好啊。
2: 食了好吼，好安尼真好。
3: 啊，我今麦直接食两盖啊啦。
2: 啊。
3: 三
2: 盖，哦，啊！你原地拢足够油，啊！即摆食了好伊啊，吼，哦，
3: 电
2: 电补养两元，吼，哦，安尼真好。啊！你食几罐啊？
3: 食三罐啊。
2: 食三罐哦，哦，安尼真好。你今年几岁上？
3: 我八十六啊。
2: 八十六哦，安尼哦，好啦，安尼就
3: 嘿。啊，关同个人做一
2: 只去啊？诶，迄无要紧。
3: 做一只无要紧。
2: 诶，做一只无要紧哈。
0: 吃我的天保养龙丸，吃这个放尿不顺呢，吃了效果真好。这个天保养龙丸，你当那放尿不顺时，不大讲啊，该放放，该停停啊。天保养龙丸，你甲买回来吃。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啦。天保养龙丸，你甲买转来吃。啊，一步了放一步久啊，放了未顺，买天保养龙丸转来吃，足好用啊。迄、那个女性朋友吼，会闪尿的，管较重的物，即个物件尿都闪出来。迄、那个甲买天保养龙丸转来吃。男士朋友啊。啊，从40岁以上，放尿就尿较袂掉，要填补养龙丸当来吃，足好用。要来甲咱的腰子甲顾用，食咱这款填补养龙丸，肾气不足，下元虚弱，填补养龙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填补养龙丸。你也是放尿的问题。甲管即款天保养龙丸，等下甲咱疫情期过腰子过膀胱，啊，自然啊，咱的放尿道会顺失啊。天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保清一平无丸，即款是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天保清一平无丸，卫生福利部是何事？特别甲咱许可有清一能力的药客啊，顶面呢，会当甲咱过目睭。那么天保清一平无丸，咱也是目睭的视力检测，啊，要来顾眼底。天保清一平无丸，甲关灯安详，目睭雾看未清，看未明，目睭退化，啊，目油细细流，头晕目暗，惊光线，目睭会涩，会酸涩，目睭会痛，看物件看未清楚，要来改善着咱的目睭无爽快，食天保清一平无丸。 石地方菊花枸杞白竹红枫石决明，这些珍贵的汉药，专门针对着目睭镜头咧，干落药，治好着你的目睭青，吃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压悬、脚袂凹弯啊、脚头无力，啊，要徛徛袂知啊，屈屈袂落。啊，苦了个爬爬起来，天宝好正丸，哦，未堪要行，未堪要苦，未堪要徛，行两步就软脚稳了，爬爬起来，天宝好正丸，你个要当来吃，哦，按照古早法的练制，泡姜汁制作炒黄土，药效加足有力的，打通着你的气脉，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过脑丸呐，头壳疼，头壳戆，头壳乌暗晕。啊！迄个失眠、耳压机、血压升高、天宝过脑丸、操劳过多、心神过劳、暗时困未去、失眠、搞梦、歹困、歹落眠、耳腔轰轰叫、叽叽叫，甲灌一罐天宝过脑丸倒来吃。用脑过多、心神过劳、血压升高、头壳乌暗晕，食咱一罐天宝过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心丸呢。你到那，迄个心神未安宁、未定静，啊，足够掉青筋，心惊胆吓，心神未定，天宝养心丸，天宝你解毒丸，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的毒素伤过了济，青春痘、烂条、暗沉、面泡、生龟面、嘴大口臭、身躯白肿瘤、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天宝五年解毒丸。25205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星卡。来安排着好听歌曲，做文下的惊准人，即咱张文龙、张胜，给咱公司加填报清一并无完，给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做来听一首文下的惊准人。

呢，唔通佫再好啊！一个时阵，你嘛着笑一个花看嘛咧，看咧，我敢无得笑心。若是有真正的爱我，你嘛着用笑容来送我出棚。像这款，你敢无听迄人安尼在讲？马哥在船顶看到伊来摕着手巾在握手的时阵，我也一时险跳落水去的啦。啊，实在伊也是真可怜的啦。

感谢和平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各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欢喜，你只将阮着意。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家好，我是阿宏。
1: 我是阿华。
0: 来，咱这个长辈时代哈，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咱拄啊，所欣赏到一首客家歌曲，叫做《满地是》。
1: 满地是梅啦，满地是梅。
0: 来，大家好，大家好啦，
1: 大家好，
0: 应该是爱讲大家好啦，
1: 哈，嗯，
0: 对啦，应该是安尼才对啦。
1: 迄个音，唔对个靠近，
0: 迄个音才会较准啦，哈。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哈，啊，全咱这全国连线啦，哈，
1: 这个。
0: 所以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哈，啊，大家无生气啊。准时准开领导来要收听有着万里看成的哈曼囡仔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感恩啦哈
1: 啊
0: 因为我来讲哈，阮两个算未真正未用主持啦，真正未用主持，因为
1: 爸母一定讲，因为
0: 无我来讲真正有影因。咱所在吼，一般拢人拢有去学，阿阮无去学，阿三咧都 OK。但是我来讲吼，因为阮是做正，这个虽然含生机，含恁即卖咧食这健康食品差一些叔叔啦吼，但是阮较早做的是啊做生机饮食啦。
1: 但阮拢养生保身体啦，
0: 养生的啦。啊，迄阵时啊来做生机饮食，阮工厂这边这个品鉴这边是专门。做生机饮食的迄个高级机的，
1: 哦，你加
0: 养生机加了食了，台湾无我咱讲在啦，这不是讲咱家臭屁，迄是讲电视大家咧广告，哦，电视高咧广告，大家拢成本会夸张，要对阮会对到困难啦。啊，阮是拢做外销，哦，阮的物件台湾无咧卖啦，吼、哦、啊，所以阮退休了，阮当来讲啊，无来做这个电台。哦，因为即卖未来时代啊，叫做养生的世界。哦，你人啦无养生，你都要趁钱准备看医生啦，吼、哦。所以咱遮长辈时代吼，大家拢爱注意啦，身体绝对爱顾啦。哦，我甲你讲，咱人啊，身体你若无顾啊，愈来即个社会啊，你注意看吼、哦，毛病是愈来愈多啦，吼、哦。啊，咱即、這个。人讲啊，蔬菜水果一定爱食好对啦吼。是啊，身体一定爱顾食济呢，因为吼，我跟你讲吼，真济毛病啊，拢是因为咱青菜水果食无够。所以我较阿华较早进前啊，拢去教人食啥，迄个啊做生机饮食，就咱讲的，咱讲蔬菜水果爱食。吼啊，一般的人啊，我跟你讲，十个九个吼。诶，认知啊，就是拢讲蔬菜水果，阮拢有咧食，啊，食到要安怎讲？都拢无感觉，吼、哦、啊，无啥物好处啦，吼、哦。是安怎安尼？因为吼、哦，你爱知哦嘿，咱你食诶蔬菜水果啊，吼、哦，咱你食诶蔬菜水果大部分啊，咱拢用炒，吼、哦，咱台湾人一般你哪里餐厅，咱伫餐厅咧食啦，吼、哦。咱伫餐厅咧食，一般啦吼，一般的蔬菜水果啊，拢总已经炒了伤过色去啊，尤其是青菜。咱的青菜啊，你也炒了伤过色来，这个超过45度啊，内底所有微量元素已经拢总无啊，吼、哦，已经拢总袂啊。你食迄，你甲想，敢有啥物感觉？吼、哦，所以。阮以前咧做这个时阵啊，阮当个定咧讲一句话啦，迄那咧救世咧，哦，安怎讲咧？你甲看啦吼、哦，你甲看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嘛咧讲啦，迄、那个新冠肺炎的时阵有无？咱肺炎当咧流行的时阵啊，这个啥咧？这个啊做，迄、那个世界卫生组织啦，啊，道理讲啊做。咱人蔬菜水果爱食甲几项都几项，尤其恁注意听好嘿，恁有确诊过的人啊，确诊过的人啊，你蔬菜水果一定爱加食人加一杯啦。啊是安那安尼，因为吼、哦、蔬菜水果内底有足重要的一项物件叫做植化素。这个植化素啊， 是咱台咱家己咱家己的体，拢伫咱的青菜水果内底，伊对啊，会使甲咱咱体内诶一寡莫名其妙啦吼诶毛病啊，甲消灭掉，尤其是癌，吼、哦、癌一定爱靠植化素，吼、哦、植化素一种是一种咱的青菜水果内底正有诶，偏偏啊，咱食足侪为人。为人我咧甲讲，伊也唔相信啊！我逐工青菜水果食偌济呢？我讲你食迄都无效，你食迄都拢叫你炒了伤过头去啊！哦，所以身体要健康，蔬菜水果食着。古早人咧讲讲治病免三休啦，吼、哦、来啊！咱今仔个节目啊，要来，我先甲咱只爸母啊讲哦嘿，这即卖拢用配给的吼，叫、哦、分配，咱只有做一工尔。哦，咱只有做一工尔。啊，你若有需要，哦，等下咱来欣赏一首歌了后啊，这个才要请专家来甲咱做健康的常识。吼、哦，来，啊，咱先来欣赏啥呢？欣赏一首这个彭水娥早期灌录的歌。哦，啊，做飘浪一生。

0: 咱现场邀请到咱的花园堂的汤老师，这专业啊，健康的营养师，迄、那个慢性疾病的这个管理师哈、哦，来，这个汤老师你好，
1: 啊、阿红你好，阿华你好，
2: 你好、
1: 啊，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健康，大家好。
0: 哦，这呐听咱的节目呐，真正咱讲实在啦吼、哦，要食这个保养品，我听你讲一句话啦，你啊三只四号群吼。更加好的物件都无啊，毕竟伊是保养品啦，哦，伊是保养品，含药也无同啦。
2: 好人讲，好人讲，伊一天食一粒啦，吼、哦，啊，人时啊，佫无食咧，安尼是咩啊？
0: 食无啥好啦，
2: 迄无啥好。
0: 卖讲我，你甲你讲无啥好啦，你去问别人嘛，同款啦。迄啊，咱人就是要食，既然甲要保养。就是爱嚼，
2: 哦，
1: 含卵，含卵，
0: 含卵，你食饭同款，我把肚里我都爱食两碗饭，你食半碗，你等下唔是爱去食，
1: 对
0: 不？他唔是鸡毛饭的，同款意思啦。后来，啊，咱今仔日啦，因为这个物件已经等真久啊，
1: 后来
0: 我跟你讲哦，啊，大家爱注意听，因为我跟你讲哦，其实即阵这个物件在咱台湾啦，是足安全的啦，
1: 对，
0: 哦，啊。足济人啊，一来来一套，咱台北一个李妈妈打过顺啊破表，食两个大组的了，甲我讲安怎呢？阿峰啊，我过去检查，啊，你还打过顺降价有看？我甲讲，阮这组物件是非常好的物件，咱家己生产、家己抽的物件，这专业的外口无人有咱这个配方
1: 啦。哎，进前迄个啥南口迄个吴妈妈嘛是，
0: 对对啊，
1: 伊68岁。讲他个戆，哎呦，戆啊，根本挡袂牢，迄要坐个坐袂起来。

0: 你咧食，咱外口你去药房买那多红枣，那有甲你淋一下啥？淋一下迄个做红，淋一下迄个做啥红景天？
1: 嗯，
0: 就算足好个。
1: 哦，红
0: 景天啊，佮有啥物？一般红景天那多红旗，啊，佮有一项龙桥青啊。
1: 对啦，对，龙桥的这
0: 无人无人你，我阿你讲是安怎？我嘛感觉真奇怪呢，是安怎？咱这个做啥？同款物件是啊，胆固醇你降也紧，
1: 你无降
0: 哦。
1: 我今个大讲个啦。
2: 同款物件，我降西无啦。
1: 红枣叫做红曲嘛，
0: 对。
1: 红曲内底上有效的成分叫做红曲菌素，伊英文名叫 monoclonal K。哦，即那有去 Google 的，你上网找拢找得到。问题偏偏外口的红枣。拢是闭环型的，
2: 闭环型
3: 的。哦，
1: 爸爸妈妈，嘿，外口的人家会跟你讲，袂，无人跟你讲这
0: 個，拢闭条
1: 咧，拢黑啦，迄叫做闭环型的，就是刚刚那个圆圈圈无拍开，吼、哦，你这个物件无拍开，啊，你要食更加侪，你咪体内嘛是无效，你爱佫经过转换，
0: 嘿啦，爱佫激烈肝脏啦，造成负担啦。
1: 对，啊，咱若要食莫兰可林克这个红曲菌素红枣这个物件，咱就是爱食开环型的。是安那食开玩笑呢？直接食落，那个免个等下转换啊！直接用作用，直接用作用，而且红枣是咧创啥？咱拢知咱身躯有胆固醇，歹的胆固醇，无好的胆固醇，啊，当然嘛好的胆固醇啦吼。咱拢希望讲咱好的胆固醇较悬较好，歹的胆固醇较低较好，上无嘛爱低较免无看的上好。我跟你讲，红枣个是专门的抑制。这个歹胆固醇的合成，而且也降那个胆固醇，而且做者妈妈爸爸血压未悬，其实迄种是血压的问题。你敢有想过你的血压是安那来？就是歹胆固醇。足简单的道理，你食伤侪油，你是啊食伤侪垃圾油，食伤油草的物件，你比你的公路内底，咱龟山区的公路差不多有10万公里哦，横射地球两年哦。
0: 差不多。
1: 哦，你买个，你做你买个，我见你龟山区的会更加找你算数。红枣就是要负责个你公路内底，卖胆固醇，让伊袂掉咧。互伊卖掉了了后咧，那个看过来这边纳豆，纳豆内底上好诶成分叫做纳豆激酶，这大家听过。问题咧，纳豆激酶是啥话人？我靠嘛，食不好，因为纳豆激酶足惊烧
0: 啊。啊，对啦，
1: 超过65度，一个死翘翘。
0: 你看日本人是拢规盘体啦啊。臭生味做饭就你吃，
1: 哦，你若要安尼食嘛是会使，嘿，要安尼食嘛是。问题是头头阿芳有讲到一个重点。咱即卖已经是用生物科技的技术，把咱所需要的纳豆激酶抽出来，而且要记得要用低温的萃取哦，袂使用高温啊，因为纳豆激酶是一种高活性的酵素。
0: 哦，活性较悬的物件袂堪烧啦。
1: 65度，一个死翘翘，一个无活性啊！啊，你免讲你若伫外口，哪讲啊，张老师啊，
0: 我即卖听，
1: 我伫外口买足济纳豆激酶。
0: 是啊，咧，就是啊，咧，足济人食足济，拢感觉无效。
1: 对啊，啊，你食够够济嘛无效。我甲你讲哦，今仔你若有听着，恁算恁赚着，嘛是算是汤老师送恁母亲节一个礼物哦。这个知识爱知。
0: 啊，
1: 纳豆吼要创啥？纳豆要让咱已经形成的血钙，已经形成的血栓，咱要甲养。羊出来，咱的血哪里流对个？头多咱讲羊出来，这物件给带走。
0: 对
1: 了。而且嘞，头多你有讲到洪景天嘛，对吧？
0: 对。
1: 洪景天当然啦，洪景天真好，袂歹。问题是安尼，迄个配音是算一般啦。上特殊的一项物件叫做罗布麻。
0: 哎，对。
1: 我跟你讲。
0: 别人无啊。
1: 罗布麻，日本人抢啊，哇熊，你敢知？罗布麻一定要用新疆的罗布麻。因为
0: 北新疆
1: 的啦，对，北新疆日本人拢点点啊抢，你敢知？啊，当然啦，咱因为咱是较老实咧做，咱拢用罗布麻，真正用新疆的罗布麻。罗布麻内底有虎皮素加芸香苷。罗布麻上厉害的一个动作就是啥？也算软化咱的功劳。头拄我讲过，咱卖胆固醇解决了嘛吼，啊个啥血钙嘛解决了。问题你要想哦。恁到水道头外口缩的迄条护树管，你固来，你敢会顶去？敢会顶去？绝对顶！日头安尼晒，绝对顶去，会吹去无？会。你要想看卖哦，迄条护树管，佮敢若你即马身躯内底用70年、用80年的公路同款，敢会顶去？

0: 登记，登记咱卖讲有火甲粘伫顶悬，粘伫顶悬啊！你若临江，你若去爬山，啊，若去进香，啊，去倒佚佗，伤热还是安那？伤寒，我甲你讲，唔免等你火甲，你这登记的这个公路就已经会憋开，会憋废啊！所以罗布嘛，就是专门在解决公路弹性的问题，也在增加咱公路的弹性，尤其哦。伊对咱维系血管上厉害，爸爸妈妈做侪人哦，会安那，会头安尼吊者吊者，脚甲手会安尼啊，会酸，敢那会安尼酸酸疼酸疼酸麻啦，酸麻的那种感觉，因为安那，你的手甲脚遐的公路已经开始咧缺氧啊，你够想看卖，身躯做侪公路大条的动脉大条的静脉，问题是所有全部要输送营养，全部拢是微血管。微血管你若无通，我甲你讲，你的营养就无法度送到遐去。无怪你手的麻，无怪你脚的麻，甚至啊，若伫发生伫脑部，就会变成啊失智加老人痴呆，个啥脑神经衰弱啊，个他头拄迄个吴妈妈意思共款，伊头壳会戆啊。人口迄个吴妈妈头壳会戆，就是安尼，因为啊呐头壳内底迄个微系血管缺氧嘛，甚至讲他掉咧，咱嘛拢唔知啊，你看。这跟洪景天该比，这完全没比你。洪景天是代言，问题罗布嘛是解决你公路弹性的问题，而且一对降这个啥血压、甲降血油足好哦，足厉害哦，也使促进咱的迄啥规身躯的公路的循环。而且头头我讲过，你脚的吧、手的吧，这是该甲你解决。啊，过来上厉害，过来我搁上厉害个啥油甘、
1: 哦，
0: 我
1: 做
0: 啊油甘这项物件。哦油甘吼，咱拢知影伊有 SOD 可是超氧气化酶。
1: 对。
0: 啊，咱即马做者外口的迄个病院吼，诶，医生俩，爸爸妈妈，你若去病院摕药，伊拢甲你讲抗氧化三个字。抗氧化这三个字即马足重要，不管你咱伫身躯还是伫外口呢。
1: 其实医生拢叫你抗氧化足重要。
0: 所有内底上厉害个是啥？鱼肝子 SOD， 啊个啥绿茶萃取啦，香树皮啦，香树皮内底有原花青素，伊会使啥？预防咱的动脉硬化，你看这几项啊，不管你外口食无效，外口买的啦纳豆黄是食无效，因为啦你无食对嘛，
1: 對
0: 啊无人甲你教嘛，
1: 升温内底唔对啦，
0: 嘿啦，无人甲你教，你看这几项才会升温，各法都甲你讲咯，各顾加好哩哩。你即卖哪有开始咧食西药咧降胆固醇的？啊，你拢看未到成果，看未到成绩的，拜托的。你今仔一定爱听电话，一定爱卡。而且你若有食其他的品牌，其他的人咧食纳豆黄，是诶奇怪。啊，两个月、三个月过啊，啊，我血压奈嘛是同款，拢安尼百七百八咧走，无多降落来较水诶，百三百四安尼。啊，搁啥？你诶迄红棍，迄个啥颈部啊，那安尼硬食，我跟你讲注意哦，你个卖互你中风去。那中风去，有可能第二届、第三届。啊，中风不是讲干那中风尔呢？厝邻一个人中风，规家伙啊拢对你起笑声啦。因为中风的人真的无好过啦。
1: 对啦，
0: 嘿啦，啊，咱拢无希望行到这步啦。
1: 哦，啊，你若常常咧食进口的那多红旗，食了无感觉的，我讲真正食咱台湾的无输人啦。
0: 真的，
1: 哦，来，啊，所以讲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咱要食都要全方位啦。
0: 嗯，
1: 哦，你甲看。你所食是不是有这个效果？
0: 对
1: 啊，准备为人是安那，为人讲啊，阮食虽然无，唔过食较济咧嘛是有。哦，我来讲，迄就是爱变成安那，你爱食足大量啦。
0: 对
1: 哦，啊你一般为人都讲，我阮拢食进口的，食什物件？我来讲，买爱就是安那，爱即落食落一两几个月啊，你来检查，都互你有感觉的。这是咱需要的。
0: 当然，
1: 后来，
0: 当然，
1: 啊，咱每一个人啊，唔是干那样，咱身躯的这个血路内通，哈、嗯哦，这主花莲主这病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生啊，常咧讲一句话：血路内通，你会记哩，较袂掉老人痴呆啦。好、
0: 哦
1: 哦、来，啊，你为人你讲阿峰啊，这，哦，你啊像我血压高，这的我咧讲哦，其实啦、啊，这看人的体质啦、啊。咱每一个人拢同款啦，你的体质，如果你食物件好吸收，啊，你够照准时，你也做你保养，我来讲绝对会得到你要爱的效果啦。哦，你像迄位买断，我甲问， 嗯，啊，半年前买啊，啊，这就差三个月份尔。我来讲，伊半年后卡来，伊还阁存，还阁存一半以上的物件啦，还买安那话，对不？你去感冒去摕药啊，等下吃，医生讲你一天爱食三包，你甲食一包，你阁三个月你嘛阁了咧咕咕嗽，干是安那？
2: 同
1: 款意思啦，吼、哦。啊，咱的物件绝对，我都甲你讲过啊，绝对会讲话，我绝对会讲话，咱的产品啊。绝对啊，无人和咱同款的啦。
0: 无同。
1: 吼、哦，我都讲讲这个罗布嘛，甲即卖台湾啊，我看有对的。你咱国内，你去药房甲看，要放罗布嘛，几乎无啦。
0: 没有。
1: 几乎无
0: 啦。
1: 过来买啊买啊，这个汤老师研究讲，爱淋啥？爱淋油甘啦。
0: 油甘啦，抗
1: 油甘啦。吼、哦，这油甘即卖是抗氧化，我讲。人的体内氧化物呐，伤侪就对了，什么毛病都会找到你啦。
0: 怎么拢来？
1: 尤其是生迄落恶性的肿瘤啊，上介意你体内作个发炎的人，爱靠啥？靠油甘。
0: 对，
1: 好、哦，一定爱靠油甘、嗯。来，以上是咱今仔所做的健康常识。好、哦，来，咱来欣赏一下。

0: 来，西地啦，像诶，自豪市啦，吼，参政兄哥甲流浪到台北来，啊，咱即个爸母啊，吼，拄啊，汤老师，你甲咱讲这個，你注意听吼，我先甲恁讲，因为这個、本来较早咱啊几个月要做偌济拢有啦，吼，即卖只要配给诶，吼，即卖较早台湾，进目前台湾交我你甲卖即项产品，甲即项产品交我你卖啊。哦，啊你讲有啊，外口嘛人，迄项阮这绝对，我敢甲你保证，绝对无共。哦，阮这已经达到医疗级的啊。是啊，那即卖会用配级的，因为即卖吼德国，吼、哦、德国加这个欧美的国家订单拢落嚟一间，拢落嚟一间，吼拢落嚟遮。过来就是日本，拄啊顶工有一有咱这个一个学校的这个老师吼、哦，敲电话来咧叫伊讲，我咧即卖恁遮物件是安那无啥咧讲，可望真正无法度。含日本都对咱袂着。来，好、哦、来，我即卖甲咱遮爸母啊吼，先来讲一个这个，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啦吼、哦。咱今仔推出的叫做纳豆红旗是安怎一定爱食来。咱遮爸母啊，你有咧食？有啊，吼、哦，阮食足济。我甲你讲，恁咧食那多红旗啊，毋是讲阿红咧甲你操蛋诶啦。啥物人敢甲你保证讲你甲食一组细组去检查你胆固醇看卖啊咧？无人敢啦，吼、哦！因为阮内底所南诶那多红旗啊，咱南诶是敢调迄个那多激酶啊，吼、哦！你注意听下嘿，那多激酶。你要调加予日本人的，日本人啊，会甲你讲，哎呦，你调的真正比咱较好的，台湾找无第二间啦。后来，你要食红旗嘛，真济啊。红枣是自咱这个冬调的时阵啊，咱的民间一般人就拢知你食安怎，就拢总有你用啊。后来，过来上界重要，咱来钓一项叫做啥？叫做罗布马啦。哦，罗布马，我相信这爸母啊，咱规身躯啊，要顾顾啥？除了你看咱这支产品好到什么程度，用纳豆红旗两项顾你大条的血筋，用这罗布马顾你规身躯啊，顾你规身躯哦，地球洗两年遐抹遐啥，遐维系血管呐、啊。哦，过来，大家拢知吼、哦，爱安怎？血袂使缺氧，血袂使缺氧。啊，恁缺氧，恁拢找，恁拢查啥？啊，上简单嘞，大家缺氧拢嘛用啥？用红景天，对无？来，阮所用的叫做双球皮啦。哦，双球皮，食落去咱的体内啊，含氧量比红景天也佫较悬，哦，也比也佫较悬。来，逐工一定爱食，你甲看，台湾咯、哦，台湾即马袂寒。咱台湾，你甲看这个，即阵啊开始啊，真侪迄落中风的、心肌梗塞的有够侪。你看这报纸咧刊，台中西屯一个83岁，这个奥利桑啊，透早爬起正手病啊，拢总无力，啊嘛无法度讲话，家属官送去病院啊，甲检查，哇，中风啊！来，我阁甲你讲一个哈，恁注意听哦，这实实在在。咱台湾有一个外交官叫钱富啦，吼，大家拢应该拢知高才会啊。你敢知伊捌中风过？但是伊即摆行路和咱人拢同款。伊除了伊咧讲啊，吼，迄是我伫网络看的啦，吼。伊咧讲伊除了逐工医生交代药啊照食以外，啊个保养的保养品嘛咧食以外，伊个做强运动。这无，你若血管要清无遐简单啊！伊阁做啥？拍高尔夫球，高才累后，高才累后中风了后，竟然伫个，敢若伫个3个月了后啊，含人咧行路，含无中风的咧行路一模一样。医生唔敢相信啦，有在护官甲这个程度，伊讲吼，较早拢拍18栋，因为即卖高才累啊，即卖高才累啊。伊拢看含朋友去拍，朋友拍前高档了后，伊才来拍后高档。即摆中风哦，医生怎啊摕伊个，甲伊滴伊滴迄个医生啊，怎啊甲伊个病历规个写起来，送去你啥物杂志咱唔知啦，大刊。 讲伊有材料交材料啊，中风的人、出血性的中风的人有材料恢复，甲和咱正常人同款。哦，靠福建、靠运动、靠保养，食甲即卖交材啦。哦，伊讲安那，嘴开开啊，记者你甲问嘴开开哦，内底喙齿啊，交材料啊。甲真也无换一支假啦，你看过了好无？来，所以拢靠啥？靠不平常时的保养甲运动。咱的纳豆红旗哈，恁注意听好嘿。咱这爸母啊，你要吃我纳豆红旗的时阵啊，恁老有时间啊，买顿的先放咧，去抽血检查，看你的胆固醇偌高，胆固醇。好、哦，咱人会中风。诶，心肌梗塞拢是因为胆固醇啊，胆是安怎造成胆固醇？因为咱体内三酸甘油脂伤过高，要甲这物件全部拢清除掉，真正毋是像你咧想诶讲，我纳豆红旗来吃倒啦，绝对互你无共款啦。来，咱诶纳豆红旗纳豆哈，咱优惠只有一天，因为无租数无济。哦，租数无济，即照配给诶，照分咧分偌济，啊，我著卖偌济。你会记哩，目睭歹啦，记忆力减退啦，脚手会麻啦，哦，咱这个心肝脉搁安尼皮薄跳啦，包括讲阿妈肩颈有当时按较强要中风啦，我跟你讲，纳豆红旗，平常时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吼、哦，安尼你甲食，你甲食一阵啊，过看卖，再过检查身体。保证要让你得到满意的数字啦。好，来，咱的红旗纳豆一盒一罐内底六十粒，优惠价2600块，两罐爱5200哦嘿，两罐爱5200。我同款无甲你起价哈，虽然即卖照配给的有哪拢起价啊，但是阮公司啊，你甲看，今仔日一个送你甲恁讲即卖。中辈时代，那未晓买保养的哈，未晓买保养的，早晚会掉老人痴呆。搞讲啦呢，哦，即卖老人痴呆愈来愈恐怖，啊，当然愈来愈恐怖啊。所以你会记哩，咱这座纳豆红旗，咱这真正达到医疗级别啊。来，你一定爱食，两盒。原价5200，阿芳优惠你3500块以外，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佮甲公司争取一罐来送予你。吼，安尼细组的收到三罐啊，优惠你3500块，0800318000，这是小组的，大组的就是咱三罐3500，六罐4700，阮公司直接去加送两罐给你，安尼多几罐？八罐，优惠你7000块，吼，八罐优惠你7000块，你注意听好嘿，今仔你电话啦，较有通，足侪人拢咧甲我讨食物件，啥物件你敢知影？洗衣球啦，安尼讲好，衫裤真，迄衫裤洗起来真正清洁。哦，还够好穿，尤其一个妈妈讲啦，讲伊较早吼，做个牛都感染，做个牛都感染，迄内诶，洗内裤嘛足重要。伊讲开始用这类啥类洗了，甲即阵啊，哦，有够赞，啊，穿着个打衫，我这会杀菌啦吼。细组的送一包，大组的送两包的洗衣球哈，0800318000。
1: 0800318000。
0: 来，我跟你讲吼，我相信大家拢有咧食这类物件，因为我下年这类物件，直到目前为止啊，全世界大家都咧食。是啊啦，咱的产品，咱这个纳豆红旗外销的做也好，这含西德啊，西德一间足出名的，专门诶世界甲称呼做啥，叫做循环专家。一间百多年后，因为卖咱这支产品啊，甲讲一句话啊，真正要找到这困难啦、啊。这真正医疗级的，尤其你呐糖分的人，阿芳甲你讲，你绝对爱食哈，你绝对爱食。你看，你像我这啊，我这胆固醇这高的人，我都有材料食甲检验的，专门的检查的迄个检验的啊。 甲我讲，那讲你唔好阁食哦，你胆固醇降了伤过低哦。你甲看嘛，因咱若无胆固醇嘛未使，但是未使伤过悬，伤过悬啊，足够引起啥中风啦、啊、心肌梗塞啦、阿妈肩颈炎啦、脚麻、手麻啦、目睭模糊啦、老人痴呆啦，拢是因为安尼来，吼、哦，拢是因为安尼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不要紧，我这真正大家医疗级别啊，即卖目前哦，拢也无起价哦，后回有可能。有可能会起价哦，因为阿讲，因为这个物件到目前为止，我会当来讲实在，国内无人有法度抽到这油，国内内底南迄支萝卜嘛，真是你厉害啦，加迄个香蕉皮，真是你厉害啦。哦，足济人因为胆固醇伤过悬，其实这支产品我是提出来罔讲过呀啦，阮咧讲来物件放伫遮，免偌久，人干那敲电话。来叫的，吼、哦，都已经卖到无够啊啦！即大家吃，大家学落去啦。无人国内也无人像阮囥甲物件囥甲遮食的就对，啊嘛无人我都像咱抽甲即个程度的。电话记下卡哈，0800-318-0099以上广告，吼、哦，以上广告，啊那袂电话记下卡，因为我咧讲吼，咱只有广告一天，吼、哦，只有广告一天，我咧讲。咱这个爸母啊，你也感觉讲啊，我都糖分，你会记，这支你绝对爱食，哦，这支你绝对爱食，你就感觉讲，我不是阿妈根筋安然，你即卖目前已经有轻微中风的人，你即卖一定爱食预防二次的中风。我就甲你讲，这暗今日在我破住一个朋友啊，哦，本来住伫台中，按你伊就是。轻微的中风，连续中风三遍，拢来找我。到尾啊，等于伊讲啊，感觉手一边的麻麻，伊也看起也无感觉讲嘴歪目睭抓啦。
1: 伊是小中风啦，
0: 伊是轻中风。嗯、我讲啊，伊个安那啦，伊个逐渐食吧，吼、哦，空巴啦，低卡啦，伊若看到了物件，哪爱伊的性命咧？所以啊，伊人等于即卖因为因母啊嘛坐，伊讲要等下面母啊大，好啊，等于。即第三遍轻微的中风的时阵来找我，迄阵我已经咧做，阮党已经叫我来做电台啊。我甲讲，你对即卖开始，你即累甲食，累甲食，你敢知伊食偌重？甲即阵拢是安尼食，照三顿饭后，拢两粒，逐工都咧食。我讲你爱食重，伊讲我若无食遮重，像我即遮瘾食，遮瘾食肉的人吼，我甲你讲，即食啥物都无效呢。啊药啊！药啊，爱食以外，这项食落真正差足济。开始啊，迄、那个人伊嘛足骨力运动，开始甲即摆啊，伊含西药都拢无咧食，因为医生甲讲你这都唔免去看的啊吼。所以伊总爱开始拢靠食这样，靠食这样，三个月检查一遍身体，三个月检查一遍身体，伊甲我讲啦呢，拢乌的啦。好、哦、啊，因母啊吼，佫做知影伊爱食迄吼，佫做爱卤猪脚后食，夭寿咧。我讲啊，你真正吓，伊讲袂过调，吼过调。平常时佮食好够，真正即支产品无会讲，因为即恁拢会使比较的吼。妈妈，我甲你讲，咱的主要的产即两项卖讲啦，后壁无人咧囥迄萝卜嘛的啦。萝卜嘛，你嘛无当替啦。过来，我来讲，阮囥一项啊，你绝对想袂到的啦。哦，这项物件是阮的秘密武器，啊嘛是教阮有招抽烟，干嘛赔？干嘛赔啦？哦，足侪人讲啊，干嘛赔是要创啥？来，我来讲吼，咱人啊，咱人会做个血管壁破的，对不？啊，是啊，血管壁破，因为你的血管没有弹性。哦，你的血更无弹性哦。来，你注意听，这个伽马皮啊，你哪样体会吼？这个甘蔗啊，内底这个皮啊，内头甘蔗啊皮内底有一项叫做多酚的物质。这个物件要创啥呢？抽出来南大，咱今仔这个产品内底吼，伊会阻止着啥？低密度迄个胆固醇的氧化。作用，过来增加微血管，甲佫较幼的这个血管的强韧度。 预防神经退化性的疾病，吼、哦，你会记哩吼、哦，就是咱的血管那切切的吼，你有这个伽马皮水出物，咱的血管会翻润，会翻润啦、啊，就较无遐容易憋气，吼、哦，较无容易遐憋气，这外口拢总无的物件，所以咱这爸母啊，如果啦，如果你若讲啊，我吼、哦、去检查，哇，胆固醇足高。我去检查，这俩做啥？这俩做，那俩做啥？这俩做，这俩做血油足高，吼、哦，你就是一定爱食这组物件，吼、哦。胆固醇高的人，你会记哩？你先去检查，检查完了，你甲食三罐，食三罐了后，过去检查看卖啊嘞，你的胆固醇绝对爱降落。哦，这支物件好好嚟嘅食，来买电话记下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哦，如果你即卖已经是一捌中风过的人，你更加爱食哦。你问讲啊，我中风啊，唔免食。我来讲，你甲食咧，你免惊安怎，免惊二次的中风，哦，免惊二次的中风。你即马要走行，要走了做，要搁有走了家己安怎？家己处理家己，你一定爱顾好势，吼、哦！你一定爱顾好势。下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食这吼、哦，咱讲实在啦吼、哦，应该是饭前食是较好啦，吼、哦，饭前食较好啦吼、哦。你每一届食两粒，啊，每工甲食两届，我饭前当然啦、啊，饭前饭后无要紧，唔过你爱注意听好诶。哦，你像你若有心食心脏病药的人，一定要人点半钟哦。其他的药啊拢无要紧，就是心脏病药啊，一定要人较久咧。哦，人较久咧。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记下卡，0800-318-009。来，我跟你讲，你若有二次中风诶，吼、哦，有高血压未啊？药啊，安怎食都控制袂好势，阿凤家你拜托你啦，罔食啦，绝对爱罔食啦。因为我咧讲，卖讲恁啦，即个物件啦，像我有高血，较早有三酸甘油脂足悬的人，大家都知影讲，一定爱食。是安那一定爱食这個，足济人唔相信呢。你唔通看即个物件咧，你若抽了有够，伊会甲你落落来血甲拍散以外。你的血要形成规格规格的，是足困难的。吼、哦，要形成规格的足困难。胆固醇伤过高啊，会引起着咱人的中风啦、啊，心肌梗塞啦，吼、哦，拢总是因为这个。但是你若要无胆固醇，你就是爱甲你血中内底啥，血中内底遐个油啊，三酸甘油脂，爱甲分解掉，爱甲排出体。爱排出体外，所以你纳豆、黄芪是咱每一个人拢爱食，吼、哦，每一个人爱食，尤其即卖人，我跟你讲啦，即卖人啊，咱讲实在啦，无食即类物件，你要讲你身体健康真困难啦。你甲看四十外岁中风，五十外岁中风，六十外岁中风咧，满满是，吼、哦、来心脑血管。你一定要顾好势，心脑血管要顾好势，头第一步一定要甲咱的啥，咱的血压、咱的胆固醇、咱的中中性的脂肪，绝对拢爱分解掉，吼、哦，分解掉，吼、哦，来，所以咱这的爸母啊，你会记了嘿，这退转去，退转去，少年人啦，最爱食鱼啊，最爱食肉，最爱食海产，去搬单运动诶，你叫伊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啊！你也敢那讲，我都不是哦。留我，那天气较冷嘞，冷气吹较冷嘞。阿妈滚囡仔咧按呐，按呐，佫酸呐，迄种你爱注意哦。迄种血管血流，迄、那个血管硬化的问题。我来讲，你有那早暗拢甲食两粒两粒，安尼知无来？哦，我咧即只嘞吼，即支啦，你老咧食，真正互你以，你免惊中风会找着你啦。即我你卖吼，到即目前为止， 哦，到目前为止也无人比阮这支骨较强。我这真正要达到医疗级别啊啦！哦，要达到医疗级别，你看阮的物件内底，你体重甲看内底成分，哦，甲内底成分，这支若食无效，你也毋免阁找啊啦！哦，毋免阁找啊！甲这支甘麻皮、香草皮、罗布麻，都到迄个价值啦啦！来，买电话记下卡，0800-318-0009，
1: 0800-318-009。
0: 好啊，你讲退顿甲食看卖啊咧。诶，啊，你也要保养啊，一天两粒就好啊。哦，你啊咧保养的人，你也讲啊，我阿公啊，我检查都拢红字的，拢啊做乌字的啦。甘多爱食爱食，你食保养的，
1: 一天两粒就好，食一盖就好。
0: 哎，两粒就好。
1: 哦，像人诶，朴叔讲啊，你讲伊拢食。暗
0: 夜，拢暗夜要食百只，
1: 你拢食百只
0: 啦，暗时食百只。伊暗时啊，食百一定拢食一届，但是伊你只食较重啦，因为伊讲伊七十外啦，无食安尼无够啦。而且吼，我来讲，即卖人太即个甜的太爱食咧，吼，伊爱食甜的人，你绝对爱食啊。来买电话机啊卡吼，因为我甲你讲，干那广告一工尔，吼，因为广告一工尔，吼，三四个月有在广告一遍就算袂歹啊。即卖就是我咧讲吼，即卖做出来、抽出来一批，吼、哦、一批就是咱含美含外销，吼、哦、外销，大家讲外销的量提完了，准的怎啊调咱啦，吼、哦、这拢固定的啦，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一边本的量无济啦，而且我甲你讲啦吼，咱内底所放的萝卜嘛，外口你无人吃啦。你所放的这粒做啥？咱你用的这粒做甘蔗啦，诶，这个皮脆脆啊，你外口嘛无啦，哦，外口绝对无啦，哦，所以咱内底你食的物件真正足重要。啊，尤其啊，这到了秋冬天啦，到寒天的时候，你若要食这组物件，内底有两项绝对袂使欠，就是甘麻皮、甲萝卜嘛。是安那讲？因为甘麻皮，互你啥？让你的血管会产生润性，你若向阳捡它的，但是伊作润，无遐无容易会破，吼、哦、无容易会瘪，伊迄、那个价值伫个遮。啊，你啊它的维系血管捡它的，啥物物件都免找，找啥？找萝卜嘛，都无唔对啊，伊绝对甲你通过。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到电台工商的中间电话，紧甲卡哈。

0: 大豆红旗。
1: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家里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咱现场邀请到咱的花园堂的汤老师，这专家啊，健康的营养师。迄、那个慢性疾病的这个管理师哈、哦，来，这个汤老师你好，
2: 阿华你好，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健康，大家好。
1: 哦，这嘛听咱的节目，那真正咱讲实在啦吼、哦，要吃这个保养品，我听你讲一句，你也三只四药去嘛，不靠好的物件，毕竟伊是保养品啦，哦，伊是保养品，含油啊无同啦，
3: 哈。
1: 你看

0: 来，温暖的山色，红英雄所唱的，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因为咱拄啊，咱纯博士啊，听到咱的节目一个阿福，你实在，迄、那个物件起价加安尼，啊，你搁用这个介绍你卖，吼、哦，所以恁等下听详细哦，咱等下纯博士，咱进前伊拢会来产品啊来，伊拢啊来录，吼、哦，这进前伊录起来，来，啊，所以啊，咱这爸母啊，我跟你讲啦，含台北啦。吼、哦，台北某一个医生啊，打电话来，伊拢咧听红个节目，迄拢含拢纯博士牵熟识。伊讲吼，伊做医生做遮久啦，啥物款个都伫食。伊讲伊好个再有一支纳豆防止，然后食无伊早就中风啊，因为做大苦，吼伊做大苦。来，所以咱遮个爸母阿红甲你讲，佮甲你讲咧，如果你胆固醇足悬，阿红拜托你，你紧去检查要食进前。哦，你像拄啊一个大哥，你讲我，你要食进前，你先去检查你胆固醇看偌悬。伊买一组大组，你一组大组食完，你去甲检查，我敢甲你保证，你胆固醇绝对降落来，哦，绝对降落来。这咱台中一间外语学校，来本来是一个大姊来买，
1: 对，
0: 食到即摆因规个外语学校几乎拢食咱这组。哦，啊，我先甲你讲。吼、哦，拄啊！阮小姐讲啊，剩无几组，阮正这边分偌济，咱遮袂调到，但是一定爱上少爱留只二十罐，阮家己要食。
1: 迄、个，
0: 哦，我家己要食。
1: 人都迄个老大姐，伊讲你介意安那食，食者讲好，人食三四组一组尔，结果人拢落了，讲
0: 落真正好你有看的啦。我会当甲你讲，即支产品啊，我会当甲你讲在真正无人有法度对阮会对的啦。哦，你做你放心，按时嘛甲食来。按你咱即摆无爱去听，无爱去听歌。好、哦、来，咱直接嘛来进健康的相信哈。啊，咱现场啊邀请到咱这个，甲咱讲一个啥健康向前行，事事免惊吓啦。来，这个朴叔啊，你好。
2: 阿峰哦，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哈。诶、欸，今甲阿峰哦，要讲这个咱人生的吼。哦这个爱顾性命的，一千一条的血筋啦，后面来保养，
0: 对，
2: 未使脱啦，哎呀，
0: 啊你讲未使脱，结果脱的人一大堆啦，
2: 对啊，
0: 哦，系啊，这个朴叔啊，啊，咱哦，你讲我拄啊这样咧讲的啊，即卖这个血筋这个问题是足严重的，哦，咱的国健署都发布出来嘛，四十岁以上，一百个有五十个哦，是有这个毛病哦。结果真济人拢会忽略这点啦。欸、啊，等到中风啊，等到塌地啊，啊，将来哀天怨地拢上班啊。所以咱今仔真荣幸，请到咱博士啊，伊这专门咧研究的。哦，等下你注意听，你爱听好详细。这个详细啊，唔是你外口凊彩有当听的啦。好、哦、来，博士啊。
2: 嘿，阿洪，我先讲一下，这个一千一条血金免来搞好无？咱会记得血那未清。病症都爱发生哦，
0: 第发生哦，这是一定的。
2: 啊，血那未通，人爱中风哦，所以讲血通气通，人才会存亡。啊，我跟阿峰呢，就是讲免来防止专家哦，买有这个病魔，迄个拖累的咧，大爱预防这个中风啦。
0: 中风就规口罩拢要取消，我无便利的啦。
2: 啊，因来因去，
0: 对啊。啊，较早我讲你存偌济钱，较早人阿咧叫我等下等下等下。等下你若无家己无去注意啊，向阳中风连家你一卡一手带公园带你拖的时人看到你，大家拢闪在边
2: 啊。那阮锁定了吼，我阿伯啊，四人你跋脚，跋毛竹啦，跋跋公园他个哪只，即看牌哦，啊，咁在做高嘞，啊，大家紧拍啦，紧拍啦，你若唔拍，卡边你看，啊，为安尼伊足好个，啊，在西湖未清楚，安尼好高，
0: 今日是完结，
2: 所以讲爱搞好，
0: 所以咱来。这个朴叔啊，二十一世纪啊，人类健康主要威胁是啥物？
2: 哦，即卖这个威胁吼，咱会记得哦，就是这个高血压。
0: 对，
2: 高血压吼，目前呢，台湾已经508,000人拢高高血压无？
0: 死人！
2: 但是呢，一年造成这个40,000人的死亡哦。哦，啊药啊嘞，拢做袂赴，
0: 做袂赴啦，
2: 嘛爱进口，一年爱食140亿粒吼安尼。 啊，过来了去看病，有无去看，拢家己做医生，哦，已经109万几个哦，哦，所以讲这个。哦，二十一世纪健康威胁拢是心血管的问题，
0: 对，心血管的问题。
2: 心血管的问题，第上方路就讲血管硬化、血管钙化，这两个是无同意思哦。钙化加硬化，钙化就是你哦，迄、那个钙有个人吼，迄、个无食镁，甲钙伫囤积伫你血管，到尾都有血管钙化哦。
0: 嗯，
2: 哦，啊来硬化就是讲你拄只阿翁讲过啊，迄胆固醇伤过侪，三酸甘油脂啊都卡来卡去，愈来愈细条，后摆都。这个血管硬化去啊，吼、
0: 哦，
2: 啊，过来就是讲这个威胁嘞，第一高血压，第二高血脂，第三这个糖尿病，
0: 哦，
2: 这三个当中吼，对世界的人类的威胁上大的，哦，都像阿峰嘛讲啊，我来讲美国的一年超80万人拢得中风啦，哦，啊，因为有的人知保养，有的人唔知保养，啊，那高血压的啊，全世界25岁已经达到1/4多。高血压吼，哦，咱台湾啦，少年家啦，有诶30几岁都
0: 中风，
2: 都中风。像我这边，我去洗车，我迄个哪拢无啦，我都中风，甚至更受调去啊！啊，你看遐有个啊，因太太讲，当面安怎？甲伊甲因太太，因太太咧经营事业，伊无是大人啊。啊，因太太未晓经营，讲这工厂要未晓怎走去问我朋友要安怎经营？啊，食啦啦，你看吧。一个江山，所以讲无健康的身体，江山是别人的，无好啊！
0: 哦，
2: 即卖是少年，目前咱台湾少年的哦，哦，十迄、那个每一年中风的哦，哦，十万人都253个啊！哦，所以讲拄只阿峰嘛讲过啊，哦，我看一个数字就是讲40岁以上对无，高的人都一个人小中风哦，我即卖是讲小中风，
0: 哦，有可能哦，小中风也是无感觉哦，哎，哦，所以讲哦。高血压、脑中风，这国内外拢总共款啦，无分讲你是美国人还是台湾人啦，所以未使摕性命咧滚生笑啦。大家除了爱了解、注意家己的身体，爱保养以外，朴叔啊，咱爱用什么来保养？
2: 哇，这个爱用咧钠、回爱精啦，钠豆红曲
0: 哦，
2: 这有诶哦，这特色哦，
0: 哦，这特色诶，来，哦，来，咱过来请教朴叔啦，吼，即卖。奇怪，即卖现代人是哪会弄会遐靠遐落啊？
2: 哇，低调吼，拢恶白食，恶白啉，恶白输啊！吼，像迄牙齿也伤济啦，吼，而且恁家哦，正济啦，吼，哦，安尼所以讲，大家恶白输，去餐厅对不对？吃大饱安尼，规大盘的食啦，啊，尤其都爱食肉类，哦，虾啊，煎的遐，食规堆啦。所以讲，目前的饮食。迄个贵量拢引起这个文明病啦，
0: 做者，文明
2: 啊，为拢恶白食，吼、哦，这个错误的饮食，哦，错误的饮食讲，你都本身你都有迄个糖尿病，三不使食，血压心血管你三不使食，高血压三不使食，拢恶白食，所以咱的肝就有一句啊，就三个口恶白食，
0: 啊，哦、
2: 三
0: 个
2: 恶白食，恶白啉，恶白输，对不对？啊，叫用检查下面一支山的那岩石，你加石头嘞，那顶翘翘，啊，望下迄天有一个肿瘤的嘞，吼、哦，所以讲。恶被这些问题吼、哦，引起这个三高啊，是癌症，其他的蛋白足济，啊，过来嘴拢讲无时间运动，啊，都有时间去住病院，这运动无够嘛，运动无够，你代谢无好啊，啊，回到靠啊，对唔，你肝啲老会白些，多啊白，啊，血啊啲冲啲通吼，过、哦、来咱人因为目前的这个疫情啊，个经济、这个压力足济，个困未起嘅，哦，这嘛都会引起这个破坏你的微血管咯、哦。哦，啊，尤其这糖尿病，哇，拢滴浸疼，啊，都骨食啦，这压力失眠，拢会引起这个血管的破坏，哦，啊，骨糖尿病，嘛是同款，啊，我卡手袂灵机机的，对只阿翁你嘛滴提起嘛，
0: 对哇、啊，
2: 循环无好啊，
0: 循环无
2: 运动啊，
0: 对哇、啊，咱就讲一句话呢，目睭是啊，为目糖尿病拢会青眉，因为就是你遐微血管脱掉了呀嘛，
2: 对啊，
0: 对不？含咱正常人嘛同款呢，是啊，那你食落来忙会母会涩，你嘛是去脱掉了呀，
2: 所以讲
0: 微血管脱掉了呀，对
2: 不？咱的1000亿条动脉、静脉、微血管吼，加9.6公里呢，绕地球，
0: 对
2: 不？啊，你都唔加，啊，你的血管要从啥？上营养、氧气。啊，个代谢，哦，来，啊、所以讲买个咁嘢
0: 先。哦，咱即摆听朴叔安尼讲哦，所以咱嘅生活习惯、甲饮食习惯拢非常嘅重要啦。啊，若无注意啊，你会造成你嘅血克、血流、血黏啦，拢唔知。啊，等头我来讲哦，一病挖着你啊，中风啊啦，瘫痪啊啦，迄个半身不遂啊啦，啊，才知影讲啊，系啊， 已经拢上万啊啦，对无？来，啊，咱即摆来，咱这长辈时段吼，爱注意听咱的物件，咱今仔朴叔你讲这拢实在哦。这国建署拢你发布哦，嘿，来，即摆咱来讲这啦吼，朴叔啊，足济人拢去检查身体，检查的时阵才发现着讲，哇，血伤过油啦，高胆胆固醇伤过悬啦。啊，那无你若讲有这问题啊，你无去甲保养，无去甲保健，会引起什么款的器官的疾病？
2: 哦，这边来去检查，足侪人吼，像最近我一个迄个心导管的医生搞袂歹，去看讲哇，那心肺梗的那
0: 真侪，真正足侪。
2: 哎呀，啊，昨昏迄个严重就去卡电的话，开心脏嘛，规大堆啦。哦，迄拢甲血路循环拢有问题啦，哦，啊，拄只阿方弟问我讲，哎，这个你若讲去检查，哦，有诶，迄个高胆固醇啦、啊，高血脂，迄个影响到咱啥器官？第一，咱来讲脑，你这边来讲听，脑来讲塌掉着脑中风嘛，啊来讲无塌对不对？迄、那个营养成分上未够，啊，神经传导阁无好，老人痴呆症造错，啊，过来你来讲伫这个。他伫这个血管咧，哦，啊是血较苦咧，对不对？哇，都高血压嘛，哦，啊你来讲，他这伤要久咧，动脉硬化，哦，动脉硬化，
0: 哦，顶下就那无注意憋气都。
2: 对，啊，过头你食过伤，都像恁恶鼻食、恶鼻啉遐，食到尾伤过，食到迄个脂肪伤过济啊，
0: 哦，因为
2: 肝包油，然后变作你脂肪肝气啊，哦，这个足歹，迄种足疲劳的，哦。啊，那你肝骨拢未哀啦，啊，你啊骨来都肝癌、肝硬化造成的哦。啊，之前我讲我讲，哎，迄、那个心脏科的医生权威嘛，哦，到最后哦，伊就讲心脏一定大脑爱搞好，迄搞血咯，血压高嘛，影响到这个心脏、心啊个细胞、心肺功能，
0: 心肺功能拢会影响，拢
2: 影响到。啊，你的心脏迄、那个血路未通，对不对？非常容易心肌梗塞的，而且狭心症，
0: 对吧？
2: 哦，啊，有的呢，医生较高明，会给你治疗。啊，有的有些书靠良心的，讲叫你吃这个哦，纳豆红曲，哈、哦，二加五的，哈、哦，会爱痛的，哦，啊，过来呢，细胞的，哇，那个有的细胞怎穿都穿不起来，怎温嘞？嘛，赶快，这肺部栓塞啊，哦，啊，其他的有当时啊，讲阿妈骨硬，啊，我当下这硬，他一杠讲话他。害来害去，哦，迄拢是血液循环无好，啊，过来就是迄动脉有点硬化去啊，吼，啊，这种爱注意，啊，袂惊咯，破咧迄啊，拖咧迄啊，迄种静脉栓塞，迄嘛是血经血路问题，哦，啊，糖尿病咧，末梢循环一定无好，你若过歹去补，歹去割，吼，第胆固醇袂使过伤过悬，哦，你糖尿病啊，医过来，你的心血管一定爱顾好，无你的目睭会失明。卡手，感官低压，
0: 足恐怖的吼、哦。来，所以讲咱家己若感觉身体有各样啊，你就要赶紧去安怎，先去检查身体，查真正的原因，啊，才来治疗啦。吼、哦，看出问题，出在对一个器官。哦，你譬如讲啦，伫个脑，你就要去赶紧治啊，赶紧保养啊，无你若脑。

0: 啦，对不？来，咱即
1: 摆
0: 过来请
1: 教。阿公，我讲者，你讲到这对不对？所以阿公讲到这，吼，我嘛拢伫讲足清楚啊。血爱清，血筋爱嫩，
0: 对
1: 哦。所以讲你食一个物件，血筋袂嫩，加清血咯，血筋袂嫩嘛无效。
0: 无啊。
1: 哦，足侪人讲骨头爱硬，血筋爱嫩，阿拢倒病。哦，血筋硬翘翘，骨头嫩高高，
0: 那下个都破了，
1: 下个都比你安尼吼。所以讲这个血爱清，哦，血筋爱嫩，骨头爱硬，哦。
0: 这真是正讲的，这个咱爱在诶，这个常识啦。后来，朴叔啊，即卖现代人啊，着这个高血压啊，就讲血克血流发生率啦，甲年龄是安怎呢？因为我拄仔才有讲呀，咱的国健署都公布啊，40岁以上都一半以上的人有这个问题啊。
1: 所以讲，我这报告吼，就是讲台湾18岁以上的成年人啊，四个人都一个人高血脂啊，目前佮统计500几万人。啊，个人未晓保养，500几万人拢是迄个中风的候选人呢。
0: 对，哦、你拢你单台啦。
1: 哎呀、啊，哦，啊，所以讲这个血血管一定要畅通，啊，那无是你的你愈来会呛到这个迄、那个炸弹啦，当时要给你炸掉，你唔知。
0: 当时要定，无人。
1: 啊，我最爱食啥？
0: 就爱食迄个血爱清啦，奥加五啦。
1: 哎呀，奥加五啊，
0: 哎呀，血爱清奥加五来保养啦。
1: 哎呀，那个清血，那个奥加五的吼，就是清血脂哦，啊，血过会清，啊，过会养血，你血的品质愈来愈赞，对不对？啊呢，所以讲吼，爱食血爱清五，奥加五。
0: 你若唔食吼，我
1: 即系控制好食，心即系快乐啦。
0: 迄个钱吼，爱来食济啦，唔忙去食迄炸鸡。你看咱台湾一年炸鸡食偌济，对无？你莫怪花客花落，愈来愈少年咧。
1: 哦，少年这
0: 边食呢？
1: 你30岁啊？
0: 我一个老中医师来你讲吼，讲伊看到的案例啊，上少的30几岁就中风，啊，就拖咧拖咧。我讲30几岁中风，你要拖到几年啦？
1: 我问你，我都不爱吃起来，讲温瑞，
0: 都温瑞啊！
1: 啊，上几号吃起？我问讲，迄到底安怎？讲哇，迄嘛是血油上过关的啦。
0: 所以你爱注意啊！目前咱台湾每四个人都一人高血油，哦，大约只要500万人啦。
1: 哦，
0: 阿伯，你一定爱做注意的话啦。即卖即个物件，你若无去甲保养就对啦。愈来愈严重，当有一天啊，你家己感觉已经唔对啊，拢上班啊。拢上班啦，你搁食药啊嘛未赴啦。好来，
1: 即摆我来搁讲者，因为咱目前吼，这个新冠病毒啊，
0: 吼，
1: 嘛对心血管甲心脏拢足重要。所以讲你袂使过迄个高血脂伤过济哦。哦，你高血脂伤过济对不对？迄直接迄个病毒直接就杀到你的心脏去啊。像我最近我一个朋友第二次感染啦，伊要食薰啦，都那是严重啊，要是严重嘞啊。哦，伊就是新冠病毒感染，像我迄个血品质无好，啊，血管阁无用，直接塞，就甲伤到你迄个肺部啊，心脏啊，
0: 哦，
1: 心脏毋是肺部啦，心脏，
0: 心脏伤到啊，
1: 伤到几多？
0: 咱即摆来请教博士啦，
1: 吼，
0: 因为真侪人毋知影讲啊，我血克血流，啊，要安怎？到底我啥物经营出来会，才知影啦？
1: 嘿，
0: 有的人唔知嘛，像阿即无啥啦，手麻麻啦，对你麻麻啦，讲话未清，伊拢未去烦恼，你知无？等落去检查就拢上班啦，对无？
1: 我讲这个，阿公你问这个问题吼，导致这个中风，
0: 中风诶
1: 征兆，
0: 迄个现象了，
1: 现象，
0: 到底有
1: 诶是像这突然发现的发作的嘛？有啊，像我职工啊，都打啲只要快乐宝嘛，像咧都勃勃咧，
0: 都头高咧，
1: 都知啊，做这样咧。啊，个我另外一个讲去 KTV 哦，啊，几年无外久年讲温瑞啊，啊嘛是安尼，
0: 哎呦，
1: 一几位，40几位，
0: 40多位，
1: 我好朋友，所以讲这里突然发现咧，你感觉讲左右手弄一边哦。一边啦，左右手其中有一边的时候使不上力啊，
0: 对，
1: 你都要注意啊，那都轻微啊，
0: 哦，唔
1: 得唔得，都发现呢，都要紧注意啊，紧去检查身体，看真正胆固醇的伤过济，恢复你动脉血也无管无哦，啊，有的人感觉讲半身感觉小麻麻，哦，那个，尤其那一个人一个朋友有滴讲嘛，
0: 吼，
1: 伊加班伤过忝，手麻了，然后讲送去病院哦，讲哇。是中风啦，
0: 哦，
1: 所以这医生发现，佫会走去病院哦，就讲中风，加班加工啊，伤过忝，手麻呢，吼，伊讲我手那滴麻伊，吼，啊，紧甲送去迄个，这就是中风来时，我甲再救着，吼， 过来，你会失去这个单边的视线。

0: 对对，视觉障碍，这嘛是轻微状况，微血管咯、哦。我一个了当，我好朋友拢做这种做这个生计的吼、哦。嗯。伊就甲伊讲，因某打电话讲，哎、欸，啊，你好兄弟了当的吼、哦。嗯。迄、那个豆饼目睭，咁无咁无看，看我今日送去病院吼、哦，啊，跟甲住迄个银杏的这些尖嘛，
1: 哎对，
0: 甲住住了，啊，到尾才回复起讲，啊，才甲讲，哦，好佳哉你。我你家你阮某讲，阮某打电话，你竟然讲经济病院住住啊，怎好奇无真正就晓得啦，吼、哦、啊有的人讲话讲未清啊，像我老师对不对上课
1: 讲话未清啊啦，
0: 未清，我老师在上课，吼、哦、啊，阮规定咯，阮这在研究所这，吼、哦，讲奇怪，老师没骂人啊，大人拢唔讲，一直讲话未清，
1: 读个小教了，
0: 靠边啊，哎，讲大人拢无骂，啊，唔对哦，好，啊，阮这有读中医嘛，是啊，啊，老师中风啊，针地个叉叉叉叉，对不对？好，啊，到尾才甲老师讲，哎、欸，你爱保健啊，你莫安尼啦，哦，血路拢已经未通啊啦，莫怪你安尼中风一边的整体哦，你莫二次中风哦，哦，
1: 迄
0: 度伊个讲话未清楚，
1: 不
0: 说咧，哦，讲话讲未错咧。真正讲袂错，阮大家讲奇怪，那那老师那唔爱讲话，
1: 所以太累了。
0: 啊，阮遐中医师，其中一读中医的李董啊，吼，紧嘞、啊，老师已经中风啊啦，哦，伊好个再有炸尖了个炸，而且上中国嘛，伊都赶快紧紧啊，你啊都好紧紧啊，紧紧处理啊，吼、哦，这爱注意。阿红你嘛捌听过来听过人安尼讲啊，他家新年去啊，
1: 对，他家新年，
0: 哦，想要逃去都要注意哦，这是你要不要，这是前兆哦，哦，过来暂时避开掉，嗯，咁么身体怪怪，手手麻麻，哦，迄都要注意啊，迄种轻微事你都要注意啊，哦，啊有诶咧，哦，迄、那个工作上一段路啊，都啊，
1: 因为
0: 少少啊来去啉烧酒者，啊，你啉诶时点啊，感觉他家啲神经戆啊，还是手使不上力，迄都要注意啊。你要注意啊，莫过啉落啊，哦，定期检查身体，哦，啊，未食物件，动不动就砸掉啊，哦，哦，迄也是要吞吐啥落，迄嘛拢要注意哦，哦，有的是你食道退化，
1: 啊，
0: 有的是啊，有的是真正你的血管有问题啊，
1: 嗯，
0: 哦，动脉静脉微血管有问题啊，哦，啊，有的人呢，动不动讲话讲讲话就袂记，拄只只讲话我袂，哎，我拄只讲啥，哦，迄嘛甲氧气无够，血循环无好诶。诶，问题吼，这是种过度性，所以讲未使咧讲啊，这无啥过就好啊。
1: 哦，
0: 我咧运动当诶，哦，啊就好啊。
1: 是咧吼，
0: 阿红姐爱去创啥看医生，啊个啥？
1: 我来讲平常时爱食，这个乌血爱清乌食有来保养啦，真正含人无共款诶啦。后来
0: 尤其天气渐渐变冷哦，
1: 变冷啊，爱注意下。来，咱即摆听朴叔讲者，你就爱知吼。即个爸母你注意听，你若像透早爬个感觉无爽快，那变白啦，还是透早爬个感觉身体怪怪，一边手啊有麻麻的感觉，还是讲你当啊做工过做一时啊，感觉要来啉一下酒嘞吼，啊头壳晕晕，啊手啊力出无力啦，你拢爱注意啊、哦，有可能是已经中风的迄个征兆。
0: 前兆
1: 啊，好、嗯、来，咱即摆过来请教咱朴叔啦吼，
0: 嗯，
1: 来。现在来咱来讲吼，有高血压的人啊，高血压的人是不是也得到高血糖跟高血压的疾病？
0: 哦，这高血脂你若讲吼，迄、那个血压伤过高时啊吼，老大爱注意啊，连咪你的迄个血糖哦，高血糖嘛，哇，你身骨病，过来你的高血压嘛来哇啦
1: 吼、
0: 哦，你过去我一个好朋友嘛是咱的长官啦
1: 吼，
0: 伊奇怪啊，但是应酬伤过济。伊就甲讲哦，我有遗传，啊，我最近食遐好吼，抽个血安尼，靠靠靠安尼啦，但迄个三酸甘油脂讲真贵啦，医生都讲噶，这都普通人都啊打你啊，你也袂打，伊是遗传的，哎，开始去烦，伊是开始烦恼啊，到尾了我糖尿病甲尿嘛糖尿病啊，吼、哦、啊嘛迄个高血压，伊个上那是血油。对会有发现讲，到尾先佫伫检查讲阿妈糖尿病啊，阿妈啊，佫嘛高血压嘛，所以讲爱注意哦。
1: 肾功能有即、這個、有高血压，有可能两行拢会掉，
0: 拢会歪啦，
1: 拢会歪来啦。
0: 系啊，所以讲爱清，会爱清，
1: 会爱清。来，咱来请教朴叔啦，因咱时间的关系啦，吼，朴叔啊，
0: 啊，
1: 咱对即、這个咱即个会爱清哦，二加五啦，吼，
0: 嗯，
1: 你讲纳豆红曲外口满满是啊嘛，吼，
0: 对
1: 不？咱会含人特别无同款，有啥物特殊的功效？你迄对？
0: 因为纳豆红旗电视也伫讲，
1: 对，
0: 吼啊，足侪网人嘛伫讲，邮局嘛伫卖，传销嘛伫卖，对不对？拢纳豆红旗，吼、哦，纳、哦、豆红旗大家好好听，纳豆红旗量爱有够，成分爱有够、
1: 哦，
0: 啊，有干杯熟就好，内底内底有毒哦，吼，内底有毒。啊，咱介是甲阿峰和推荐和大家遮个听众朋友听，就是讲二加五，就是讲纳豆红旗，这是迄两个大拢有啊，
1: 哎、欸，
0: 哦，咱佫追加五种。
1: 哦，无同款
0: 嘞，无同款嘞，
1: 甚至别人无的物件，
0: 对对对，哦
1: 来，
0: 哦，
1: 啊，这边纳豆红旗，这大家拢知啊啦，吼、
0: 哦，
1: 咱即马来讲咱的含人无同款的特殊的所在啦，
0: 哦好，
1: 哦来，
0: 这个纳豆红旗吼、哦，第一就是纳豆，那个红旗纳豆，咱拢讲卖过讲，
1: 嘿，
0: 咱想到今日就是这个世界已经全球拢在风行啊，
1: 嘿，
0: 我做迄、那个。迄、那个乙肝子，
1: 哦，乙肝子就咱咧讲的油肝嘛，吼。
0: 哦，油肝，现在油肝，等下我来，我较详细，我解说，我是讲这个油肝，伊、哦、是除三高的高手哦。
1: 哦，三高的关。
0: 诶、欸，啊，红曲，咱们爱稍微了解。
1: 欸、对。
0: 红曲是青蛇子的高手，伊讲青蛇子。
1: 真会有呀。
0: 啊，那纳豆之面吼，是你回扣，啊，是讲有迄血块，伊就甲油掉。
1: 油掉。
0: 诶、欸，这里、個、我都伫。中兴大学做研究，吼、哦，甲这个曾志正教授做研究，吼、嗯哦，啊，动物实验咧，都伫咱英总陈武洲迄个教授跟做，哇，那叫日本人煞惊着呢，我甲日本比赛了，哦，这个纳豆红旗，过来第三纳豆红旗抗血栓的高手，啊，这个罗布嘛，
1: 哦，
0: 罗布，
1: 这罗布嘛，你一定爱听好
0: 消息啦，伊是北新疆哦。哦伫北新疆，迄阿婆啊，九十几岁啊，对不对？也伫城江免挂目镜，啊，因遐人拢长寿村，我
1: 无
0: 回通启通人家村拢啊，未记你捞啊。
1: 九十岁有走过城江，
0: 这
1: 就是代表伊这个目睭的微血管无脱掉了嘛？
0: 对对对
1: 对，无幽灵血管嘛？
0: 哎，对对。哦，啊，过来，咱内底国家这个。茶多酚，大家不要忽略了这茶多酚。内、哦、底、欸、有迄茶多酚吼 ，EGCG 吼、欸哦，这是清肺有骨解毒啊，预防你的心血管。这当表演呐、啊，阿伯然后拿枪掉来阿峰家、哦，我表演给你看。吼、哦，迄清肺有偌厉害的，
1: 哦、
0: 啊，佮别个解毒解毒能力足强的哦。嗯嗯所以讲神农氏尝百草，一日遇到七十二毒，拢、
1: 嗯、
0: 是靠这个茶，所以第一帮啉嘛。
1: 对、哦、对，
0: 阿、啊、过来，咱这里、個。诶，二加五啊，其中这个五，内底一个感冒，感冒皮，感冒皮去抽诶、
1: 哦，
0: 但是爱要抽呢，哦，内底有多酚类以外，有一个维他命 B， 人家没 B 咯，这维他命 B 咧，就是强化你的血管的韧性，哦，啊无你咧讲血流回扣，哦，还是讲血液清管，你迄个血管就憋开去
1: 啊，对对对，
0: 哦，伊增加你的血管的韧性哦。
1: 讲到这個，我爱另外请我请教博士了，
0: 啊，
1: 感冒皮。他有啥物通好依据？但是就是朴叔咧讲即句，爱养抽啦，
0: 哎呐，
1: 爱养抽啦，唔是感冒皮落去都好啦，哦，爱养抽啦，
0: 哦，哦，啊，过来都有一个松树皮的化工，哦，
1: 讲到这，
0: 嗯，
1: 朴叔啊，
0: 大老古啦，
1: 讲这，这松树皮我真正唔捌听的啦，
0: 嗯，
1: 唔捌听，唔捌听。
0: 这个化工，但是这种爱经过十年至三十年，诶，植物这样来都会升温咯，
1: 哈，
0: 啊，你咪抽迄个莲花清素啊，哈，伊会当调整血压。啊，普通伫市场当中用对美容剂啦，伊较无用对血咯，较比较用对血咯，拢、哦、用对美容剂，因为血通啊，代谢营养输送的角度讲，人愈来愈水，抗氧化、抗老化啊。哦，咱这个成分会当调整血压，预防这个动脉硬化，啊，佮保护你的心脏安尼。
1: 哦，
0: 所以讲，
1: 安尼有听诶吼、
0: 哦。我讲啊，足侪人像。我一个迄个小学老师的太太，
1: 吼、喔，
0: 伊拢不爱啉水，保健品三拢伫食，不爱啉水，回都苦啊，都
1: 不多。
0: 嘛是中风啊，轻微啦。
1: 来，所以朴叔你讲啊，这个重点嘛，纳豆豆、红旗豆嘛，知？这两项是重点对，抽了钓甲成分有纯无？这个够足无？这个正是重点啦。过来，咱伊南的这二加五嘛，吼、喔，五项这个特色就是啥？油甘子，油甘。这外口嘛无人有，过来就是这个啥罗布嘛，罗布嘛，你若食会焦晕啦，我跟你讲，你的目睭免惊会安怎，免惊会去视视、会去打眼睛啦，
0: 因
1: 为营养分送会到嘛，
0: 对
1: 不？过、嗯、来
0: 幽免惊变幽灵微血管啦，
1: 较无微血，迄、那个幽无较未去微血管，较未去塌的啦，
0: 啊，
1: 微血管啦，卖去塌的，你就免惊目睭无看，免惊耳孔会叽叽叫，
0: 啊，过油脂，
1: 啊，过油脂，啊，过一步就是讲安那。 咱的脚尾手尾较袂冷叽叽啦。
0: 所以讲到这吼，回爱情吼，我食有爱食以外。水嘛爱啉哦，
1: 对，水爱
0: 啉。你讲吃迄类，你血管、你血液无多淡化哦，
1: 哦，
0: 足重要吼。
1: 哦，你若刚要食物件，敢唔啉茶？你佫看哪嘛无效。
0: 好，我老翁啊，我过来讲这个红曲吼，会讲较无同的所在，好不？
1: 咱的较暗人较无同款的所在。
0: 咱这拢有经过化验嘛？伊内底有一个成分做摩拉可林 K 哦，但都是爱。开环型的比例要有够，咱你拢70到90去啊，啊你拢闭灭就会较少诶，拢闭环型的啊，拢闭掉的啊，闭掉就未开，你都要靠你的肝脏的酵素直直加分解啊，一开到尾你肝站未掉啊，我伤肝哦，对，咱的肝脏肾脏拢无好，但是咧，即杯食一羹爱，4.8度下啊，卫生部规定未使超过15，阿峰咱的。14.4啊，
1: 四四如一，
0: 未使超过上过济啦，无化验的就出问题啊。哦，啊，过来好不？我来讲这个乙肝子啦。
1: 哦，乙肝子。
0: 哦，乙肝子哈，咱台湾已经种300多年哦，拢伫苗栗、台中、南投。
1: 那苗栗较济，
0: 苗栗较济。但是咧，这是印度的圣果哦。印度，咱的乙肝子，印度叫做印度圣果，
1: 圣果啦，圣果啦。
0: 啊嘛，讲有个人就讲这个印度的峨眉，峨迄个梅啊，安尼。啊，有个人会讲清哦，即讲重返年轻的果实啊，现在年轻都非常啊，激动啊，
1: 春风啊，春风啊，较少年
0: 啦。啊，这个乙肝子嘛，当会当讲做油甘哦，
1: 油甘对，咱头拢讲油甘嘛。
0: 啊，若要化验，爱一个成分，大人无化验，都唔知有迄个成分了无哦。我说贝达古鲁科格林哈，啊咧啊也讲叫做乙型葡萄糖贝干呐，哎足等无要紧。哦，我拢爱了解讲内底啥成分较好。
1: 对。
0: 哦，啊是最强的抗氧化剂哦。哦，对心血管啊、糖尿病啊、末梢循环拢总有帮助的。
1: 哦。
0: 所以讲乙肝子好好滴啊。
1: 我即马听了朴叔你讲，我才知讲，有人讲我纳豆红薯食几大堆啊，但是感觉拢无解。最主要就是亲像你讲的这个英文名，这也叫啥？开环型的比例啦。
0: 系啊，啊你来买了闭环型的
1: 啊，啊
0: 你是无够啊，
1: 你买了闭环型的，
0: 闭掉了啊，肝都
1: 闭掉，你的肝都
0: 哎，消失的个分干
1: 水啦，出来一拉出来，变成肝负担伤过高，到尾你的肝停到海，我爱食开环型的比例 A 关的啦。
0: 啊，成分还够够，
1: 啊成分你
0: 顶下够。只能挖个15，啊卖少挖安尼，
1: 卖超过就
0: 对了。对，
1: 过来。这个咱拄仔咧讲吼，这个油甘咱话拢含人无同款，吼就都上简单的一项，
0: 成分都无化，无化验甲无化验，
1: 有效甲无效的成分，你敢知影？为嘛唔知啊？
0: 唔知啊？我下落，
1: 我都有人，阿人有效无？咱抽的是抽有效的成分，你甲听博士讲，感觉赔得，我冇人啊，人伊这唔是人名，伊这是最主要要爱迄个。哎呀，都啥？
0: 维他命 P，
1: 维他命 P 的成分，
0: 对啊。
1: 你爱迄个成分，你剩下都无内容，你南南遐大堆要创啥？对不？哦，过来，咱这罗布嘛拢足重要的物件啦。后来，啊，即马来吼，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啦吼，剩只有一两分钟好讲呀。来，无咱来请，这个，哦，咱来请教博士啦吼。对一寡健身的人，上需要补充咱这个血爱清二加五。
0: 哎，这个纳豆红曲二加五
1: 哈，
0: 对，目前拢有滴食这个降低胆固醇的西药，
1: 哎，
0: 啊，但拢降到遐慢，佫袂稳定，掉袂落，哦，都爱食咱这个回爱清二加五哦。佫说你都食阿红嘛滴讲，食其他品牌都有纳豆红曲哦，但是咧，伊为着原料要促销。哦，啊，内底是开放性的，还是闭环性的？你嘛唔知，啊，成分有够无？你嘛唔知，有化验无？你嘛唔知，哦，所以讲食拢无效去啊！吼，啊，我希望到达爱用食这个维爱清二加五的，哦，来调理降低你的胆固醇，把你血路搞通，哦，过来身体检查，来讲哎有高血压，哦，啊高胆固醇、高血脂的人。哦，我希望哦有这三项的，其中一个镜头还是三项拢有诶。哦，一定爱来食这个，希望讲食3个月过， 那不好，甲阿公退钱，不甲交我去。
1: 你会使去验看卖啊？哦，你会使验看卖三个月。
0: 迄个林立伟啊，我都甲你讲过啊。林立伟，好，迄动脉变硬化一块，阿公身边咪卡着一块，要安怎？有事要安怎？我讲你食三个月才甲讲，哦，检查报告你有看啊？
1: 我有看。
0: 哦，好，拢价格拢 OK 啊，无不咧动脉嘛变硬化伊啊。
1: 哦，变无效伊
0: 啊。系啊，过来吼，电力讲这个阿公骨硬哦。紧绷僵硬去啊！第二种按摩佫无落解决，你已经就你的迄胆固醇伤过济啊！哦，啊个三酸甘油脂伤过济啊！你爱爱预防这个动脉血管动脉硬化。过说来有中风过啊！吼、哦，我做者朋友拢称为中风，甚至一提起已经三次中风啊！吼、哦，像讲一次中风就爱预防第二遍啊！
1: 真侪拢话拢唔知呢，
0: 提起啊，有诶啊，咩啊，无多哦！啊，过来你的心脏、脑血管。较无好诶，吼、哦！电力感觉讲头壳晕头讲，啊医生甲讲，下你了后心脏病，头壳无啥顺，血管拢有问题，一定爱食、啊家族性诶，吼、哦！有脑中风诶，迄个病例诶人，吼、哦！我希望讲，唔是讲啊，时代人都安尼，那么对咧安尼好奇啊，咱爱铁渣保健来预防，都有这问题啊，吼、哦！啊，过来健忘症啊，健忘症，吼、哦！是讲血循环无好，你个食这個，吼、哦！你血循环好，较袂讲老人痴呆症。啊！各位的听众朋友，有的人无食饱困未起起啊！哦，啊，个人无啉烧酒，感觉讲嘛困未起起啊！哦，啊，分点咪开始多起啊！哦，我希望这拢会破坏你的心脑血管哦。啊，如果希望讲你今日食较少嘞啦！哦，啊，这样食这个回艾青哦，二加五的，希望会给你延长你的血管的寿命呐！哦，
1: 好来，今仔真感谢咱博士啦！哈、哦，来咱现场甲咱讲这个心血管的疾病。来，以上健康常识。

0: 来思念故乡的情人，等你浓缩唱的吼、哦、来，咱这爸母啊，电话紧卡，因为我来讲哦，后手剩八组哈、啊，来啊，这电话作者吼、哦，我来讲，拄啊，朴树嘛，甲你讲一句话，食大组的一组，接落胆固醇啊，降无落来，你拢会使敲电话来讨钱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进广告。咱今日所推出一组啊，叫做红旗纳豆啦，哦，红旗纳豆。咱这爸母啊，像拄啊嘛人做这，我嘛食足济啊。来，咱春米姐啊，啊个像，伊拢讲啊，伊也毋捌食过降胆固醇、平稳血压较强的产品啦。我阿你讲，拄啊咱一位朋友，正医学界的朋友啦吼，伊咧讲。你食药啊？咱人有病爱看医生，但是西药袂当当做保养品，中药嘛袂当当做保养品啦。然后你爱知哦，哦啊，等于你甲看药啊，啥物叫做药啊？恁注意听下，咱去中药，咱去西，咱去看医生，摕药啊内底有甲你写这啥物药啊，啥物药啊，食落了有啥物副作用？所以啊，足侪人拢知讲食西药。一定，咱人有病一定爱看西药，但是只要把迄个病治好了，治好了，你就袂使阁食，哦，因为安怎副作用，哦，食这好几样，歹项，咱这安怎食，你就免惊有这个问题啦。我阿你讲，你只要胆固醇伤过悬的，会靠会落的，不是阿妈讲会安尼，你已经中风一家的人，你即卖咧做福建的人，你不是头壳。袂清醒，会安尼失记，袂记哩，随讲随袂记哩。这我阿咧讲吼，下早时空白食两粒，暗时饭后甲食两粒，比你食啥物也佫较好用吼。哦，你去检查真正看会着迄个数目字个啦。哦，啊，因为我阿芳甲你讲，阮小姐本来含我分买袂着，袂使，因为我咧食，我一定爱食伊。我还未做节目之前，我的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肝包油，拢是破表的人。我拢是破表的人，就是靠这面啊，真正爱食啦。等到你中风啊吼，再来你讲要知，人生到遐样啦，你存较侪钱都无效啦。阿翁甲你讲一知，来你注意听啊。红旗纳豆，咱加广告一讲尔哦，只有存八组，只有存八组。一盒咱咧规罐的吼，内底60粒是2600块，两罐爱5200，我优惠你3500块以外，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搁争取一罐来送乎你，安尼拄啊三罐优惠3500，我咧讲啦，纳豆红旗啊，拢内底拢有蓝啦，最主要迄个萝卜嘛。甲迄个甘吉拉皮，你真正无当食啦！你话人想啊，甘吉拉皮摕来抽，唔是遐简单啦。要抽啥物成分哦？话唔捌啦。人个丹珀树真正内行啊！你看这组产品啊，德国、欧美、甲这个日本啊，是用抢的呢。哦，所以你会当食到这个顶级医疗级的纳豆红旗，只有阿峰才有赢。啊，无你甲你外口甲看有这无？来，好、哦、来。买这组的就是买两罐送一罐，多三罐，因为你3500送你一包洗衣球哈、啊，送你一包洗衣球我嘿。来大组的就是3罐3500，6罐7000，阮公司阁送两罐给你，多送两罐给你，安尼多好8罐，8罐的红旗那多优惠你7000块，送你两包洗衣球，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安尼也剩六组，吼、哦、也剩六组。我阿你讲吼，安怎只甲你教？你会记哩吼？下早时空白食两粒，暗时饭后佫甲食两粒。暗时即顿食大饭后啊，比你食啥物也较好用。你脚手尾会麻，不是会头壳安尼晕晕，啊！这个阿妈赶紧按动动这，你绝对爱食这组啦，哦，绝对爱食这组啦。 你会记得吼，我都甲你讲过啊。那因为咱唔知，咱无后边讲啦。我都甲讲，我破住这个朋友就好啦。迄食肉真正食迄落卤猪脚，迄落啊，佮迄脚裤啊，你若去看，你食你真正会惊死啦。啊，伊佫特别爱食这类物件，伊拢好佳哉呢，三遍中风拢轻微的。哦，即卖敢靠食咱这座纳豆红旗啊！食甲伊去检查身体啊，拢总迄个血方面的拢总是乌字。我甲问伊安怎食，伊讲身体顾好较要紧。哦，钱过来赚都有。哦，伊一天食六粒啦，照三顿。哦，下早时食空白，中昼顿甲暗顿伊拢食饭后。因老母啊，知影这个囡仔最爱食，知影我这朋友最爱食这猪脚啦。卡口这啊，
1: 拢
0: 拢去钓你讲空我这，
1: 我讲时代人爱听，
0: 无爱爱，伊真正爱食这面，哦，伊若看到伊那性命嘞，我无骗你，较济都食，人家即卖啊，中风三遍，你看未到伊那中风，你唔知有中风过啊，我无骗你啦，啊，伊个福建，
1: 你
0: 听无？
1: 你若要食美食，要食药，你身体嘛爱顾爱保养啊，你唔够迄个。
0: 你看我肝包油啊，迄真正肝包油，真正我无乌白，迄个我规日肝是白酸酸，我有在甲顾甲即马检查出来乌字。来，所以你若买电话金额卡，哦，我来讲吼，等于纳豆红旗啦，纳豆啦，红枣啦，萝卜嘛啦，甲即个柑橘啊皮萃取的，甲即几项都计达得遮个钱啊啦。你我内底搁淋啥，搁加迄淋油柑、绿茶。这个歹消化的麦芽芋，迄个歹消化的麦芽糊精，这足贵的哦。过来，佮有香树皮萃取物，你甲想看卖啊嘞？这类物件真正，你外口无人吃。来，买两罐，送一罐，每一罐内底六十粒哈，每一罐内底六十粒，买两罐，送一罐，这是四组的，优惠你偌济？3500块哦。啊，咱阁送你一包洗衣球。你若买大组的，3罐3500，6罐7000的，阮公司直接阁加送两罐予你，安尼拄好八罐，优惠你7000块，送两包的洗衣球。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无骗你，拄好来叫的。真济，咱遮大，
1: 大姐，你也看，迄个家的周大姐，台北的老大姐，你看，伊听到尔，紧来过来买，伊讲，伊食，敢卖讲啥，伊敢食一组细组，讲过落足济啊，讲落到拢欢喜甲，所以伊讲奇怪，啊，闲来浪较久。
0: 咱阿姑无看，无错。啊，我来讲吼，
1: 大嫂，伊嘛开
0: 讲，大家学落去啦。
1: 伊讲，
0: 大家大个就拢降落来啦。
1: 阿姑甲个滴落啦，安尼啦。
0: 来，啊，我来讲吼，你会记了嘿？你老你食咱这座纳豆红旗啊？你三只要三个月一定要检查一遍。是安那检查？我惊你落了伤过低，因为咱人。胆固醇袂使伤高，但是嘛袂使伤低哦。因为阿讲呢，你若无胆固醇，你的血流起来袂结，袂结冻，你听下无？一定要有胆固醇。啊，伤低嘞，胆固醇伤低，你就搞中风啦、脚会麻啦、手会痹啦，哦，啊无就头壳晕晕啦，啊无就阿妈肩紧硬啦，啊就胸坎会白白啦。你拢总是因为胆固醇伤过高。
1: 唔是，
0: 好来，所以你会记哩哦嘿，你会记哩。下早是空白甲食两粒，暗时迄顿吼，你甲食即个饭后正来食，早暗两粒。后来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09，0800-318-009，来后手要有四组。 要四组卖电话警察卡，这四组卖完，咱就全部结束。因为我都甲伊讲过，咱的那红旗那多是照分配，吼、哦、照分配，唔是像你爱偌济就通偌济。来卖电话警察卡，四组的就是买两罐送一罐，收着三罐，内底佫送你一包洗衣球，安尼又为3500。大组的就是6罐7000，我佫加送两罐互你。拄好八罐的红旗那多，又为你7000块送两包洗衣球，0800-3100-09来以上广告哈，咱也袂爱电话警察卡哈。我先甲你讲咧吼，因为这是照来的时阵，咱大家照我含外销的诶厂商大家分咧，吼啊一人分偌济，虽然袂掉，啊但是人外销是拢。足济，迄量拢足济啦。哦，啊，咱就是照伊抽起来偌济。其实我阿你讲啦，含日本人看到咱的产品，伊都海淘啦。台湾淘即个技术啦，而且咱南的物件真正毋是乌白来的啦。咱即拢经过许了研究出来啦，含医生都学落的啦。来买电话警察卡。即我阿你讲，即都早暗两粒啊！你免惊中风啦，免惊心肌梗塞啦，免惊老人痴呆，安尼你就记得啦。来，0800-3100-09，
1: 0800-3100-09。
0: 好啊，过两个人客吼。
1: 最后两个俩。
0: 我阿讲啊，你若唔惊，当然都无法度。啊，你若惊人，我阿讲食这天然的。内底无化学嘅，内底无药嘅成分，哦，啊！你食当然啦，发家嘅物件，即纳多红旗，你食有一个，我你食是还感觉袂安怎，因为即发家有一个发家嘅味，你知无？
1: 安尼啊，哦，
0: 啊是安那，咱会特别好，因为阮南嘅，阮家南迄个罗布嘛，你就记得啦啦。加迄个罗布嘛，你就记得啦。罗布嘛，你那只
1: 系专利嘛，对。陈博士，你的专利啊。
0: 对，你罗布嘛，那只系对啊。你免惊脚尾、手尾会麻会冷啦。好、哦，来买电话警卡，0800-3100-09。
1: 0800-3100-09。
0: 来，阿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只
1: 阿
0: 红。
1: 阿华、啊。
0: 祝咱只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叔叔
0: 如意，会记得明仔在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你收听，伊就望你看成还满意了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餐桌人，
0: 再会，
1: 拜拜。

谢谢，感谢，多谢好朋友继续收听《达江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拄只咱棒球的这林妈妈吼，谢谢，我讲吼，两早卡啦，无等下阁困去吼，唔知好卡吼，又大家拢总知影，得要结束了吼，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倒位，拢总做一届，甲恁欢迎邀请吼。现场电话，大家会当来上线，开讲俏谈破道，要来点歌会记哈。点歌是2点开放，甲3点半。啊，若要来开讲，就2点到5点。一直甲咱5点节目做煞，6点我明个接电话吼。现场拢总欢迎恁，现场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所有好朋友，在上生活当中，心色笑开趣味台来分享一下吼，啊，包括着心情赤牙恶杂来讲一下吼，拢总不用客气，通通甲恁欢迎嘿。啊，咱当然内行的知影，优待有听着五三咧讲，得要结束了吼。今仔是拜三下早时，明仔拜四下早时，甲咱拜五早上，礼拜五的早上，咱全部都做一记吼，要予咱优惠的恁会记卡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

0: 哦，水亮霜啦哈。
1: 有。
0: 五罐六千就要结束了，对。
1: 对，我买五罐。
0: 哦，啊，你住址在倒位？
1: 嗯，我也有嘛。
0: 诶，什么大名啊？
1: 中秋花。
0: 哦，万丹的啦。
1: 那个，嗯。
0: 对哈。
1: 对。
0: 好，安尼再给你今日给你见面，就收掉嘿。
1: 哦，
0: 好，谢谢哦嘿。好来，谢谢你甲看我咧讲过吼，大家真内行，听到优待得要结束个啊，紧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只要你有在收听，甲您隆重做一个邀请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隆重卡会通吼，来。安尼紧甲广告落去吼，水当当当当啊水个吼，恁要欢呼，恁要注文的吼，一组就是五罐六千，过来恁啊优待结束，拜五过了后，恁要买五罐爱一万，即马啊拜五过六千块，干来当买三罐的尔。今仔日明仔载，啊咱甲后日的早就是礼拜五的早上吼，十六号透早啦吼，安尼讲较紧，今仔十四，明仔载十五，十六号凌晨。节目做完，咱就拢总截止了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无所不忌谈，无所不忌讲。不管你住哪里，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卡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每一个人的这个生活方式无同款，做法无同款，咱啊想法嘛无同款，唔免你伫拢中下在乎着哦，咱讲出来话有人咧甲咱重视无？唔免去在乎着别人对咱的评价吼，捌你嘅唔免解说，唔捌你你解说啊多嘛是无路用吼。咱理念无同，做法无同，咱生活方式无同款。唔免想要去改变别人，咱家己做好，唔免去啊费尽心思，淡仔伫咧解说吼。因为捌你的人无需要，唔捌你的人伊嘛未相信吼。讲较侪拢总白讲的吼。不管你偌尼啊妖道甲优秀，拄到讨厌你的人，你就是无路用。不管你偌尼啊真心诚恳，拄到爱计较的人，你就是无情。不管你偌尼啊单纯，拄到复杂的人，伊就讲你心机真重吼。咱拢总会记吼。咱最最最好朋友，我拢讲过，真侪时阵唔是你无好，是你拄到人不对，在乎你的，你虾米款的拢总 OK， 讨厌你的，你更加好嘛，拢总不行吼。啊，咱别人的嘴，别人的目睭，生在因的面的吼，想要安怎讲，要安怎看，拢总随在因吼。啊，咱无迄种无空批评的代志，无迄种无空吼啊怀疑的人吼，做好咱家己上界重要吼，所有一切。时间拢总就是上好的证明，为了当做咱就啥，心态放好平吼，别人啊讲你的话吼，咱都好，咱甲捡起来吼。啊，那都安尼吼，啊糟蹋的话吼，咱就卖甲放伫心肝底吼。每一个人我拢讲过吼，人生本来就拢总无容易吼，要会当生活滴吼，啊快乐悠哉，爱付出真大的这忍耐度吼，卖怨天怨地，啊嘛免解说规大堆吼。你就会变作一个真出色的人吼，所有好朋友拢总谢谢，感谢恁收听，我是五三吼。来这里好，
2: 你好，欢迎谢哲。
0: 嘿，你好，
2: 我要念念歌。你好，行行行行状元。
0: 想唱诶。
2: 老在。
0: 好来坐，好谢谢。我你好来坐。我你好。
3: 我在。
0: 哎，来这哦。
3: 哎，啊！你讲买第二遍的几罐？
0: 水当当拢同款啊！你都五罐就是六千啦。
3: 哦，五罐六千。
0: 哎，对。
3: 啊，我这买三千啦。
0: 你当时买三千诶？
3: 我之前买三千，今仔搁买三千啊。
0: 哦，我甲你查，有你哪有倒咧倒嘿？
3: 都加上菜啦。
0: 哦，好好好好好，好无问题啊嘿。迄个大东红营路吼。
3: 哎、啊，地名车啦。
0: 哦，地大哥，你够早啦。
3: 对啦对啦。
0: 有咧播来会使无？
3: 哎呀，唔知啦。
0: 哦，继续播才开始哈。
3: 系、哦、啊。
0: 好好好。
3: 这个叫歌。
0: 什么歌？
3: 爱、啊、那个爱人的目屎啊。
0: 爱人的目屎哈。
3: 嗯。好不？
0: 好，无问题啊，嘿。
3: OK 哦。
0: 谢谢，好好。
3: 好，谢谢。
0: 好来，拢总会记哈。啊，有买两罐的，同款无领导哈。啊，五罐。十罐、十五罐，随在恁紧买起来吼，拢总会记的电话卡号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式的节目，拢总欢迎大家上线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甲恁欢迎；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甲恁邀请；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面霜吼。寒天到了，吹风面就烤烤，啊，就安尼吼，料痕就拢总浮甲显显显吼。咱拢总会记吼，538水亮霜，这唔是新广告，所以老朋友大家真踊跃吼，啊，你都甲咱买。啊，一罐就是2000块吼，啊，若甲咱买吼，五罐即马特别优待6000块，安尼好起来一罐等于存1200块，12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吼，来安排。老福州所演唱的《行行出状元》。

上届有钱是阮阿伯，日时开店吃皮鞋，暗时伫底掠水鸡，嘛有伫做淡水泥。黄婆仔伫卖碗糕粿，因大囝伫酒店分鼓吹，二囝伫做番仔花。上世出名是七拉开，世界套路是万把款，安分守己头一层。

0: 我来谢谢吼，感谢行行出状元吼，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这个水亮霜，我那大家我真内行吼，内行的啥，要结束了，哎呀，紧买起来，搁甲囤起来，都拢总会好吼，过来要买拢总一罐，就是爱2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咱优待无等人，优待无等人吼。无咱优惠的，就是紧把机会吼，紧把机会吼。咱的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要互你啊，欧陆和大家隆重称赞吼。咱吼，和咱面底皮愈来愈水吼，要互你水甲锁认定吼，无你。啊，咱这吼面上的斑斑点点，慢慢拢总会淡化去吼。老青春538水亮霜，一罐我做一罐拢总就是2000块，你甲咱买2罐3000块，买2组4罐，买2组4罐6000块吼，咱要阁加送你一罐，就是5罐6000块吼。唔好阁无注文哦，嘿，优待是拢总无等人，优待拢总无等人吼。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来姐。
1: 喂。
0: 哎，你好。
1: 啊，你好，我要点歌，点秋晚。
0: 我啊，点秋晚，你嘛甲我讲，你住倒位？
1: 我住五区啦。
0: 啊，你也无讲，无人知。
1: 不好意思啦。
0: 啊，不然我甲你称呼。
1: 我们姓徐啦。
0: 靠哟。无啦，嘿啦，你着起来，暗则钓，暗则知影讲要甲你钓无，叫你来听钓无。
1: 哦，不好意思啦。
0: 谢谢，好。喂，你好，来姐。喂，你好。
2: 老干嘛？
0: 哟。
2: 啊，你有开发票无？
0: 有啊。
2: 啊，该开发票。
0: 啊，好好好，无问题啊，嘿。好好，谢谢，好。
2: 谢谢。
0: 我来拢总会记吼。恁交代吩咐。包括恁即马注文，甚至要爱咱的这个可以的电话，真侪时段长辈真正拄只嘛是讲，哎呦，我拢记你的电话记袂起来吼。你妈咧一张话我讲有注文的，你交代拢总会合理吼。咱的这个538水亮霜吼，恁即马注文咱同款吼，就是拢总吼名片顶悬阁有53的相片，讲听53讲话听遮侪年，啊无嘛看。

0: 啊，保湿爱买一个啦吼，啊，包括着咱啊，这个吼、哦、早霜、晚霜，搁有啥物隔离霜，吼、哦，干那要吼，一早时起床起来要洗面，要出，洗妆，要出门，得爱吼，提早一点钟久啊，无拢创做袂完，咱这唔免一拼到底，所以深深受着大家肯定甲欢迎吼、哦，大家拢学了解得志吼，恁会记讲欢。要吩咐主文的，就是敲电话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老青春538水亮霜，又带隆重无蛋人嘿，谢谢。喂，你好，来者。
1: 喂，爸爸，王
0: 三红。收音机麻烦你禁掉。
1: 好。
0: 唔接袂相声。
1: 我都要爱
0: 点歌呢，都未使。啊，这这大家嘛会使，那个门敢会使？
1: 我点对啊。
0: 一礼拜都点一首，卖讲今日点，明仔要搁点，一礼拜拢固定点一首。
1: 啊，一礼拜我。
0: 嘿，啊，对你请讲。
1: 我今天不要回家。
0: 你爱讲歌名，讲我对。
1: 今天不要回家。
0: 想唱诶。
1: 不回家。
0: 想唱诶，
1: 啊，李玉金吧，
0: 冇哪甲你称呼哈，
1: 高祖龙冇袂记啊，
0: 冇哪甲你称呼，
1: 我平常介绍诶啊，
0: 哦，你无讲无人知呢，
1: 嘿嘿嘿，
0: 好来坐嘿，好谢谢吼、哦，来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哦，现场电话隆重做恁拨号通嘿，反正都隆重同款，一礼拜隆重点一首。大家拢会使，唔好问讲敢会使点歌，时间内拢会使，较开放，拢总欢迎恁，就唔好加问吼，拢总恁就讲我要听什么歌调吼，唔免啊较见我吼，通通 OK 嘿，0800-889953，水当当诶，当当啊水吼，咱拢总互你水甲蛇鳞长，颔棍诶细纹，目睭尾一根一根，互你诶春，咱这鱼尾纹吼，咱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吼。要予你水甲蛇鳞长吼，门面上重要，见面三分情，予人印象好。咱的吼面也着是保持清气，想以外，莫安尼卡甲规面拢总斑斑点点，予人看到拢总会惊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538水面霜。538水亮霜吼，优待拢总就要截止了吼，请您紧把握机会吼。最后优待时间甲大家报告了吼，甲拜五的透早吼，今天是礼拜三，咱礼拜五的早上凌晨拢总转播做结束的，谢谢。来安排爱人爱目屎做伙欣赏收听。

0: 水果三六，啊，迄，那个我点条瓜，迄，那个点迄，那个种埔啊，生菜瓜。
1: 无安尼到位。
0: 我聊细数啊，我在讲啦。那会搞茶的，那可能。不要了，谢谢谢谢，你们谢谢。哦。
1: 等下给你补嘿。
0: 好了，好
1: 好，谢谢哦，嘿，谢谢哈、
0: 哦，好，谢谢。
1: 我来拢总会记哈，应征哈，美玉子啊，这无问题哈、哦。你今仔去金河洞溪有咯，有咯哈，拢总会记哈。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查甫查某拢同款啦。迄查甫诶，吼、哦，你啊看手盘、手骨、大腿啦，卡规片乌色素啦，铁钢诶，铁器愈卡愈大片啦，无咧个要紧啦。人迄吼水。水当当的抹落去，即马拢淡化去，足奇怪，查甫拢总提手盘、手骨较侪吼，大腿规片。啊，那女性朋友你甲看，目睭下面跩乌斑、雀斑、卡规个吼，啊，日头啊照射，长期间你像下早时，即久啊真侪出门做工课，要转来拄啊拢七碗八碗了吼，咱拢总会记哈。五三八水亮霜，多一个无爱水，大家嘛爱水吼，好你个吼，啊斑点拢总无去，较早。少年时代无用好顾，即马咱都啊专讲就是啥，养生保健，顾好咱家己的身体吼。啊，水当当是咱的门面吼，甲咱的面拢总顾好去。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老青春五三八的水面霜。恁要甲咱注文的，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倒位，水当当当当啊水，我拢讲过吼。啊，台湾头听甲台湾尾，东部听甲西部吼，拢总包括金门、澎湖、马祖、绿岛、小琉球，所有咱啊，即块旱季啊地，咱跩所有好朋友，拢总会去哈。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趁最后优待，今仔日明仔，甲咱拜五的透早，甲咱拜五的透早，恁拢总登记，拢总有准绳，拢总有准绳吼。啊，咱已经有买，不过。波买起来，拢总着紧把握机会吼。老青春五三八水面霜，无你水甲锁林长吼。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咱的这个吼卡的斑点，慢慢互你的淡化去。啊面吼，甲你保持条保湿的作用，包括吼啊咱口风唔免阁惊遐尼黏黏薄薄，唔免阁惊面的鼻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来，今天不回家，咱屏东的萧先生点播吼。

好来谢谢吼、哦，来电话接无到，较歹势吼，因为优待嘛，得要截止了吼、哦，啊，所以电话做这嘛较正常吼、哦。咱拢总内行的也要紧把握机会嘿，要和咱优待拢总卡手上嘿，速度得要紧吼。0800-88-9953，0800-88-9953，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吼、哦，这吼、哦、大家拢总知影用过。大家欧罗街的特质吼，要甲咱主文欢呼的，紧把握最后的机会吼。今仔日、明仔载、后日透早，咱节目做煞，就拢总截止吼。所有好朋友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候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拢总会记吼。少年做甲要做事吼，日头要不出来就出门，日头落山过也不入门，规工工过场伫日头中伫咧吼，日头光个照射，吹风曝日吼，风吹雨拍，甲咱个面拢总紧甲过倒转来吼，互你水甲锁灵长吼。咱颔骨个细纹，包括目睭尾一根一根个油纹，随着年纪个增加，你甲看吼，愈来愈明显吼，愈来吼。啊，顺愈深吼，你会记，互你拢总会春，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只要恁有在收听，定期欢呼，照恁的时间，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吼。水当当当当啊水吼，有听到的，就是专工落去。你无阁无注文，等甲邮袋结束，哇，就没有了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然后咧收听拢总甲恁邀请，然后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吼。电话呐，甲恁接无到，则加卡一摆啊，加卡两摆啊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来，继续安排。咱台中五车吼，柯大姐也点播吼，秋晚。

谢谢谢谢，哇！这个太平周妈妈吼，已经买五罐了吼，今嘛要过五罐吼，这拢总 OK 吼，在咱这个吼靠近汉客家吼，这拢总叫东新药房的给你送，这无问题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我是吴三吼。现场电话拢总交代吩咐，过来拢当然恁也拜五过吼。拜六日拜过来听节目，拍摄哦，6000块，干来当买着三罐的呢。今仔日恁有注文的6000块五罐，啊，本来一罐就是2000块，五罐爱10000块，但是今仔日最后优待了，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恁点歌，我咧播歌算紧咯吼，啊，所以讲吼，啊来卡电话吼，啊，但是卡电话有当时啊，真正，那吼，运气较好的随接，运气较无好的吼，有影呢吼，我三多同事吼，嘛袂当一概接过了通电话，互恁卡无着，甲恁接无着，拢甲恁回失的吼，啊，恁就是爱卡吼，拄只满线即句话又过冷冷吼，啊，你无讲啊卡一摆卡无起来，啊，就咱做恁加卡几摆啊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要优待同款，就是我哪做节目哪登记吼。啊，恁有咧听，就是紧把握机会吼。台北市伫咱这个吼新生南路徐妈妈，伊讲我即届嫌倒不着车班吼，好咧家在有听到吼，啊无这两天都好困吼，天气反较冷较好困吼，啊拢总会记哈。水当当当当啊！水吼，要你吼面底皮吼水甲舌龄长吼。出去大家嘛讲，就干呐，咱这个吼淡水的内分子也咧讲的吼，哎呦，嘿吼厝边啊吼老朋友讲甲念一下嘴底皮讲，哎呦，你这是妖怪吼，拢总袂老啦吼，伊讲唔是袂老，佫愈少年吼，本来少年做甲要做是卡的斑斑点点，即马拢总斑点拢总无去了吼，现场电话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吼，拢总会记哈，水甲锁链长吼，啊恁有抹过？我那和恁起来讲，和恁起来给咱做一下见证吼，确实恁抹啦都安尼吼足水的吼，拢总会记。啊，讲到这内分子啊，你的吼啊，新气源吼，咱这啊北部林先生给你卡两三工电话，恁在走到外文佚佗吼，拢总找无人嘿，无讲无给你送吼，有给你送，结果拢总找无你的人嘿。咱交流一下新气源吼，啊，这个面底皮要过水，颔棍的细纹，目睭尾鱼尾纹。拢总会记，无你水甲锁链长吼。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的水面霜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的。恁要注文，无咱又再紧把握机会吼。来台东的廖大哥点播吼，种埔啊生菜龟吼。点歌像安尼卡电话起来，你甲看卖，五三拢中，随车就随甲恁做安排，谢谢。

0: 谢谢哈、哦，北屯咱这当讲吼，这个台中的后花园啊，就是咱台中的这个吼、哦、阳明山吼、哦，这无问题吼、哦，阿乱子啊吼、哦，这才给你送过吼、哦，咱拢总会记的，无你水甲锁链断吼，啊，咱唔捌抹过，我拢跟恁讲一个真简单的方式，如果拿手机啊，用手机啊，甲咱的面啊，也无抹进前先翕一张相片起来，啊，咱抹十公斤过了，你这张骨架。啊，用手机啊，挂翕一张相片起来，两张落去比较，你就知讲啊，有差呀，无差，安尼就拢总知影了吼。老青春538水亮霜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的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的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的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不管你在哪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在哪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在哪位大家隆重会当卡电话吼，啊点歌我就讲过吼，到三点半以前你有点播唱今仔日所播歌曲，隆重是咱的听众朋友点播吼。啊，都有咧收听，唔免客气。行行出状元，爱人爱目屎。今天不回家吼，种埔啊生菜过秋晚，你甲看，这拢总是咱听众朋友点的。啊，每一个人介意的无同款。啊，都我遮有诶，我拢总会紧甲恁做安排，扯掉拢总真紧。我三日咧曝光呢，才紧。嗯，啊，咱都电台嘛做侪年了吼，曝光紧这才是正常诶。啊，曝光过混沌，咱就算很慢了吼。所以你要听什么歌曲，拢总不用客气吼、哦。啊，电话接无到，确实咧较歹势，真正就是爱互恁哥啊加卡两摆啊吼。啊，唔好生气嘿，唔好生气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所有咱的好朋友拢总会记哈。538水亮霜，这吼较早真正百货公司，你若化妆品的专柜去，想要买一罐啊面油来抹吼，一罐3000-5000吼，不强摘，但是吼，唔是一罐的放一刷，啥物都爱保湿的。什么台粉底，什么台隔离霜、早霜、晚霜，这拢总吼，咱都唔免。这款拢总甲你包括，这款来甲抹就可以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面霜，老青春538水亮霜。啊，优待大家也进买吼，嘛拢真踊跃吼。这个新生南路吼，台北市这拢咱老朋友了吼，林先生也去甲您送到位，这拢总 OK 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哪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在哪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在哪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的水面霜，要甲咱注文呢，您就是做您卡电话吼，0800889953。趁最后优待，啊！你有买吼，要搁倒，拢总无人倒吼。你买两罐，后壁你就当搁倒三罐，安尼嘛是5罐6000块吼。反正恁就是爱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在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在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就是拢总问，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好朋友要注文呢，就是爱卡电话哦嘿。你好来坐，来坐哦。
1: 我啥
0: 啊？是啊，老早。啊，
1: 我买两罐面油。
0: 哦，两罐是3000啦。
1: 好啊，啊，我点一条歌哈。
0: 好哦。
1: 点一条陈林龙的《酒路酒路》。
0: 好，啊，你住倒位？
1: 住高雄。
0: 啊，你住几号？
1: 三民区。
0: 三民区过来。
1: 诶、欸， 金州街一百六。
0: 九州街哈，金州街还是九？哦，金州街哈。哦，什么大名？什么大名啊？
1: 黄菜莲。
0: 嗯，菜。
1: 我上了，我上。
0: 嗯，串联哦。
1: 有。
0: 好，我今日甲你见面，再收到去。
1: 啊，明仔下晡尾啊，下三四点啊，遐才来
0: 哈。好好好好好好。
1: 收早来，我若无一只，都你都无当找。
0: 好啦，好好好好。
1: 哦。
0: 好，谢谢。
1: 啊，迄个。
0: 两罐三千啦。
1: 两罐三千，啊，明仔下晡。
0: 好啦，嘿，好。
1: 明仔下晡三四点遐啦。
0: 好好好 ，OK， 好。
1: 我才出来外口等啦。
0: 不用啦，他打电话你才出来啦。
1: 不用啦，我不用红车，我一来我都不用打电话，我都在外面。
0: 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好。
1: 谢谢，啊，你给我点点歌，
0: 好。好，周路，周路，后点真久给你报嘿。
1: 嘿，嘿，那个等你弄。
0: 好，好，好。谢谢，来，两罐三千啦，你要注文的就是金巴机会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三明区这拢总用起来吼，今仔日主文明仔载就收到吼，谢谢感谢，来安排一首好听的宗教音乐，同款后点真久嘛是五三伫遮甲大家做伴，谢谢。

谢谢，感谢，多谢好朋友，大家拢总准时收听。每一工现场播出的节目，我是吴三。第二点钟故，第二阶段当然嘛，欢迎三点加入的好朋友吼，通通欢迎你们大家的加入吼。我好做吴三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现场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当当你有迄能力的时阵吼，免惊无人会看到你的优秀吼。啊，当当你呐吼，啊，真正含慢的所在的时阵吼，你骨较暗看，拢总欠点，拢互看甲显显显吼。每一个人我拢总啊讲过吼，咱做好咱家己吼，咱对你去天，对你去地，对你去咱的良心吼。别人要安怎甲咱评价，迄拢总盖在别人吼。啊，咱都盖在人去讲吼，人要安怎讲，咱家己心正。啊，就 OK 了吼！啊，听别人的建议吼，真真正正爱看清楚、认清楚家己吼。有一挂话或许无好听，但是真正会当甲咱点醒，买当互咱真正家己知影家己的缺点。花要大，就爱吼压水吼。人要成长，爱听会出。啊，咱讲的是真话也是假话吼。忠言逆耳，总是爱听入去吼。路无通的时阵，选择吼当一下弯蛇一下路吼。啊，心情无快乐的时阵，咱就甲看好开吼。有一挂代志吼，小夸天节就过了吼。有一挂人吼，我拢讲过吼，你都心肝较沉、较凶的，拢总得放袂记吼。咱吼啊，真侪苦吼，苦楚咱家己吃过，家己想清楚。咸酸苦涩，唯有咱家己亲身体验过，才会当了解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吼。啊，当你伫付出的时阵，一定有人咧甲你批评；当你伫修行的时阵，嘛一定有人会甲你批评吼。咱面对着啊外界任何的代志，对咱的这個批评，咱拢总袂要紧，听入去咱甲听，听袂入去只听听耳出去吼。谢谢，多谢恁收听，我是吴三，开放式的节目，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啊，点歌甲三点半，也阁有30分的时间吼。恁要听什么歌曲？恁做恁来敲电话吼。咱歹势吼，有真正电话呐接无到，甲恁回一下是的。但是吼，恁爱啊体谅者吼，将心比心吼。因为刚刚我三家姐接听电话了呢吼。啊，三点加入的好朋友，恁更加爱记吼。有待就是干呐，今仔日明仔甲拜五凌晨吼。甲拜五透早了尔吼，有听到某人优惠的水当当当当啊水吼，538水亮霜，老青春538的水面霜吼，拢总最后会优待恁来紧把握机会吼，就是拜五透早节目做煞，咱全部优惠拢总截止。今仔是拜三了，今仔是拜三了吼，啊恁要注文的，就是紧把握吼，即大家称赞，大家都娱乐吼。啊，风寒湿气重，面部吼，包括有回来吼，咱的吼面部拢总吼水分无啊多，保湿拢总流失掉，人看起来就安尼黏黏薄薄吼，啊，料粉就浮出来，料粉就增加吼，咱包括吼，咱面的这吼，啊，弹性就拢总无去吼，啊，少年做甲老，脚甲规面拢总斑斑点点，咱水当当来甲抹，拢总无你淡化去吼。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的水面霜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一罐50毛，一罐就是2000块的，谢谢感谢。三点家里好朋友甲恁欢迎哦，邀请恁大家来卡电话吼，啊点歌得到三点半以前嘿。世间上大的财富是身体用，上大的富贵是知足，上好的品德是信用，上水的情谊是包容，五福难得求，富贵在主修，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什么是幸福？欲望是空，放下是福；名利是海，放下自在。有北长的路，行较远，什么都能。心脉乱，心念转，人完全。打拼行行出状元，开放的电话，大家拢总会当来上线，欢迎邀请所有朋友大家打电话，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倒位，点歌。
丁点真久，甲恁接无到，即久啊，紧过来卡吼。咱拢总会记，看你要听什么歌曲，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拢总 OK 吼。都我遮找到，我拢总尽量甲恁做安排。敢那一个歹势，甲恁回事咧。杨哲的歌我遮无咧播吼，所以先甲恁讲者吼。现场电话拢总会记，卡号通系0800-88-9953-88-9953-88-9953-88-9953不管你住哪里，拢总欢迎恁；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就是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88-9953-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88-9953只要你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啊，要点歌当然，伫三点半以前恁来点，我拢总互恁动工，拢总互恁动工，拢总。听会到吼，谢谢，感谢。

0: 谢谢哇，这个吼、哦、无问题啦吼、哦，这个大坑吼、哦，咱这拢总台中的大坑吼、哦，啊，这拢总后礼拜二 OK 吼、哦，恁有登记欢呼的，拢总照时间吼、哦，现场电话做恁拨啊，拄只诶电话接无到的，经过牙起来卡吼、哦，台北市、新北市吼、哦，包括伫咱这个吼、哦、新啊，咱这桃园地区，个咱基隆地区。即阮北部的林先生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吼，伊讲安尼送十外工拢无休困吼，啊拄啊有较浪胖，啊即马恁叫住门吼，伊讲那送的去吼，拢总嘛要送吼，嘛休困要创啥？休困嘛是咧开钱吼，啊所以互阮林先生吼，伊讲吼，互我无闲做恁来吼，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拢总甲记哦清楚吼，桃园遮吼全部恁拢总交代，林先生会去甲恁送去，啊优待无等人去。您卡电话登记欢呼，会照您的时间，会照您的时间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进一段产品的广告吼，水当当当当啊水，538水面霜，老青春538水亮霜，若有去百货公司专柜买过化妆品，买过这面油，恁就知影吼。嘿吼，一罐吼3000-5000无放就刷，吼拢装着过者粉底，着过者隔离霜，着过者保湿，啥物早霜晚霜，买规组规套买转来刮，结果抹2-3摆尔，洗妆台化妆台囥规堆，年底清囤摒扫阁摒摒掉，开真侪冤枉钱，一罐都甲囥伫咱的吼，啊，葫芦精吼。啊，咱洗身躯的所在吼，你拢总会记吼，都一罐来甲抹，抹了水甲洗脸长吼，都洗面洗了你甲抹者，洗身躯洗了你甲抹者吼，要了水甲洗脸长。老青春538的水亮霜，老青春538的水面霜吼。电话恁紧欢呼紧交代嘿，查甫手盘手骨卡甲规片乌色素，水当当你甲抹，抹了水甲洗脸长吼。老青春538水亮霜，趁最后优待。你若要做文的，就是紧把握机会嘿，谢谢。喂，你好，来者。
1: 我三，好啦。
0: 老炸你好。
1: 我丈夫姓林。
0: 林大哥你好。
1: 我系阿三，李日春。
0: 好，来坐我嘿。
1: 好。
0: 好，谢谢好。好来，拢总会记吼，水当当当当啊水吼，538水面霜吼，啊拄只伫咱这个吼。啊，龙井吼，中央路咱这陈妈妈吼，五馆吼，我再叫信辉药房给你开过吼。啊，咱大都龙井，包括伫五车沙拉、清水、大甲、大安外埔，拢总叫信辉药房的上吼。无你水甲锁林长嘿，老青春538水亮霜吼。啊，应征吼，咱这阿姊也无问题吼。啊，好你倒吼，啊你赶紧去开着影吼。拢总会记哈，一罐2000块，一罐2000块，唔捌买过，我要买一罐买看卖，袂要紧咯吼。恁拢总会记，这吼，咱就是干那吼，免阁南来套去，安尼就会好了吼。啊，互你水甲锁认定吼，面上的斑斑点点，互你慢慢的淡化去，面嘛加正油，啊，看起来嘛加正光整，袂管咧黏黏薄薄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面霜吼，要咱优待。无咱优待就是紧把握机会吼，买两罐就是3000块，买两罐就是3000块吼。啊，你甲咱买两组四罐6000块。今仔日、明仔载、后日，咱三工你来注文吼，拢总即马买五罐，特别优待6000块，五罐6000块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恁做恁问，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来安排咱这个台中市东区林大哥点播日春。

0: 哎，你好，
1: 牛仔，哎，
0: 牛仔，
1: 好，我三兄吼，
0: 哎，是，
1: 我要爱抹一个，要爱一个嘿。
0: 哦，面油的五罐六千。
1: 对。
0: 好啊，你住倒位？
1: 我住伫高雄市，
0: 嘿，
1: 小港区。
0: 小港过来。
1: 哎，来迄个桂，桂花的桂，
0: 嘿，
1: 桂园路公园的园。
0: 哦，桂园路啦吼。
1: 嘿，15号。
0: 等下我下者吼。
1: 哦好。
0: 桂园路。
1: 嘿。
0: 好，啊，过来，几楼？好啊，什么大名？
1: 哦，木子李。
0: 哎，过来。
1: 美莲。
0: 美莲啊，哈。
1: 哎，对。
0: 好，我今仔见面再收到嘿。
1: 哦，好，好。
0: 好，谢谢，好。
1: 也麻烦你哦，好，
0: 谢谢。谢谢。我你好。拍摄你第一个卡嘿，因为我电话断线，因为我那伫咧讲电话吼，你看我已经速度真紧了吼。啊，前镇区吼，啊，你也来咯吼，咱这何大姐吼，啊，佮有咱小港区桂园路吼。这李大姐拢总无问题，啊！恁电话卡通吼，干阿五三家己咧接听咧吼，恁拢总会记哈。五罐就是6000块，啊！恁也倒滴，咱拜五过了后，恁五罐就是爱偌济，五罐爱10000块嘿。来，姐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
2: 我要一杯酒。
0: 哦，五罐六千嘿。
2: 对嘿。
0: 哦，你住倒位？
2: 彰化县。
0: 过来。
2: 福兴乡。
0: 福兴吼。
2: 嘿，
0: 好听。啊，过来。福南哟。哦，啊，过来。福南村沿海路几段？沿海路四段哈。四段790行，过来。过来。什么大名啊？
2: 好，许德兴。
0: 啊，这是您老公哟。
2: 对，嘿。
0: 啊，好，我再给你送过去。
2: 好，
0: 要五罐六千啦，嘿。
2: 好，
0: 好。啊，你那面吼，咱洗面洗好，甲抹一下，一天抹两摆，啊，若要出门，佫甲抹一摆啊，嘿。
2: 好，好。
0: 好，谢谢，好。
2: 好，拜拜。
0: 好，来福兴吼，啊，这伫咱福南村吼，这无问题吼。像安尼电话恁交代吼，拢总会记吼，无清楚无详细，进门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共款，恁就是交代吩咐吼。538水亮霜，要让你水甲舌灵长吼，水当当当当啊水吼。5罐6000块，过来恁又在结束，都平平安尼买人五罐会当买6000块，5罐6000块买会到。啊，恁过来五罐就是爱10000块吼，无咱优惠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吼。点歌后壁也阁有剩6分钟久吼，恁若要点歌嘛，得要紧吼。拄则咱东区的啊，这个林大哥吼，这个李立春甲你做安排了嘿。所有好朋友拢总欢迎恁，大家拢总会记得唱点歌，我咧播歌算我那紧啦吼，家己学落者吼。福兴甲鹿港，这拢总会叫应急疗房，甲您送到厝去吼。这唔免客气吼。啊，那伫这个吼，台中的新社、东势、苗栗的卓兰、九庚啊，这吼，这拢总直接咱就是叫啊，这个吼，东势人参药局甲您送。奥利都家伫咱奥利古社吼，奥利古社这拢总叫啊，春兰疗房去甲您服务嘿。0800-889953，喂，你好来这。
2: 喂，我什么好？我迄个点黄昏的18番。
0: 收音机无禁调，我实在无法度甲你讲，迄机甲较大声吼，拜托者吼，收音机禁调再搁卡嘿，真正机甲足大声吼，歹势吼，因为恁无挂耳机，

0: 你知挂耳机伫咧讲吼，迄肌肉吼，迄真正挡袂掉吼。拜托恁啦，卡电话、卡通、收音机一定爱禁掉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水当当当当啊水。538水亮霜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吼，你会记哈，拢总会记，要予咱优待，卡手雄速度就紧吼。唔管是新同学、老朋友，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吼，谢谢。喂，你好来者。
1: 喂，我啥物话？我点安尼记记叫无？
0: 你都若无开，就一定袂记；你若开了，就记记叫，奈无？
1: 无啦，我走较远去啦，我点迄个黄辉的十八盘舞个。
0: 无，安尼嘛，甲阮讲你住倒位。
1: 我住八地，我拄啊收到你的水亮霜呢。
0: 哦，好，啊，当啊，你敢简大姐？
1: 啊，简大姐。
0: 是吼。
1: 嘿。
0: 哦，哎，歹势，甲你耽误着，因为收音
1: 机。等到尾一礼拜。
0: 歹势，因为收音机无禁掉吼，会去店铺干扰问题啦。
1: 啊，即摆有问我走中远啊。
0: 嘿啦，都若无对着，就袂要紧啦，吼。
1: 谢谢，
0: 拍摄哈，唔是要甲你接电话哈，拍摄哈，只要先甲你讲者哈，拢总会记哈。啊，像安尼吼，人拢会啊买当过水甲蛇鳞汤，啊，你嘛爱记讲买当过水当当吼。较早少年做甲要做是卡规片，斑斑点点，拢总慢慢即马阁恢复倒转来吼，而且阁互你阁恢复有弹性吼。538水亮霜，水当当当当啊水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号通嘿，谢谢。来安排下先来报一下日课哩吼。今仔是国历的这个10月14日吼，今仔是拜三，旧历是9月初5，日子真水嘿，适合嫁娶、彩衣、祭祖、祈福。啊，当土安床做灶，立面破土火化安葬，禁忌就是开工安门，冲着上土52岁煞当兵吼。啊，今仔吉时是子时、午时、未时、点灯有时，喜神是西南平，灾神是正东平吼。明仔是国历10月15拜四吼，咱啊犹太拢总就是甲咱啊这个吼16日透早呢吼，明仔还过犹太，旧历是9月初6吼。啊，适合着换日子拢总，这两三天拢真水吼。适合嫁娶、拿菜、彩衣、祭祖、祈福、出行、出会。上梁安床立厝，安香交车，禁忌着动土破土吼。冲着上梁的51岁煞北平。明仔吉时的子时、午时、未时、点灯有时，喜神的正南平，灾神嘛是正南平。和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啊，你莫咱优待，优待就是讲吼，今天、明天、礼拜五的早上，全部咱就做一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咱优惠的，恁紧把握机会吼！水当当当当啊水嘿，谢谢。喂，你好。
1: 喂。
0: 传播啦。你手机爱禁掉好不？
1: 有啦，禁掉啊。
0: 嘿，你好。
1: 哦，你好，你好，我刚才讲哦，我打两日前打伊叫两罐来啊啦吼。
0: 哦。
1: 啊，我哥哥用的啦，阿哥用的，啊，我即马电视打你讲电话讲到真哦，啊，怎啊拢？拢转无啦，啊！我转个转个转有啊啦吼。
0: 你都要转来转去，爱甲做记号啦。
1: 哎，无啦，啊！都叫你点几台，是吧？
0: 好，啊！
1: 都看啊！我来讲，哎呦，我打何你寄两罐来呢？啊！我即马想讲，你暂时讲要。
0: 好，何你到？会使到？嗯。
1: 要搁加两罐，就送一罐来对无啦？
0: 对，啊！你什么大名？
1: 我
0: 那个高阳，无啦，啊你都无讲名，干那你高阳。
1: 哦，我来，我来你讲，杨秀莲。
0: 杨秀莲哟。
1: 对。
0: 啊，住址嘞？
1: 啊，我来讲，你就即摆要来重点，就是要来讲，阮家是高阳市。
0: 哎。
1: 高山区。
0: 高山区。内围哦。内围。哦，过来。过来。好。好。
1: 换来啊，啊，即马
0: 好你倒掉，嘿嘿嘿。
1: 啊，你当时得，我台边两罐得变。
0: 嘿啦，掉掉掉，嘿。
1: 好，
0: 嘿掉。
1: 我你即马一上三罐来，我去再。
0: 掉啦，搁三千，嘿嘿嘿。
1: 好好啦，啊，你搁我好啦，搁台边啦。
0: 好，谢谢，今仔见面再收掉嘿。
1: 啊，即马你改的。
0: 丢了丢了丢了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都不好领导就是安尼吼，所以恁会记哦，我今日高阳，你看小招吼，啊，咱拢总会记，唔管你是高阳，唔管是屏东、台南、嘉义，拢同款，恁都拢总会记吼，人拢真好过，啊，你嘛爱尽欢呼嘿，谢谢，我是五三吼，啊，咱点歌一支落去，拄只有卡袂起来，即句啊拢总真好卡嘿，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啊，伫咱。台北市的七龙庄无问题吼，阮林先生会甲恁送到位吼，包括伫大安区，包括伫咱啊文山区吼，七龙庄 OK， 包括伫咱万家万华区吼，啊包括伫咱大同区拢总会甲恁送到位，阮北部的林先生会甲恁送到位去嘿，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不管你住哪里，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到，拄则咱桃园八地吼，简大姐，甲咱所点播歌曲《十八般武艺》。

0: 谢谢吼、哦，电话拢装做恁拨做恁卡，因为吼、哦，即句啊无点歌咯，所以吼、哦、恁做恁的卡吼、哦，我拢总紧甲恁接听嘿。来，姐你好。
1: 好，恁叫我三呀。
0: 啊是啊，高早。
1: 哦，高早。哎，啊，到迄条啊，你咧培训嘿啊。
0: 水当当五三八水亮霜嘿。
1: 哎，哎，你啊这。
0: 五罐六千，又大个奥利。
1: 啊，我三罐就好啊，好
0: 啊。啊，你三罐都四千五咯，你。
1: 安尼哦。
0: 啊，你都买，你若买五罐才六千啊。三罐是毋是四千五对无吼？
1: 哎。
0: 啊，即卖后壁你搁加千五的两罐，你唔买咧六五罐六千。
1: 啊，唔，我咧甲真久。
0: 袂哦，迄五十亩呢，你啊，你咧抹，你若早时抹者，暗时抹者，水甲少淋长哦。
1: 安尼哦。
0: 哎。
1: 啊，你只干咩啊？都哎，如果你经济有吧。
0: 你住址互我就会使。
1: 在中区，
0: 哎，
1: 北屯区，
0: 哎，
1: 和平里，
0: 什么路？
1: 和祥街，
0: 和祥街过来，
1: 280号，
0: 啊，几楼？好啊，什么大名？江江五仙哟，哦，下早给你送去，哎。有啦，拢阮拢有外务咧送吼。
1: 哎，有哦。嘿
0: 吼。
1: 哎
0: 呀，
1: 真是。
0: 马进，我再叫阮，我再叫阮后生甲你送嘿。嘿，对吼。
1: 哦。
0: 好。
1: 好啦，好。
0: 好，谢谢。
1: 没。
0: 我来拢总无问题吼。这北屯这吼，和祥街这都。算要去大坑吃吼，这无问题吼。拢总电话做恁交代，迄五罐就是六千块吼，五罐六千块，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来坐哦。
1: 我要问你，几点要来？
0: 差不多十点通啊遐嘿。
1: 哦，十点通啊！我今日下昼来，人要注意用些。
0: 无啦，一早就是家己送吼。
1: 哎呀，好啦，好。
0: 这拢总得着像安尼吼，透早起床，面甲洗哦清气吼，啊，咱甲抹，暗时洗身躯洗好，啊，你甲抹安就会使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拢总会记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一罐都是2000块，两罐3000块，三罐4500。啊，当然你嘛买五罐6000块卡会好吼。做恁电话，做恁拨，做恁电话，做恁卡。但是这个优待结束吼，搁较卖较侪罐拢同款，一罐都是拢总2000块，三罐都要6000块。即马你买三罐啊6000块，咱搁加两罐有五罐的吼。所以紧把握吼，无咱优惠的电话卡号通的，啊那接无到，再搁加卡几摆啊吼，谢谢。这个网咖吼，网咖万华区吼，万华区吼，这個、中华路遮拢总会叫阮林先生甲你送去。现场电话拢总交代好清楚就可以。啊，台北市、新北市拢总 OK 的，0800-88-9953，0800-88-9953，太平代理。乌日无风，这拢总直接就是太平东新药房负责的区域吼。伫咱乌日区，伫咱啊无风区，这拢总叫啊咱这个吼东新药房会去甲恁送吼。无清楚恁就是爱问问好清楚吼。啊咱这个吼伫苗栗吼头份德南造桥后人，这拢总直接咱拢总吼光复药局会甲恁送到位。台东的拢总叫三台。宜兰地区有红星药房，啊，那花莲的吼，全部恁交代花莲地区，拢总会甲恁用寄寄到位嘿。来，姐你好。
2: 喂，
0: 我早。你好。
2: 迄、那个，甲你买六个，一、那、
0: 号、個。五罐六千。
2: 对。
0: 好，你住倒位？
2: 高雄市。
0: 嘿。
2: 凤山区。
0: 凤山区。
2: 定东街。
0: 定东哟。过来。77号。几楼？哦，什么大名？
2: 陈丽琴。
0: 哦，陈大姐啊，吼。
2: 嘿嘿。
0: 啊，咱亲同，我嘛姓陈。
2: 嘿嘿。
0: 哟， 好啊，今仔
2: 我甲你买啦。
0: 哦，八百贵啦吼。
2: 哎呀，买米钱买几大项。
0: 好好，啊，再甲你今仔见面再收着嘿。
2: 哎，啊，你迄个迄个电话的相片的。
0: 哦，可以的，电话个相片好。
2: 哎，
0: 好好好好。好，谢谢。
2: 谢谢呀。
0: 好，
2: 拜师也高哈。
0: 哎哎哎，哦。
2: 好。
0: 好。红山陈大姐也无问题吼，都恁咱交代就可以吼。要注文的，就是像安尼电话卡号通的，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奶草的男儿吼，这蔡秋风唱的，做伙欣赏收听下。

谢谢谢谢，来，恁拢总都拢差不多拢准备要起床起来了吼。有诶讲遐眠床顶伫咧暖诶吼，拢总专工紧起来敲电话吼。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诶水面霜吼。所有咱诶好朋友吼，听到就是紧把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会记吼，有听拢总应该知影，啊嘛好用实用吼。恁拢总会记买当去抹抹恁水甲锁恁长吼。诶，这个伫咱代理吼，啊，这个开这拢总叫东新药房吼，这个开拢总叫东新药房吼，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538水亮霜咱的优待，隆重特别节制，好物件推荐予恁，啊无行不三时咧优待，啊趁即届大优待，恁紧欢呼，紧注文吼，恁做恁交代吼，现场电话做恁拨，今仔日高雄上踊跃吼。坚定小港、高山区、红山区吼，搁有咱独家阿联区吼，这拢总无问题嘿。啊，咱大多位拢同款，爱有卡电话，有我只有登记，只有准绳吼。啊，搁彰化区吼，这叫红星药房来给恁送吼。啊，中部伫只咱十几间配合的药房，拢总会给恁吼服务送到厝去吼。啊，咱伫沙鹿五车。这拢总叫信辉药房，清水大家大安外埔，全部拢总信辉药房来给您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倒位，做您电话拨做您电话卡吼，无清楚。隆重问候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住倒位，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无清楚隆重会记问候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来，安排一首好听的东洋歌曲。我紧来接电话吼，拄只电话接无到，加卡几摆啊！嘿，谢谢。

谢谢，感谢哈。拢总近把握有接无到电话，甲恁回信的。当然，恁甲这个电话记号清楚。为了讲啊，我到你时只卡吼，我都想讲啊，不用知影，我你时只卡拢总你同款这个电话记，你时咱拢总有专人接听吼。啊，包括咱节目伫五点刷，你要卡五三买晒，两点到四点好朋友要甲恁讲再见咯。啊，咱。较等下，恁拢总会当继续卡电话卡到六点吼，拢总不用客气嘿。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吼，要你水甲锁认定吼，你会记诶，拢总甲记起来。平常时要买拢总甲电话记号清楚，啊要爱咱诶即个口音诶电话较大字，我印调你个印哦大大字，互恁要看较利便吼，拢总 OK 吼，啊佫有啦，有五三诶相片吼，听五三诶声音无嘛，看五三诶人。到底生做圆啊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嘿，谢谢。两点到四点，好朋友甲恁讲再见了吼。水当当的优待就是咱甲拜五的凌晨，啊，咱节目做煞，咱就截止吼。恁有听到即句啊？紧登记，紧欢呼，拢总照时间甲恁寄到位，送到位去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花莲、新竹县、新竹市，这拢总用寄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您就是问我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在倒位，拢总邀请您哦。谢谢。咱拄只电话接无到，才麻烦您加敲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哦。感谢您，甲五点好朋友继续锁定收听。

0: 这是谭祖刘妈妈吼，啊，佮有咱这个吼啊，北岛的这个陈妈妈吼，这拢总无问题吼。北岛的拢总叫阮林先生会甲你送吼，啊，谭祖的叫爱心药房嘿，啊，咱都拢总甲恁寄新竹吼，伫香山吼、香山家这拢总甲恁用寄吼，今仔寄明仔就收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我是五三吼。困起床起来，上厕所真重要。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去苦便所吼，但是吼。即嘛肠胃蠕动变慢，拢变差去吼，真侪时大长辈讲，哎呦，苦便所甜甲大了，肝细了肝呢，真困了呢，你都会记啊。咱这真重要吼，甲咱前一工所食的遮无路用，爱当甲放脱出来，这只身体才会健康吼。咱的这个吼，五三八水量双杯汤煲，咱的顺顺冻杯汤食吼，无恁乌鲁盖的特质吼，咱的顺顺啊冻吼，食就是拢总啊。1500块吼，互你吼每一工一早起床起来真爽快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的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在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在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咱会记得吼，开讲者、俏谈者、破道者吼，日常生活当中，心事笑开、趣味带来讲讲的，不足赤牙恶杂、心肝头安尼吼，一寡话想要讲无得好讲的，来遮讲讲的吼，反正无人捌你，讲讲的你。心情较开阔吼，拢总不用客气嘿。啊，开放就是要甲大家熟悉，要甲大家结缘吼。啊，恁都有在收听，我那互阮知影讲啊，倒位在收听，拢总来上线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做伙欣赏收听。拄只电话有甲恁接无到，麻烦阁加卡两摆啊，加拨两摆啊嘿，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喂，老炸。哎呀，是啊，你好啦。水当当的五三八水亮霜。
1: 一共五罐偌济？
0: 五罐六千。
1: 不是六罐六千
0: 个。五罐六千，啊，加拜五贵五罐就要一万咯。
1: 哦，安尼哟。
0: 嘿。安
1: 尼五罐啊，
0: 嘿。好，你住倒位？
1: 五罐六千吼。
0: 嘿，对。
1: 我住咱这里。中华关万林市啦吼，
0: 万林市过来，
1: 哎，民生路中正里，
0: 民生路哟，
1: 嗯，
0: 也是民生，
1: 我他妈那民生路啊，民生路啊，
0: 哦，民生路过来，
1: 万林的市中后边边这座，
0: 哦，民生路过来，啊，几号？
1: 中正，中哎。
0: 今天不去的明仔嘿。
1: 好啦，我是讲
0: 要去的，家己敲你的手机啊，你爱接听嘿。
1: 今仔日无闲。
0: 啊，无叫明仔再送，好不？
1: 好好
0: 好，谢谢。
1: 谢谢你。
0: 好好，好来，拢总会记吼。曹大姐吼，这无问题，万里的咱拢总有这个吼。永靖的金河堂药房去给您送到位吼，这园林啦、石头啦、田中丽水，拢总嘛叫吼，啊这个吼，园林的这个吼，啊永靖的金河堂药房去给您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哈、哦，这个万林的曹大姐，你伫崇实高工的后壁面，较早是崇实高中啦吼、哦，十中后壁面遮，我较早就读十中的啊，所以吼、哦，你讲应该是民生路啦吼、哦，这无问题吼、哦，诶，金毛党有帮来甲你送吼、哦，现场电话做恁挂吼，太平代理五林五峰，太平代理五林五峰吼，这拢总中心有帮吼，拄只咱这个区，包括伫咱这个吼。啊，土城路遮拢都会叫啊，这个。

好，谢谢，好，多谢你哈，嘿，扭不来了，拍谢哈，对不起哈，哈、啊，这干那过桥电话呢呢哈，谢谢，这个同听米声的好朋友哈，真正桃园美声电台哈，真认真哈，度假就是咱美声的这哈、個，啊，值班的哈，谢谢啦哈，多谢你嘿，啊，够咱屏东哈，成功电台哈。这个香香小姐了嘛，拢总吼，我呐吼闹高的拢总紧打电话甲我讲吼，包括咱这个吼啊，伫咱中华爱幼电台吼啊，咱拢总谢谢哈，啊伫咱家己吼啊，同款拢总听得到咱的节目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做恁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家己听云嘉广播电台吼，所有好朋友哦，电台若要念念袂完吼，台北市吼啊有这个吼，哦台北的吼，民本一台、二台吼，华声电台、嘉南一社，包括中华啊电台吼、桃园美声电台吼、啊台广吼、啊咱关西台，包括啊台广的这个新德台吼，還有咱苗栗的爱苗电台吼、基隆广播电台吼。啊，咱台广的台中台、台广的这个吼，啊，中兴台吼，啊，包括咱宜兰调频吼，啊，佮有台北正声吼，啊，高雄金声、高雄，啊，咱这个吼，啊，台北市吼轻松广播电台，包括南投山城、中华国声，啊，佮有咱中部广播，哇，这电台真多，台中的正声吼，通通听得到吼。反正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宜兰正声吼，啊，台东咱这个吼。啊，资本之声吼，包括咱啊，台东咱这个吼啊，哦，遮侪电台真正念念袂完，我真正嘛记袂起。啊，台播送电台吼，宜兰正声拢总听会到吼。啊，只要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嘿，0800-88-9953，离选举剩40通工了呢了呢吼，真紧吼啊！咱有当时啊，我拢讲过，无一种无可能吼啊！选举人拢看人品吼啊，包括你看台北市长，而且选举吼，现任的蒋万安吼，我那算吼啊，靠势吼啊！你看咱这吼啊，这沈伯阳吼。人拢讲甲无可能变做可能吼，即马洋流会当讲吼，啊全国拢轰动吼，啊这个一个吼，啊这个吼，啊手机你甲看卖吼，迄、哦、真正人底间咧吼，车吼差不多吼，底超2000几台吼，我多买个车，这真恐怖吼，啊拢总我咧讲过吼，民心思变吼，做无好就是用淘汰，人拢总伫咧看吼，你的政见伫倒位。中间选民听政见的也是真多啦吼，你讲哪个力吼，有当时也讲吼，个人的偏好，但是吼，每一个人候选人的本身的特质吼，这也是非常的重要。有优秀无优秀吼，大家手中吼啊目睭看现现吼，所以讲选特质吼，是为咱啊未来拢总会当予咱进步，咱来选这种人才，这是正确的吼。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0800-88-9953，要找我什么？水当当的优待，恁要注文的，就是要紧嘿。台北市吼，包括伫咱啊中和、永和、邦桥吼，这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嘿。恁要注文的，紧打电话吼，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吼。新北市包括伫瑞芳，包括伫咱啊三芝吼、莺歌啊，包括伫咱这吼树拿，这拢总，阮林先生会去甲恁送。恁就是打电话吼，无清楚产品，拢总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谢谢哈，都恁都是听到电话卡起来，拢总无问题哈，拢总会记得我是五三哈，逐天拢总现场播出哈，不管你住哪里，就是起来卡电话，起来开讲，起来俏谈，开放电话当然就欢迎所有伫咧收听，任何事情欢呼拢总唔免客气，来开讲来俏谈来报道，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在哪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在哪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哪位拢总会记得，电话拢总做您拨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慢慢你有感觉有会所来吼，你会愈来愈发觉着讲吼，咱一世人真正想想要爱吼，毋是干那快乐了呢，毋是干那富裕了呢吼。有当时啊讲吼，都无爱复杂吼，就是爱心肝底平静。较早拢想讲啊，都吼，逐天过着快乐就是幸福。到尾你才感觉讲吼，快乐真容易互咱外口影响着吼，一个人的态度，一件无顺心的代志。甚至别人一句无心的一句话，拢总有当时影响到咱的情绪吼。啊，咱只要当互咱平静吼，其实吼，有当时我拢讲过吼，真侪代志吼，你都唔免去解说。真侪人你唔免强强要留吼，咱有一挂吼无必要的情绪嘛，免甲藏伫心肝底吼。唔免急要讲要讲啊，所有人证明讲啊，你过得啊偌好，偌生活过啊偌富裕。咱拢总会记吼，暗时若困会落眠吼，啊心肝底无一挂挂碍吼，啊照家己的生活的步调来过日子，其实这就是难得的幸福吼。有当时啊，我拢讲过吼，啊免复杂吼，人生的上佳好状态吼，唔是讲啊我都啊物质的享受就是快乐吼，是咱不管发生什么代志吼，咱内心拢总会当平平静静，拢总会当吼慢慢处理。这才是上界重要的吼，0800-88-9953，0800-88-9953。即马时间是4:24吼。听众朋友有这个面上卡斑点的这个困扰吼，用过真多，抹过真多，抹无效的，啊吼，去吼咱百货公司吼化妆品的专柜吼，规组规套买回来。都安尼抹3-5次，都平单都无爱抹吼。即马咱这水当当的吼，一罐拢总甲你包括吼，你都吼啊，包括保湿，包括粉底，包括隔离，拢总一罐内底拢总甲你顾好吼。水当当，当当啊水吼，要你白泡泡、幼咪咪吼，互咱短短短有弹性，颔棍的细纹。目睭的这吼鱼尾纹，面上的乌色素斑斑点点，包括手盘、手骨、脚骨的吼，拢总无你的淡化去嘿。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面霜，老青春538的水亮霜吼，会记下一罐拢50毛，一罐2000块。今仔日恁主文。

0: 两罐就是3000块，买五罐6000块，安尼一罐等于存1200块。甲咱礼拜五的早上全部就结束，今天是拜三了，明仔载拜四，后日拜五，咱全部拢总结束去，要互咱优待，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双吼，咱透早出门做工课，民生甲保护条的吼，卖哦这个吼，风吹日晒吼，口风面就闭吼。日头光线照射，斑点卡愈多吼，拢总会记哈。538水亮霜，水当当当当啊水吼。要注文的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哦。来坐，你好，牛仔。
1: 诶，
0: 牛仔。嘿，你好。
1: 我要爱。
0: 水当当的。
1: 对。
0: 5罐6000。
1: 嘿。
0: 你住倒位？
1: 林义街。
0: 哈。
1: 台北市。
0: 台北市。
1: 林怡街，
0: 什么区哈？
1: 中正区。
0: 哦，林怡街过来。
1: 57啊。
0: 过来。几楼？哦，什么大名？
1: 洪水棉。
0: 洪水棉哟。好，再给你送过去。
1: 当时要送。
0: 应该今仔就送去。
1: 今日啦。好啊啊！要出迄落，要来我遮进行加工，无我惊走。
0: 好，伊会敲电话，伊敲咧手机啊，嘿。
1: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牛仔，第一早暗较冷，穿我烧嘿。
1: 好，你嘛是哦，哈。
0: 好，谢谢。
1: 好。
0: 好来，谢谢吼，这拢总无问题。台北市中正区吼，这拢总直接吼，阮林先生会甲你送到位嘿。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我清楚去，0800-88-9953，0800-88-9953，像安尼交代，拢总阮北部林先生甲你送到位，包括伫咱中正区、大安区、阿万家区，拢总 OK 去，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哈，谢谢戴妈妈讲啊，我那今麦住门后礼拜才送会使无？今麦无方便后礼拜钱才礼拜 ，OK。恁只要有登记就 OK， 即马登记拢总照优待吼。啊，恁若到后礼拜才要来注文拍摄哦，6000块干来当买三罐，像安尼就丢了。先注文起来吼，咱就拢总会给你送吼。这个咱的秀水良妈妈吼，各五罐吼，恁五个咧买吼，拢总 OK 吼。即马安尼你甲看，已经买两组就是吼啊10罐了，即马要阁买5罐，安尼五个人一人分起来拄啊3罐。恁安尼上俗吼，啊，拢总同款，反正恁三、恁五个人共计一人，就拢总一罐才1200块呢，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吼，这个台北市、新北市吼，家人接龙中，七度接龙中，阮林先生，林先生会去给您送吼，您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电话拨。拄只电话有甲恁接无到的吼，麻烦你再搁卡一下好无？歹势吼，因为干那五三家一个咧接电话了尔吼，0800-88-9953，0800-88-9953。

我来谢谢吼，食药用药，咱就照起讲，食三休息吼，搁较仙丹嘛药嘛，仙丹妙药嘛食无效吼，食济人济，食济人济吼，要食着规针吼，食好吼，会记哈，暗时咧困吼，暗暝照皮甲烧着尿甲白甲上甲吼。肝胆机能顾好，尿白上无你的份吼。心里大勇，肝完尾当食尾当顾下。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问哦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吼，啊水当当的吼，咱无咱犹太金八吼，现场隆重交代吼，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咱的时代长辈隆重会记得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吼。谢谢，咱要主文的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谢谢哦。

0: 李弟啊。
1: 姓啥？
0: 李弟。
1: 李志哦。
0: 李志，
1: 嘿嘿。啊，你姓啥？
0: 姓曾啊。
1: 曾李弟哈。
0: 嘿，曾李弟了。
1: 好好，我再叫给你送过去。
0: 啊，当时送。
1: 今仔日明仔载嘿。
0: 哈。
1: 明仔载哦嘿。
0: 好啊。
1: 好，谢谢，好。
0: 好。
1: 我来啊，家己闽祥陆太太吼，即今仔见面在收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紧问问哦，清楚嘿。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会记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吼。现场的电话拢总紧把握吼。中埔遮十几间配合的药房吼，拄只咱龙井吼。这无问题，龙井大度，这拢总叫啊，信辉药房来去给您送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咱的时代长辈吼，无咱优待，恁就是拢总敲电话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这个电话记起来，你是卡，你直接要甲咱服务小姐交代吩咐，拢总 OK 吼，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要注文的紧敲电话吼，无然留待卡手熊速度紧嘿。

谢谢清水高密高密吼高美露吼，这拢总无问题，叫信辉有帮上吼。清水高密这拢总叫信辉有帮上，包括伫咱这个吼啊外部这拢总信辉有帮的去甲您送到位嘿。无清楚拢总做您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中欢迎您，隆中邀请您嘿，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倒位，隆中做您拨电话做您卡，时间到站了嘿，不要紧哦，较等下咱五点节目刷国台精彩节目，咱话继续锁定收听。啊，若要找五三的，较等下五点过，我会阁直接接电话，接到六点。啊，这个电话你甲记起来，一定爱紧把握优待吼。今仔日、明仔载、甲后日了尔吼，最后优待，恁无咱优惠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时间到站咯，早时较冷哦，穿好烧嘿。啊，咱拢总会记，要甲大家讲再见咯。要找五三的，做恁电话卡号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您吼。现场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通，再见，拜拜。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我们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修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项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项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 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即马我来介绍乙状金柑十病心法内中的一个大芋头。这个芋头是打着半身不遂上界好用的芋头。自成立以来，我敢来用这个芋头医好真济中风半身不遂的患者。咱人食老的时阵，上界惊是中风半身不遂。到迄个时阵，有时敢若想要啉一杯啊滚水，就叫天天未应，叫地地不灵。拄着事实有效的，就有那爱事实经济能力做会到。有诶做囝儿孙啊，虽然是真有效，但是医来医去拢医未好。开钱有那开甲会称心，开甲艰苦一挂。人讲旧年病出不好主，就是即款道理。咖啡黄芪五物汤是黄芪五物汤的变化源头。黄芪五物汤是汉朝医圣张仲景伊所发明的。这个源头专门用来调节气血，用为补虚损的源头。因为中风半身不遂是血管硬化，血管气候污秽脱掉了，有真侪中风半身不遂的患者，拢在入院做复健。虽然是小可有效，但是进步是真慢。若是会当食咖啡黄芪五物汤来去治疗，安尼得恢复健康会加真紧。但是要用咖啡黄芪五物汤，有哪有一个限度？要用咖啡黄芪五物汤来治疗中风半身不遂的进程，要注意三点。第一点，这个人血压已经恢复正常啊，血压未使伤高。第二，这个人大便正常，未闭结。第三，这个人经络无慢硬，中风那是也未超过一年的，拢会加正紧好；那是超过一年的，就比较较慢好。咖啡黄芪五物汤拢总有十五味的药啊，落去组成起来，就是黄芪、当归、桂枝、白术、甑膏、防风、威灵仙、杜仲、虎骨、炮附子、木瓜、牛膝、青椒、红枣、甘草。若是买无正的虎骨，会使使用高级绿杉来代替。食了后手盘若是会红会肿，这毋免惊，这是好的现象。这是血循环血流无够力，伫这个时阵会使搁加丹参之味药啊。那是正脚正手半身不遂，青枝爱加较重嘞。正平是属阳属气咯。那是倒脚倒手半身不遂，爱加重当归。倒平是属阴属火咯。这是阴阳平衡的原则，是用西医的医理解释未出来。所以咱中医得以中风症，真正有时会当胜过西医。空中的好朋友，这个芋头你甲记好详细，千万唔通轻视。以后你不能服用，你就会知影，咱祖先放予咱的中医汉药，确实是超水准，唔是西洋医学所演得到的。伫台中市中正路某一间布店的头家，伊中风伊六七个月，拢还阁未行倒伫白床面。这个患者的弟仔甲我是好朋友。有一天，我迄个朋友才甲我讲，伊阿叔中风半身不遂，已经是半年外。伊问我看有啥物好药方无？我讲那是半身不遂，要恢复就咖啡、黄芪、五物汤上解好用。但是药单送去的时阵，伊阿叔无爱采用。无爱采用的理由是无信心，因为伊阿叔是好野人，佮带大某细姨，讲惊人害。所以唔敢采用，到尾啊，我才想一个好办法。我迄个好朋友，过去找伊阿叔的时阵，伊才讲，这张药单是台北某一个名医所开的，为着要得到这张药单，对早时啊九点等到下晡三点才开到这张药单。这张药单你会使交代亲信，大声提予敖的中医师，搁再鉴定看咧。敖的中医师那是讲好。讲开了真好，你才吃；若是讲唔好，无合你的体质，啊，你就卖服用。怀疑我做治疗的人一定袂害你。这个方法发生效果啊！鉴定这张药单的人是因厝边的一间大汉药店，
这间汉药店内中有一个老先生，因为患者信仰迄个老先生，听老先生的话，所以就甲拆来食。人讲出运啊，都会撞到好先生。先生熬真正嘛爱主人有福气，伊只食药头尔，隔天光，伊感觉伊的脚好亲像正轻同款，一直差要爬起来行。可是也阁无多通徛，也阁无力。但是安尼，伊感觉有信心啊！伊连续阁食十贴，伊食十贴了后，伊会徛，倒伫病床半年外，西药食饭拢伫病床的人，即马向阳会徛。这个患者是欢喜到流目屎，我甲我的朋友有那替伊真欢喜。我迄个朋友，伊只坦白甲伊阿叔讲，开药单的人是伊的好朋友，即阵人还阁伫台中。伊的阿叔听到安尼是真欢喜，一直要求我去看伊。我内心在想，当时这个患者若是大声看到我的话，伊的病就袂好啊，伊绝对袂采用我所开的药单。因为当时的我是少年人啊，人是安尼高高一粒啊，敢若干落咧，佮安尼乌光乌光，即头生医生，人医生拢嘛唇红齿白，面色红叶赤赤，真福相。但是我去看伊了后，伊千感谢万感谢，唔敢看我无去。迄、那个患者到尾啊，伊真听话，真合作。到尾啊，伊食黄芪五物汤，大约三个月经过，一切拢恢复正常啊。我希望今仔日有在收听收音机的好朋友，咖啡黄芪五物汤千万唔通忘记得，爱甲记好详细，写好详细，共同做善事来救人。即马我阁将药味念一遍：青芪、当归、桂枝、白术、金膏、防风、威灵仙、杜仲。虎骨、泡腐子、木瓜、牛七、青姜、红枣、甘草。若是要无食的虎骨，会使使用高汁、绿杉这两味药啊来代替。若是手盘会红会肿，这个时阵会使搁加丹参。若是药啊食了后会真脆干，会使去掉泡腐子。过去有哪有一个患者，伊中风才一礼拜尔，伊是住伫玻璃，路头是真远。但是伊听人个介绍，有哪来找我？当时我娘个血压，低血压是75，高血压是148，伊迄个时阵53岁，那安尼血压算是平顺。大便一日有一次，也是两日有一次，无闭结。我甲扎伊个脉，脉是弯，并无风栓。所以我有那开咖啡黄芪五物汤，是用浓缩的药粉，叫伊一日食4次，非常的有功效，才食20天尔，就会行。但是手盘会红会肿，还阁出无力。看到桌顶的柑仔，想讲一定要用正手去摕迄粒柑仔，但是伊力不从心，无法度就是无法度。第二次，我阁再加丹参一味药啊，阁再食20天的药啊。伊个正手就会当去提柑仔，这个患者伫厝内有哪有西医去厝内在家己注射，在控制伊个血压。迄、那个西医师看到伊进步遐尼紧，我那真唔相信，伊就问讲：你另外还阁有食啥物药啊无？迄、那个患者伊有食中药，但是伊嘛唔敢甲迄个西医师讲，伊恐惊人受气，无爱插伊。但是迄个西医师嘛是唔相信会进步遐尼紧，伊就阁讲。你是不是少年有学国术，还是学太极拳？迄、那个患者，伊只凊彩甲应应咧，讲有。西医师以信以为真，只讲就是安尼，才会进步遐尼紧。事实上，伊根本都无学过国术，嘛无学太极拳。有这点，就会当证明中医汉药有特殊的药效。希望对中医药有兴趣的人，爱好好啊利用，好好啊研究。连日啊，所做的功德是无可限量。

0: 进攻狗。
1: 空中好朋友，自咱的节目开播以来，也已经真久啊。伫这几年来，受到听众朋友的鼓励甲支持，非常的感谢，多谢，谢谢。尤其是热心的朋友，提供抗先抗后的故事，提供一挂好的资料，这是咱节目成功的大原因之一。上界重要的，就是老听众朋友一直拨人收听。即阵咱的节目已经是遍布全省，连监狱内面有哪会使收听咱的节目，这拢是大家的功德。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人人拢真好命。伫这几年来，有真侪听众朋友向我讲建议书啊，你医理、病理、药理拢未歹，盐分阁遐尼济，你都爱做一挂新药出来市场卖，有趁钱、有经费，节目才做会久。功德才做一大，为着要做药啊这个问题，我考虑真久，搁真久。因为药啊，那是去予人食无效，这就变成失德的代志。我过去所做功德，煞变成水泡。所以我一直研究，经验搁再经验。我认为真有信心的药啊，吃落会当顾身体，我才有做生药出来卖。即阵我已经正式向政府许可。减价七代的药品出来市场销售，我一只希望大家到小报，有需要的时阵，请多多利用，会当让大家身体健康，这是我的心愿。我希望我的功德会当愈做愈大，咱的节目会当愈做愈好，会当永远一直做落去，和咱的社会先人甲后主愈来是愈多，和咱的社会祥和，国家安定。每一个人的家庭拢美满幸福。

看会清楚路，行路才袂跋倒，行动才会安全。目睭绝对袂当来失明，那是要顾咱的目睭，咱所出品的目睭油啊，加味明目地黄丸，效果是真好。用过人，大家拢学了。加味明目地黄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目睭逐天个保养，都会金，都会清，都会明。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咱中国大陆有一条江叫做泽湖江，本来这条江毋是叫做泽湖江，后来为着纪念泽湖这个友好的姑娘，才改名叫做泽湖江。这有一段浩丽感动天的故事。即嘛，咱就来讲这段小故事。伫汉朝建安二年五月初五迄一天，也就是端午节五月初五白肉粽的迄一天，家家户户拢伫白肉粽，拢伫纪念春秋战国的时阵，忠诚屈原。迄个时阵，各地方拢真闹热，拢爱迎神祭公，爱大拜拜。泽湖老爸当时可能是道士，也是当机。泽湖老爸伊手拿长剑，伫江边念咒语祭公，较早伫祭公水，爱撩落水底，看到海燕游来的时阵，才阁冲出去。可能伊是去互石头甲伊磕跋倒，江水阁真大。泽湖老爸煞去互江水甲伊流去，一直拢找无尸体。泽湖这位姑娘，伊接到这个消息是非常的着急，嘛真伤心。伊自细汉的时阵。

甲伊个老爸相依为命。虽然伊个老爸袂当互伊食好穿好来讲，但是伊个老爸辛辛苦苦伫趁钱，拢是为着要互囝过好日子。做我这位姑娘，伊自细汉个时阵，伊就真捌代志，伊就真友好。人讲寒门才会出孝子，自细汉都受着艰苦个囡仔，才会体会出士大人个苦心。即嘛，咱言归正题。祖母伊伫江边，伊未食未困伫啦。伊足足找17天，对江头找到江尾，搁对江尾找来到江头，但是找来找去，拢找无因老爸尸体。17天无眠无日伫走找，到尾啊，伊支持未定，伊想甲无法度。到尾啊，伊有呾投江自尽。伊伫要死个进程，伊有讲一句话，讲阿爹。我在生的时阵，无法度找到你的尸体，但是我若是死了后，一定要找到你的尸体，一定要甲你做伙，好好啊来友好哩。伊话讲完尔，就有那跳江自尽。江边的人要动，有那动袂赴啊。祖母伊投江自尽的第五天，伊的尸体浮起来，非常的奇怪。伊的双手搁摸着因老爸的尸体，人讲孝子孝女感动天。这明明是有神明在甲伊斗三工，后来关老爷去予祖母孝心甲伊感动着，才甲因妇女的尸体甲葬伫江边，搁将这条江甲改名叫做祖母江。后来有人起庙甲因吊拜，听讲非常的灵感，尤其是孝子也是孝女去求，会使讲是有求必应。人讲必先是孝为先，做100件的善事。确实好好啊，友好是大人，上介好是会当友好，搁落去行善。那安尼福禄寿就会当齐全。

0: 进广告。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冒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作效率真正加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都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自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要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要顾好，勇勇行行。参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 一天30cc 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敢。尖甲七代冬虫参之精，内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佮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拢是咱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尖甲七代冬虫参之精不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尖甲七代冬虫参之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多一当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有一个人，伊真爱啉烧酒，会使讲是天天醉的。伊的某、伊的后生甲查某囝，拢劝伊爱戒酒，可是伊唔听。伊的理由比人较强直，伊讲恁根本都拢唔知影酒的好处。虽然啉冷酒会伤胃，过头烧的烧酒是会伤肝，但是若拢总无啉酒是会伤心。这个朋友伊讲这话，并无强词夺理，确实冷酒是伤胃，烧酒是伤肝，无啉是毋是会伤心？这介在个人的立场。酒是好物件，有那是歹物件。你甲看世界各国，拢唔敢将酒甲废掉。不过爱啉酒的好朋友，为着你的健康，啉酒是要准则一个，千万唔通啉甲醉。酒啉一撮啦，有促进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佮有强心的作用。话佫再讲倒转来，酒若是啉过头济，会伤脑，记忆力会退化，目睭会起模糊，视力会来减退，佫会引起高血压、中风症、心脏麻痹症。酒若是啉伤过济，佫会乱神乱性，天天醉会乌白讲话，人格会互人看轻。所以啉酒是一门的大学问。一定要小心尊重，肝不好的人、血压高的人、生痔疮的人、有皮肤病、淋病、梅毒，千万唔通啉烧酒。那是爱啉酒的女性朋友，那是拄到生理期，时常来洗伤过济的时阵，同款袂使啉烧酒。不过那是洗无够，啉一撮啊有好处，上好是来煮麻油鸡酒。咱中医的医理是治中和。唔通过头，啊嘛唔通不足，阴阳和平和，卖和动头轻，安尼身体一定会健康。

医生一个做久，患者一个看侪，才知影天哪，敢若病是无奇不有，有真侪无合常理的病情在发生。有一个身体看起来真勇、真结实的青年人，伊予人用光诶来找我看病。伊讲话是真响亮，谈天嘛真有力，面色有若真好看，食欲阁真好，一顿爱食三碗饭。较早人讲伊是世界新星，因为伊诶体格确实是真好。可是伫三年前有一天，伊睏醒诶时阵，伊发觉伊诶脚趾会酸痛。过去伊毋捌破病，伊想讲这可能是运动了过头诶关系，所以伊无去找医生。过经过一礼拜了后，脚趾片是愈来愈酸痛，痛甲会抽共款。伫即个时阵，伊想讲可能是运动诶时阵去掼着筋，所以伊才去找郭树生诶放筋络。果然效果是真好，虽放筋络虽轻松，三天经过，即个病好起啊。但是，佫经过一礼拜了后，伊的病又佫发作啊，愈来是愈痛，伊只好用注射啊。但是注射了后，药期过了后，嘛是佫痛，到尾啊，连颔管啊有若反应，后来煞袂行。伊即阵坐咧的时阵，颔管啊佮脚趾痛，爱向后，因为若向前，筋骨都痛。即款镜头毋是敲骨，啊嘛毋是生骨刺。过去伊找过真侪医生。但是拢查无出真正的病因，所以伊的病一直医袂好。我看到伊的体格遐尼好，我心中切一下，这有可能是电风甲冷气所带来的病症，果然是无错。因为伊身体真勇、真坚实，伊时常脱衫，脚趾片一直在吹电风，有时是吹规暝，风邪入筋、寒气入骨都会酸痛，尤其是电风伤过我。佫开伤过大缸，冷气有若同款，冷气若过头冷，即拢会引起酸痛症。空中的好朋友，若是少年人，伊无相信我即阵所讲的话。不过若是四十岁以上的人，你坐伫电风前，用电风甲吹两点钟经过，有诶就开始酸痛。吹冷气嘛是同款，所以若是得着酸痛症的人，电风毋通放伤过紧，开伤过强。冷气嘛唔通开过头冷，安尼才袂起引起头风、脚风、腰脊骨软酸风。即嘛，咱言归正题。迄、那个青年人，我已经找出病因啊！我是要用啥物方法逼出伊筋骨内中的风寒呢？若要用发汗法，恐惊无够力，因为伊的病已经三年啊，风寒已经入筋骨啦。若要用温补法，嘛无适当。因为伊个身体真勇，勇气真盛。最后，我只好用上代古早个方法，我交代伊个老爸老母去挽桃仔叶、挽杏叶，用粉个方法，找一块长六尺、宽两尺半个板仔，甲顶六支脚，好参像一顶眠床同款。板仔个面顶铺杏叶甲桃仔叶，人只倒伫杏叶甲桃仔叶个面顶。用三个火炭火放伫眠床骹，一直烘。桃仔叶甲杏叶就会一直翻烧，人就会一直热起来，对脚趾痛的所在会一直流汗，到尾也是规身躯拢流汗。当然唔通烧甲会烫人，因为火炭火咱会使刷胃，患者有若爱忍耐一下，一日搁再食一贴防风通气散，每加穿刺、泻心、泻伤。这个青年人就开始用这款方法治疗了后，就一直好起来。一礼拜呢，伊就会行。经过十五天了后，伊的酸痛症好起啊。空中的好朋友，古早的治疗方法，有人讲伊无科学。参像这款病，我真正受无较科学的方法。希望医药界好朋友共同研究，斗想一下，看有较好的方法无？

0: 进公狗。
1: 这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抢气，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都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这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爱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也无有益。阁因为肝病有的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到，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家讲小病若无医，放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若发觉有病，咱求求俭俭都要来改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让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方。连肝无好处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疮、大疹、牛皮疹。皮肤粗乌的起条纹、乌斑白条、条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痒、白，是安尼痒甲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月深，煞来肝中毒，有人吃摇头丸，吃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过的肝指数。那是要肝用，人轻松，紧吃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800732899，空白空空，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孝我，五斤同孝难相亲。羊儿跪乳儿啼孝，乌鸦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项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项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较早有一个孙案大人叫做海水，海水这个孙案大人，伊代替皇帝的身份出巡，调查民情，专治贪官污吏。较早若是要做个孙案大人，一定是要状元出身。海瑞这个人，因为伊办案真清，所以有海青天的外号。有一天，海瑞伊来到苏州府的时阵，伊在检查乐房，伊发现一个乐房的壁上有第一首诗。这首诗写讲：运来冷水助生山，运去干姜毒死人。海瑞伊本来都是医学世家出身的，对着医理、美理，有那真高。伊看到这首诗，知影是学医的人写的。海水伊阁将迄个犯人甲看详细，看伊生做珠眉善目，一副的老实相。这款人要太害人，莫非这是冤家？海水伊就赶紧打过行动，调这个犯人来问，问伊开始学医到入狱的经过，写这首诗到底是啥物意思？原来这名犯人叫做彭天明，伊的老爸叫做彭世华，是苏州一代的名医。彭天明伊自细汉的时阵就开始打鹰啄、捡药草出身，对着伊的老爸手中学了一手的好医术。伊20岁就开始行医介绍，因为伊的医术真好，所以来求诊的患者是真多，要来好看的人爱排列。对灾时啊，要排到中道时才看得到。有一天，正在彭天明伊在给人看病的时阵，有一个人凶凶公公走来，对着彭大夫的哀求，讲：“彭大夫啊，赶紧的，赶紧来去阮厝，阮某难产，生囝生未出来。”彭大夫一看到患者排列是排这呢长，那是要去也未使，啊无去也未使。所以彭天明伊就甲迄个人讲：“你赶紧带上回去，先用冷水互恁某食，我稍等一下就到位。”但是彭大夫伊坐落去阁看病，一个接过一个，每一个人拢真要紧。一直到黄昏暗的时阵，阁看到早时来迄个人，伊非常的欢喜，灌一罐麻药酒来甲彭大夫说多谢。迄个人伊讲：“彭大夫，你确实是真够。”我回去厝里的时阵，我看到阮某大粒肝、细粒肝，囝呢生不出来，是安尼哀天叫地。我赶紧 烧一煲遐高汤水，互阮某食，叫伊赶紧啉落。讲这是彭大夫交代会做生产，因为水伤过甜，我甲阮某淋甲规身躯澹漉漉，可能是十二月天真寒。阮某拍一个卡枪，就安尼囝就生出来。彭大夫吃麻油酒，表示我是出来对你的敬意，请你唔通气嫌。彭大夫一听一个拢讲气啊，但是人个囝都已经出世啊，生出来就好啊。但是伫迄一暗，彭大夫伊先想，有若想无，冷水敢真正会做生产？可能是冷水淋伫身躯起汗拍卡枪，啊拍卡枪来做了生产，所以才将囡仔生出来。彭天明这个大夫，伊伫苏州真是真红。那是讲到彭大夫，大家拢学了个特技。但是有一天，苏州府府大的囝破病，苏州府府大就派人用大轿来聘请彭天明要去看病。彭大夫伊骂一个甲砸落了后，笑骂沉世无力，面色青黄，搁带乌气，知影这是酒色过度所引起的衰弱症。彭大夫伊并无开药啊，伊交代府大的夫人用干姜来炖乌骨鸡，给伊的囝食。谁知影府大的囝食鸡汤了后，一命煞乌虎归阴。府大大人干那迄个囝尔，是非常的受气。有若无调查原因，就判彭天明死罪，听候处决。彭大夫伫狱内是非常的怨叹，所以伊写写迄首诗。写讲温来冷水是做生产，啊，温气干姜毒死人的事故。海瑞这孙案大人办案是非常的小心，伊就一个一个吊问，到尾啊有一个查某干阿则讲，伫府大的囝死了后，伊才发觉鸡汤的内中有两尾鸭肝。海瑞伊就赶紧叫人用干姜半姜水来炖乌骨鸡，甲放伫桌顶，结果发觉鸭肝闻到麻油酒的香味，会走来买只鸡酒，可惜拢跋落去内底淹死。因为鸭肝是有毒，查某囡仔阁无注意，所以府大的囝啉鸡汤了后，才会死去。到尾啊，海瑞才判彭大夫无罪。稍等一下，咱再过来研究鸭肝的毒到底伫啥物所在。鸭肝有那是一味真好用的药啊，伊到底有啥物好药效？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下去。

即马咱开始来研究亚钢，亚钢有毒，愈大尾是愈毒。小尾亚钢加着会红肿痛，但是较无生命危险。若是大尾亚钢加着，即都袂使滚生笑，不但是会红肿痛，阁有生命危险。若是只有亚钢加着，是要安怎？根据《本草必要》记载，水果、枳杵、芥菜、双树皮、蒜头、盐，这物件拢会当解亚钢毒。亚钢加人并不是用嘴，亚钢的毒是伫底对的脚里，其他的脚甲嘴拢总无毒。若是将底对的脚解加掉，亚钢就无毒啊。亚钢虽然看着是真恐怖，但是若将头、脚、尾解去掉，这叫做去五针。即尾亚钢甲摕来做药啊，是一种真好用、真特效的药材。惊干脚手的旧筋皮皮串会吐白泡烂，若是要镇静神经，就要用牙干。尤其中枢神经所引起的酸痛症，也是中枢神经来失调。若要恢复中枢神经的神经线，干那牙干这味药啊有法度呢？有人中枢神经来受损，下半身煞袂振动，煞麻痹。这个时阵，若是用毒瓦加生汤来加牙钢，安尼会当医好去。嘛，有人严重的神经痛，痛到真艰苦。伫这个时阵，若是用当归炼痛汤来加牙钢，效果有那真特殊。牙钢阁会当治疗痢疾、蛇疮，甚至牙钢有抗癌的作用。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港生服务。
1: 俗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气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那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可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迷。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把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关尔，咱只要早起。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港生服务。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若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予人泡滚水做茶啉，

予咱啉出着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鸡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若甲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伫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若是一摆买几箱诶，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减价7台，当场甚至精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时代在进步是真紧，都市的交通、大台的车辆、小台的车辆，是安尼，塞到满世界。那小可一撮车祸，规条路拢是车，塞到未得过。咱中国伫清朝末，慈禧太后的时阵，有第一台小轿车，这台小轿车是德国制，是袁世凯伫香港要买予慈禧太后的。当时满朝的文武大臣拢反对慈禧太后坐轿车，因为皇后是量体，是万金之体，太会使坐这款遐尼无保险、无安全的车。但是慈禧太后有那真好奇，有一天伊就要坐看咧，伊看到开车的司机坐伫头前，手划方向盘，啊，伊是皇太后，却是坐后面，伊真受气。伊感觉真无面子，所以慈禧太后就命令司机未使坐咧开车，爱跪咧开车，表示对皇帝的君臣之礼。跪咧开车就无法度打油门啊，车要太开会行。讲到慈禧太后，迄个时阵，人外国是科学一直在进步，莫怪伊时常是在闹笑话。伫清朝末，离咱即阵是有真百年，迄个时阵。中国是真可怜，英国是用鸦片要来消灭咱中国，法国、日本、苏联，甚至连意大利、葡萄牙、美国，都拢在效仿咱中国的土地。咱迄个时阵是还阁地界，有真侪青年的爱国者，拢上书予朝廷，可是朝廷拢无爱采用因提出的政策。有一次，慈禧太后伊就问拄好留学倒转来的留学生讲。啊！恁伫外国留学，啊！外国人的船有我呢大只。迄个留学生伊就讲，外国人的船甲咱的船是无同款，不但加真大只，佫拢是用钢铁来做。慈禧太后伊听到安尼，伊真唔相信，所以慈禧太后伊就叫人捧一面桶的水来，佫再摕一块铁啊，给迄个留学生，叫伊将迄块铁啊，甲放伫水里，看是毋是会浮起来。迄个留学生。伊用合理来解说给慈禧太后听，但是慈禧太后伊想讲，恁心头脑想要逼伊老宋盘，啥物留学生，啥物用钢铁来在做船啊？伊都无咧笑死人哥，连三岁囡仔嘛知影讲铁啊放伫水里都会沉袂。慈禧太后伊听留学生在骗伊是真受气，所以慈禧太后讲，恁这留学生犯着欺君大罪。拢甲押出去五条门外斩首示众，当时国父伊的革命，就是为着要救中国、救百姓。好佳哉有国父，若是无，咱中国已经去予外国人分了了。另外有一处，外国的大使送一个示众予慈禧太后，这个示众一点伊就讲一个，啊两点就讲两个，十二点伊就讲十二个。慈禧太后伊看甲真奇怪。这个时政里面一定有一个真细汉的人来秘伫内底讲政，伊确实是真尽职，讲甲真好势。但是伊想讲，这个囡仔秘伫内面也无食饭，啊，佫无茶汤通啉，一定是会枵死，会嘴打死。所以伊就叫人将时政改拔落来，将一个时政佮贴到东倒西歪。但是较找都找无一个讲政的细汉囡仔，这是朝廷的第一个时政。莫怪慈禧太后会遐尼草地松，科学是愈来愈进步。那伫四十年前，你甲人讲人会当去月亮啊，一定有哪会互人笑死。人会笑你讲你是伫冥王星无？月亮是月日上午伫大呢，离咱遮遐尼远，是要安怎去月亮？除非是神是仙，谁知影即阵的科学太空船都会当去月亮啊？所以世间事料想未到的还阁真多。处在今仔日的社会，一个小百姓的生活甲起居，已经是胜过较早的皇帝几啊倍啊！参像热天，较早的皇帝上计是叫人热风，啊，咱即阵有电风，有冷气，讲起来咱即阵是真好命，真安定。咱还阁有啥物通好怨叹嘞？

那腰椎病都已经进入慢性诶，化验尿结果尿内中一直拢有两尿白，一 plus 无法度通去消除。参像即款诶情形，有真侪人中医、西医找透透，但是先医都医未好。过去我捌去屏东诶庄卡万药厂，我有看到一个负责人，伊伫骨见效回头，见效草若是去开叮当着，伊就会忍落。见效花伊有利尿镇静的功效，若是失眠困袂去，效果有那真好。但是迄个负责人伊骨见效回头是伫治疗腰椎病，伊讲伊个头家伫半年前治着腰椎病，面也肿，脚也肿，尿阁未通，血压过悬，差一点点啊就变成尿毒症。伊个钱是开有够济啊，但是拢总医袂长紧。后来有一个青草仙呢，拨伊用见效花甲甘蔗头转地里食，食食一个月尔，不但症拢总消去啊，放尿阁大白，连两尿白三 plus 都那消无去。反正是毋免开钱的，加食一撮啦，是有好无歹。我得到这个验方了后，我试验的结果效果真正是真好，即阵搁再报告予大家做参考。

虎汤这个盐方是真俗，佮真好用的一个方头。但是即阵有真侪人，并来看到医生开白虎汤，拢认为是买贴药，拢会惊。这到底是甚物原因？即马来讲，民间所流传有关白虎汤的小故事。较早有一个名医真出名，伊咧甲人医病，建议都拢建好。伊有教一个学生伫甲伊倒贴药啊，倒麻药啊。这个名医对着医理、甲病理、药理拢真通彻，尤其是望闻问切、四诊的诊断要领真精通。伊敢若患者入门，伊敢若观五官、看气色、听病人讲话声音，伊就知影病源出伫啥物所在啊。不但是安尼，伊的美丽则是有关，无论是三宅脉骨、五行脉骨、内经脉骨、兵学脉骨。王旭和的脉官，伊拢研究个真彻，尤其是七表脉、八里脉、甲九道脉，伊则是有精通。莫怪伊在甲人医病，建议都拢建好。但是有一处，伊的老母来破病啊，发烧、昏迷、翻手，病来病去，困袂去，佫真嘴大熬啉茶。这个名医伊甲伊的老母诊断了后，伊伫房间行来行去，伊真细声自言自语讲。若是他人庙，只欠白虎汤。这个意思就是讲，那是别人的老母，我一定开白虎汤解治疗。可是伊并无开白虎汤给伊的老母吃，因为白虎汤的镜头甲当归补血汤的镜头用要同款，伊惊开唔掉去。当归补血汤甲白虎汤，一个是真寒隔热的用的，啊，一个是真热隔寒的用的。所以对着家己的老母，伊煞都无信心，唔敢开白虎汤。经过三天了后，伊的老母的病愈来愈沉重，无起色。伊这个学生，伊就利用这个名医出去甲人看病的时阵，伊煎白虎汤给伊的老母吃，结果真正药到病除。迄、那个名医倒转来的时阵，看到安尼是真惊奇，伊就问伊的学生讲：“你是开什么药啊，给我的老母吃？”伊这个学生讲，我都听你讲，若是他人庙只欠白虎汤，啊，伊是你的老母，并唔是我的老母，所以我就开白虎汤给伊吃。因为民间有流传这个故事，所以白虎汤无随便乌白开。事实上，白虎汤那是会晓运用，治疗范围有那真宽，参像目睭发炎，啊是皮肤病、身躯痒，啊是肺炎、脑膜炎。还是中暑，拢会使使用白虎汤。用白虎汤来治疗糖尿病、咬嘴干，效果有那真好。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港生服务。
1: 人哋讲女性的身体都要亲像月娘遐尼光亮、明艳动人，男性的身体都要亲像太阳遮尼强烈。爱做一个正港潇洒的男性，一定要有冰火出纳的气魄，要有亲像蛟龙落海的气力。可是即阵有真侪男性朋友，伊的身体是真虚，不时地咧感冒。有的是无气无脉，即款做着工课，就安尼腰酸背痛、脚酸手软，时常感觉神叨叨、软胶胶。过去真侪男性朋友，拢讲因真疼惜伊某囝，伊想要将事业顾好，伊一定爱互伊牵手幸福，爱互这个家庭圆满。可是身体都未做主，因为身体无用。伊失去真侪好机会，甲好头路。对这个男性朋友，经过安息中医诊所医师因诊断的结果，拢是精气神不足。医师除了教因养生之道以外，也拢建议因耐心服用幸春丸。大约服用两个月了后，因的体质拢完全改变，唔那身体慢慢的用起来了。伊的体质改善，也未时常感冒了。伊的身体用起来了后，伊的家庭也愈来愈美满，愈来愈幸福。这个家庭，查某人的身体一定爱用，这个家庭才会愈来愈富足。人讲，翁叹某欠，买好业真正是免几年。幸春丸的意思就是，会当让男性朋友永远青春有气力。有魄力，希望身体那是无用，身体较虚弱的男性朋友爱多多利用。查甫人早晚各食减价七代幸春丸，真正有妙不可言的效果。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五经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还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这个阿仔啊，有饲一只狗吼，啊，这只狗吼是人讲的一种獒犬呐、啊，獒犬足大只，
1: 獒犬足大只啊，足胖的啊
0: ，啊，体型佫足大只啊，啊，你啊，达只狗看到这獒犬大部分哦，拢会惊啦，所以阿仔带这只狗出去吼，吼足嚣掰，
1: 救命主，
0: 救命主的啊，哎呀，大家拢惊伊啊，其实是惊一只狗，你知影吼？结果有时间洗，啊，就是。公啊吼，啊就看到吼，有一只吼，安尼吼看烂烂啊啦，啊兔毛拢无毛的，一只兔毛狗安尼就对啦。啊兔毛狗了呢，但是只狗吼看到獒犬来嘛无惊哦，就看一了，就个额头额去边啊。吼，这个獒犬看到夭寿啊，这只狗竟然无惊伊啊。啊仔看到讲吼，啊这主人嘛干那吼。拢敢若无甲伊看得眼内呢哦，我着想讲话好啊，我带这只獒犬，哇，大概出去，对啊，我出去外有面子嘞，大家拢惊我惊要死啊！你
1: 大家看到我拢低头45度
0: 啊，你嘿啊，啊，这个人吼嚣掰呢，哇，拢连看拢要甲我看呢，啊，着准备看好啊，安尼好啊，既然安尼吼，甲放獒犬甲放出去，你知道？
1: 嘿，
0: 俺着冲去，冲去，开始飞个，要加啦！这个才无两分钟尔，这只獒犬哀叫啊，撞上来啊！
1: 哎呀那，
0: 怕输啊！
1: 哦是哦，
0: 这只狗
1: 虚有其表，
0: 哎呀，这虚有其表，怕输啊哦！结果阿仔讲，夭寿啊！我这狗啊，这命，这獒犬呢，竟然个怕输，一只兔猫诶！但是咧哈喽，
1: 啊，是我是什么代志？
0: 爱就去问迄个主人，你知道哦？就问者吼，哇，你这什么狗哈厉害吼？我嘛想要来饲一只呢。这主人讲吼，这什么狗我是唔知啦，但是伊毛被剃掉进前吼，我知伊是只狮啊啦。
1: 啊，动物园狮子呀，
0: 动物园的狮子啊，爱把毛剃掉，看袂出是狮啊。
1: 哦。我知影这大只呢，
0: 所以咧，我讲真个哦，不要只看外表，你有当外表那时候用真诶真出来哦，但是咱人哦，我讲只讲哦，人哦，人讲佛要金装啊哈，
1: 人要衣装，
0: 人要衣装，
1: 对，
0: 咱人除了讲有诶穿衫要来哈、哦，凸显自己漂亮，其实哦，和伊主人的水吼、
1: 哦，
0: 才会好看。
1: 当然啦、啊，
0: 你想足济人，咱卖讲到位吼，但你看足济即个一挂艺人呐、啊、明星呐、啊、吼，你看应该以前拢生了无啥共款。而且有诶看是老实讲哦，那用料好诶，看起来是未歹看哦。
1: 对啦，
0: 啊那用料不好
1: 的，就无主人啊，
0: 就足无主人啊、哦。
1: 嘿。有一个就无主人呢、欸。
0: 有一个，我来讲，伊家己嘛嘲讽伊家己啦，这我讲出来应该无不要紧啦吼。伊家己嘛讲吼，
1: 像妈妈迄个啦。
0: 嘿啦，大家讲，伊讲吼，唔系啊，你们
1: 哦，那个真的超不自然的。
0: 伊讲吼，你来，你卖个笑啊！伊讲吼，伊家己嘛无愿意安尼啦，啊，伊嘛知讲做一个失败嘛吼，啊，做一个失败吼，啊，伊讲吼，啊，无伊嘛是其实大家嘛爱水啊，
1: 对啦。
0: 啊，结果大家都底下留言讲。其实看以前的相片，甲伊今麦来比
1: 啊，以前较水，
0: 以前顶多
1: 因为迄种水是主人的啦，
0: 主人水啦，
1: 对。
0: 啊，咱
1: 人今麦做是做歹去的，
0: 你要救等救袂等啊？
1: 是啦。
0: 伊讲吼，他伊讲吼有问过，伊这也救不回来的啦。
1: 对啦。
0: 啊，伊就是只有敢让先证实，就是安尼继续安尼落去啊，然后，所以咱这宝物吼，其实爱水是天性。我敢讲，你不管是男性也好。女性好，是讲少年的也好。你讲囡仔敢袂爱水，囡仔嘛拢是爱水的。你看你囡仔有诶出门都爱个西装打扮一下啦，啊衫都爱穿什么衫啦，头上都要加什么奖的啦，要挂耳钩的啦。有无足侪啊？男生也是一样啊。
1: 对啊。
0: 啊，你讲有诶做业务啊，你做外务人员的吼，有当你卖车也好啦，做保险嘛是讲伫外口咧走撞的，嘛拢希望家己吼，其实外表第一。爱红看呀，好看。
1: 嘿
0: 呢，那要留给人家
1: 舒服。
0: 爱老人好印象啊，干袂使讲你出去邋里邋遢像阿仔安尼。袂使啊，阿仔拢安尼，喙齿也唔抠，阿胸骨也歹洗，阿头壳嘛歹摇。拢歹歹，卖讲无摇，然后拢歹少梳妆一下也不行啊。
1: 对啦。
0: 但是吼、哦，恁这白话吼，我相信。 其实足侪人有就为着即讲啊玩有啦，但是哦，你若讲要去保险公司哦，若要买一套化妆品哦，我讲真个，
1: 贵松松，
0: 贵松松啦，啊，过来吼、哦、麻烦啦，怎样安那麻烦？啊，着个什么保湿的啦，啊个什么啦，反正啊除皱的啦，啊个什么抗紫外线的啦，什么里里扣扣，伊拢去拢买用一个吼、哦、套装，
1: 嗯，
0: 哦，比如讲一组内底有几啊罐，
1: 对啦，
0: 啊，然后你就是当时用一号罐、二号罐、三号罐、四号罐、五号罐，
1: 嗯，
0: 啊，暗下都要用几号罐、几号罐，
1: 要分早晚
0: 啊，个分早晚啊，做麻烦的啊，但是咱这保护其实吼、哦，要咱人水，其实我感觉真简单，第一个保湿来做好，
1: 对啦，
0: 保湿啊做好，啊，过来。你吼、哦，内底皮肤的营养素，你若食有够，
1: 食入去，
0: 补充有够，吸收的入去的时阵，伊自然依然，伊
1: 就水啊，
0: 伊就蓬起来嘛。
1: 嗯嗯嗯，
0: 它就是弹，啊就袂安尼撩撩嘛，就感觉你皮肤支撑起来，你就袂皱纹啊。
1: 对啦，
0: 啊，但是这一定爱，咱阿元你讲的足简单呢，但是咱都唔知有啥物好方法啦、啊。
1: 嗯，
0: 咱今日吼、哦，有邀请到一个。一个听这边足熟悉啦，
1: 足熟悉嘿，
0: 足熟悉啊嘛，足侪人伫电视边咧看过伊啊，
1: 嘿嘿嘿，
0: 啊看过伊吼、哦，等下咱吼再邀请伊吼、哦、来甲咱这个宝物吼，咱来探讨，互相探讨吼、
1: 哦嗯。
0: 对。为什么伊伫这个电视边咧看这少年？啊嘛有一挂听这边问到一挂问题，等下我叫伊来回答，吼、哦，等一下再来回答吼、哦。
1: 嘿。
0: 哦，讲奇怪啊，这吼、哦、一定是去面顶化妆创啥，要不然。介实际年龄来讲起来差济啊，
1: 嗯，
0: 但是吼、哦，人家也要保养，不要保养，真的是差很多，
1: 对啦，
0: 真的差就济啦吼、
1: 嗯。
0: 就刚刚讲，你有咧保养割骨头，你食补充割骨头的，你咧食割目睭的，你的目睭用的时间一定比别人较久，
1: 嗯，
0: 你的脚骨绝对比别人较用，
1: 对啦。
0: 啊，你若拢无咧割的人，绝对足紧就败去啊，你无可厚非嘛。因为咱人无可能像腰管咧，无可能弄老掉的，无可能不会流失，不可能。
1: 嗯，
0: 但是要靠平常的保养、啊。
1: 对啦，
0: 好不好？好啦，等下咱再好邀请这个专家哦，这专家出来，您等下听到声音就知道是谁了啊。
1: 嘿

0: 来来来，咱今日这部非常欢喜，又搁邀请到咱这个陈经理来，跟来陈经理你好。
1: 哎呀，袁可可，阿哥，咱这个快乐向前进，爸爸妈妈大家好，
2: 大家好。
1: 哎，
0: 来哦，咱这个陈经理哈，
1: 嘿，
0: 咱的听众朋友讲有叫有代志讲叫问你啦，
1: 嘿，别问我，
0: 哎、
1: 大家这可惜啊，别讲问，直接来讲就会使你啦。
0: 伊讲
1: 我嘛真爱来啊了。
0: 伊讲哦，这个陈经理哈，阿袁，你帮我问看麦。嘿，陈经理伫电视有看到你嘛？吼，
1: 嘿，
0: 啊，看伊讲吼，嘿，陈经理伊去哩，伊是有化妆啊，无化妆，讲有啊，那也无化妆。去电视绝对会小可有化妆，会拍只粉底，
2: 无可能，无啦，
0: 无可能无化妆。我讲啊，那你有啥问题？讲吼，啊，你唔是讲陈经理差不多60岁啊吗？啊，那看啊，少年啦。
2: 是啊。
1: 欸、我讲哦，我一直以来吼，自第一届来甲阿王哥哥家，我咱拢讲，我拢绝对讲老实话。我若无讲老一辈真正叫爸爸妈妈讲，为啥咱28年的时间吼，伫电视顶关顶关为37岁，甲今年我已经咱讲拢讲60岁啊啦，已经60吧，我想搞的啊，
0: 嗯，
1: 哦，已经要60岁啊，我唔敢讲我即马看起来是足少年的，但是有一个重点，前下拢捌甲爸爸妈妈讲过，就是我的人生过程当中捌有破病过，
0: 破病过，
1: 甲一寡歹物啊落去抗争过，然后呢，我足骄傲的甲讲一项，我讲人吼。绝对无迄个人天生就是老，有的人看起来就老的啦，
2: 嗯、
1: 啊，有的人看起来就糟的啦。但是你只要吼，家己会使个
0: 过好，
1: 过好照顾好，啊，观念爱正确哦。第一，什么叫观念爱正确？西方我讲时代在进步，啊，进步当中咱除了听这听陈经理家己讲这，我直接拢会甲恁推广着新的这个资讯以外，哦，还有啥物也包括邀请着马瑞文马博士啦，啊，郭医师
0: 家醫師啦
1: 大名人之一呢。
2: 嘿，
1: 为什么伊是百大名人？这顶一抓，咱田总来都讲着啊，伊有研发着啥，和咱这皮肤会使做改善呢？吼、哦，会使做改善咱皮肤问题，皮肤点点一个改善的这个。又是普咯，
2: 嗯，
1: 你看这是咪真好物件，所以我讲哦，我讲诶，不一定是正确，但是我代表家，我对着所讲诶，这些人，包括来到咱这现场，妈妈，我讲实在来结缘到这个部分，这对咱广播电台来讲是一个真大，那嘛是咱电台嘛是咧进步啊，
0: 对啦，
1: 所以我在讲吼，是安那讲，我今日我家己甲起码60岁啊，我唔敢讲，我看起来是30岁，但是我看起来绝对。比我是这种60岁个少年，
2: 差
1: 20年，
0: 有影有影有影。
1: 啊，你那边讲了，这我都跟你讲吼。阿王，我讲一下，
2: 身份证还是一个数字啊，你。
1: 对。
2: 但是你实际上你的真正面貌啊，跟你的身份证的数字完全无共。
1: 诶，完全无共。
2: 完全不一样。
1: 对。啊，这为着着啥物？当然，为着要让咱家己安尼，大家感觉到心情好以外，
2: 嗯，
1: 上重点是啥？上重点是其实咱的外形为皮肤。各方面的外观看起来好的时候，其实人吼，迄身体规个心情的心理就变得好起来。
2: 对啦，拢会变正向啊。
1: 咱
0: 人啊快乐啦，心情是正向的。
1: 是，
0: 人讲相由心生。
1: 是，
0: 你这个人吼，你体来安怎，你表现出来，你的面就是安怎。
1: 对对对。
0: 啊，你啊，逐天吼，敢那忧愁满面啦。
1: 对。
0: 你免我讲啥，你即马就算乎你30岁，你看嘛，干嘛看啊50岁这边，以你。眉毛啦，皱纹哦，一直造出来嘛。
1: 是是是。然后
0: 七孔结成一孔哦。
1: 对。
0: 一定要戒掉的嘛。你人面来讲，所以咱人哦，第一要有正能量。
1: 对。
0: 要有正向，你想，我就配合咱这个陈经理就是讲吼，你看伊的人生内底，把安尼丢这个肺腺癌
1: 啊，我个、
0: 哦、
1: 我
0: 伫
2: 身体受到很多磨难呐、啊。
1: 50岁的时阵、嗯，我伫50岁时，迄当中个有小中风，
0: 嗯、
1: 我嘛在他们干嘛讲我小中风啊？我的福建，我是一卡一手小看啊，迄当中伫这个台北的严重家做福建，你、嗯、我的福建，和我渐渐个起来啊呢。
0: 嗯，
1: 是安尼。哎、
2: 欸，不过老实讲呢。咱跟你嘛有一段时间还算蛮熟了嘛。
1: 是。
2: 你哪无讲你有发生过家的问题？我真正完完全全看不出来。
1: 啊都。
2: 而且你比健康的人看起来更健康哎。
1: 嘛所以
2: 这是真话哎、欸。
1: 所以我是安那讲我。
2: 你关系你的外表也好，还是你的谈吐啊？
0: 心态啦。
2: 就是、
0: 心态。
2: 啊，跟我讲你的手脚的利落程度啊，真的比健康的人更健康哎、欸。
1: 对，咱爸爸妈妈哪有机会哦？噶。 但经理，我讲这几年以来，咱的熟悉嘛，渐渐有一寡接触啊，吼。当然，但经理的专业吼是针对着西方的一寡科学这以外，但是我家己的背景啦，吼，较早我嘛是做药啊出身的。我是
2: 做药出身的、哦，
1: 我是优生制药，优生
2: 优生制药，
1: 我是优生制药的业务。然后去到国外的时阵，比如咱国外优生制药其实伫美国
2: 遐毛强，啊，
1: 你即寡药啊要入来台湾时，我是咧做翻译的较多。因为我本身读大学的时阵是读福大的大传，所以讲我唔在变做讲渐渐透过广播界，啊是甚至电视购去到伫个即个。电视观顶咧宣导吼，宣导一挂新的元素，什么叫做元素？过去咱大概妈妈你所想的对，一挂新的元素，因为时代咧进步啊，那未使对咧退步啊。
2: 当然，
1: 啊，我嘛是拄啊讲一句话，有真济人吼，不管是广播电台还是电视台也好，大家因为咧介绍商品咧去做一挂较无好的讲法，但是我要讲的一句话，我拄只所讲的代志，因为咱有上电视的人，那未使黑白讲讲。是啊，我讲的拢是有所本的物件，我有几分我。大概讲话者，啊，今天我拄啊在甲个阿元，咱拄啊在开讲，先来讲，因容易伫咧甲我讲，讲我到底上电视是有滴，
2: 我混，你是我外高啦，
1: 我讲吼，我
2: 其实真正无什么混滴面那个脸上啦。
1: 我点解吼？我点解把恁看我的相片？其实我真济妈妈，我较早做化疗时阵吼，迄、个面上严重的时阵是闭个，规个面拢有生斑。
2: 对，那个是副作用的关系嘛。
0: 你这么看无斑呢？
2: 有斑呢。
1: 对，我来讲吼，这都真正是爱咱的德音调上。我讲我熟悉着马瑞文马博士，这都是安尼。咱直接，我想起妈妈讲啊，直接拢要听讲着迄个外面体上这物件，外面体这，其实外面体唔是一个足神秘的物件。当然，咱今仔日咱台湾的政府咧认为讲这外面体到底是咱用讲到啥物种的程度，这有政府的法令去规定。但是伫个日本。在日本是医学上界，目前为止医学内底哦，医学咱的医学都包括是医容、医美的医学家，用在咱身躯的医美迄个医学部分。外泌体就是上界行的一个回春术啊，
0: 回春术。
1: 对，啊，那么讲这日本是安那科技的做到这进步，这讲到吼，嘛是咱中华民国三千年的历史在教。
0: 是咱个界，
1: 对，我跟你讲吼，
2: 阿那讲咱个界，
1: 胎盘锁恁知无？
2: 我知道啊，
0: 胎盘术，
2: 就胎盘啊，
1: 胎盘术吼，主诶，拄只阿元你甲我讲阿元。

0: 胎盘哈、
1: 啊，不，植物性胎盘呐、啊。
0: 哎、欸，动物的，卡扎嘛是啊，动物的，
1: 卡扎卡扎
0: 拢个动物的，动物的甲拍好打，然后砍树，凝做粉。
1: 嘿，
0: 哦，我即马食落都看，啊，就讲妖魂的较无去啊，等等之类，因为当阵他们讲机科技，咱的科学无法度做个啥。歪物件，该萃取出来。
2: 无、嗯、啦，较早科技无法度上黑啦，即马拢萃取的嘛。
0: 即马拢我都萃取啊，萃取代表啥物意思？内底萃取出来，遐细胞拢活跳跳的。
1: 哦，
2: 拢是
1: 那最精华啦，精英中的精英啊。
0: 啊，啥物叫做活跳跳？我讲胎盘素，佮加上外泌体，都互你创啥？尿痕、皮肤、肉气、灵气。老人班规个拢甲你去除掉，这叫做基本的。
1: 嗯，
0: 这就是这几年吼，这几年当中，咱台湾真济贵妇团的，
1: 对，
0: 坐飞机去日本五天四夜，四夜，唔是咧佚佗的啦。
1: 嗯 嗯，
0: 一期都是去日本的迄个病院啊报道啊。
1: 注射啦，
0: 得用注射的，
1: 注射，
0: 啊，因注射一届疗程18万至20万，我来讲哦，人的年纪呐一高，人讲真咧，会使互家己少年较久一岁，老较慢。
1: 嗯 嗯，
0: 当然。地下地那较亲密人，伊都
1: 愿意安尼落去做，还会愿意做嘿。
0: 啊，你讲到这吼，我讲我无哈济，我无哈济用的钱，通去走日本安落去做。
1: 嗯，
0: 但是因为我有熟悉着朴素家的人，因将这的科技甲这的元素，甲用为单位，用为保健食品，用为保养品、化妆品去，荷兰地
1: 处用啊用家，
0: 用咱地咱地厝内底就讲简简单单落去抹。
1: 嗯嗯嗯。
0: 啊，抹落了时阵，互你感觉。规个面吼，我讲吼，
1: 都有开哈尼姐姐好过啦。
0: 对，啊，而且我讲吼，朴素因家大家科学的研究一定爱有啥？日本的证明、专利证明、美国的专利证明，这证明是要证明啥物？因的实验是因用这物件出来，是合理有法度，咱的人有法度去有这个。诶，实际上的效果，才会使做推出出来呢。
1: 对，
0: 这不是讲人推出出来，不是讲今天去跟阿爹广播电台上，伊伫电视、伊伫药房、伫医美，拢爱去做这个广告的呢。
1: 嗯，
0: 这未使开玩笑的呢。
2: 你像迄、那个咱这陈经理吼，你讲吼、哦，咱台湾人嘛最爱去日本吼、哦，注这个胎盘素嘛吼、
0: 哦。是。
2: 伊那你注一下，注一针啦，找一个疗程吼、
0: 哦。嘿。
2: 爱开偌济？
0: 伊一个疗程我都有讲过，机票费卖省哦。刚才你去啊做一个疗程，落来三天安尼吼，大概得16万至18万新台票。
2: 三天了，
1: 三天还济哦。
2: 啊，都去做咧，
1: 他为着要做一针嘛，是安那。
0: 无一天一天差一针，你做这嘛未使吸收嘛。
1: 哦，对对对。
0: 啊，差不多拢。
2: 量啦，有一固定的量。
0: 伊拢有固定伊一个量，哎、啊，这内底我都要甲爸爸妈妈讲，第一就是伊的元素，内底就是有胎盘素。
1: 嘿，
0: 吼、哦，过来第一就是
1: 胎盘精华素，
0: 精华素外泌体。第三项就啥，伊还有一挂生长的水因子。我都话讲过，咱人有70%是水做成的，
2: 水来做、嗯，
0: 所以还有一挂这水因子，嗯、水因子甲拍落去，咱人的补水都起来先。当然平常时啉水是啊，但是你啉水会使你有偌济补充。
2: 啉水补。我多啦，啉水是保持咱人爱辛苦水分呢。
1: 你本来水分啊，
2: 但是水分嘛是流未掉啊。
0: 是是是，
1: 所以放出来就是体内有冇汗排出来。
0: 对对对，所以规个安尼个补充落去啊。我讲三天的时间，给你做起来，等来差不多会使冻一冬左右。
1: 才冻一冬啊，你啊？
0: 一冬啦。
2: 你来讲一冬完了，咱人就开始遐伊住喺台湾，就佫无去啊。
0: 当然啦、
2: 啊，伊就爱佫飞去日本。
1: 可是我有个问题吼，
0: 是
1: 一开三天开16万的代票吼，
0: 对，
1: 伊每个人的效果都一样吗？
0: 每一个人，
1: 比如讲有的人感官年纪啊，中国十岁来讲吼，有的人就是足显老的，
0: 对，
1: 班足多的，
0: 对，
1: 状况足歹的，
0: 是，
1: 有一个人就是还好，
0: 是。
1: 就是讲，伊无遐尼严重，
0: 对
1: 啊，两个去主动同款，表现出来拢同款吗？
0: 诶、欸，
1: 开这个钱呢，
0: 绝对无一定同款。
2: 我讲
0: 为啥？因为
2: 每一个关系、啊，
0: 每一个人，我讲人生来，你敢无看看到平平，大概拢是170公分平冠，
1: 无可能。
2: 吼、哦，大家皮肤拢好诶，无可能。
0: 嘛，无可能。有诶人生来讲，
2: 啊，有诶人较容易过敏诶，
0: 有诶人皮肤较乌咧，
1: 嗯嗯，
0: 啊，有诶人皮肤较白咧，所以讲。先天吼，人咧讲先天是占30%啦，
2: 嗯，
0: 后天才是要紧啦。啊，所以讲你包括你去煮，我讲你去煮，你去用，其实讲起来效果每一个人嘛无同款。
1: 嗯，
0: 啊嘛都是因为安尼
1: 风险变大呢。
0: 对，所以为什么我讲，所以为什么包括马博士家，大概马瑞文马博士把来咱家很牛吧
1: 哈、嗯嗯嗯。
0: 我甲妈妈您讲，以后哪个有机会，马瑞文马博士，我直接叫伊进来您。

0: 家，吼、哦，咱电台只甲妈妈开，因为有啥问题，咱来问拢无要紧。
1: 对啦，
0: 伊是我的好朋友，啊，我搁直接讲，一块银嘛无开钱请伊来，
1: 嗯，
0: 完全是伊家己欢喜意愿要来。
2: 因为感觉来咱家吼，为了亲切度啦。
0: 啊，搁再一点，伊为着伊的商品就伫咱家咧做介绍，伊爱负责的责任。
2: 啊，对啦，
0: 啊，我妈妈爸爸，我甲恁讲，我都甲恁讲的这些人，你伫电视间无看到伊。
2: 定定看，
0: 啊！定定在看，你讲
2: 伊，
0: 你敢未使讲伊是变成是网络啊？嗯，啊，伊那是变成网络，我问你电视线那边请伊去，
1: 嗯、
0: 对不？因为伊
1: 的知名度就没有那么高了。
0: 伊 是一个好的形象的人，
1: 形象代言人，
0: 让伊为着伊来做这个，让伊为着伊的专业。哎，我跟你讲做哎，卖讲出来这边栽培一个博士无简单啦，一个博士要读到这么侪物件，我讲台湾是出偌济博士。够有名，博士够这物件出来，
1: 嗯，
0: 而且这博士够亲自来到我们阿元这边家的电台，大家大家做分享，咱大家爱 Q 秀这结婚呐，
2: 对了对了，
0: 啊，同同款的，我今天去曾经来家，我买 Q 秀这结婚，我就是要跟你讲啥，谁那我的皮肤未去有乌安呢，谁那未去有乌斑点，
2: 你嘛去做。
0: 我讲哦，我底下讲，我绝对无去做，我绝对无去做。
1: 你应该无迄个时间、啊、
0: 但是我跟你讲，我绝对有抹，我绝对有抹日本的因这个台湾所外面提的这个保养品、嗯，我有抹。为什么？因为我、
1: 哦、人用做，你变成用抹，你个变背起啊。
2: 用做的吼，我讲在
0: 讲。我用抹，我用抹。
2: 你但今日其实你以你点走这方面的吼、嗯，
0: 是
2: 你
1: 我应该看就济。
2: 对，迄有诶做落去吼，钱开落去啊。那比如讲做嘞不好，或者算了哦。
0: 是，
2: 有的人做嘞是看到会真正有回春。
1: 贵宾的无啦，
0: 是。
2: 啊，有的像，口口讲有的贵
1: 宾的无。我是较烦恼贵宾，好就好啊，歹变啦。
2: 有的是那自我安慰，什么叫自我安慰？钱开了呀，
1: 嘿，
2: 啊，结果钱开了哦，结果其实无什么改变。伊嘛跟我讲，嗯，有啦有啦，我看有啦，有较水啦。其实咱看起来拢一模一样。
0: 把人看
2: 自我安慰，
0: 我讲吼，其实爱把人看才准
2: 啦。
0: 所以我都这么讲，我讲忙紧，我讲连刚妈妈，我若只要来家巡，我连刚妈妈讲，其实恁呐用的时阵，电视高台直接真正出来就陈经理。
1: 嗯、
0: 我讲哦，陈经理的名嘛，和恁讲嘛，唔惊恁我姓陈，
1: 嗯，
0: 安定的定，吴当所单定我。
2: 陈定如啊，
0: 对，来家玩家大概十三句啊，本名爱和恁在，
2: 所以唔知你声音嘛做好恁呢？
0: 嘿，我讲阿万讲哦，
1: 声音辨识度很高，
2: 声音嘛真好听，所以唔该听就没人讲阿万。哎呀，但今日是今次咧，我对我就讲你讲高讲讲一个呀、啊。
0: 恁若看我去电视台，我讲我会搞，我甚至有搞我家己去当阵诶，迄玫瑰的面拢喵喵，迄个面来大家看吼、
2: 嗯。是
0: 啊，这感官艺术，包括我嘛感官要用这吼，妈妈吼，爸爸妈妈恁了解的，讲不管讲你的面有一寡色素的斑点呐吼，啊是皱纹的老化，甚至因为吼人年纪较大，我讲起来，我拢教我妈妈咧开讲咧笑，我妈妈今年82岁。我拢讲伊那下巴狗，
1: 下巴狗，
0: 咱那个脆皮两边，
2: 拢老
0: 人年纪较大，脆皮两边的白老
1: 了，掉下来。
0: 那是咪那我那有一种高啊下巴狗无？哎下下叫无？
1: 啊你母啊讲啥啦？
0: 啊我母啊就讲啊人老就是安尼啊。啊我讲哦，我就咁嘛，讲人拢会老。
1: 掉啦掉。
0: 但是当然。有当作人年纪老时，对一挂外表还是对身材都唔是真在乎啊，你知无、
1: 嗯？
0: 但是我教我妈妈一个概念哦，妈无要紧，你有这个。你有这个正确概念 OK， 但是我拢会提迄、那个，我不跟你讲，我提日本人的元素太暴躁，给外面提又无啊，你知道？
1: 对。
0: 当然，你这个哈八个这边贵的要揪起嚟，我讲我去医美可能较紧，但是我妈妈去抹了吼，我妈妈拢讲伊迄个
1: 眼袋
0: 遐就看了较无啊。
1: 哦，较袂遐大。我讲安尼，
0: 我就讲妈，我甲妈讲一句诶，安尼我算有甲你友好啊吼。为什么？你唔免注射啊？吼、哦，你嘛袂吐皮疼，
1: 嗯哼，
0: 然后你安尼落去抹落去了吼，规个感觉为什么按？我讲人年纪较老，你皮肤你若无保养，基本上天气冷时变嘛比较会疼呢。
1: 是啊是啊。
0: 看嘛啊，敢讲人食老免洗面，
1: 嗯，
0: 对吧？嘛你爱洗面啊，洗面洗了水分无够时，你嘛食保养品来补充啊。
1: 对
0: 对。那如果你今天去用的保养品内底是有加着胎盘素加外泌体，我甲妈妈恁解说一下，外泌体这个物件吼。
1: 那个外泌体是为都会催促的哈。
0: 咱的外泌体，咱的外泌体这是上特殊的哦，即个要甲恁讲的哦。较早吼，上古早以来的外泌体拢是有用。植物的，比如讲用灵芝的啦吼，啊像其他三件，即届吼，
1: 嗯，
0: 我甲马博士人家来参详来讲的吼，你听好，
1: 对，
0: 妈妈您做妈妈的人拢知影讲，做妈妈的生意呐，怀胎母乳。
1: 哦，母乳哦，
0: 母奶是上好的。我跟你讲哦，妈妈身体内底有上珍贵的两项物件，一个是母奶，另外母乳，另外一个是这个初乳对吧？哈，另外一个是老和婴儿的脐带血，
1: 干细胞，
0: 嘿，干细胞这两项上特别的。啊，我现在要讲到脐带血加母奶，脐带血这个干细胞就是类似，我用安尼比如妈妈都听到，就是类似那外泌体的这个物件，胎盘素的这个物件。啊，这个母乳的部分，当然咱今仔日咱的保养品无可能去摕妈妈的母乳来接啦，人家都咧无够。
2: 好啦，安尼无咱即马先和咱的陈经理休困一下吼。等你有什么秘密伫内底，啊，咱再去请咱的陈经理，感谢爸爸妈妈来做一个说明啦吼。
0: 好，
2: 好，感谢，
0: 谢谢。

0: 咱是用到牛。
1: 牛的母啊，粗龄啊，
0: 母牛
1: 啊，乳牛，
0: 嘿，母牛，嘿，哎，
1: 第一道的出乳哈，
0: 咱的出乳的牛奶哈，你看牛奶来这边提炼出这个外泌体哈，等于一只牛一世人，一所生出来，它所产出来的那个牛乳里面，干了十万分之三啦，
1: 哇，好少哦，
0: 也外泌体，啊，因为现在没用。这个母牛，这个牛的这个灵，你敢知道？因为动物跟动物之间是上接近的。
1: 哦，
0: 啊，你动物跟动物之间你也上接近啊！你个想看嘛哦？咱即马用着牛灵来的外泌体，佮加上动物的胎盘素，
1: 对，
0: 然后佮加上啥？我都要讲过，补水因子，补水因子是啥物？妈妈你嘛知道啦，较早日本的啥？人家日本讲，我咧食食皮特拉，你知无？
1: 哦，皮特拉知道啊。
0: 日本吼。诶，迄个阿伯啊，六十岁吼，迄手垮
1: 个，
0: 迄手垮个那二十岁，为啥物？伊用迄主意有无？那你讲啥？迄个
2: 蜜啊，
0: 发夹无？
1: 对，
0: 吼，发夹伊拢爱用伊个酒粕，爱用手来敲，敲到老尾迄手吼，
1: 就少年，
0: 那十八岁咧，但是面当然六十岁。啊，这就是安尼，我讲伊酒粕，
1: 应该用面去掀个对。
0: 三大黄金的成分，甲你加入一个这个保养品加来滴。造成着啥物，会使让你唔免去坐飞机啊！我讲一句老实话，
1: 唔免开16万啦。
0: 自去年吼，我讲你看，去年的时阵，伊当阵日本原装进口的迄、那个，伊是干那胎盘素吼，甲外泌体尔。我讲起来，我抹起来效果都已经真好啊。但是我讲过，时代的进步啊，妈妈，时代进步的概念是啥物？五年前可能某一种癌症，伊也无多找着药啊，通好来解控制。但是五年后都是新的啊。
1: 对啦。
0: 啊，化妆品、保养品这类物件，
1: 科学进步很快。
0: 对，化妆品这类物件，我讲过哦，这三项物件加落，让你产生啥物化学的变化，皮肤会痒，你会变成啥？那有道有鬼。三旬变一旬，
1: 吼、
0: 哦，还佫改善着你的皮肤来袂讲哈巴狗，互你变做啥，互你规个慢慢啊拉提
2: 往上拉提升安尼，
0: 因为有水分嘛。
1: 哦，因为水撑住啊。还佫
0: 再一点吼，咱家己的组织，啥物组织，皮肤啥物组织啥，伊会开始互你抹起来，会紧起来。
1: 嗯，
0: 啊，咱的面吼，有啥物面会有斑出来？妈妈少年的时候真辛苦，但我讲较早些，妈妈少年那有咧啥物叫防晒？
2: 紫外线 啊，
0: 紫外线咧拍落了，咱皮肤就开始有斑
2: 晒伤
0: 哦，有斑的，有迄个日头的拍斑出来啊，食药啊嘛，药啊有斑出来，
1: 光
0: 斑、老人斑加出来，渐渐只斑出来情况讲吼，有我讲的这几项吼，你原在五十岁看起来变70岁啊，对吧？啊，过来就啥，有当初啊，咱皮肤哪有去？挂掉还是一挂疤吼，你要再生就真困难啊！哦啊，所以讲这三项物件我都有讲过哦。第这我讲去年、去年的时候都一个无看到牛奶萃取出来这种外泌体哦，这是今年才开始有出来，马上就该加入咱保养品内底，所以会使有你安那皮肤和你再生。我你讲伊这内底个日本的厚生省，日本厚生省就是咱这个台湾的卫福部哦，有皮肤再生，这是日本。荷兰这个证书的日本有荷兰这个证书是皮肤用和你再生的补助配方，抑制掉这个乌色的斑斑点点，够你继续生出来。
1: 嗯，就是你意思讲斑点袂愈大片啊。
0: 是咯，是咯，是咯。啊，过来上重点是啥？人咧讲吼，一白遮三丑。
1: 对。
0: 牛奶，嘿，唔明我讲的囡仔嘛
1: 在。牛奶就是白啦。
0: 妈妈拢甲囡仔讲啊，你爱加啉一挂牛奶，
1: 皮肤会变白啦。
0: 啊，够有咧。嘿，厝内电脑新妇咧有新的时，拢变是叫林姑娘，连干囡仔生出来讲，
1: 我改以外皮肤真的会变白。
0: 是嘛？这都不是我讲的嘛？这自古早以来就是安尼啊嘛。所以皮肤用较白啊，一白就遮三丑啊。
1: 是
0: 哦，对吧？啊，过来呢，胎盘素内底除了互你会使较白以外，上重点，咱的皮肤其实吼渐渐，你有分内甲外，咱出来外口，你出门伫外口时，敢无真侪迄个空气污染？
1: 有啊，
0: 有胎膏无？
1: 有啊，
0: 对不？隔壁那人咧讲话三姑六婆，讲话讲一个嘴角全破咧，晒咧乌白喷，迄嘛拢全细菌，对不？COVID-19 嘛拢细菌，咱皮肤逐工直接就真侪物件。你洗等于处理那个洗清洁了的时阵，甲胎盘素抹去你的面冠顶，
1: 对，
0: 也使创啥？会使让你伫冠顶拿，让你一个保护膜啊，
1: 防护罩啦。
0: 就是像电工田总咧讲的啥物，
2: 屏障。
0: 我咧讲哦，屏障的这块，屏障这个
1: 屏障层，
0: 这个 这个民俗哈、哦嗯，是皮肤科的专用的呢。
1: 对，
0: 哈、哦，屏障也归用屏障起来，然后呢，你归屏障起来选啥？就用抵抗着外靠真济无必要的细菌。啊，我讲妈妈，我讲唔要叫你去注射，讲哦，要注个话水，要注个加强单米红啊，赶快唔免啊。那、嗯、你出来的人家你扎，
1: 轻轻松松啊，
0: 轻松啊吧。我讲哦，那、嗯、我是足简单，我十波人变单啦，
1: 对啦，
0: 洗面洗洗了对吧？哈，
1: 最好好诶。
0: 最好的了对吧？有啦，因为五十几岁啊，坦白讲啊，要六十万呢，皮肤较干啦，无像个少年的囡仔，
1: 水水嫩嫩的，
0: 面甲掉落，可能咱手个淡淡，那有水分要出来呢。
1: 对啊，
0: 咱打啊，就用一挂补水分了吼，然后就甲这抹去关店。我讲，我六十岁加只猫，有你伫电视上看到我，安尼是安尼保养啦。
1: 嗯，
0: 真正我讲老实的，我真正安尼保养啦，我无去做啦。我老去做，我就老实讲，我去做。我当阵麦跟你两个开讲过，因为我亲去当阵破病出来了时，面生真济斑了吧吼。郭医师、郭威廷医师都建议我讲去拍斑啦，
2: 拍斑
0: 吼，去拍。伊讲你爱先去拍一个，拍落了的是因为抹的吼，听好妈妈，抹的部分吼。当然，时间大概有，
2: 哎呦，时间
0: 啊，长吼、哦。啊，你去用拍，用机啊，落去拍的时阵，当然你若脱皮疼，拍是较紧啊。但是拍完了的时阵，拢超标，咱皮肤十二层，有十二层的哦，表面层的，佮下卡，佮里两层下卡。所以讲，伊敢那拍到表面，你通常半年都拍一盖，而且拍侪吼。皮肤怕都薄，
2: 伤害到啊！
0: 当然啊，你
1: 而且我当下微血管会看得很明显。
0: 对，所以讲今天你甲咱这爸爸妈妈所讲的啥物，我讲现代医学上新的科技，让你第一免脱皮疼，第二上让你找到。我讲哦，我甲我妈妈，我妈妈嘛瘦高。我嘛瘦高，伊甲我差二十四岁，你知道？我甲我妈妈那落去接吼，我才知讲一件代志，讲啥物啊？我讲哦，其实人不管年纪加啥物年纪。无人会去放弃掉家己的外表啦，无打无你相机嘛。
1: 你出门你总是要用脸去对人家，
0: 是啊，
1: 面对人家，
0: 只是唔敢嘴讲出来了，唔敢讲出来那俩，但是人无人讲会未老的啦，无得你妖怪。
1: 而且无人讲会无爱水的啦。
0: 是啦，啊，咱讲着水无清气相，好，靠管你讲着，因为。你面来
1: 天生系无法度改变嘅啦。
0: 你面来啲闹二三十粒，迄个乌斑，加你减掉二三十粒，迄清气性就差偌济啊呢，迄真正差足济。所以讲，会透过这基本嘅保养嘅效果，
1: 自信度嘛差足多呢。
0: 是、啊，透过这保养嘅效果吼、嗯，对咱来讲是一个真难得嘅一个上简单嘅做法啦。
1: 对，哦、啊这边阿伯哈，咱每工早晚洗完面了后，
0: 早晚洗完面了对吧？哈，妈妈如果闹上基本嘅节奏啊，咱
1: 化妆水、丝瓜水，
0: 咱通常洗完面了，皮肤会较干。
1: 干对，
0: 先用一个化妆水哈，
1: 喷喷的，
0: 喷喷的。
1: 啊，那无化妆水嘅人咧，
0: 无。化妆水的人吼，你就直接抹，这是上简单的、哦、啊。但是无化妆水的人，你直接抹都一步外啦，较凉爽一步。
1: 较凉爽
0: 了。当然啦，你要加用出来，为什么？你都爱利用咱这罐内底话吼，伊的外面体牛奶的哦，
1: 牛奶外面体，
0: 甲伊内底这个水光因子，都我咧讲 petrable
1: 哈、哦，
0: 先来补水，水分爱先入
1: 面，瘦入去，
0: 水分先入面，咱的皮肤的毛根腔内底，
1: 对，
0: 甲这个毛根腔。搬落开，胎盘锁在入面，哦，这胎盘锁入面啥意思？胎盘锁讲佮规个入面内底，伊就有法度甲咱，我讲伊，咱的外面体甲胎盘锁，有法度咱家的细胞无？
1: 重建，
0: 吼、哦，本来细胞是
1: 再生，
0: 老起来，随着规个佮重建起来，
1: 嗯，
0: 好、
1: 嗯
0: 哦，这就差一点。我讲啊，比如讲咱有一挂粉的过去的尿、哦，八粉
1: 啥？三粉变一粉的啦，
0: 对，三粉变一粉，迄个所在伊就有法度渐渐互你淡掉去。
1: 这个
0: 部分就是伊，我讲这种的唔是叫做我白讲的，这是啥？我都只有讲过，每一个这个成分内底，伊就是要互你的细胞，我都重新个挖起来。好、哦、啊，我都去挖起来的时阵，你主人这人看起来规个面都是光彩，哦，这都是光彩啊。
1: 啊
0: 我讲的上第一啦，哈、哦，有水分落去，皮肤看起来都会。短短，
1: 较蓬润，嘿。
0: 啊，然后呢，有这个胎盘所落去，人都开始会较，咱的皮肤会开始渐渐白起来，因为你有暗沉嘛，
1: 对，一定会暗沉蜡黄啊。
0: 外面褪落去什么意思？人的皮肤已经用到五六十档、六七十档
1: 啊，
0: 你有外面褪落去啥？可以回春，什么意思？咱的细胞。 都那阵甲咱人，我你讲二十外岁啊，少年囡仔甲五十几岁敢无共？
1: 无共，
0: 就是有咱的细胞渐渐会开始有年纪去嘛，
1: 凋零死亡。
0: 人的五脏六腑无法到底一时之间都和你变作为七十岁变成五十岁，因为你要认真运动等等之类。但是咱的皮肤都我都去透过掉，啥物意思我都讲过。妈妈，你敢知人人伊当阵即嘛？大概十年前都开始有咧甲咱教，讲啥物？讲这里啥物？脐带血无？
1: 爱
0: 甲保留起来。十年前伊当阵都开始有这种冷冻的技术，甲做起来，好不好？
1: 对。
0: 啊，这脐带血要做啥？就是一旦咱有就重大的病痛的时阵，好不好？
1: 对。
0: 迄个元素的脐带血的，我都
2: 细胞再生啊，
0: 让咱细胞再生。即嘛，你的皮肤要再生，利用动物的，我都讲牛奶一萃取出来的外泌体，都我都好你再生啊，对不？这个概念安尼了解不？啊，你有的人大概在十几年前呢，有一挂这个贵妇哈，为着讲要家己皮肤变真好，苏地啊，我早大陆也较有啦，日本的去买啥？因为大陆啊，真侪人较艰苦，较辛苦，去接迄个无奶无，接迄个无奶起来，贵妇啉咧，啊贵妇讲啉着，你妈妈初奶讲用皮肤较像，这确实的代志，起码你唔免啊啦，我讲你嘛无得买啊，
1: 太麻烦啦，
0: 人咧
2: 你在操车无，
0: 所以讲，这就是安尼，我讲这个概念吼，咱唔是乌白沙咧讲的，这种有所本的，妈妈你有了解无？所以讲牛奶的。牛奶母那个乳牛的初乳的这个外泌体，咱萃取出来，和你皮肤白，大半数和你保湿细胞，各样再生以外，会用和你咱皮肤会发炎，卖发炎，吼，啊，过来上尾就是讲皮特拉之后，你水温控制，我讲，干那这三个元素，卖讲和你。给少年二十岁，十岁我刚跟你讲
1: 也值得的啦。
0: 啊，我跟你讲完了时阵，连讲哦，你若看到单经理，我这闭关我就跟你讲啊。啊，跟咱讲实在有影，我唔敢讲我即马跨起那三十岁啦，但是早四十外岁啊，
2: 有影，
0: 真正是那四十外岁啊。
1: 所以真正看不出来你
2: 所以咱这爸母吼，你来讲哦，皮肤本身即马就较无好的人
1: 吼，
2: 是较料的啦，
1: 暗沉啊，
2: 斑点真的啦，啊面凹凹的啦，好无吼？啊，个包括阿妈棍哦，阿妈棍敢那菜瓜布这吼，拢会当赶紧来抹即马重钙锌呢，用牛奶来去萃取的外泌体的，哦，啊过来来就加菜瓜的。来这个给你加皮特罗，
0: 对，这三大成分。
2: 哇，你个用嘞，得嘞帮你保湿、屏障个做起来。
1: 对
2: 哦，阿哥哦，好你看哦，咱面看起哦，卖喜欢嘞包青天啊嘞。
0: 我阿母啊吼，我拢讲阿母啊，讲我阿母啊，迄个颔
2: 棍啊。颔棍呀，
0: 灰鸡。
2: 灰鸡哦，你做叫
0: 料。咕你去整卡块玩灰鸡颔棍啊，无？
2: 迄话料嘞，
0: 唔是迄零号呢？迄机会用旧个，迄真系零号。我讲哦。迄就是因为啦，迄几个水分拢无呀，水分拢无
1: 去
0: 啊，无弹性滴呀，所以我就讲，你该想看嘛呀，牛奶的这个外面体加起嚟了，佮加上这个胎盘素起嚟了，加水分的皮特拉落去，暂时你也会灰鸡变作小母鸡哦，小瓜较健起来了。
2: 来，等下我感觉即马你用这支吼，反正做方便就是讲吼，
0: 是
2: 以后啊用足短时间，
0: 是
2: 很短的时间，我面洗好啊，香菇洗好嘛吼，
0: 早暗。
2: 我这个移出来了，
1: 而且这个瓶器好特别哦。
2: 我爱手的吼，安尼收起，不免几分钟的时间，
0: 是
2: 保湿做好啊，啊，可以当好咱的面更紧实，
0: 是，
2: 对不对？
0: 是，
2: 我安尼看家己看嘛，青春美的，看做自信的安尼。
1: 而且那个瓶器很特别哦，伊就是真空压的嘛，
0: 伊是真空的，而且我讲完全拢是，
1: 而且不浪费哦。
0: 对，伊拢以日本的规格落去做，让日本人的精神都是安尼，所以我唔得讲物件好料。咱甲你做解水了，妈妈，我讲，咱这爸爸妈妈可能用一个啊，查好整理吧了。哎呦，那迄个医美中心嘛有一支啊，哎呦，那迄个电视嘛在讲一支啊，因为这都是我当初甲阿王 Coco 的约束的，就讲哦，不管今仔日，当然，但经理你伫电视世界上看有，但是真济商品的话，我嘛要让爸爸妈妈知影。我有好康的，有特殊的，我也拢认可来加甲爸爸妈妈作为做分享。
1: 对啦，
0: 因为虾米？
1: 啊，還有一个问题就是介绍袂使伤贵啦。
0: 没，你放心，我讲哦。
1: 用得起的啦。
0: 因为自从顶几届，我直接买几届来闹来之后，有一挂商品来介绍。哦，妈妈拢会卡电话给我呢。
1: 对啊。
0: 我一讲
1: 在找你耶。
0: 啊，但一讲阿华冇卡电话给我，我去回哦电话哦，那个张妈妈啥。 哦，迄种感觉真正无同款啊！因为我家己厝内底，我嘛两个老的拢八十几岁啊、嗯嗯，所以讲咱有法度有迄种感覺啊。坦白讲啦，咱卖讲阮厝内底两个老啊，其实若要严格讲起来，我嘛是算老岁啊呢，我六十岁啊呢。迄是恁拢看不出来，我讲我嘛真希望有一天，我都讲过，那咱电台看嘛以后办迄个游览车，
2: 联欢会，
0: 嘿，游览车去到，我你讲，人迄个唱歌台拢有办这呢，嗯，啊，我拢会去了。伊讲，哎呦，陈经理，你看起来无像六十岁，我大概会啊。我讲，啊，不然来唱歌，嗯，欸、真的，冇人都是安尼，迄个心情的好歹起伏，当然。咱外表的部分，只要我都要讲过，用上简单的方法来给咱家己做照顾。不管我都要讲的哦，咱的色素的斑点、老人斑也好啦，啊是迄落咱的鬓边两边的，啊是肝斑。我你讲肝斑嘛是会，因肝斑嘛是油啊，直接都拢会啊，油啊直接毛油斑。啊是讲抬头无，咱
1: 直接额
0: 头抬头纹的啦，
1: 鱼尾纹呐，
0: 法令纹的，啊个啥？目睭、眼袋，我妈妈迄嘛是，我妈妈眼袋佫用抽的去做手术，抽二两个呢。嗯，迄种足济，我讲迄皮肤的问题，其实真正真多。
1: 对啦。啊、
0: 你透过这三大黄金的成分伫出来，扎暗两盖得，
1: 佫安全呐、
0: 啊。对，
2: 早晚各一次啊。哦、
0: 啊，伊这内底佫一个简单的清香，我讲简单的清香加上啥？日本厚生省的这个实验证明，佮美国专利局的这个专利证明，其实我讲过，让你安心。啊，咱这个唔是用食呢，咱这个用抹完呢。
1: 对，
0: 吼、哦，所以讲，底下我都要分享咱这爸爸妈妈怎讲。不管你今日出来底有啥物，恁家己感觉有啥皮肤啥问题，我让恁第七天。恁七天来，恁家己去感
1: 受者。
2: 认真啊，抹，
1: 认真啊，抹，
2: 早时啊抹一摆，暗时啊抹一摆、啊，
1: 七
2: 天来底你吼，发现讲，
1: 你变了呢。
0: 我你啊，恁抹完了，爱食得出来，无连讲，无连讲，恁厝边隔壁的想讲，
1: 讲，哎、欸，
0: 你是谁？你哪能我熟悉隔壁的阿全啊？迄条明明尿尿，你奈无伊？我讲啊，真正系安尼哦，
2: 你
0: 唔
2: 惊、哦？
1: 变成惊系
2: 哦，唔要啦，好啦，所以吼，恁啊，真正恁即马现代科技。进步吼，
0: 是
2: 啊，进步讲咱古早拢是用拢安尼提来源嘛，唔知倒位的啦吼。
0: 对，来源不明的。
2: 啊，咱即马是拢会当吼，来源正确啊，个萃取吼，萃取就咱人从需要皮肤从需要细胞的，
0: 是
2: 吼内底人泡遐的，
0: 是
2: 吼、哦、啊，咱该用的即款内底，
0: 当然，
2: 用的纯简单的方式，
0: 是
2: 可能只保护免，你即马免人咧惊伊咪开啊侪钱，咱唔免
0: 是。
2: 咱家己用抹的，啊个安全，
0: 是
2: 啊个说尤其抹个个袂刺激，
0: 是
2: 哦，袂讲吼，做做这咱讲适合着每一个人皮肤啦，
0: 对
2: 哦，好啦，安尼感谢咱今日林经陈经理哈、
0: 哦，是
2: 来个咱现场咧，甲咱只保护工，即毛遮尼方便咧，啊遮尼好用诶，抹诶简简单单，七天了，互你变一个无同款的人诶，
1: 对
0: 是哦，
2: 啊过来，这个。介绍方面，再去给咱小瞧一下啦，好不好？
0: 介绍一种这个物件较特殊，因为这是拜托马博士把咱导研发出来、哦，这一定会使，我会使给拜托伊。除了拜托以外，哈，伫爸爸妈妈，恁有啥物想，恁有啥物种的疑问，甲这个边问的哈，
2: 咱
0: 甲别个迄个节目无共，随时拢使敲电话来。
2: 啊，
0: 那陈经理无伫现场的时阵，阿元拢会随甲我讲，我随甲恁回电话。这种就是上好，咱是一个上好的服务。
2: 对了，哈、
0: 哦，希望和恁拢大家拢感受会到。
1: 对了，
2: 感谢咱的陈经理啊。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有你就不孤单，让我们陪伴孩子走向校园，走进书本，走到爱。我是爱心班长连晨翔。你的陪伴丰富诗意而有快乐学习的童年，邀请参与教育费募集计划，用爱和关怀帮助弱势孩子背起书包幸福上学。爱心专线02-2930-2600 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6: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弄冰啊？
7: 我在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6: 啊，冰箱买漏财？
7: 哎呀，冰箱的抽冷料、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垃圾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6: 啊，是要安怎检查？
7: 摕一张纸给别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6: 哦，
7: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料，节能省电，高省钱。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咱空中所有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大家健康，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有缘有到，下面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
1: 是
0: 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至0800-088-1081
1: 哎，记住哦，咱的空白也卡两盖开通哦。
0: 啊，第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啊，长辈时代，即爸爸妈妈、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吼，大家爱加油哈！啊，咱的疫情到今也未散去。啊，有愈来愈严重的现象，啊，咱唔好讲吼，啊，时间台湾人有一个歹习惯，啊，时间久都袂记一字啊吼。
1: 对啊。
0: 啊，那无人咧喊，无咧看新闻，啊，
1: 常常健忘啦。
2: 你好，
3: 你好，
0: 嘿嘿。
1: 来，什么好
0: 无？阮
1: 即卖伫这里刷电，
3: 刷卡好不？
0: 来，要刷卡。
1: 太代志
0: 啊！感谢这长辈时代啊，家宏讲真正的吼啊，伫这两年外来受大家啊支持疼惜，点滴在心头，总是温情如天悬如海深啊！家宏永远铭记在心吼啊，敏感无奈啊，敏感无奈啦吼啊！无恁的疼惜，袂当让我为一台电台做甲八九十台。
2: 来为了
3: 家宏兄吼，
2: 嘿，我家宏本人。
3: 先搞一个吼，
2: 嘿，来妈妈你讲。
3: 我今仔要注第三剂的疫苗。
2: 好好好。
3: 啊，是讲是按今天迄，
2: 迄先甲食嘞，迄爱食。你要去注疫苗，迄更加爱食。
3: 安尼哦。
2: 嘿，因为迄通血咯，爱甲你鼓励含氧量。
3: 啊，你食。用心脏的。
2: 迄食。
1: 啊，就是够心脏的拢会使。
2: 真爱食。